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最不起眼的饮料配角冰杯站上便利店 C 位。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欧元区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0: 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 119.3%。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港珠澳大桥将实行车上无感通关。超音速客机现身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未来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小时。中学高品牌宣布重启，每只建议零售价为6.9到7.9。OpenAI 考虑在 IPO 前开展新一轮融资，估值目标1.2万亿美元。豆包 AI 手机来了，优先支持字节系产品调用。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期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随即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宣布，入境事务处将于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 AI 并配合人脸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近期，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焦点。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半小时。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介绍，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与飞行控制技术。上周，中靴高品牌宣布重启，新公司主体为中靴高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3款产品，预计今年第4季度上市，每只建议零售价为6.9元到7.9元。中靴高方面表示，这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回应消费者期待，同时原材料价格、物流运输等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OpenAI 正与投资者展开初步洽谈，计划在拟议 IPO 前完成新一轮私募融资，目标估值1.2万亿美元，借此充分利用其最新 AI 模型取得的成功。上周，搭载豆包 AI 手机助手的努比亚 Navi X Ultra 正式发售。这款手机依托新推出的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规则公示机制，现阶段用语音操作 Agent 优先覆盖字节跳动旗下产品，可调用字节全系列产品，也可使用曹操出行等少量第三方应用。
3: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炎热的夏天总算是接近尾声了。这个夏天呢，除了续命的空调，还有一个曾经最不起眼的单品啊，正在走进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那就是冰杯。过去呢，冰杯可是咖啡店或者酒吧里的配角，点一杯饮料，顺便呢来点冰降温，很少有人单独为冰来买单。如今呢，它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货架了，甚至成了便利店和即时零售平台上的独立爆款。冰正在从饮料里的一个环节变成一门独立的生意。去年2季度，冰杯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68%，那到今年2季度呢，销售额已经接近前年同期的17倍，大概是去年同期的近2倍。 换句话说，冰贝的市场规模还在持续扩大。那社交媒体上呢，也有这样的疑惑，那为什么要花钱买冰啊？和家里自己冻的有什么区别？直接买冷藏饮料它不香吗？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最不起眼的饮料配角，冰杯站上便利店 C 位。哎，你会在什么时刻愿意花5块钱来买一杯冰呢？这个问题啊，在社交媒体上的答案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我住的宿舍呀，出租屋里没有条件自己冻冰；有人说我想喝冰饮的时候，身边恰恰没有冰箱。当然也有人会买一杯冰，加入咖啡液、汽水或者酒啊 ，DIY 一杯自己的专属特调。看起来呢，大家买的是冰，但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冰爽体验买单。哎，似乎一杯平平无奇的饮料，哎，倒进冰杯里，立刻就变得好喝起来。有热衷夜生活的社交达人啊，和朋友一起调杯酒，享受夜晚的微醺。有讲究仪式感的 DIY 爱好者，在冰杯里加浓缩铺奶盖，把一杯冰玩出新花样。也有追求效率和实用的职场人，点一杯冰啊，加入咖啡液，3秒兑出一杯冰美式，一口回魂。他们购买冰杯的动机不同，但是背后您发现了有相同的消费需求，就是让手里的饮料更冰更爽，也更有喝法。这就是冰杯这门生意最有意思的地方，消费者买的从来就不是冰，而是一杯更好喝的饮料。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很快就传导到了供给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买冰之后啊，冰杯也不再是一个小众的季节性的生意，从生产产品到渠道，整个产业链都开始加速变化。冰杯呢，也不满足于把水冻成冰这么简单了，在基础冰杯之外，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产品。首先呢，是技术上的升级，冰杯开始变得更耐溶、更好看。比如慢溶冰，它就是通过工业级的除气和高密度结晶技术，比普通冰块更透明，融化更慢、更漂亮，还不会稀释饮料的口感。再比如像月球冰啊、足球冰啊这种造型的冰块，把原本在酒吧里才能体验到的仪式感和氛围感直接搬回家里。其次啊，随着即时零售的快速发展，冰杯也实现了分钟级送达，消费者随时随地想喝一口冰，立刻就能拿到。比方说啊，夏天热得直冒汗，外卖呢点一个冰杯，加无糖乌龙茶，倒进去就是一杯透心凉的冰茶。晚上熬夜看球，临时起意点一份足球冰配威士忌，过去呢得提前一天来冻模具，现在随手下单，半小时内直接送到你的茶几上。当供给越来越丰富，购买越来越方便，冰杯也迎来了另一个更加直接的变化，也就是越来越便宜了。数据显示，2024年二季度呢，冰杯每百克均

0: 大概2.04元，那到了今年同期已经下降到了大约1.84元。不过呀，这个冰杯越卖越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浮出水面，食品安全。这个冰杯里的冰毕竟是要入口的东西，根据现行标准呢，食用冰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那是有严格限量的。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等致病菌更是零容忍。标准有了，但生产、储存和运输环节能不能做到位，这又是另一回事。今年以来呢，已经有多地抽检发现部分冰块菌落总数最高超标190倍。专家说呀，冰块污染呢可能来自于制冰的水不清洁、冷链失效或者反复冻融，哎，就是反复冷冻又融化，冷冻融化，食用之后就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也就是说，冰杯的安全不只取决于出厂的时候是否合格，即便生产环节没有问题，一旦冷链环节出了问题，同样可能埋下风险。当低温陈列柜温度高于-15摄氏度，这个温度呢是国标的要求哈，或者呢遭遇了断电、频繁的开关柜门等情况，冰块反复的融化冻结，就可能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人们买冰杯是为了给饮料增加一份冰爽，而这杯冰背后的安全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还真是30年河东啊。以前呢去快餐店买杯饮料啊，还嫌店员冰块加多了，给我饮料都稀释了。
3: 现在好了吧，冰杯自己占便利店 C 位卖5块钱，我那罐2块钱的可乐倒像是个赠品。
4: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国际油价整体波动幅度不大，纽约油价上涨0.25%，布伦特油价下跌0.71%。
8: 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价格，油价下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持续高企的担忧，贵金属投资者此前建立的大量空头头寸正在快速平仓。另外，中国投资需求稳固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全周来看，国际金价上涨0.36%，国际银价上涨约3%。
7: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美联储宣布加息并释放鹰派信号，打击市场风险偏好。不过科技股仍受到投资火热的支撑，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全周累计下跌1.69%，标普500指数微跌0.08%，纳指累计上涨0.72%。
8: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上周五表示，欧元区货币政策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欧盟方面因推动加拿大成为其联席成员而遭受美国关税威胁，加剧投资者担忧。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承压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5%，法国CAC40指数下跌

0: 49，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0%。
1: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到上周五收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上证综指报3911点，上涨0.94%；深证成指报13640点，上涨1.72%；创业板指报3372点，上涨2.25%。A 股市场成交额接近2.1万亿元，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近80只股票涨停。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半导体、芯片产业链表现强势。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2: 我是西南记者张高。截止9月18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呈现出先跌后回升的走势。在周线上，指数都实现了上涨。展望未来一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呢，单纯从货币政策这一现象来看呢，基本都处于靴子落地的状态。那么有希望全球股市呢，消化完部分央行升息的动作之后呢，会步入恢复性的上涨。而中美呢，将会举行经贸磋商。目前投资者呢，普遍还是充满乐观的预期，有希望呢，能够对 A 股呢，形成正面的影响。另外，在未来一周，境内市场部分，中国央行呢会公布9月份的 LPR， 但预计呢会维持利率不变。由于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十一长假挨着比较近，因此呢双节效应呢或许会造成成交量呢还不会处于过于活跃的水平，但是这将有助于 A 股市场维持相对长时间的地量地价状态，使得底部的构筑呢更为扎实。而在双节过后，就会迎来上市公司的三季报，因此即便是有假日效应，但是在把握三季报投资机会方面呢，蓝筹股仍然具备吸引资金的效应。建议投资者呢，积极把握在三季报当中有望公布靓丽成绩单的一些重点行业的标杆企业的投资机会。根据半年报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在业绩方面有希望能够呈现出利好效应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有色和化工行业。另外，能源类的行业呢，依托于国际能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呢，也有望在三季报当中呢呈现出较好的盈利水平。投资者都可以在这些行业当中呢捕捉一些相关的中长线的布局机会。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国际财经观察。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4: 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面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5: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4: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5: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来听报道。
6: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总额达 3.5361 万亿欧元，占 GDP 的 117.5%， 较2025年年底的 115.7% 进一步上升。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债务率持续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统计显示，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 5.1%， 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 5.4%， 高于此前设定的 5.0% 目标。法国政府认为，中东冲突、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冲击拖累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法国政府此前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 0.7% 下调至 0.5%， 为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这一预期。
3: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据彭博社20号报道，印度塔塔家族继承人、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重申，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董事长的决定是无效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目前都已聘请知名律师为争夺塔塔集团控制权做准备。拥有印度航空、捷豹路虎等公司的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塔塔之子约 66% 的股权由塔塔信托基金持有。9月17号，塔塔集团董事会宣布以多数票通过了任命钱德拉·塞卡兰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但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投了反对票。分析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塔塔之子公司的上市问题。据法新社报道，沃尔沃汽车20号宣布，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泽尔默将成为公司下一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尔沃汽车当天表示，泽尔默最迟将于2027年10月1号接替现任首席执行官哈坎·塞缪尔森。泽尔默现年59岁，自2022年起担任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在其领导下，斯柯达汽车2025年全球销量超过104万辆，同比增加 12.7%， 创近6年来新高。据路透社报道，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十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这一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外部市场扰动持续， A 股稳定底气来自哪里？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海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升温，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外围市场扰动持续加剧，外部风险情绪回落背景下， A 股能否守住震荡韧性，支撑市场平稳运行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面对海外市场波动，近期沪市上市公司密集发力，通过股份回购、大股东增持、中期分红三重稳势举措，以真金白银夯实 A 股内在稳定根基。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深耕产业一线，对自身经营质量和长期价值最为了解，密集的稳势动作充分彰显了对企业基本面和行业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有效对冲外围情绪带来的短期市场冲击。 当前 A 股股东回报力度持续升级，今年 A 股中期分红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近900家公司累计派现超7100亿元，其中沪市分红总额高达6330亿元，百亿级大额分红频频落地，持续增厚市场投资确定性。同时 ETF 市场持续扩容，中长期资金

0: 加速入场，占比稳步提升，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筑牢市场稳定底盘。市场稳健运行的核心底气源自扎实的上市公司基本面。2026年上半年，沪市企业营收净利润稳步攀升，盈利增速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近八成公司实现盈利。制造业、科创产业表现亮眼，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改善，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增强。整体而言，扎实的业绩基本面、常态化的股东回报、持续流入的长线资金形成三重共振，短期海外扰动难以改变 A 股运行底色，市场中长期稳健向好的核心趋势持续稳固。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当地时间9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已经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相关规定。
3: 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
0: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汽车行业多方探索增长新空间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0: 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在电光火花中拿捏分寸，焊接机器人干活又稳又精。好，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来听详细内容。最近有群众反映，个别人力资源公司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
2: 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来规避主管部门的核查。
3: 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社保关系，要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4: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3: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
2: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按照公司所在地现行标准，失业保险金每月发放2088元，最长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能拿到50000多元。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 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明知没有实际用工，没有真实在岗劳动，却刻意搭建虚假用工链条，批量为社会人员挂靠参保，配合套取社保资金谋取利益。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违规代缴，已然是规模化、产业化的违法骗保行为。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电话沟通中，对方就极力推荐记者在南京代缴社保。在南京，记者见到了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工作人员不断地劝说记者，有钱大家可以一起挣。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前8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受新能源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6.1%，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7.4%。前8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当前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8: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

0: 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大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7: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6: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7: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的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的规模呢上不去。
6: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7: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了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6: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7: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8: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

0: 纵线两侧，汉强此起彼落，精准舞动于车身各个关键焊点。他们正通过点焊及 SPL 等连接工艺，将各冲压件连成完整的下车体。这批国产焊接机器人最大负载达500千克，力气大的同时干活也精细。重复定位精度最小可达 0.06 毫米，仅相当于一张普通 A4 打印纸厚度的一半。此外，他们还能通过点焊工艺包加自研控制系统加智能运维的协同，形成精细化焊接执行闭环，保障国产焊接机器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领克汽车义乌工厂焊接车间厂长胡之平：
1: 这个车总共有4862个焊点，那么它在这个车身焊接过程中，需要把所有的点焊一点连接起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应用，我们通过数据的统计，那么我们所有的车身的强度都能达到100%，啊，精度能达到99%以上的这个要求。
0: 产线上的规模应用来自于实验室的反复验证。这批可靠的新员工来自沈阳某机器人企业。研究人员历经4年的漫长攻坚探索，攻克了累计1000余项技术难题，在重重技术壁垒下，打造出了面向汽车焊装线上应用的国产点焊机器人，实现核心部件100%自主可控。新松工业机器人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
2: 这个是国内没有任何借鉴的，并且国外呢，还是只能看到表象，看不到它具体怎么实现的。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一点一点的去测试，最终实现了这一个突破。现在想起来感觉是就是那一个窗户纸给它捅漏了，这个技术就突破了。
0: 眼前车间内看似平常的工作场景，却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多项从零到一的突破。国产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线大规模应用，首次成建制的部署在核心工位，首次将关键工艺导入新能源汽车生产。这不仅是对国产焊接机器人技术成熟度的大规模验证，更是国产机器人拿下汽车高端制造主动权的重大突破。领克汽车义乌工厂焊装车间厂长胡之平：
1: 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我觉得是挺满意的，无论是对我设备的故障率也好，还是对我产品的质量也好，我都觉得它是挺稳的。有了这个国产机器人，解决了我们这个产线上的卡脖子的技术，这我感到非常自豪。
3: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余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水产品新鲜上市。这两天，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当地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来听报道。
6: 主要采购什么的？
7: 鲳鱼、黄鱼、带鱼。
6: 感觉价格怎么样啊？
7: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8: 今年这个小专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9: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户宋富成：
10: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
9: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
11: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5: 财经身边事，手工月饼热卖时。临近中秋，江苏南京的一条老街上忙得热火朝天，每天都有13000个手工月饼新鲜出炉，不少市民专程赶来买月饼送亲人共团圆。一起去了解。
12: 在南京市龙潭街道，一条短短的200米长的老街上，汇集了7家手工月饼店铺。上午刚9点，这里就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购买月饼的消费者。一家手工月饼店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临近中秋的这段时间，店里每天卖2500个左右的手工月饼，其中五仁馅最受欢迎。老南京手工月饼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口掉酥渣，满口果仁香。 和馅、调酥是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江苏南京老茶月饼店负责人潘文杰：
13: 起酥的关键秘诀呢，就是在于皮和酥，它在包裹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单独一层包一层，它是成。

0: 成一个卷曲，然后通过那个他们的改革按压形成层次的效果。
1: 地道的南京老味道留住了记忆里的烟火香气，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不少人专程驱车前来寻味。
2: 跑一块要45公里，小时候就一个味道。
1: 店家介绍，以前手工月饼销售时令性较强，主要集中在8月到10月，现在老街上的月饼店积极扩大产能，研发新品，开拓线上销售渠道，实现了全年销售。江苏南京大成月饼店销售负责人程翔：
3: 现在线上销售额差不多占到总体的30%左右，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1: 据估计，今年老街上的7家月饼店在中秋旺季营业额将超100万元，带动当地临时就业100余人。
4: 财经身边事，文旅消费热。随着双节临近，各地都在为假日消费提前做着准备。在北京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多次体验，同时本土 IP 也成了游客追捧的新亮点。请听报道。
1: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康兆宁：
5: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共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1: 新项目之外， 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演员刘昊然：
6: 我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我日常也很爱来这里玩，和朋友一起去哈利波特。
1: 歌手周深：
7: 这次我觉得跟大家距离更近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环球影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离每个人都越来越近。
1: 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8: 中国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1: 《盗墓笔记》作者徐磊：
9: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尝试，可以把 IP 的影响力和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极限状态的。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4，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沙、洪浩，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6G 关键技术迈入系统化验证新阶段，相关主题机会如何挖掘？光储协同从选择题变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
1: 10点财经态度聚焦，从质量提升到品牌升级，制造业如何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5集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
1: 10点50分，一说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回收是门怎样的生意？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机会和风险如何把握？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您到时收听。再回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

0: 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6G。
1: 宏观大趋势发展韧性，今年前八个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
2: 经济活力，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市场有看点，生态重构，光储协同从选择题变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上周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并向外界释放坚定遏制通胀的信号，美债收益率冲高后回落，缓解高成长股估值压力，科技股引领美股后半周反弹，美国三大股指上周涨跌不一，道指下跌 1.69%， 标普白指数微跌 0.08%， 纳指涨 0.72%， 其中道指连续第三周下跌。原油市场方面，上周初市场对中东地缘局势担忧升温，叠加供应收紧预期发酵，推动油价快速上行，纽约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5关口。随后沙特方面抢修管线并增加海运原油出口，叠加美联储加息推高美元指数，油价短线回落，继续在四个月来的高位波动，全周涨跌不一，纽约油价涨 0.25%， 布伦特油价跌 0.71%。 贵金属方面，上周美联储加息决议落地前，美元指数走强，国际金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宣布加息后，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双双回落，贵金属价格快速反弹，上周国际金价上涨 0.36%， 国际银价上涨 3.01%。 本周全球市场聚焦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与部分经济体央行利率决议，美联储副主席以及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地方联储行长将陆续发表讲话，这是上周加息后美联储决策层的首次集中发声，市场将重点关注他们对通胀走势与经济基本面的看法，以判断美联储后续是否会连续加息。央行决议方面，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墨西哥央行本周将陆续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三家央行都将维持现行利率不变，重点关注政策声明是否传递出未来路径转向收紧的信号。本周美国股市纳斯达克100、标普100以及标普500指数的季度再平衡结果将于周一盘前生效。具体个股方面，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将显著提升，标普100指数将纳入闪迪和戴尔科技，标普500指数将纳入 Bloom Energy 和 Illumina。 个股权重和成分股调整生效后，被动资金调仓或带动相关科技股量价波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6G。 昨天中国移动联合高通技术公司

0: 完成了 6G 原型基站与终端原型的对接测试，测试在 U6G 频段进行，符合 3GPP 最新定义，在全球上属首次，标志着 6G 关键技术从研究迈入系统化验证新阶段。这一步究竟验证了什么？ 6G 什么时候能够商用？产业链相关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 这次测试安排在 U6G 频段，这一频段兼顾覆盖距离和超大带宽，被业内称为 6G 的黄金中频段。测试要检验的不只是单个零件好不好用，更是整条端到端链路能不能协同跑通。市场人士张帆拆解了这一次测试的几项核心内容。
2: 首先就是验证了 3GPP 标准下的大带宽基带和射频指标可以对接，坝端匹配具备可行性。其次是超大带宽加大规模 MIMO 的端到端协同，验证了 U6G 可以提供远大于当前 5G 中频段的数据吞吐能力。再次是通过运营商的基站原型加上芯片厂商的终端原型进行对接，验证了不同主体、不同硬件平台的生态协同的可行性。这次验证为产业界积累了端到端的实测数据，为后续 6G 终端射频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 单点技术跑通只是第一步， 6G 从原型验证走向真正商用，还要经历标准化、外厂组网等多个环节。眼下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张帆给出了他的判断。
2: 需要注意的是，按目前全球 6G 推进时间表来看，当前仍然是处于产业化的第二阶段，即原型机系统化验证的阶段，仍然是属于早期，后面还需要大量的测试。到2027年3月会进入一个 6G 标准的正式确定的第三个阶段，2030年以后才会真正的进入 6G 商用正式启动的这么一个第四阶段。这个也是国家工信部15/55规划提到的适时启动 6G 商用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在当前 6G 标准没有确定之前，包括基站、终端、芯片还有相关网络设备等是不会产生实质性收入的啊，目前还处在一个主题催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对于同样的时间表，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也有相近判断，不过他更看重场外验证这一环节。在他看来，从实验室走向规模组网，中间还要经过多轮设备和组网测试，商用节奏需要一步步推进。
3: 目前呢是标准的实质性推进阶段加原型和外厂验证阶段，从时间上来讲的话，目前还在外厂的验证阶段，估计呢在2028年左右预商用设备和外厂组网验证，市场的商用部署呢估计要到2030年前后。
1: 商用还要等几年，但资本市场往往会提前反映产业趋势。回顾 5G 建设，主设备曾是率先启动的环节， 6G 这一轮的受益顺序却不太一样，具体哪些方向先受益，田卫东做了梳理。
3: 从 6G 产业链的受益方向来讲，目前呢主要呢是从试验网、仪表和器件方面受益比较明显，还有规模建网以及呢行业应用相关的这几个方向，像测试仪表、射频天线、光承载还有星地融合、新卡位。主设备呢估计呢还要几年以后啊才会大规模的去应用。
1: 方向有了，又该按照什么顺序去跟踪呢？张帆建议把产业链分成上游和中游，区别对待，因为不同环节业绩兑现的时间并不一样。
2: 投资者在跟踪产业链相关环节时，可以按照先上游后中游的这么一个原则进行，特别是上游的关键环节，比如通信测试设备以及高速光通信模块和器件等，由于他们叠加了 5GA 的过渡期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业绩的兑现会相对的提前。而中游的相关的基站、天线、网络设备等，则需要等待 6G 标准正式落地以后才可能进入量产阶段，其基本面的业绩兑现会相对较晚。总的来讲， 6G 是一个长期主题，投资者当前应重点关注试验网建设过程中的直接受益方向。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发展韧性，今年前八个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
4: 经济活力，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匹配。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税收收入按现价计算，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 PPI 于今年三月份转正，结束长达41个月的负增长，随后增速总体提升，前八个月累计上涨2%，拉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除价格上涨因素外，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介绍，
6: 资本市场交易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等增长，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了82%，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增长了59.7%，证券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65.6%，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税收收入分别增长了14.6%和18.5%，其他行业税收收入也受相关企业投资股票市场收益增加而带动。
5: 黄立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一些税收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还对一些不符合高质量发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税收优惠进行了规范，带来税收收入增加。
6: 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税收收入增速略高于 GDP 的增速，但总体上与经济税源增长是相匹配的。这也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请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的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8: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7: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8: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7: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到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受新能源 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 6.1%， 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当前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4 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着眼事前发力、系统思维和科技赋能，强化主动治理、全链条监管和穿透式监管，更好规范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经营主体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日前，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随着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多项能源顶层规划相继落地，光储融合成为光伏企业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4: 国家能源局此前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装机达 12.86 亿千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衡量新能源是否真正成为主力电源，关键要看它被实际利用了多少。
5: 那么未来呢，所有的风电光电呢，它不仅仅是风电厂光电厂，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使风电光电更高的被利用，更高的能够被去并入电网，能够被使用的这么样的主体，所以以叫做电量为主体。那么这种电量主体考核呢，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它的气风气光率和它的消纳能力。那么提高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这个概念呢，就需要通过储能的具有一种调节能力，此外呢，还有要具有远距离输送能力，就是跨省的调节啊等等哈，这种输送能力。此外还有就是说，你要通过电网在本地的这种消纳能力，通过这三个途径呢，实现了整个的更多的风电光电的被利用，使得我们新能源的消费比例呢进一步的提升。
4: 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指出，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且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质信出力的双重考验。李岩表示，储能的经济性尚未完全打通，后续仍要靠政策和技术共同推动。
5: 主要是在风差风谷的这个电价，那这个电价可能跟它的投资跟它的整个运维呢结合不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它本身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光储呢，储能又是你未来的这个新能源不得不面临的题，可能这里头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国家有些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新的这个储能技术，那可能用补贴，然后呢通过规模的扩大，技术的不断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呢未来的这个储能呢它越来越具有经济性。
4: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嘉宾将解决路径归结为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深度协同和产业生态重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建议，科学统筹光伏开发与储能配套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按需精准配置。落到资本市场上，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评估光储项目的投资价值，政策规则与消纳实况的权重要高于单纯的装机数字。
6: 首先还是要看各地相关的一些配储规则以及电力市场的政策，这决定了项目利润的多少。第二要看气光率、储能消纳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三呢是要看产业链出清的推进节奏。最后才是看新增的装机规模。整体上来讲，整个行业已经从过去拼装机数量要转向拼项目真实的盈利水平来进行衡量。
4: 张玉峰表示，从产业链环节看，系统集成类企业会先于制造端兑现业绩，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具备一体化落地能力的标的。
6: 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在于储能系统，其次是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集成，而像电池组件这样一些制造端的业绩兑现相对表现较为滞后。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备光储一体化落地能力的一些主要的企业，他们的确定性相对较高，未来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有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盈利或将较为丰厚。
7: 进入九月，券商2026年秋季策略会密集启幕，多家头部机构相继发声，围绕宏观形势、产业趋势和资产配置展开深度研判。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8: 好的，主持人。那近期呢，国泰海通证券召开了2026秋季策略会，议题包含了企业级 AI、 人形机器人、 AI 时代汽车工业、地产链与红利资产以及能源投资等的市场热点。华泰证券的秋季策略会呢，则以分化、重估、再平衡为主题。展望未来3到6个月，市场将逐步告别单一的主题炒作，进入配置再平衡阶段，投资逻辑呢会回归基本面。此外，像华福证券、华创证券、财通证券以及西部证券等的多家券商，秋季策略会也都在9月份相继落地。从各家机构的作业分析师的观点来看呢，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的双主线配置已经成为了今年四季度的高度共识。投研重心呢，也已经从上半年的集中压注科技成长，转向科技、红利、消费和地产链等的多元方向。比如国泰海通的策略首席分析师表示呢，在支持性的经济政策立场与积极的产业进展下，中国市场会走出修复和回升的经济行情，看好本土创新的科技、材料、制造与医疗以及大金融和高分红板块。广发证券的策略首席分析师表示呢， A 股机构力量格局已经从主动公募的一枝独秀演变为多方的均衡博弈， AI 产业仍然是最具成长性的结构性主线。那值得关注的是呢，红利资产在此轮策略会中的定位正由单纯的防御型资产转向组合底仓配置，多家机构强调可以判断其阶段性和结构性的机会。比如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就表示，从中长线的资金角度来看，保险资金、居民理财、私募基金以及海外投资者均有望对下半年 A 股的流动性形成一个正面的支持。整体而言呢，上行市场中成长风格更具优势，同时高分红板块可作为价值配置的重要补充。主持人。
7: 好的，紫薇。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魂鹏在陪伴大家。
3: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各大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上涨 0.21%， 3920点，深成指上涨 0.55%， 科创综指上涨 0.79%， 创业板指上涨 0.93%， 而北证50上涨 0.39%。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7: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全线红盘运行，上证目前3920点，上涨8个点，涨幅0.21%，成交577亿。深市13747点，上涨了109个点，涨幅0.81%，成交是684亿。北证501048点，上涨4个点，涨幅0.43%，成交9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6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35%，沪深300上涨0.47%，中证500上涨0.62%，中证2000上涨0.5%，上证50涨了0.45%，科创50上涨了1.15%。
9: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一个表现哈，目前领涨的是生物科技板块，另外像通信设备、制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且呢涨幅都超过了1%。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啊，今天没有跌幅超过1%的品种，跌幅最深的就是房地产，也就是0.6%的跌幅。另外像公路、能源设备、家用电器、农业、工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涨跌情况哈，目前全 A 股市场上涨的3788家，下跌的142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1736亿元。
8: 今天是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宇特光电，申购代码是920157，发行价格是13.75块，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龙栓。
10: 你好主持人。
8: 还是先来说一下对趋势的研判。
10: 好的，从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呢，市场是出现了全面的小幅高开，那么市场走势呢强劲，那么从这个上涨的加速上来看的话，是涨多跌少的这种格局，那么和上周整体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是有明显的这种好转的一个迹象，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技术面来看，今天开盘之后呢，直接上冲呢，目前呢已经是穿越了市场的30天均线，包括这个从这个30天均线以及20天均线等几条均线呢，完全给穿了上去。那也就是说，现在是属于是一阳穿多线，现在这种上攻的势头呢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呢，从它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是普涨的格局，也就是说明市场的人气呢也逐步是在回暖，大概率呢今天有可能会站在30天均线这个位置之上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均线的位置还有一个是60天均线也在这个位置，那么连续穿出2到3条均线的这种上方的情况下，说明市场的这个动能呢相对是比上周呢明显的有一些比较强劲。那另外一点就是从成交量来看，今天的成交量比上周的一些整体的成交量来看的话，有一些放大的这种迹象，尤其是上周五成交量是逐步的开始出现回暖，这也是市场人气回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说从技术和成交量两方面来看的话，市场有可能今天会延续周五的这种反弹。那么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今天市场整个这种行业里面走得比较强的，主要还是像医药啊、医疗服务、医药类这类呢走得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么其中呢还包括像中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今天呢都在这个行业的涨幅榜之前。那么其次呢，从跌幅榜上来看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房地产、煤炭加工啊，包括市场的这个地方性的一些银行和白色家电、电力等这些顺周期板块呢，跌幅呢在这个之前。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还是 以防御性的品种为主，那么顺周期的一些板块走得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市场虽然是有一定的回暖，但市场多少还是有一些谨慎的这种态度。不过对于医药板块它的这种上涨来看，今天是一个普涨那个，就是不是某不是中药或者是某一个医药板块，那是整个的全面的这个医药股出现的反弹。我觉得这个对于恢复市场的人气呢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从盘面成交量包括这个市场的这种板块的这种拉升速度来看，我觉得市场今天应该还是持续延续这个反弹的趋势。整体的大盘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依然还是会在这个以为3900点为中轴，然后上下几十点做一定的这种波动。因为节前市场的整个交易日相对是比较少嘛，总共加起来市场还有7个交易日，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资金恋战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少，依然还是个大幅这个宽幅震荡为主。主持人，
8: 上周其实大家还在探讨说要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这个能够有带动性的板块出来带领指数的继续上攻以及带动人气。那您觉得这个像今天启动的这个生物科技板块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1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来看的话，它不只是生物科技，包括医疗，包括生物制品和中药，是整个医药板块启动。那如果说单说这个生物科技这一个板块，我觉得带动的能力呢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但是整个的这个板块就是全面的这个板块全面的这种反弹，我倒觉得恰恰是说明了市场是一个恢复的这种概率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带动人气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人气板块上来看，大盘这种快速修复的概率还是有的。主持人，
8: 从整个目前的这个今天启动的这些品种来看，谁更具备这个持续性以及谁的高度您可能会看得更远呢？
10: 那么如果从当下的整个的这种盘面上来看，我的观点依然是个大的一个震荡式。那么如果是个震荡式的这种震荡筑底式的话，那这个时候说明还没有全面的行情的启动，那也就是说明市场多少还是有一些谨慎。那在这个时候防御性品种可能还是成为市场主要的一些关注的对象。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比较看好就是医药板块。那如果医药板块里面去看的话，我可能对创新药的这种它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为什么？因为创新药在之前走过一波行情，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随后市场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呢这个回落并没有出现它趋势性的回落，反倒是一个上升途中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啊，医药板块本身它从估值上来看，和包括之前的这种下跌的时间周期上来看，也相对是比较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大概率呢，我觉得有可能成为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一个对象。那其次呢，就是从基本面来看，因为从医药板块里面来看，创新药整个它的医药板块的整个创新医药的这种业绩，不管是从2025年的年报还是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是这个出海这块的业绩呢是有明显的增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研发的一些新品，那么也逐步的是在上市，那么市场会有一些这个业绩上的这种回暖。那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报告，其实对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整个创新药的这种业绩预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它有基本面的支撑，又有当下盘面对消费就是对这个防御性品种的这种关注度比较高，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市场创新药这一块或者整个医药板块里面的机会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8: 如果是更看好这种蓝筹权重的品种之外，除了像这个创新药之外，此前您可能比较关注的像地产啊、券商啊，还有一些消费类的品种，当下您又分别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10: 我认为从整个大的一个大金融板块上来看，现在还是一个底部盘整的一个阶段，他们这个市场整体的安全边际呢相对是比较高。那如果这波行情市场有他们的这种助力出现一波拉升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对大盘的整个的这种刺激，包括对大盘未来的趋势会有一定的助力的作用。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大金融板块我相对依然还是比较看好，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券商，那么这类的板块呢，我相对还是依然保持一个乐观的状态。包括从配置上来看，因为它安全边际比较高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个配置的。那另外一点，刚才提到的这个房地产，其实上周呢可以看到，主要是对这个房地产出台了一些利好，但是这个利好主要是这个二手房交易这块的是形成利好。那有一些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短暂的这种涨停，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 会改变整个房地产，尤其二手房的这种利好的这种预期。但是呢，房地产板块说的，如果要说马上走出一波行情，现在还不太具备。第一是大盘比较弱，第二个那个这个消息呢虽然是利好，但是不足以把整个板块给打起来，但是会有结构性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8: 消费里面其实近期有一些这个特别细分的小的品种是走的比较好的，比如像这个黄酒哈，黄酒板块是持续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那这一轮的这个上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对于投资者而言，您觉得还具不具备参与的性？这个可能性？
10: 我觉得对这段时间确实啊，黄酒板块走的是非常的强劲，有一些个股已经达到了一个翻番的一个走势。但是这次呢，我觉得黄酒它属于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子板块的一个走强，而并不是说整个酿酒板块的一个走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黄酒板块再去追的话可能稍微有一些偏高。但是呢，我认为酿酒板块里面别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就比如说二线的一些品种或者前期超跌的一些品种，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就是叫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

0: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配置，因为酒呢它毕竟属于是防御性的一个板块啊，它就属于是防御性的板块，在这种它前期主要跌幅也比较大了，所以在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配置。但是我觉得酒走出一波大的行情，整个白酒板块走出一波大的行情，现在相对还是比较难，因为这次起来的这些板块，除了就是黄酒这块比较突出，像红酒啊、白酒啊，包括啤酒这类的，其实都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所以这个板块我只能认为它是一些个股型的一些结构性机会。
1: 嗯，也不太可能对其他的这个酒类品种有一定的这种带动效应。
0: 它是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可能会对白酒板块产生一定的辐射，至少在这个时候不会再出现一些继续下跌了，或者说向下的这种趋势，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止跌企稳，但是要是全面启动，有比较难的这种难度。另外呢，它会辐射，但是它不会辐射整个板块，它可能辐射一些，比如说二线呢或者三线呢，就是几个别的上市公司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一些。
1: 那科技类的品种再来说一说哈，这也是只要是一活跃就会带动整个市场人气的。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吧，就像您刚才定义整个的大盘，您还认为是一个震荡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科技类的品种对于大家来说在操作上该怎么来把握呢？
0: 我认为科技股呢，其实在上周五咱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市场最近要回暖的话，第一个呢是需要大的一些顺周期板块，包括一些大银行这些板块的一些注意，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需要科技股呢带动的一定的这种人气。那最近从双创指数的走势上来看的话，相对呢还是反弹的这个比较强。你像这个科创综指，截止到目前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些收红的这种状态，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科技股整个的这个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呢可以看到，就是指数虽然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个股呢还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一些，它这个里边是出现了结构性的一种分化。那只是里边的一些子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像MACC 这类的走的呢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包括培育钻石啊，这里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像之前一样的硬件全面出现的这种反弹。反弹我认为科技股里面有可能从硬件向软件或者这个硬端去转变，这种延续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所以呢对于科技股呢，我认为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大家参与的时候可以找一些业绩比较好的，或者说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这类品种做一些这个布局，或者做一些这个市场的配置。
1: 这周的这个周五开始就会进入中秋小长假，而下周也是交易三天，然后就会进入这个国庆的假期。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从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对于投资者在这个操作上的把握节奏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这两天来看的话，因为节前还有七个交易日嘛，这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一些这个资金的恋战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小，无心恋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市场这两天国际环境呢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我认为这两天在操作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这个就是适当就谨慎乐观的这种态度，就是把这个仓位呢在这个时候保持在五成左右啊，五成的话相对是比较好，进可攻退可守。因为在节假日未来真的这个节假日当中时间周期比较长，到底有什么样的消息，现在大家都不得而知。所以从这两天来看，我认为整体呢就是五成的仓位可能会更好一些。从以往的经验上来看，一般节前如果在这个节前市场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上涨的情况下，可能会节后会有一波反弹。那如果说节前出现了一些大幅的这种上涨，那节后如果有一些这个不利的因素呢，那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说从目前市场整个的消息面上算是相对是比较平静，所以说就用五成的仓位来应对这个假期，我觉得比较合适一些。
1: 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

0: 啊，也使得下行的风险是进一步缩减的。再结合国庆的日历效应啊，那当前我们认为指数下行风险是有限的。那相反，持股过节收获国庆红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在地缘博弈叠加技术迭代的背景之下啊，我们观察到国产替代是向纵深推进。那建议可以关注像设备材料端啊，国产算力的这个落地、先进存储扩产共振所带来的机会。尤其是今年二季度整个 AI 硬件相关的行业盈利还是比较强的，半导体、通信设备、元器件等等都保持着较快增长。那上半年国内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合计营收的同比增长也是来到了31.1%。所以像课时薄膜沉积清洗这些关键环节的国产设备的应用是持续扩大的相关的细分行业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除此之外，像国产的算力规模也是在同步的推进那尤其是近期的超节点也是非常受市场关注。那我们观察到26年整个全国的智能算力规模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国产算力规模应用的持续推进也使得像算力芯片、服务器和高速互联这些产业链相关的机会也是值得投资者去重点把握的。那在当下我们认为虽然说节前有反弹也会有反复那但是呢整体还是机会大于风险，尤其是在科技链上面可以关注国产替代的一些细分环节的布局机会。主持人，
1: 所以您觉得目前资金对于推动科技股进一步上涨它做多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首先从产业端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技术迭代还是在不断推进，整个规模、市场份额、竞争力都是在不断的向前迈进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整个科技的关注度依然还是在提升的。当然关于科技估值的这种讨论分歧也是存在的那结合7月份以来的部分的科技板块有了比较深的一个调整，那我们觉得当下其实估值和盈利的性价比还是值得关注的。那当然当前我们认为除了科技之外，非科技其实也是值得去关注和布局的。因为在当下其实哑铃型的策略越来越受到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关注，那科技方向是给了进攻的机会。那如果说进攻同时呢也要把握防守的这个机会的话，那其实在稳定现金流的这种方向，在高股息的方向也可以做一些配置。整体而言的话均衡配置去分散风险，去评估平滑波动率也是当前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袁强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来今天商品的话整体还是涨跌互现，但表现为国产链的相对来说微涨，比如说像焦煤以及330，还有海外链的比如说原油相关的总体是一个小幅下跌。我们认为近期的话商品总体来说受宏观影响是在逐步削弱，尤其是在美国上周加息之后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海峡之间的原油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引动市场的动态的。原油的话我们看到因为海峡局势呢有所缓和，原油在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挫这种情况下的话与原油相关的化工产业链整体也跟随下行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国内的很多煤化品种的这个绝对价格也是处于年内相对偏高的位置另外的话我们也关注到上游生产端的话利润也是偏丰厚，因此的话出现调整和修复是比较合理的另外我们也关注到黑色的话今天是总体只是原料端一个小幅上行，橙色端的话跟随的一个状态这里面我们认为更多还是受双节中秋国庆的一个长假补库行为造成的但我们也关注到后面的话可能原料的这种上行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当前的钢厂的利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疲软应该说市场整体来说是全行业的盈利率只有20%的个位数这种情况下的话钢厂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减产减修我们也看到很多减修计划的出现，因此对于后市的话叠加双节期这个钢材的需求也比较疲软，我们认为这个黑色产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负反馈，就成材代表原料一个同步下行的一个状态。那农产品我们关注到

0: 集中城市的，像今天周一的话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这跟东北的天气啊有密切关系。今年的话，总体东北是一个低温多雨啊，对于这个国产大豆的生长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啊。近期的话，天气上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对于即将收割的这个大豆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利的。反观豆粕的话出现微幅下跌，这更多是受美国大豆的影响。美国大豆的话，其实在前期一直受中国采购的预期和美国天气的波动影响，呈现了比较高的升水。而这种天气的升水的话，我认为是需要修正的。实际上，美国的单产并没有受它的影响啊。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区别去看待不同的农产品在恶劣天气的不同影响之下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永安期货分析师朱世伟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2: 主持人你好。
1: 嗯，介绍一下。
2: 从美元指数的情况来看，那么持平在100.23左右。那么上周呢，美元也是创六月以来的最佳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上周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后呢，美元也是触及了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最高呢一度达到100.50的一个上方。那么短期来看呢，那么由于美联储联储主席那么凯文沃什重申了那么致力于价格稳定的一个政策的方向，那么导致呢在加息之后呢，市场仍然是对美元呢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期许。美元呢也是从九月中旬开始呢实现了一波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一个行情。那么短期来看，在上周四之后呢，周四周五包括周一的市场来看，美元基本是持平在100.21左右，那么在100.50上方还是存在着一个较大的一个抛压。那么市场呢对于后市呢包括那么整体来看油价有所回落的情况下，那么美联储加息的节奏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分歧。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那么欧元呢也是跟美元指数的走势呢相类似，那么欧元呢最低呢一度下探到了1.1465左右，随后呢小幅反弹，目前维持在1.1485左右。短期来看，那么英镑呢仍然处于一个低位徘徊的一个阶段，那么目前的英镑的位置呢也是在七月末以来的一个低点，后市呢那么如果跌破那么之前的一个重要支撑为1.1430的话，可能面临更深度的一个下挫。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国的央行呢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呢，那么英镑是有所下跌，那么英镑跟美元之间的利差呢对英镑短期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那么走势呢也是跟欧元走势同步，那么英镑呢也是下跌到了近期的一个低点，目前维持在1.3393。短期来看，那么英国央行整个未来这种加息这种预期呢并没有增强，后市呢可能会对英镑呢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打压。而在加元方面，那么加元也是一度触及一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短期来看，那么美元对加元呢仍然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空间，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再会。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3: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申万宏源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呢，九月下旬的反弹窗口正在兑现，重点关注存储、高端 CCL， 也就是富铜板，还有硬质电路板和电容的方向。后续市场会更加关注中期业绩消化估值之后了，2027年的业绩增速比2026年继续加快的散逆环节。那当前市场阶段和2014年上半年相比呢，有些类似哈。短期处于调整中，中期震荡修整行情还在延续，那需要同时重视科技与非科技主题。目前市场对于 AI 产业进步的挖掘还不够充分，给后续反弹的主题轮动留下了空间。再看招商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宏观压制正在逐步的解除，科技权重有望补涨。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如期加息，那这是本轮宽松周期里的首次加息，官方表态偏鹰派啊，暗示年内还有一次加息，但是靴子落地之后呢，短期没有更重要的宏观变量需要博弈了，市场会逐步的脱敏宏观扰动，回到产业的定价，压制科技板块的约束正在解除，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高位扰动，市场反应也已经越来越平淡，国内八月经济数据的特征呢，也已经被充分的定价了。那近期科技、传媒、通信板块成交额占全市场比重回升到了43%。资金重新向 AI 硬件、半导体来集中，可以关注算力产业链、资源平涨价和出口链的方向。再看广发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

0: 为当前市场刚好迎来了反弹窗口，配置上了优先关注三季报景气度较高的 AI 产业链以及医药、航运、船舶、出口链等非 AI 领域的超额收益方向。红利板块目前还有配置的剩余，但是性价比和六月末低点相比呢，已经有所下降了。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市场可能延续震荡轮动的行情，接下来将接连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叠加三季度末机构考核的约束，情绪上是偏谨慎的，配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呢，就是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AI 算力等高景气的科技方向；第二是六张网相关的电网、储能、配套、建材还有工程机械；第三是金融、公用事业。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我们再会。
2: 看一下港股，恒生指数目前上涨0.57%，成交512亿港元；恒生科技上涨0.1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68%。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锦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就是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技术的手段，系统施策。法律方面将加力质量领域法律法规的制修订，行政方面将重点用好质量督查手段，市场方面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向市场准确传递质量信号，促进产品优胜劣汰。技术方面将加强质量安全技术监督体系建设。标准引领就是要在健全国家标准体系，加强高质量标准供给，强化标准硬约束，以及推动国际标准化跃升方面下功夫，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加强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加力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实施，推动技术规范安全规程与强制性标准协调衔接，持续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加强标准化国际合作交流，开展不少于200个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质量提升到品牌升级，制造业如何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提高到了86.21，这一指标的提升反映出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那这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2: 86.21这个成绩相当不错，它反映的变化我概括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过去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造出来能不能用得好、用得久、用得放心；二是从产品合格要转向用户满意。以前的质量更多的是符合标准就行，现在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满足需求。三是从国内达标呢，要转向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啊，以前更多的是按国际标准来生产，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是开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对制造业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的质量啊，正在从成本向转变为竞争力。以前的企业搞质量提升往往是被动合规哦。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也开始发现，只有质量做好了，订单才能更多，议价能力才能更强，品牌溢价才能更高。同时呢，制造业质量水平的提升本身也是为我国的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提供了底层保障啊。主持人。
1: 当前在制造业领域进一步丰富高端优质供给，提升企业品牌创建和价值转化能力的关键，您觉得是什么呢？您有着怎样的一些观察？
2: 我觉得关键就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高质量能够卖出好价钱。因为当前再大的问题啊，它不是企业做不出好东西，而是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低价竞争挤压了质量提升的空间，好质量无法转化为好的市场效率，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了。我们企业投入成本去提升质量，但市场上呢，那些质量不好的低价产品反而卖得更好，企业就没有动力及时投入了。要打破这个循环，我觉得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要让我们的质量信号啊，让消费者看得见。我们消费者包括我自己啊，本身也不是不想买好的东西，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东西。比如赋码核验、认证认可、检测报告溯源，这些都是让质量可视化的一些手段。当我们消费者一眼就能去判别质量高低的时候啊，我们的优质产品才能真正获得市场回报。二是呢，我们的

0: 优质供给呢，要让企业敢投入。现在很多企业不敢在质量上投入太多，就是担心好东西卖不出去，成本收不回来嘛。需要让优质优价呀，逐步成为一种市场共识，而不是一句口号。第三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建啊，要让价值有出口。我们的品牌不只是一个商标，而是消费者对我们产品质量的长期信任的积累。我们要去努力形成质量提升、品牌创建、价值转化，再投入质量的正向循环。因为好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让质量和效率从对立走向统一嘛。啊，主持人，
1: 嗯。此次会议上提到呢，15、17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技术等手段推进质量提升。那么这些举措都将是如何去统筹发力的呢？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形成重质量、创品牌的一个内生的动力？
0: 嗯，这问题特别好啊！这四个手段啊，它其实不是各管一摊的，而是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治理闭环。我们的法律手段，它解决的是底线问题。只有加币质量领域的法律法规修订，让违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收益啊，这样才能让人就是不敢违法嘛，让我们的质量才能从底层有保障。第二是我们行政手段，它解决的是监管问题，我们要用好质量督查这个手段，增强对质量违法文行为的威慑力，提高线上线下监管的一致性。第三呢，我们的市场手段解决的是信号问题，我们只有加大监管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等工作，才能向市场传递质量信号，促进产品优胜劣汰。这就是要让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据可依嘛。技术手段呢，则解决的是能力问题，加强质量的安全技术监督体系建设，重点是要围绕依法承担、量值传递、检验检测等职能的技术机构啊，要推动加大资源投入保障，强化公益性的属性。再后呢，它总的来说就是要让我们企业啊，去形成正质量创品牌的内生动力，核心是让质量投入能够获得市场回报。我们的企业只有发现注重质量能带来更高的品牌溢价、更多的订单、更强的溢价能力的时候，它才有动力。我们政府的角色也不是逼企业搞质量，而是让搞质量的企业能够活得更好。主持人。
1: 我们就说其中的一条哈，到底什么是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呢？那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那此外还可以通过哪些市场化包括数字化的手段，更准确地向市场传递质量信号，让优质的产品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0: 赋码核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政策，它通俗来讲就是让给产品一个质量身份证。我现在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去扫一下码，看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编码是什么。也只有当我们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质量检测报告、认证信息等核心数据的时候才能通过就是把看不见的质量转变为看得见的数据。除了赋码核验呢，我觉得还可以从三个方向扩展。一是我们的检测报告要能够一码通查，就是要加快建设统一编码的检验检测报告溯源体系，让消费者能够相信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原始报告，要杜绝买证卖证和虚假认证。二是质量分级和信息披露，对同类产品呢进行质量分级，并强制披露关键质量指标，让优质有据可依，劣质无据藏身。三是消数字化的消费反馈机制，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对相关产品的用户评价、退货率、投诉率进行动态监测，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质量发酵嘛，能够向消费者公开。这些手段的共同逻辑都是让质量信息从不对称走向对称，让好产品不再被坏产品淹没。主持人。
1: 15、17呢，还将进一步的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推动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建设，加强服务业国家标准建设。那么对于不同的产业哈，那您觉得这个标准建设的侧重点它不同体现在哪儿呢？
0: 我简单总结一下，就不同产业它的侧重点肯定是不同的。比如传统产业现在更注重的是更新升级，我要把先进技术、预测要求、安全底线给融进去，倒逼转型升级。而我们新兴产业呢，则正在抢占先机，因为标准制定本身就是众多产业发育权嘛。未来产业呢，则正在反省包容，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还不明确，标准不能定得太死。主持人。
1: 那么面对产业的发展迭代哈，那标准建设怎么样才能做到守住质量安全的底线，又能为新技术包括新产品新业态留出充足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呢？
0: 守住底线与留住空间，简单来看呢，我觉得关键在分级分类。比如说涉及人身安全公共利益的，我们要用强制性标准管住底线，要硬。 而技术路线稍微收敛的了，我觉得建议就用推荐性的标准和堂体标准引导方向，要软，形成底线硬约束加创新远引导的弹性体系。主持人，
1: 那么具体来看，您觉得哪些领域将可能是标准建设的一个重点呢？
0: 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新兴产业领域，我们的老机接口啊，则要加快临床实验、数据安全伦理规范等标准的制定，而人工智能呢，则要完善大模型安全评估、算法透明度等标准。而未来产业呢，比如说我们的量子科技，要建立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规范。我们的自身智能呢，因为它直接服务于人嘛，要制定人形机器人的安全标准和人机协作规范。而服务业方面呢，我们的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的，则是要用标准去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消费者信任。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15/57，我国将持续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开展不少于200个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那标准能够走出去，对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推动中国品牌和产业走向全球，您觉得主要意味着什么呢？这期间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0: 标准走出去是我们中国制造从卖产品转向定规则的关键一跃，它的意义有三方面。第一是降低出海门槛，当我们的中国标准啊和当地标准实现赴认，我们的企业就不需要在每个国家都重复做认证、重复做检测，一次评价可以获得多国认证，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过去嘛，标准关是出海最大的拦路虎之一。第二是去提升品牌价值，我们中国标准在海外得到应用，意味着我们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和质量要求被国际认可了。当我们的中国标准成为国标的一部分的时候呀，我们中国品牌就不再是价格没那么高的代名词，而是高标准高质量的代表。第三层就是掌握话语权，标准之争本质是产业话语权之争嘛，谁定义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竞争的主动权。我们中国在 AI、 新能源、通信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产业优势，我们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是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的关键吧。要做好哪些工作呢？我关注了三点。一是软联通要加速，我们要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合格评定将规则标准的软联通，推动检验检测国际能力验证，落地一批赴认安排，就打通内部 MO 认证认可规则的衔接通道。二是我们的机构要走出去，就是我们现在的相关的专业服务走出去还遇到了一些障碍，我们要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构，支持这些机构和国内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有了我们自己的国际认证机构，我们中国企业的产品出海才有了自己的背书嘛。第三是标准要共建，我们的标准国际法不是单方面输出，而是要和各国共同制定、共同受益。只有通过参与国际标语，就是标准组织活动和国际标准制定让中国标准在世界各地真正用得上、立得住。归根结底标准走出去，它不只是为了卖更多的标准，而是为了让中国质量成为全球市场信任的标签，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走向世界的底气。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五级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10点50分一说，本期的主题是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回收是门怎样的生意。下一时段11点的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东盟博览会的九个首次亮相，数字技术、绿色经济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 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7: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最新分时表现啊，还是在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是3932点，上涨0.52%；深成指13731点，上涨0.66%；科创综指1960点，上涨0.62%；创业板指3411点，上涨1.14%；北证五零是1056点，上涨1.18%。
0: 行业方面，生物科技、制药、建材、摩托车、餐饮旅游和航天军工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家电、公路、保险、工程机械、电信和贵金属。个股有4321家上涨，191家平盘，还有1051家下跌。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广汽集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A 股股票继续停牌。
1: 安德利公告拟7.93亿元收购永强科技62.06%的股权，
0: 菲林格尔拟2.14亿元购买克瑞斯51%的股权，
1: 航星科技拟收购上海新盛51%的股权，
0: 嘉禾智能拟收购华泽电子55%的股权，
1: 朗科智能拟1102.5万元受让朗科新能源49%的股权，
0: 海辰药业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1: 工业富联回购实施完毕，已回购1583.34万股。
0: 威海广泰拟出售不超过2%的已回购股份。
1: 白银有色股东拟减持不超1%的公司股份。
0: 豪森智能股东拟减持不超过1%的公司股份。
1: 世源股份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0.85%公司股份。
0: 新时达董事拟减持不超过0.15%的股份。
1: 瑞捷网络拟发可转债募资不超26亿元，用于新一代算网融合关键技术研发等项目。
0: 爱华集团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8.8亿元。
1: 奥联电子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股票21号起停牌。
0: 上海凤凰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金开投资100%的股权及相关债权。
1: 伟民环保联合体中标炎黄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0: 中国核建子公司近期签署一份核电工程合同。
1: 富祥股份公告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3.5亿至4.3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0: 星辉股份液冷散热、服务器滑轨等业务尚未形成规模收入。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听一听他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是小幅高开之后哈，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市场走势？
2: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周一今天市场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高开小幅向上运行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表现吧。总体上来看，还是呈现出了一个较好的态势。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上涨的加速是明显的目前吧，就是明显的还是多于下跌的加速，那也就是反映出今天整个的指数反映了整个市场盘面个股的表现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格局。第二个呢，从技术形上来看，那上海综合指数呢，应该说基本上已经是回到了几个重要的中短期均线系统之上了，50、20、30、60啊，那开始回到了330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基本上将9月11号的那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形成了一定的回补，而且呢，基本上形成了几个分类指数的共振。那不论是上海综指、深成指、创业板指数，今天早盘都是一个包括最近吧，连续4个交易日，基本上都是一个震荡小幅回升的这样一个盘面的特征。那也就显示出市场已经开始逐渐有一个止跌企稳、逐渐震荡回升的这样一种表现了。但是呢，首先第一个呢，从技术上来看，原来我们讲过，上海综合指数呢还没有非常明显的重新回到有效的能够回到年线之上。那也就是说呢，目前还是在一个非常窄的区间之内做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箱体的上缘大概就是接近4000点，3980、3990点左右这么一个区间，下缘呢也基本上就是在3850点左右。那么这样一个100点的空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两个月就做了这么一个窄幅的震荡，那现在又重新开始向上去走一个小幅震荡攀升，那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突破，或者说形成趋势性的机会，现在我们还有待去观察。那不论是成指还是创业板这个成分股指数，那应该说呢，走的从中期的角度上来看，要弱于上海综指。那也就是说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也都没有回到这个年线之上。 所以说呢还有待于进一步去观察长期的一种走势。短期上来看，所以说在操作的策略上的选择，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呢，第一个呢还是要控制仓位啊，不宜过重。第二个呢，目前市场显然就是我原来我们讲到的杀跌动能不足，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个股的一些啊机会，或者说呢做一些底仓的布局啊，为市场未来可能会形成的突破做一定的准备吧。
1: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突破哈，

0: 其实我们反过来想的话，浩东，您观察的或者说您掌握的信息，市场有进一步下行的一个风险吗？
1: 对，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市场呢目前整个来说还是在一个箱体之内做一定的这种蓄势。
0: 嗯，
1: 那我们再看盘面，如果说形成向下的这样一种运行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做空的动能。那这种做空的动能来自于什么呢？你像前一波的调整，显然主要的做空动能来自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形成比较大幅度上涨的，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一类的科技类的板块，那他们积累了巨大的升幅之后，形成了一种调整，这个呢就是明显的做空动能。那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第一，前期调下来的 AI 硬件这类的品种呢，基本上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区间了，而且这类的品种其实量能萎缩到一定的相对比较极致的状态，短期的杀跌动能不足，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有止跌这样一种迹象。再看除了 AI 硬件或者科技板块，其他不论是大市值的一些品种还是中小市值类的概念的个股，其实基本上在今年上半年是一个持续下行的调整的这样一种走势，目前也都是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那也就是说，市场并不会出现或者说看不到有非常强的杀跌的板块，尤其是权重股。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呢，进一步杀跌的就指数系统性的风险应该说还是不大的。
0: 那么做多的动能又来自于哪里？其实我们看到上半年是主要来自于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带动啊，科技股也是受到了全球股市包括科技震荡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提振。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全球的流动性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下一步您觉得如果要出现突破的话，这是缺点要素，那这个要素可能是什么呢？
1: 对，那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就是那指数要想形成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向上去走，形成突破的话，那它需要一种合力。那这种合力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调下来的这些 AI 硬件的板块呢，如果在这个位置逐渐企稳之后，毕竟它们对于指数的这个成分影响相对比较大啊。那所以说这类板块，我觉得应该走一个企稳反弹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更多的呢，那机会呢，可能还是来自于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整个表现较弱的今天早盘我们看的还是非常不错。那整个多数个股都是呈现出较好的表现，不论是医疗服务啊，还是一些航天军工啊，就基本上还是在底部区域。那这些绝大多数的股票如果能走一波行情的话，估值修复的行情的话，那我想对于指数整体的就是形成合力的一种推动，那对于指数向上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列入其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券商板块啊，不论是估值位置啊，这个分位啊都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些这个化工板块啊，都不错。
0: 好，谢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半点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主营

0: 我们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本期主题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GPT-6 Astra 是 OpenAI 对其程度最高的模型，但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公开承认，模型的思维链可监控性明显下降。随着推理能力增强，模型能用更少的显示推理完成工作，甚至在被监控时会主动缩短思维链，规避监控。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你好，燕云。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目前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发表长文，由于安全问题呼吁全球 AI 行业主动降速，得到了 OpenAI CEO 阿尔特曼和 XAI 公司 CEO 马斯克的认同。但是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站在了观点的对立面。那您如何评价目前市场的这些争论呢？
1: 关于这个 AI 降速的争论，核心其实是在于这个风险的定性和治理的一个路径。降速这边呢是以这 Anthropic 和 OpenAI 为代表，那么他们基本上也是认为 AI 迭代速度就超过了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超出人对于这个相对应的一个管理能力，那么递归自我的一个改进和智能体的这个自主性呢，可能会引发一些极端的风险，比如说接管互联网等等的问题。他这个是主张通过第三方审计和国际协调去主动控诉。那么加速派像英伟达和 Meta 这种呢，就是认为 AI 安全是工程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测试验证这个去解决的，不应该去因为这个没有经过验证的，就突然间踩刹车。那从这个投资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的这个商业实质是合规的一个壁垒和开源生态的一个博弈。那边缘大厂呢是想通过高门槛的这种安全认证构筑行业这个准入的一个壁垒，而算力厂商呢想这个担忧这个减速论会这个限制基础设施的一个投入。但是不管是哪种路线， AI 安全呢已经从这个之前的一个可选项变为一个必选项，安全支出在 IT 预算中的这个优先级呢将持续做一个提升。
0: 有分析认为网络安全行业正从 AI 辅助安全向 AI 原生安全来演进，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认为 AI 时代的网安行业会如何变化演绎呢？
1: AI 辅助安全呢是 AI 给传统安全产品的一个打工，那么从这个 AI 的原生安全来看呢，是安全体系围绕 AI 系统本身重新设计，主要分为两个主线。第一个呢就是offer security， 也就是说用 AI 去做安全的一个防御。第二种路线呢就是 security for AI， 那也就是说它是保护 AI 自身的。这个行业路演的这个就是未来演绎的一个路径呢是比如说未来的这个1到2年内，那么可能存量的这种传统网的一个互联网安全维持一个基本盘， AI 的这个安全围栏和大模型网关以及 API 的一个审计，这类产品的可能会出现这个率先在一些政企私有化大规模的一个像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落地。那这种呢属于一个项目型和高毛利的一个增量。那从中期的角度来讲呢，安全产品的一个架构也是在一个重构的过程。传统边界产品安全产品会融合一些 AI 的原生的防护能力，那么安全运营的一些 SOC 全面的去做一个 agent 化。那么从长期角度来讲的话呢，攻防进入到一个 AI 对抗 AI 的一个阶段，那可能这个安全产品呢就不是一个硬件盒子，而是变成一个安全智能体加安全数据底座以及持续对抗训练的这么一个订阅服务。所以过去的这个安全保护是保护 IT 系统，那未来安全呢同时保护 IT 系统和 AI 模型智能体本身，那市场的边界呢可能也会出现大幅的一个扩张。
0: 看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454深信服，它的业务包含云计算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网络安全业务、基础网络业务。26年上半年，公司云计算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营收占比55.34%，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公司这块业务呢，包含了超融合 HCI 软件、桌面云、统一存储、AI 算力网关等等产品。其中，超融合 HCI 软件产品，23年到26年第一季度在中国超融合整体市场占有率第一。这个超融合 HCI 是什么产品？连续多年市占率第一又是什么原因呢？
1: 超融合 HCI 产品呢，这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啊，它就是把那个计算、存储、虚拟化的网络打包在通用的服务器硬件上，那用软件定义替代这种传统的小型机集中式存储的复杂 IT 的一个架构。简单来看，就是一台服务器集群软件统一调度，按需弹性扩容，是私有云政企本地机房最主流的一个底座。那么它市占率多年占第一的原因呢，也就是三点吧。第一个就是云安的一个融合有一些差异化，叠加的 HCI 呢只做这个资源的虚拟化，深信服呢 HCI 原生内置安全组件，虚拟化和安全深度绑定，政企客户机房建设是一步到位，不用单独采购对接多家厂商。第二个就是威奈尔这个 VMware 这个国产化的一个替代红利。那从这个这个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比较强的信创的一个适配的能力，你像一些政企或者是金融、医疗、能源这样的客户，他这个有一个国产化的一个需求，尤其是虚拟化平台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公司呢是积累了上万节点大型落地的一个案例，大规模的去迁移能力也是经过了一定的验证的。最后就是全站产品的一个闭环 ，HCI 呢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向上可以对接桌面云、统一的存储、AI 算力网关。客户买 HCI 底座之后，可以持续去叠加存储、算力、安全产品。客户的粘性比较高，复购比较高。这个主要就是它其实市占率占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吧。
0: 2026年6月，公司发布 AI 算力网关 V3.0 版本。公司表示，预计 AI 算力网关未来将成为落地规模化生产级 AI 应用的关键要素。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1: 私有化大模型落地最大的痛点呢，不是模型本身，而是这个多模型的一个混杂和算力孤岛，以及 token 成本的一个失控和调用的一个不可审计、安全的不可控。那么 AI 算力网关呢，是本地私有化大模型的统一流量入口和算力的一个调度中枢，向下兼容不同品牌的 GPU 和算力卡，统一纳管预购算力。那向上呢，给内部的 AI agent 和业务应用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模型服务。它的价值呢，就是第一个能够统一调度、配额管理，避免算力被无节制的一个消耗，控制 token 成本。那第二个就是统一做一个提示词的过滤，敏感的数据拦截、绘画审计，把安全护栏呢嵌入到模型的一个调用的链路里。第三个就是统一的路由，根据这个任务的复杂度，自动的分配它的大小模型，提升算力的一个利用率。那生产级的 AI 应用呢，不是一个单模型的 demo， 是多个 agent 和这个多模型的一个协同。没有算力网关，政企很难去做一个规模化、稳定、安全的跑内部的一个智能器，所以它是底座层的一个关键产品。
0: 统一存储是深信服面向 AI 时代推出的一代企业级数据底座。我们怎么来理解统一存储产品的作用呢？
1: 它作用就是像这个 AI 训练推理有和传统业务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存储需求。海量的这个非结构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文档、图片和音视频等等，是一个高并发读写。训练的场景呢，需要极高的一个存储。像这个推理的场景呢，需要低延迟。那么统一的存储呢，就是一套存储的平台，同时承载了这个传统业务数据和 AI 训练推理这样的数据集。一套这个架构能够满足文件、对象和块存储。那从它的价值上来看，就是这个政企不用单独去搭建一套 AI 的专用存储，原有的数据可以直接供给大模型的这个做一个微调和检索的一个增强。 那么也是打通了数据的一个孤岛，降低了私有化 AI 项目的一个数据治理的成本，同时呢配套了数据的权限脱敏审计的能力，兼顾了效率和数据安全。
0: 桌面云方面，公司目前是国内万点部署方案最多的厂商之一，那规模化部署是不是会为公司的桌面云产品建立壁垒呢？
1: 这个确实是，因为规模化的部署呢是很强的工程化的壁垒，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壁垒。桌面云就是把员工电脑桌面全部集中在服务器上，终端这个受客户端访问，数据全部留在地方，本地不留数据，适合国企金融和涉密的一些办公场景。万点级大规模部署难点呢其实不在于这个单台的一个终端，而是在于像这个并发压力网络的一个抖动外设的一个兼容性，以及扩容的迁移、故障的快速定位等等。那万点级项目的一个交付运维和交融的经验呢可能很难去短期的复制，大量的这个标杆大客户的案例反过来能形成客户一个信任的壁垒，拿到更多的一个大型政企的订单。但是呢也要客观来看产品的这个本身技术门槛呢不算特别高，所以壁垒呢更多是在于项目的交付和运维的一个服务能力。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云计算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58.6%， 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主要的增长动力是什么呢？
1: 主要的这块的增长动力的话，第一个就是 VMware 的这个替换持续释放 HCI 订单，争取私有云和信创的机房改造需求旺盛。第二个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的增量，AI 的这个算力网关统一存储和伴随了一些企业的私有化大模型项目的一个批量落地。第三个就是客户结构优化，像这个金融、能源、制造这些KA 的大客户订单占比在提升，大单呢是增加了的。那么最后就是原有的一些云产品，比如说桌面云和托管云持续复购，那么存量的客户呢也是追加采购了 AI 相关底座产品，交叉销售拉动了它的一个增长。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营收占比39.69%，同比增长10.57%。那公司这块业务主要有哪些产品呢？
1: 这块的主要的一些传统的网安产品的话，就是一些比如说下一代的防火墙呀、FBPN 上网行为管理、GDPR 终端安全、数据安全、零信任安全感知平台等等，这个是公司传统的一个基本盘。这个 AI 安全产品线呢，主要是 AI Agent 的保护方案和 AI 安全平台，面向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提示、注入防护、API 审计、绘画审计等等。
0: 公司披露这块业务的新技术、新产品包含 AI Agent 保护方案、AI 安全平台、下一代防火墙 AF 等等。这些新产品新在哪儿？潜在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
1: 新产品的一些变化的话，第一个就是 AI Agent 的保护方案。那防护对象是从传统的访问行为升级为智能体自主调用工具 API 访问和跨系统的操作。管控 Agent 权限，防止 Agent 的越权访问内部的数据库，篡改业务，审计 Agent 全链路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 AI 的安全平台，把大模型内容审计、提示词注入检测、模型的访问管控、数据泄露防护统一在一个平台上，面向私有化的大模型做一站式的一个安全治理。那第三个就是下一代的防火墙的一个 AF 新版本。在原有的边界防护能力之上，原生的增加了大模型 API 流量的识别、多模态内容的一个检测，把 AI 防护的一个护栏嵌入到传统的边界网关。那么从市场空间上来看的话，短期这属于一个政企私有化大模型的配套项目市场，当前体量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增速性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中长期来看的话，随着这个政企内部的 AI 正大规模的一个落地以后，AI 的安全可能会成为网络安全的一个标配的模块，那么市场空间呢可能也会快速的跟随做一个扩容。那么它的主要风险点呢，可能就是目前 AI 安全项目主要都是一些试点标杆项目，那这个单客户的持续复购呢可能后续还需要做一个持续的验证。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基础网络业务营收占比4.97%，同比增长10.78%，主要产品包括企业级无线、企业级交换机、企业级物联网等等。公司为什么要进入这块市场呢？
1: 公司进入到这一块的话，就属于一个云安的底座配套的一个延伸。那申信国交付 HCI 多面云。

0: 某一个客户的单价属于配套级业务，不是公司的一个战略的主线。
1: 公司披露和 AI 相关的新产品，除了 AI 算力网关之外，还有深信服智能体开发平台和 AI 编程平台，这两款产品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对收入产生实质性的贡献呢？
0: 智能体开发平台的话是面向政企客户基于代码的搭建私有化的企业智能体，提供知识库 IG Agent 工具编排和模型的接入安全管控能力，降低客户自建内部智能体的开发门槛。然后第二个编程平台的话呢，就是面向政企内部研发人员 AI 辅助代码生成，代码的一个审计，漏洞的检测，提升内部的开发效率，同时管控 AI 代码生成带来的安全的风险。收入贡献上来看的话，目前处于一个客户的试点标杆落地的阶段，短期一年内整体的营收贡献相对来讲比较有限。那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当这个政企智能企的规模化部署之后，那平台子可以按照订阅或者是项目授权收费，可能会成为这个软件订阅收入一个新的增长点。核心看点呢，就是不是一个这个东西不是一短期的收入，而是这个完善 AI 的一个生态的闭环，带动算力的一个网关和云底做了一个配套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9.74%，同比增长49.98%。公司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出海前景如何展望呢？
0: 海外增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那产品的这个竞争力集中在私有云超融和桌面云安全一体化方案，在东南亚、中东这些新兴市场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软硬件一体化交互，云安的这个融合方案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容易使用。那本地化的服务响应也比较快。短板来看的话，在欧美成熟市场面临着一些像VMware 和这个 Cisco 等巨头的一些这个壁垒。那品牌和生态相对来讲比较弱。那从前景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它优化深耕新兴市场，以云和加安全一体化项目作为一个突破口。海外的业务会持续高于国内的一个整体的增速，但是中长期的话占比大概率可能维持在10%上下，很难成为一个公司的收入的一个主力。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2.85%，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超过2倍，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72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公司作为这个国内网络安全和云计算的一个领导厂商，正加速完善 AI 和 Agent 的业务的布局，新业务将持续推动未来公司收入的一个增长。那未来3年预计公司的营收呢，可能在92到122亿，同比增长的增速呢，大概是在14%-15%左右。那规模净利润大概是在6到11个亿左右。那同比的增速呢，可能是在50%多吧。那这个对应的这个市盈率呢，可能目前来看还是偏高一些的，整体的这个是高于行业的一个水平的。
1: 好的，谢谢燕云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回收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6: 您好，我是易建涛。这几天在合肥举行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动力电池高效回收的绿色装备被摆上了展台。与此同时，一个酝酿多年的节点正在到来。 2018

年前后，第一批大规模装车的动力电池陆续走完了5到8年的生命周期，新能源汽车的第一块电池开始集中退休了。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测算，今年国内动力电池退役量约43吉瓦时，到2030年将增长到170吉瓦时以上。这些电池退下来去了哪儿？回收是不是一门好生意？正成为产业和市场共同关注的话题。一块电池从车上退下来，往往还剩不少容量。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会被先降级使用，重新检测配组，装进储能电站，低速车，那这就是常说的梯次利用，实在用不了了再回炉提炼金属。这听起来物尽其用啊，但是今年的监管口径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今年4月，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正式实行，给每一块电池建立以编码为载体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装车、维修到报废、回收全程溯源。到7月底，工信部又明确不再开展梯次利用企业的公告管理，原先进入名单的约100家企业被移出，综合利用的定义里不再包含梯次利用。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梯次利用为什么降温？一是安全，退役电池新旧不一，状态各异，重新组配难度大，流入储能等场景之后呢，隐患不小。第二呢，就是不划算了。近些年新电池价格持续走低，检测重组旧电池的成本有时还不如直接用新电池，于是呢，退役电池的主路径越来越清晰了，直接进入再生利用，拆解破碎分选，再通过湿法等工艺呢，把锂镍钴提出来，重新做成电池原料，这正是它被称作城市矿山的原因。退役电池里金属高度富集，主要金属的品位比天然矿石还高出不少，一台乘用车的电池包能回收数百公斤金属材料。目前头部企业镍钴锰的回收率已经接近99%，锂的回收率呢也超过90%，回收金属正成为供给的重要补充。不过这门生意并不好做，门槛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回收渠道、冶炼技术和合规资质。首先是回收渠道，这一行是得货源者得天下，一部分退役电池长期流向非正规渠道，正规企业反而是吃不饱了。据行业调研，正规企业的处理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20%，约3/4的废旧电池没有进入正规网络，小作坊高价抢货，让规范企业很被动。其次是冶炼技术，同样是拆电池，回收率、能耗、环保处理和成本差异很大，湿法冶炼等工艺水平直接决定赚不赚钱。那最后是合规资质，随着电池数字身份证溯源和白名单管理趋严，缺乏资质、环保不达标的小厂会被逐步的挤出，行业正从粗放扩张走向规范，有网络、有技术、有资质的企业更占优势。那还要看清它的周期属性，回收企业的利润与碳酸锂、镍、钴价格紧密相关，金属价格高的时候呢，回收料值钱，各方都抢货，价格走低的时候不仅利润变薄了，库存还可能减值，那它本质上仍然带着资源品的价格周期，不是只赚不赔的稳生意。判断一家回收企业，与其看它规划了多大的处理产能，不如盯几个更实的指标，回收网点和稳定货源有多少，是否进入了规范名单，产能实际利用率高低，还有金属回收率和成本控制如何。资源循环是10多年的长期方向，但是短期业绩会被金属价格和渠道竞争扰动，把长期逻辑和短期周期分开来看，才不至于一听到退役潮就高估了眼前的利润。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显示，区域合作不仅在传统领域不断夯实，还进一步延伸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领域。比如在一家科技企业的展位上，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农业数字大脑，可实时采集环境数据，识别病虫害，实现关键指标分析、风险预警等多项功能。目前这套系统已在老挝、柬埔寨等多个东盟国家开展应用。再比如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医疗机器人模拟诊疗、巨身机器人地上咖啡、 AI 眼镜实时翻译东盟多国语言等等，不少人工智能企业通过适配东盟市场的场景应用，吸引诸多客商关注。本届东博会还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完成超过8000对预配对，仍有很多对计划在博览会期间进行现场精准配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东盟博览会的九个首次亮相，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绿色经济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接下来我们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你好，陈教授。
2: 主持人好。
1: 本届东博会上，其实我们注意到人工智能啊、供需对接、产业融合等等啊，都是热词。根据您的观察，其中透露出哪些合作的新趋势，包括新方向呢？
2: 好的，本届东博会呢，透露的新趋势、新方向呢，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呢，从过去的商品的互通迈向产业共生、规则共建。那我们也看到了人工智能从技术展示转入场景落地，那说明呢，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些新式的生产力开始对接工盟，东盟工业化、农业化、现代化的方方面面的真实需求。那供需对接就会把东盟要什么放在前面，而且这些要什么要的很具体的场景，体现了需求牵引的制度性开放，而不是再是供给端的单向推介。而且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链组企业，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啊，主动带动中小企业组团，就表明区域合作正从单笔过去的单笔贸易走向产业链这种共生深度融合的这个发展的态度，就整个的发展呢，就会更好的服务我们现在更紧密的这个中国东盟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今年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之后加快落地。

0: 实施的关键一年哈。那您觉得这位区域合作带来了怎样的一些新的机遇？
1: 好的，3.0 版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深化的内容啊。这加快落地的新机遇在于，把数字啊、绿色供应链的这些从合作倡议提升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就更加落地了。那新兴领域的专章呢，就为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正是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含义。那么我们也看到，万亿的美元的级的贸易规模，为新规则的落地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承载。而新阶段的开放红利呢，也是接下来真正的红利，也是在标准互认啊、通关便利和中小微企业支持，把开放从边际上延伸到边际后，让货、数、碳、服务一次性走通，从而加快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的加快成型。
0: 嗯，我国企业生产的农业数字大脑已经落地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那么这类数字农业技术出海东盟，主要需要适配当地哪些本土化的一些特点呢？那您觉得这些领域的合作还有怎样的一些拓展的空间呢？
1: 确实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我们过去是传统是工业技术，是吧？现在有大量的数字的农业技术出海东盟。那这些数字农业出海呢，本质是把我们中国的方案嵌入东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那这个进程呢，也必须要过东盟本土化的这一关，对吧？因为我们也知道东盟它所国家所在的这个地理啊、气候环境跟我们现在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农业环境还是有点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就需要对接他们的这些作物的结构、气候条件和集成农技体系，而不是简单的凭我们国内的路径。那么在数据治理呢、标准衔接和可持续运维方面的话，也是这些方面也是决定合作能不能有以及有多大的这个拓展空间，能不能从试点项目啊上升为稳定的制度安排。那拓展空间在于未来的拓展空间，我相信在于智慧农业公共服务啊、防灾减灾呀、乡村产业升级啊、以及产业链啊、以及这种运输链啊，对吧？这些地方，那么服务双方粮食安全、高质量的一个农产品以及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可以拓展。
0: 嗯，展会上集中亮相的工业、医疗、具身机器人以及 AI 实施翻译眼镜等一些 AI 产品啊，当前在东盟市场落地。那您觉得哪些场景的需求它是最旺盛的呢？如何才能更好的去根据旺盛的需求实现下一步的合作呢？
1: 确实，我们刚才提到，您刚才提到了这些很多的具身机器人以及实施翻译这些新的 AI 产品啊，那这些产品非常亮眼，在东盟落地呢。那最旺盛的是服务、工业化、民生改善和互联互通的场景，比方说制造业与农业自动化就可以对应这种东盟劳动力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医疗康养啊、应急管理啊，可以对应公共治理能力的建设。那多语种交互这种 AI 产品啊的服务人员往来和贸易便利化，我们也知道，在东盟，比方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语言还是有差异，对吧？东盟和我们的语言也有差异。那这些产品呢，能够更好的通过合作的方式，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的方式，能够推动技术升级为技术，推动我们传统的技术输出升级为标准共建、人才培养和长期运营的共用品，从而使得创新的成果更多惠及双方的民众，使得我们现在整个的过去的贸易转变为这个规则的共建，以及更好的实现我们命运共同体的安排，一切都是服务这一些方面。
0: 嗯，本届东博会啊，推出了 AI 加贸易配对的创新邀商模式哈。这套机制相比传统的商贸配对的方式，它这个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好在哪里？
1: 对，这个 AI 加贸易配对的优势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它的技术、算法、速度快，对吧？那这些手段呢，就可以在提升区域开放的精准性和普惠性方面也有较强的优势。我们也可以看到会前大规模的预配对，那这就可以降低交易制度性交易成本，也不用再去现场再去讨价还价，或者说各种实体空间的需要的一些成本。那这就是使得展会从过去的这个人脉场发名片呀、啊，对吧？这种讨论更多的变成规则场、效率场，这就效率很快呢。而且需求清单的这个驱动的撮合，体现了以企业为主体、以经贸实效为导向的这种开放理念。而且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智能翻译的工具啊，这就进一步畅通了软硬件的联通，让中小微企业也能够更好的分享一体化市场的红利。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的配对、预配对已经形成了，这就意味着企业进场时就已经对准了这个行业和需求，这个效率就比过去就好很多了。所以现场时间就可以用来谈方案，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交换明天啊这样的，所以这种算法跟着东盟的需求清单跑，导向从供给板那边的需求这个驱动，这就是减少错配，提高效率，在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方面有着重大的优势。
0: 刚才你提到其实预配对很多哈，数据呢有8000多对预配对，就是通过 AI 加贸易配对这种形式，那其实还有很多将在展会现场去对接哈，但是下一步的问题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保障这种预配对成功之后能够真正的转化为落地的合作订单呢？
1: 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预配对哈，只是预配对，这个预配对要转化为订单呢，就是检验的是制度性开放能不能真正的从所谓的对接走到合同的履行，最终实现交易的完成，现场成交解决的是及时的匹配。那未来呢，还是要需要把这些匹配意向、交易的意向纳入可验收的项目机制，避免停留在这种意向性成果。那么会后呢，就需要依托于这种合作的平台进行持续的跟踪，然后持续的形成稳定的产供链协作关系。持续的深化双方的这个信任互信关系，经济互信关系，然后才能是再一个在支付清算标准互认和售后服务同步跟上，才会使得我们这个合作的意向预配对的清单转化为沉淀为长期的这个成交的结果，长期的制度化的红利的成果，然后真正的形成这个双方的贸易的成交，而不是展会期间的流量。我相信未来还是需要考验，对吧？包括合作、信任、清算、标准互认、售后服务，整个一系列的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服务质量上面能不能提高？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您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其实除了数字经济之外呢，本届东博会重点拓展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一些新的领域，那么这些方向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切入点哈，它都有哪些，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优化合作呢？
1: 其实我们看到绿色经济是新的合作点，对吧？绿色经济与供应链合作切入点是人员转型和区域联动两大战略议程共同决定的。那清洁能源合作呢，能够对接东盟绿色发展的目标，也是双方共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务实的抓手。那么包括运河啊、跨境园区、物流标准化呀这些东西，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供应链，也是合作的供应链。那未来的优化路径呢，应该是进一步的深化规则互认，以及推动重大项目的落地并行，使得绿色发展和互联互通从展区的主题变成可持续的双方的真真实实的制度性的红利，才能够使得这些合作渐行渐远。
0: 好，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将和主持人欢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的主题是机会和风险如何把握。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上一只。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快速浏览一下盘面，上证上涨 0.52%， 深市上涨 0.45%， 创业板上涨 0.77%， 北证50上涨 1.28%。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的主题是机会和风险如何把握。对话嘉宾是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一涛。

0: 基金观察。
1: 机构普遍认为行情修复可能需要时间交换预期，那么当前市场处于行情的哪个阶段？您觉得是初期呢，还是中段，还是尾声？
2: 牛市行情呢，一般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段呢更体现为估值的提升，中段呢是估值跟业绩共振向上，后半段就是业绩增长消化前期偏高的这个估值的过程。那本轮牛市呢，如果从2024年9月开始算呢，也接近两年的时间了。从历史牛市周期规律来看呢，可能是逐步进入尾声的阶段。但是呢，市场上之所以有很多观点认为行情还处于中段，其实是因为这轮行情仍有较强的盈利支撑。26年二季度 A 股盈利呢，同比增长 25% 左右，是近五年来较高的单季度盈利增速。相较一季度呢，其实增速是进一步上行的。因此对于后市呢不宜悲观，但也不能用单边的牛市思维去看待这个市场。
1: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风险，本轮金秋行情可能会面临哪些超预期的风险？
2: 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于海外模型厂商的这个收入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长啊，是维系整个 AI 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观察指标。那模型厂商它的这个收入一旦明显的放缓，上市公司的市值以及未上市公司下一轮股权融资的这个估值啊，就很难支撑在现在这个水平了。那相关资本开支、采购承诺，还有一些再融资的安排，就会承受一定的压力。那目前海外 AI 相关的企业呢，融资结构较为复杂，还存在循环投融资的问题。这些因素呢，它使得 AI 相关的企业呢，是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但 AI 在这个经济当中呢，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重要。中国出口量当中 AI 产业的贡献也比较大。那后续如果 AI 产业增速出现波动，它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确实也有可能。那另一个风险点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处于高位，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支出。美国国债的这个认购者呢，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这可能会形成负向螺旋，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而高企的这个融资成本呢，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速。
1: 那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在结构性行情当中，如何避免追涨杀跌？在基金配置上有什么建议？
2: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框架和可承受的波动幅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资产配置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呢，就是哑铃型配置框架，一端是以科技成长类基金作为弹性端的投资工具，而另外一端呢，是以红利类基金作为底仓端的投资工具，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适度的再平衡操作，投资过程当中控制风险敞口。再平衡的这个频率啊和触发条件也需要基于投资者自身的风险预算来设定。结构性行情对投资者而言呢，考验的更多的其实是行为约束能力，而不是短期判断能力。建议投资者充分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安排，避免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1: 如果行情出现反复的话，那么哪些信号可以用来判断是正常调整啊，还是趋势逆转呢？
2: 产业基本面方面呢， AI 产业当前其实总体发展是比较健康的。通常我们看到大模型公司某个月收入增速慢一些，或者数据中心建设进度偏慢，以及 AI 产业某些细分产品受到海外的一些限制措施，进而引发相关公司股价出现一定幅度调整。这通常而言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调整。但是如果 AI 资本开支指引啊，出现实质性的下修，应用收入增速持续走弱，且没有新的叙事去承接，龙头公司业绩指引集体下修，这些情况出现，那么 AI 板块的调整可能就不仅仅是阶段性估值消化，而更可能是一种趋势逆转。资金与持仓结构方面，正常调整通常是伴随着成交量温和萎缩，融资余额小幅波动，机构持仓拥挤度从高位回落，而趋势逆转往往表现为放量下跌，杠杆资金快速离场，基金遭遇集中赎回，进而引发负向的螺旋， 如果防守端的红利资产也出现补跌，说明风险在扩散，而非简单的板块轮动。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汇正财经首席投资官顾晨浩来分析上午的盘面情况。你好，陈浩。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对上午的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6: 总体来说，我觉得整个上午盘面应该说还是延续的从整个上周至3850的这样一波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啊。当然因为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上周五的这个美股包括还有像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情况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偏向于是暖意的并且来讲这两天总体上市场的一个情绪也在逐步的一个升温当中，因为从目前整个数据盘面上去看像这个跌停的家数基本上也都已经从原来的两位数逐步已经回到了个位数，甚至基本已经是消除了这种跌停板的一种现象。那所以很显然市场在这个指数探到3850之后目前在一轮上涨的周期当中。那当然今天呢上午也把之前这个3930附近的缺口也已经是顺利的回补掉不过呢从整个一个盘面上去看指数在回补了缺口之后我们看到上午基本上就开始日内做了一个横向的整理了。那当然这个横向的整理之后会不会出现在午后的走高还是说到午后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那我觉得这还是取决于市场的一个量能的变化。那当然上午来看量能是略微有所放大，但问题就是午后量能能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补量。如果午后不能补量，甚至午后如果说成交量略微有所萎缩的话，那我觉得短期来讲补了3930缺口之后，我觉得短期市场必定要分化震荡了，因为今天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而且今天的补缺之后相当于也是第一次从3850附近反弹到3930前期横盘的这个套牢筹码区所以这个位置上面我觉得如果不能补量它很难一蹴而就所以我觉得节奏上面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够太过于追涨操作，适当的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节奏。但是震荡当中呢，我觉得市场板块之间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轮动的阶段了。那么比如说像今天上午因为利好消息大涨的这种医药，那可能今天的这种上涨之后明天就会出现一个分化的震荡回落了。而像科技方向这个今天是有所略有冲高回落但是我觉得反而如果午后回踩到五天线这种附近的话反而还是一个低吸机会。所以接下来短期我觉得可能指数暂时也会受到节假日的因素的影响吧量能如果不能释放的话，指数会进入到一个横盘整理期但是这个时候板块的轮动会开始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市场的人气赚钱效应是在一个复苏升温阶段但是目前还是不太适合去做过分的这种追涨的一个操作低吸分歧还是比较理性的。
5: 好，谢谢顾晨浩的观点分享，再会。
4: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

0: 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 做人要有情义，
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4: 来看一下今天早盘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哈。今天早盘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是一个高开之后高位分时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截至早盘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933点，收涨0.55%，深成指呢是收于13718点，收涨0.57%，科创综指收于1955点，收涨0.4%，创业板指收于3403点，收涨0.93%，北证五零是收于1061点，收涨0.60%。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涨0.42%，中证500收涨0.54%，中证1000收涨0.85%，中证2000收涨1.62%。上证50方面是收涨0.44%。
13: 行业方面，生物科技、制药、房地产、摩托车、餐饮旅游、办公用品、日用化工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家电、公路、贵金属、工程机械、电信、保险和电力。
14: 个股方面呢，今天上午收涨的是4357家，收跌1061家，半天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3391元。
13: 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听听她对盘面的观察。你好翠霞。
15: 你好主持人。
13: 指数上午是高开高走，怎么来看整体的运行表现？
1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上午的生物两市股指一路的震荡走高，是受到了外围的一些这个消息刺激，也是本身内在的一种供需驱动力的一种突破的结构。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3930点的一个关键阻力突破了。那这位置上，即使突破之后有所基于这个过大的缺口，实体缺口有所震荡和反复。但是只要重要的价值中枢的3875点的价值中枢防线没告破的话，我认为这位置上依然是呈现出震荡上行的一种趋势结构。所以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1730家上涨个股对标558家下跌个股，然后 MC 指标绿柱缩短，即将金叉形成一种基本结构，基本上都是有利于这个指数向4000点这个方向去攻击和靠拢。不管是节前突破还是节后突破，但是我觉得4000点早突破晚突破，早晚会突破这么一个判断。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我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震荡走高。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因为它60分线级别上，这是一波什么小五浪攻击结构完成之后的一个窄幅震荡。那这个窄幅震荡呢，我个人认为上周五的十几大中枢的缺口在1606点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即使说它基于缺口的这个因素有所这个技术反复，但是1606点价值中枢防线只要没有有效告破的话，那我对于它未来的一个趋势预期还是什么限制1800点。不管是节前突破还是节后突破，1800点，我觉得这个突破的概率应该是80%以上。而且另外一点呢，创业板指数它的一个高开攻击的这个结构已经什么，已经是达到了250线的一个关键点位置，250线和前高点的小周期的颈线形成共振。那么从这个今天的一个冲高回落的一种基本的盘口特征来讲，我倾向于它今天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缺口就是实体缺口这个往下回档一下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从这个60分线级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实际上来讲的话，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遇阻震荡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如果说它把这个3372点的缺口这个把它确认一下，回补一下，其实是更友好。因为为什么呢？一旦把这个缺口回补一下之后，排除隐患，基本上再次发力攻击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限制3600点以上这个小目标甚至说直接向上挑攻上方的这个120线和前高点颈线，这个概率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大策略来讲，我是看多继续看多震荡盘升的一种判断。但小周期来讲的话，基于这个均线还有颈线的共振点压力和缺口的一种隐力实际上我希望它在什么，在这个位置有所震荡和稳固。节前的时间呢，算今天的话一共是7个交易日。那如果说它通过1-2个交易日在这个位置稳定一下之后再往上震荡走高的话，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偏大的。所以从策略来讲的话，我在当前位置上我维持这个趋势筹码持股待涨一种操作策略。如果说有手里的正价差，或者说极致的一种短线交易的这种策略的，那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以这个缺口回补的一种思路考量不要过激的追涨和加码博弈。同时呢，这个正价差只要5%到10%这个基本值就可以什么把它锁定利润。如果做短线和波段的话，我觉得10%到20%之间的一个百分比波动率，达到重要的颈线均线供应点，那也可以去锁定利润。从这个大波段的逻辑来讲的话，原则上没有达到避浪顶或者是突破避浪顶这个高点区域或者是给出三浪主升的一个什么大三浪主升结构走完，原则上就可以坚守做多。那如果从趋势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不要做任何动作，第一不做倒价差，第二持仓数量就是什么继续保持就可以了。因为从节后的4季度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我相信行情会纵深向上突围和突破。那么甚至说上证指数突破4258点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向上试探更高的目标避浪顶应该也是概率比较大，比如说科创50指数限制2000点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限制4000点以前区域的这个大的一个避浪顶位置也是什么大概的时间。所以说大策略和小策略大家一定要把它分开。那么从行业的一个板块的运行来讲，我看一下基本上今天是什么，是医药板块为主导，然后呢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攻击。在这个创新药板块来讲，确实是有消息利好。大家看医药板块的15规划，还有海外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药这块的进一步的一个什么这个出海的一个这个加持，都是什么，都是形成这个板块的一个什么涨停板潮的一种再现。那对于这个创新药板块来讲，我觉得中长期策略来讲的话是不悲观，因为它也是15支柱产业生物制药这块。它实际上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的涨停板潮 实际上来讲展现出来是什么，是一种既有防御属性又有什么，因为生物医药这块其实也有一定的科技属性，因为它什么利用了人工智能啊加的一个属性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什么如果说啊这个变相来讲的话就是 AI 加应用的啊这么一个属性，但是由于今天是什么是防御性板块这个领涨两市，那这种情况下来讲自然而然对于指数的这种贡献度这块就不太友好。但是有一点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看到，在这个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比如说像传媒类啊啊，比如说像航空啊啊，比如说像啊元器件、通信设备，还有重要的什么这个半导体或者是 IT 设备等，大家看它虽然说没有领涨居前，但是呢它也是在什么红盘上涨的一种序列当中啊，所以说虽然说有所这个涨幅啊，这个有所这个趋于向于啊这个普涨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稍微啊震荡和反复一下，但是这个波动率来讲还是在强势区间。那概念指数这块呢，整个第一梯队基本上都是消费属性为主，第二梯队才有什么啊人形机器人啊。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IP 经济啊，或者是给力的一些什么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智谱 AI 啊等等为代表。那么从这个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啊这个赛道板块来讲的话，不管是 MSCC、PCB， 还有 ChatGPT， 还有人工智能啊或者算力啊，还有啊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板块啊，围绕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或者是消费电子等为代表的啊，总体来讲的话还是什么表现的比较踊跃和积极。因为概念指数这块大涨超百，人均指数是达到205家，红盘指数是全部。那同时呢，在结合这个多空纳米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指数运行啊是非常给力和积极的。第一啊，9%的上涨个股达到了119家，这就是什么远超啊上周的平均值的一个数据水平。5%的上涨个股家数也已经什么快速的突破了400家这个基本值。如果说下午的时候再进一步的扩展的话，实际上就会什么对指数形成进一步的加持作用。而且3%的上涨个股家数也已经什么是过了1000家啊这么一个数据。这种数据呢也是什么超过了基本值的一种基本的研判。那再结合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只有6家，而5%的杀跌个股只有21家，3%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只有多少啊70多家，这样的一个数据基本上反馈出什么一涨难跌的一种基本情况。所以说小周期即使说基于缺口的一个引力有所震荡和反复，但这种震荡反复只要缺口回补，或者说稍稍往前下探一下重要的什么50线、10日线价值中枢，这位置什么都是好股票的低吸机会布局的一个啊条件点位。所以从大策略来讲，我认为中长期的一个上涨的逻辑已经是非常清晰了。第一啊，这个海外的央行超级周已经结束啊，该加息的加息，该降息的降息，该不降的也该不加不减的啊也有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靴子落地之后啊，市场重回运行良好的一个平稳期。那第二点呢，地缘事件的影响已经在边际递减啊，这一点来讲的话也是很明显和清晰的。那第三点呢，从这个三季报的一些有预期的一种这个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从这个9月底啊到这个11月25号这个周期节点，海外的科技大厂迎来了密集的财报披露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不老少这个重要的一些什么开发者大会啊，包括云计算大会啊等等啊，基本上也在密集的一个啊发布期，再加上一些啊消费电子的一些新品的一个落地，基本上都会形成啊整个科技产业链的一个什么一个加持和啊催化。那么在这种催化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核心主线还是什么，还是在大科技啊围绕大科技展开和纵深推进。同时呢，在传统的深周期和这个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什么，就创新药这块我维持它是趋势的逻辑啊这一个判断观点。但是这个水很深，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很多东西啊透明度这块来讲，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讲了解起来的难度比较大，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觉得可以配置，但是比例要控制好一点，最好单一只股票不要超过20%啊这么一个比例。同时呢，最传统的一个消费方向马上是双节的一个时间窗口了，然后再加上未来还有什么春节的一个时间窗口，传统消费板块来讲也有啊反弹和波段的一种条件和机会给到大家。那传统深周期方向来讲，就像大宗商品啊或者说围绕啊这个重资产的一些这个深周期方向，我觉得它承压是比较明显的，原则上来讲不要过度的恋战啊这么一个策略。主持人，
13: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如果是趋势持有的一些朋友，就不要在中间做一些这个所谓的价差的操作了，耐心持有就好。那您认为当下可以符合这个趋势持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相关的板块都有哪些呢？理由又是什么呢？
15: 我觉得这个趋势持有的板块的一个逻辑，第一啊它一定是高景气的赛道，第二一定是国家支柱产业的一个这个序列里的，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行业链这个行业产业链的这个透明度比较高，而且呢容易对我们所形成一种共识和把握，那么资金聚焦度比较高，然后市场弹性比较大，然后另一方面来讲一涨一跌它会什么影响指数的一种波动，这类的公司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具有趋势的逻辑和前提啊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了，优选个股的时候一定要什么遵循三低两高的一些这个属性啊，位置低，这个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 啊，因为像像这个2024年九月底那个时间的这个价格可能不会有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经过了七月份、八月份、这个九月份啊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反复的筑底的一个背景下，或者大幅调整背景下，其实不老少科技的大厂都已经什么，已经进入到低位低价的原则。而且从我跟踪的数据来讲的话，创业板指数的一个 PE 估值的平均值在25倍左右，然后呢，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啊高拥挤度已经下降到中低。

0: 岁啊这么一个区间，尤其是像半导体材料啊，这个整体的涨幅比较小，而且这波调整是无差别攻击，已经什么大三浪啊，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双底构筑也比较充分。那么这类的公司来讲，光刻胶价值量比较高的啊，时代润滑品，包括气体或者靶材这些呢，我觉得都会有非常好的机会。只要是跟着苗红的，相对价格都在20-30块钱、30块钱这个区间的，我觉得机会就比较大。那还有一个就是 MICC 啊，或者元器件的一些方向，我觉得也要重视起来。因为什么？国际的科技大厂在涨价，那对应的我们 MICC 这块来讲的话，就是说在外围啊这个输入不畅的一种背景下，实际上我们国产化的一种期待的预期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啊非常强的背景下来讲，它的涨价驱动、业绩大幅增长，包括它的产业供应链的景气上行周期，也是强化这一板块的一个什么未来和预期。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链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芯片的产业链。第一区域我们看到 AI 算力芯片涨幅是什么500%，就是应该是50倍的啊涨幅，但那类的就不要碰了。但是呢 SOC 啊端出的算力芯片，包括 MEMS 的一个 OOCS 一个啊光互联的一些芯片，或者是对应的 CMOS 的传感器类的芯片，这些低位低价的啊正在完成了什么 ADC 大二浪调整末端构筑双底的一种背景下，他们啊期待于未来主升三浪一种研判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算力板块像 CPU、PCB 啊，国内链的一些公司，或者是PCB 里边二三期的一些公司啊，只要是跟着苗红的30块钱左右的价值中枢的20多块钱的，还有40-50块钱、60块钱左右的这些二三期的标的，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因为为什么呢 ？PCB 作为这个电子之母来讲的话，它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现有的人工智能一个。这个科技革命的一种大的一个浪潮背景下，它的一个什么这个属性是非常强的。第一支公司有的已经什么过了400啊大关，那么这样的一个低位低价的二三级别的标的，其实什么都是性价比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有的在初始三浪的一个攻击结构当中，有的什么是三浪一走完之后，三浪二充分调整之后的三浪三初期的一个阶段。那对于这类的公司，我觉得也可以大胆配置。那么CPU 啊这个为代表的光通信这个赛道，因为国外链的话，一中间涨得太多了，比如说。代表性的公司有88倍的，有是79倍的。但是国内链的公司CPU 的光通信的赛道股，国内链的公司其实涨幅并不特别大，而且价格中枢也比海外的那些要什么要低的很多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国内链我觉得可以重点配置，因为啥呢？这个从这个国内的产业链正在什么一个高景气通信网还有算力网络界的情况下来讲，它是不可逆的需求端大幅增加的一种状态。那同时呢，在机器人赛道方向，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商业化落地的有什么加持和推进。那像协步检测器啊、轴承电机啊，包括4杠为代表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优质的头部公司，也可以重点博弈。比如说10几块钱的、30来块钱的这类公司，我觉得从大的一个趋势逻辑来讲，它是什么有三浪的主升的预期和空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商业航天方向，还有什么低空经济的无人机赛道方向，这些赛道我觉得也可以重视起来。因为为啥呢？国际竞争加剧。然后呢，从这个安全属性来讲，还是那句话，它是什么？它是具有很好的博弈条件。而且这些板块呢，它是从2026年一月份开始调整的，那到现在为止调整整整8个来月了，而且呢，这个波幅已经什么57%到63%啊，这个基本值。然后呢，这个大三浪周期的调整时间长，幅度跌幅比较大，然后双底构筑比较充分。那我觉得从这个大周期底部的一个这个建仓布局的角度来讲，也是机会大于风险。同时呢，在消费电子方向来讲，新品面试所形成一系列的推动，也会带来光学、光电子啊、果链、华为链相关公司带来比较好的溢价走高的空间和动能。所以说创新药板块来讲，我也认为它是一个趋势的逻辑，但是因为它这个水很深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少量的比例找这个优秀的公司头部的公司CSO 包括创新药的一些头部公司去积极博弈。对于一些基本面不佳的净资产低于这个2块钱以下的，或者是每股收益这块全是负值的，对于这类公司我觉得愿意和规避，因为它还属于上市公司本身的一个这个研发投入一个阶段，它透明度相对来讲要小一点。现在已有上市公司给出的一个成功的，它股价也是这个见光死，然后出现了回落。那有一个失败的，那也是什么直接就打下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中小投资来讲的话，就研发能力不太给力的，就是这个研究能力不太给力、穿透性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不太友好，就是我们很难了解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只能是什么用假如说这都跌没了，我们也不怕的一个资金比例，就是低这个控制在20%以内的比例去配置这个创新药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肖总。这位朋友问的是京东方 A 000725成本价6.85块，能不能加仓？
0: 对于这个京东方 A 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位置上是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五浪杀跌结构完成之后的微型上攻，4连阳逼空上。

0: 嘛，要把它锁定利润，因为这么大的盘子弹性回路要稍微差一点，而且它本身的业务的这个属性是显示器件物联网创新业务，毛利率比较低啊，12.75%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过往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就是说不是高增长，就是基本上维持在什么一毛来钱啊，这么每股收益就是平稳的一种状态，所以只能是波段的逻辑而不是趋势的逻辑。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信科。刷过去，先看这个，对，688387，信科移动，成本12块钱，然后是清仓，什么位置能够加仓？
0: 这个信科移动这个呢，它的这个净资产是1.74块，低于两块钱，那对这类的标的只能做波段的一种属性。那么从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它从4.76块上一波行情涨到24块钱，股价是4.13倍。这波呢，这个充分的一个技术调整下来，然后做了一个三重底的一个动作。重要的11.89块的价值中枢防线没高破的话，我觉得可以持仓待涨。但是均线的空头压制，上方啊最近的阻力区锁定在15.8到16之间啊，这么一个基本情况。再结合它的一个财务报表，过往的这个所有的年度数据啊，基本上都是亏损的。虽然说亏损的就是8分8分呢，1毛啊2毛3啊，或者1分啊等等。但是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对于移动通信啊一体化服务的公司来讲，它第一主营业务啊，只有9.82%的毛利率，所以对于这类的赛道股，我觉得它作为这个通信设备的一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从财务指标啊，并没有很好的一种这个业绩增长的一种属性来讲，我觉得只能做波段而不做趋势。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到的是金鸿气体688106，也是清仓25块钱的成本，能不能加仓？
0: 对于这个金鸿气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张标的呢，我个人认为大级别的一个二浪调整末端。然后呢，这个构筑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这个底部结构。对于这个历史来讲的话，它呢应该说在这个整个这个集成电路板块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它涨的并不很多。从这个最低点这个算的话，它从这个低点到高点也就2.56倍，而且这波杀跌的幅度足够大，基本上把这个三浪主升的这个逻辑全部给打回来了，跌幅52%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二浪的一个充分的调整背景下，如果说有回档靠近这个下方十日线的低点机会，我认为是可以逢低加仓，因为盘子比较适中，净资产7.44块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每股收益这块来讲稳定性也比较好。作为这个气体这个赛道股来讲，它对标的是什么？长江和长鑫两家的一个这个头部公司。从过往财务指标来讲，也是非常给力的一种数据。那么对于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从中长期的逻辑，我认为有很好未来和三浪主升的预期和动能。一旦把上方最近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小级别的31.25块的颈线和均线的供应点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突破40以上的目标应该是大概的时间。而且更长周期的考虑，它主升三浪的话，应该具有创历史新高的动能和潜力。
1: 嗯，好，再看一位哈，这位朋友问的是，稍等。通化东宝600867，9块钱的成本半仓，后市该如何操作？
0: 通化东宝呢是医药类的公司啊，这个从这个超跌低位的属性来讲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从这个该公司呢是3.49块的这个净资产，然后呢每股收益来讲，我看了一下，就是说稳定性稍微差一点。你看2024年的时候，它有一个亏损是0.02元，然后呢2025年就直接蹦到了6.62的盈利。然后呢，前面那个呢是5.9、7.9、6.4的这个每股盈利，所以就这个突然的这个跳动，我有的时候我不太理解，这个要注意一下，查一查它深度，查一查它的基本情况，因为它是属于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原料要以制剂为主，然后注射用笔、血糖试纸等医疗器械的这个产品。对于这类的赛道股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是当前的核心主线，它虽然也有创新药属性，但是呢，权重占比这块并不是特别特别高，那所以说。在重要的这个双底价值中枢7.65块不破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等一等更高的机会目标。重要的关键的阻力位应该是锁定在什么呢？锁定在8.8块这个区位置。一旦8.8块突破的话，那我觉得未来有突破或者攻击10块到10.5块这个价值中枢的一种潜力和动能。所以说先按照波段的逻辑来处理。如果说把刚才我所说的后边的这个颈线的阻力位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下一个再攻击的大波段的目标应该什么？看到12到13块钱那个双头区那个密集区叫颈线卖压了。
1: 嗯，好的，谢谢翠霞的分析，再会。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相关的资讯报道。日前，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安徽滁州开幕。随着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多项能源顶层规划相继落地，光储融合成为光伏企业的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陆汉宁的报道。
2: 国家能源局此前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装机达 12.86 亿千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衡量新能源是否真正成为主力电源，关键要看它被实际利用了多少。
1: 那么未来呢，所有的风电光电呢，它仅仅是风电场光电场，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使风电光电更高的被利用，更高的能够被去并入电网，能够被使用的这么样的主体，所以以叫做电量为主体。那么这种电量主体考核呢，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它的气风气光率和它的消纳能力。那么提高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这个概念呢，就需要通过储能呢具有一种调节能力，此外呢还有要具有远距离输送能力，就是跨省的调节啊等等哈，这种输送能力。此外还有就是说，你要通过电网在本地的这种消纳能力，通过这三个途径呢，实现了整个的更多的风电光电的被利用，使得我们新能源的消费比例呢进一步的提升。
0: 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指出，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且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质信出力的双重考验。李岩表示，储能的经济性尚未完全打通，后续仍要靠政策和技术共同推动。
1: 主要是算风差风谷的这个电价，那这个电价可能跟它的投资跟它的整个运维呢结合不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它本身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光储呢，储能又是你未来的这个新能源不得不面临的题，可能这里头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国家有些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新的这个储能技术，那可能用补贴，然后呢通过规模的扩大，技术的不断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呢未来的这个储能呢它越来越具有经济性。
0: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嘉宾将解决路径归结为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深度协同和产业生态重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建议，科学统筹光伏开发与储能配套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按需精准配置。落到资本市场上，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评估光储项目的投资价值，政策规则与消纳实况的权重要高于单纯的装机数字。
2: 首先还是要看各地相关的一些配储规则以及电力市场的政策，这决定了项目利润的多少。第二要看气光率、储能消纳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三呢是要看产业链出清的推进节奏。最后才是看新增的装机规模。整体上来讲，整个行业已经从过去拼装机数量要转向拼项目真实的盈利水平来进行衡量。
0: 张玉峰表示，从产业链环节看，系统集成类企业会先于制造端兑现业绩，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具备一体化落地能力的标的。
2: 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在于储能系统，其次是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集成，而像电池组件这样一些制造端的业绩兑现相对表现较为滞后。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备光储一体化落地能力的一些主要的企业，他们的确定性相对较高，未来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有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盈利或者较为丰厚。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30，行业投资观察，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是第一集，半导体硅片价格拐点到了吗？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企业该怎样创新。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做家务录数据，居家当上采集员，具身智能催生家门口新职业。汽车行业多方探索增长新空间，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记者观察德国和西班牙围绕欧盟长期预算分歧明显。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3点，上涨0.55%，深成指报13718点，上涨0.57%，创业板指报3403点，上涨0.93%。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889点，上涨0.56%。来刷新一下正在交易的亚太其他市场，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7007点，上涨1.66%。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具身智能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这些数据从哪儿来呢？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3: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山东树材谷具身智能采集培训师任卢鑫：
2: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3: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的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十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1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4: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3: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4: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3: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是专业人员在实验室或者是专门搭建的训练场进行的。山东树材谷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普通社区，让居民们来当采集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山东树材谷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 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山东树材谷巨深智能采集项目主管石俊泽，
5: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3: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八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6: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采集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3: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山东树材谷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泰安市泰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清涛，
7: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呀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3: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谷，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山东树材谷基地负责人林立阳，
8: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

0: 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持续性的。
1: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数据需求量也在持续增长，单靠居家采集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新的场景拓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2: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2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她就会带上采集仪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货视频。
3: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2: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4: 我们镇里的监控器和手工作坊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2: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谷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泰安市泰山区大数据中心主任隋明：
5: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产业的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了稳大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7: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6: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7: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6: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7: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的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

0: 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1: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0: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2: 最近有群众反映，个别人力资源公司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
3: 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来规避主管部门的核查。
4: 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社保关系，要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5: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4: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
3: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按照公司所在地现行标准，失业保险金每月发放2088元，最长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全部领完

0: 最高能拿到5万多元。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明知没有实际用工，没有真实在岗劳动，却刻意搭建虚假用工链条，批量为社会人员挂靠参保，配合套取社保资金谋取利益，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违规代缴，已然是规模化产业化的违法骗保行为。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电话沟通中，对方就极力推荐记者在南京代缴社保。在南京，记者见到了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这家南京君和汇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工作人员不断地劝说记者，有钱大家可以一起挣。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那么双方呢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了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够得以弥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观察。
3: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 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2: 好，更多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彭博社20号报道，印度塔塔家族继承人、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重申，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董事长的决定是无效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目前都已聘请知名律师为争夺塔塔集团控制权做准备。拥有印度航空、捷豹路虎等公司的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塔塔之子约66%的股权由塔塔信托基金持有。9月17号，塔塔集团董事会宣布以多数票通过了任命钱德拉·塞卡兰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但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投了反对票。分析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塔塔之子公司的上市问题。据法新社报道，沃尔沃汽车20号宣布，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泽尔默将成为公司下一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尔沃汽车当天表示，泽尔默最迟将于2027年10月1号接替现任首席执行官哈坎·塞缪尔森。泽尔默现年59岁，自2022年起担任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在其领导下，斯柯达汽车2025年全球销量超过104万辆。同比增加12.7%，创近6年来新高。据路透社报道，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这一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2: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午 A 股市场的走势。那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33点，上涨0.55%；深成指报13718点，上涨0.57%；创业板指报3403点，上涨0.93%。我们马上请进信贷证券的张刚来听听他的分析。你好，张刚先生。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那对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表现您是怎么评价的？1分钟的时间。
5: 今天上午 A 股表现比较强，仍然是延续着前一周的这个直接回升之后的上升态势。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呢也几乎上演了补涨行情。涨幅比较大的是日经25指数涨了1.38%，还有韩国通指数呢涨了1.9%。 A 股主要指数当中呢涨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这个北证50涨了1.6%，然后是创业板指涨了0.9%。板块方面呢，涨幅居前的包括有消费类的医药、美容、农业、教育、旅游、商业，也包括科技类的通信、能源类的煤炭，还有就是房地产。而表现相对落后的主要包括有像家电，以及像有色，还有包括电力，还有像这个金融股走势偏差一点。从成交情况来看呢，上午半天成交了1.34万亿元，这和周五上周五的上午半天成交比较接近，预计全天成交呢仍然有希望能够维持在2万亿以上，说明 A 股呢也开始逐步的脱离低量低价的状态。预计午后呢还会进一步的延续升势。
2: 好，谢谢张刚先生。好，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继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6: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7: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8: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7: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 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

0: 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1: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0: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有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未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另有消费者网购冰皮荔枝味月饼，收到的包裹包装简陋，开箱后发现货品竟是手撕面包。天天315本期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中秋将至，月饼等节令食品进入了消费高峰期。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北京的一家老字号糕点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中秋月饼市场销售呈现出分化的态势，又与走亲访友、单位团购的消费者更加喜爱礼盒装，而家庭自用、个人尝鲜的人群则倾向选购散装或者是单块的月饼。
4: 现在咱们就是这个299，
5: 还有189的，完了119的，
6: 哪个是比较新的？今年新出的？
5: 这个
6: 299的。
5: 对，
6: 里面有几块呀？
5: 16块，
7: 口味会比较多一点。
5: 月饼呢，就是这种散装点心，也可以自己拼，不是像什么豆沙、枣泥，还有翻毛、五仁都有，椰蓉的这些都有。对，如果说您要自己家吃的话，格式重了，但好看呀，多大气呀，还有天坛的标志。
3: 此外，口味方面，传统高油高糖月饼热度有所回落，不少品牌转向研发健康配方，打造创新风味，还通过跨界联动新潮 IP 跳出中秋时令的局限，推动月饼从节日礼品慢慢的变成日常消费品。
8: 208-498不等，口味的话有流心系列的，然后也有经典的莲蓉、白莲蓉、豆沙、五仁之类的，然后也有混合口味，比较简约的，我一个小方纸盒8个，也比较低调，然后设计比较有想法，但是也不属于很浮夸的那种。现在很多客人不愿意买那种很大的礼盒了，所以我们也尽量在做简化，口味上也以健康低糖为主。
3: 在西安市区多家大型超市和综合商店的显眼位置，月饼展销专区已经全面集中陈列，占据商超黄金展位。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价格亲民、包装简约成为了今年西安月饼市场给人留下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市面上高价豪华礼盒的热度明显降温，200元以内成为市场主流价位区间。不少老字号在传统馅料的基础之上，融入芝士、杨枝甘露等元素迭代口味，还有品牌结合西安本地文旅与景区 IP 推出666克的丹梅文创大月饼，消费者对此也比较认可。
9: 往年的月饼礼盒包装都太花哨，吃完的盒子就扔掉了，挺浪费的。今年的包装大都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月饼我觉得挺好的。
10: 这是陕西丽子博物馆联名的一个，就是文创款的这个月饼，就是五仁大月饼，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好像它更特别一些，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59块钱。
3: 线上月饼消费市场同样呈现出新特点，宠物月饼在各大平台走红，而老字号现烤鲜肉月饼依旧人气不减。 消费者郭女士说，过去买月饼看重包装与面子，如今更加关注口味、健康与实用性。
11: 我每年都会买月饼礼盒送给长辈和朋友，今年我就发现很多商家已经不卖那种很复杂厚重的月饼礼盒了，口味上有创新，但注重经典搭配，营养健康，比如低糖低热量的。我还专门买了散称的经典五仁月饼，中秋过节带孩子赏月的时候吃，这样就很有仪式感。
3: 但是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然存在质量与履约的问题。消费者陈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没有熟透的硬豆，险些割伤牙齿。向商家反馈之后，对方仅仅愿意补偿3块钱。
12: 我就想买一份正宗的广州月饼，因为我在那边待了10年，也回来有20年了，挺怀念那个感觉的，想买点尝尝。买的广州9家的月饼，花了217.98块吧。打开以后呢，它那个因为是那个豆沙的嘛，它是拿豆子做的嘛，它里边有那个实心的豆粒儿，它那个实心的和那个石头一样的东西，根本是咬不动的，好家伙，刚一下子就硌了牙了，反馈给他了。他说是给我补3块钱，我说你这是质量问题，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将来我们会增加这个品控。
3: 消费者李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款冰皮荔枝味的月饼，图片显示这款月饼颜色清透，造型别致。李先生满怀期待下了单，可是他收到的包裹不仅包装简陋，开箱之后还发现货品竟然是手撕面包。李先生向商家反馈之后，对方仅仅做出了退款处理。
13: 我是在外面上学的，本来也是想买个月饼给自己犒劳犒劳嘛，因为也是一个人在外面。我是看他们网页显示上面说是水晶的荔枝味的月饼，结果发来的却是那个手撕面包，那个包装的不那么好。但是如果是和商品属实的话，我是不介意了，但是他们发的都是不符合的，我也选择了直接退款。你虽然便宜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能接受，但是这样子搞欺骗是很不好的吧。
3: 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销售的糕点当中，有的名字叫中秋礼饼，礼盒当中包含凤梨饼、酥皮玫瑰饼、云腿饼、蛋黄饼等品种，这些糕点的名字当中并不包含月字，而这一字之差很可能是消费者是否能够买到真月饼的关键。食品工程博士、科普博主云无心表示，月饼品质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馅料原料与制作工艺，按照相关的标准，糕点想要归类为月饼，各类馅料的成分含量都有明确的规定。
14: 是用糕点的标准还是用月饼的标准，它不影响食品安全，也不影响你的口味，它其实是一个质量标准。也就是说，其实月饼也是糕点的一种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对月饼可能有更高的要求，而国家制定月饼质量通则，其实就是想要说明，当你称为月饼的时候，它的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比如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个叫榴莲月饼，当你执行月饼通则的时候，你叫了榴莲月饼，你的馅里边榴莲的含量就得至少达到25%。如果你执行糕点的通则，对于榴莲的添加量就没有要求，哪怕是你加了1%的榴莲，你叫做榴莲糕点、榴莲饼都合规。
3: 为了帮助消费者科学选购、妥善储存、健康食用月饼，海口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近日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选购途径要正规，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食品储存条件达标的商场、超市、食品门店等正规经营场所购买月饼。网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及商家，谨慎选购网红月饼、私房手工月饼，切勿购买来源不明、无相关标签信息的月饼，包装标识看仔细。选购月饼时，请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是否完好洁净，印刷标识是否清晰，如发现包装破损、标签信息缺失或是账袋漏气等情况，请不要购买。 预包装月饼标签应当标注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内容。选购散装月饼时，重点留意销售区域卫生状况与产品贮存条件，观察月饼外观是否完好、有无漏馅、霉变等问题，警惕酸味等异味，贮存食用要得当。未开封月饼建议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与高温环境。冰皮、冰激凌等有冷藏或冷冻要求的月饼，需严格按照产品标签标示条件贮存，防止反复冻融加速变质。月饼保质期各不相同，若月饼出现霉变、异味等异常情况，请勿食用。特殊人群多留意，月饼普遍高糖高脂，广大消费者切勿过量食用。即便选购标注低糖、无糖的月饼，也需适量食用。老年人、儿童及胃肠功能较弱人群应酌情减少食用量，避免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同时，月饼配料成分繁杂，多数产品含有麸质谷物、蛋类、花生、坚果等常见致敏物质。过敏体质人群在选购和食用前务必仔细核对产品配料表及致敏提示信息，杜绝误食致敏食材，防范过敏风险，理性消费，不浪费，倡导理性过节，绿色消费，让月饼消费回归节日文化本源。选购时优先选择简约适度包装的月饼产品，不购买存在过度包装、违规搭售商品的月饼礼盒。践行勤俭节约理念，树立文明健康的节日消费观，留存凭证好维权。消费者购买月饼时，应主动索取并妥善留存购物票据等消费凭证。通过网络渠道购买的，需注意保存商家宣传页面、交易记录、聊天沟通记录等相关取证资料。如发现月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消费侵权问题，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7: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8: 正式
17: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9: 我是主持人石薇，
20: 我是主持人丙文，
21: 我是主持人李成，
22: 我是记者赵薇，
23: 我是记者胡波，
24: 我是记者唐明，
25: 我是评论员思远，
26: 我是评论员唐静，
27: 我是评论员文慧，
28: 我是评论员富江。
17: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7: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有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未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另有消费者网购冰皮荔枝味月饼，收到的包裹包装简陋，开箱后发现货品竟是手撕面包。天天315本期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有数据显示，今年月饼消费自食占比首次超过了送礼，从高端礼盒转向了简约平价的产品。那么这种消费观念背后反映出的是国内节令消费的哪些新的趋势呢？
19: 首先呢，我觉得体现了国家这些年在食品安全包括食品包装这个相关领域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是规定也好，包括一些标准的这个制定的一个成效。那么不再说像原来去一味的追求于豪华的包装啊，甚至里边再附加一些与食品无关的一些物件，那么让食品回归食品本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第二个呢，也从消费的这个心态或者消费的风向来看，那么现在这个消费它更加让月饼回归到了我们这个节气本身，而摒弃了之前可能掺杂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导向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使大家的这种消费从健康、从需求啊，从这个节气本身去出发，那么既过好了这个节，又节约了一个成本。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包括之前在哪个地方有过一些这个念想啊，现在大家经常说的这种情绪价值，那么可能去追求这个食品本身和这个节气本身的这种导向呢，我觉得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趋向的。主持人，
3: 过去大家买月饼看重的是包装，那么看重的是面子，现在呀，优先看的是口味、配料还有价格。这种理性消费浪潮对于月饼行业的生产和营销的这个模式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您认为？
19: 这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一个改变哈，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变了，那么它必然会倒逼着企业去改变它起初的这种营销也好、包装也好、包括噱头也好。那么大家可能更怀旧的，像这个月饼呢就是五仁的啊，像汤圆呢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这种花生或者黑芝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企业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或者是特定的口味中更加的去研究、去细化、去把品质做好，而不是一味的去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包装啊，或者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噱头。所以我觉得就是由于消费端的这种导向，那么使整个生产端包括这个流通的这个环节都更加的趋于理性化和这个

0: 的法律关系哈。那么比如说，哎，吃出来有异物，那这个异物呢，它是不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或者说这个异物属于尖锐的物品，它有可能对消费者的这个食用产生这个人身上的一些危险的潜在的危险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本身呢有质量问题也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去要求生产经营者呢去承担相应的食品安全的责任。那可能不光仅仅是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了，这里边既有食品安全法148条的这个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同时呢也有行政法规的一个行政处罚。那再比如说像有一些发现是货不对版，那这里边呢是不是有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啊，或者消费欺诈的这样的因素在里边？那如果说它的宣传与实际不符啊，货不对版，那么消费者呢是可以去主张这里边有欺诈或者是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的成分在里边。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把一些这个执行标准或者生产标准没有去进行如实的标注或者是与实际不符，那么这些呢还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的一些相关的监管措施。主持人，
1: 那么就请您给大家梳理一下网购月饼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吧。
0: 我觉得刚才节目中也介绍了，首先网购食品的时候就首先要去查验它的这个相关的生产的资质然后呢包括这个企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这些小作坊注册地方呢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什么楼宇里边或者是经查实不存在这样的地方，那么这样的食品呢首先是不要选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去仔细去查看它的标签刚才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了，那么它的一些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那毕竟呢这个食品呢是要进嘴的哈，可能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更加的去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查别。当然呢在平台上购买食品呢，我觉得平台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平台它本身也要尽到这个查验的责任。那比如说哪个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哪个是推荐性标准，哪个是糕点，哪个是月饼，其实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不能够去完全的辨别。那因此呢平台它作为一个这个提供方，它应当在经营者在消费的在经营者在销售的时候包括宣传的时候呢要尽到这个相应的查验义务。所以我觉得在网购食品领域中最后还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这个交易数据和这个支付的凭证，然后出现了问题你要第一时间去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和反映。主持人，
1: 不少消费者偏爱私房手工月饼还有网红月饼那么您认为这类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选购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的核查哪些信息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呢？
0: 这个是一个特别新的风向哈。但是呢我觉得消费者在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好友之间这个互相的去品尝或者互相的去这个交流，我觉得倒是还可以。但是如果一旦用于这个销售经营销售的话，那么它的食品的原材料的安全性，包括它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防护食品标准是不是能够达到，以及生产出来之后它的运输以及消费者在自己保存过程中是不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我觉得在面临一些这个新的私房的或者手工的或者是一些渠道不太明确的一些月饼的话，那么消费者其实在这个领域中还是需要更加的去注意一些哈，不要去购买这些渠道不明或者没有相关的这个说明名称、标志、标识这样的一些三无的产品呢，特别是食品我建议还是消费者不要去选购。主持人，
1: 有商家将同类产品命名为中秋礼饼，规避使用这个月饼这两个字来的名称执行的呢就是糕点相关的标准组织生产。2024年开始实施的月饼质量通则明确，月饼跟普通糕点是适用不同的标准的。那么这一类产品在宣传推广当中应该如何进行合规的表述？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又应该要留意哪些细节呢？
0: 首先作为生产者来讲你是一个专业的食品的生产企业，那么他一定是知道他要执行的是哪个标准，不管是强制性标准也好，还是说我们具体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强标呢是不管你标不标准都要去执行，因为这是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必须要符合。而推荐性的标准呢，那你比如说月饼和糕点它的推荐性的标准不完全一样， 就会导致在具体

0: 里边的这个馅料的比例啊，或者一些标识标注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为了去有一些这个生产成本上的这种节约，然后呢就去标注与实际不符的一些这个标准，那么从而去产生了一些误导哈。所以我觉得作为食品生产企业来讲，应当有这个第一责任主体人的这样一个义务啊，应当把相应的标准标识清楚了。那么作为销售者来讲，可能在具体查验货物的时候也需要去写清楚。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盒上标注的这个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了商超之后或者在平台上它标注的时候就有了问题。那么这个里边呢，是平台的查验出了问题，还是说故意有一些虚假的误导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平台还是需要切实的去加强这个查验的责任。那么作为最终端的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大家至少要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去这个基本的去确保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那至于说它口味合不合适啦或者是它的这个形状啊，或者是它一些其他的这个形态呢，那我觉得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的去询问一些为好。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洪浩，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股指在高开之后以震荡为主，盘面上 CRO ADC 领跑概念指数，像药明康德、恒瑞医药、百利天恒这些个股都携手上涨。另外光通信和存储板块同样表现活跃。午后沪指最先运行在3932点，上涨0.52%，深成指13689点，涨幅0.37%，创业板指数1949点，微涨0.05%，科创综指1949点，北证五零指数1059点，涨幅1.46%。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上涨0.33%，中证1000指数涨0.65%，中证2000指数上涨1.46%，微盘股指数的涨幅达到2.1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3674亿，个股上涨4187家，平盘149家，下跌1208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制药、餐饮旅游、办公用品、房地产和日用化工，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家用电器、贵金属、公路、工程机械、电信以及保险。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发布了2026年度国家绿色算力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新版指标体系包括能源利用水平、碳排放管理水平、水资源利用水平、算力资源利用水平等四个方面。从评价内容来看，新纳入单位算力能效，碳利用效率、数字化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指标要求，进一步突出能效、碳效引领。从评价赋分来看，提升了碳利用效率、水资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机柜资源利用水平等关键指标分值，进一步强调绿色低碳、集约循环的总体要求。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国家绿色算力设施遴选推广工作，充分发挥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引领带动作用，推动算力设施加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绿色算力设施如何更绿更高效？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你好，吴教授。
2: 主持人您好。
1: 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算力需求持续增长，算力设施本身的能耗越来越受到关注。那么您的观察，我国算力设施的绿色低碳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而开展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有怎样的必要性？
2: 目前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算力设施绿色低碳的发展呢，应当说在整体上正在从以这个电能利用效率为核心的单项治理进入到能效、碳效、水效以及算效多度这个协同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早期呢，我们的绿色数据中心啊，评价呢主要是盯着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新版的这个指标体系当中呢，我们看到把碳排放的管理、水资源的利用、算力资源的利用都纳入进来，而且提升了这个碳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的电量占比以及其他这个指标的这个分值。这也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呢，将治理框架呢从省电走向这个系统绿色生态的这个方向发展。而从推荐工作的必要性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三个方面明确的这个价值。一方面呢，就是算力需求实际上在快速的增长当中，如果不加约束呢，能耗和碳排放会同步的这个扩张，那么绿色转型会滞后于规模的扩张。第二呢，我们通过国家层面的遴选和标杆的树立呢，能够把分散的地方实践、企业实践凝聚成、提炼成可以复制的标准。而第三个方面呢，通过推荐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与动态调整挂钩，形成一个有进有出的约束，这比单纯的鼓励能够更加推动产业层面的一个集约化、优化改造。
1: 新版国家绿色算力设施评价指标体系从能源利用、碳排放管理、水资源利用以及算力资源利用四个方面进行评价。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系列的评价设置？绿色算力设施的评价标准应该有怎样的锚点？
2: 这四个方面啊，事实上对应的是算力设施绿色化的四个关键维度，具有缺一不可的属性。首先呢，是能源利用，回答了用多少电、效率高不高。它的核心呢是电能的利用效率单位的算力能效，而碳排放的管理解决的是排了多少碳、碳效如何。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新纳入了比如说碳利用的效率啊、数字碳化的管理啊、产品碳足迹啊等这个元素。而水资源管理回答的是用了多少水，因为在这里面比如说冷却系统在缺水地区可能比耗电更加敏感。而算力资源呢，回答的是这些资源它有没有被真正的用起来，那么包括机架的上柜率、算力资源的使用率都直接决定了单位有效算力的这个资源消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到评价标准的一个锚点应当说是在单位有效算力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设备效率。换言之，一台机器它再省电，如果长期的空转，它的绿色含量其实并不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锚点呢，我们要同时结合来看效率、碳强度、资源循环和实际的产出效能。
1: 从具体指标看，电能利用效率、碳利用效率分值较高，分别占到了24分、12分的分值。从算力设施运营方的角度来看，提升绿色含量应该从哪些环节入手？
2: 提升绿色含量事实上，涉及到的环节啊、因素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制冷系统、供配电系统、IT 设备、能源结构、运维管理以及设备更新和维修等等。那么其中呢，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也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个能源的结构，比如说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电量占比，通过绿电交易、自建风光储能与算电协同来降低碳利用效率对对应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强度。此外呢，在运维管理层面，比如说我 我们需要部署数字化的碳管理平台，实时监测这个能耗、碳排、水耗，用智能运行策略来动态的调整优化，而不是靠这个人工的经验。另外的话，像设备的更新，特别是需要去推进重点的用能设备的更新改造，完善废旧设备的回收和循环利用，这些呢，事实上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去切入、去优化和完善的地方。
1: 新版指标体系关注水资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等表现，对于数字化碳管理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不仅关注算力设施用多少电，还需要关注用多少水和电从哪里来？
2: 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看电这个指标啊，可能会漏掉或者说忽略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水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冷却方式耗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缺水地区，水资源的约束可能比电力更加紧张。水能这个和一般的能耗啊，事实上是一个联动的，提升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它本身其实就是算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电从哪里来，因为同样来自于一度电，来自于煤电和来自于风或者光，其实碳排放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再生能源的电量占比以及碳利用的效率，事实上必须是纳入在评价体系当中的。
1: 未来在液冷、自然冷却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这方面，您认为还有哪些节能降碳的空间？
2: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这个努力的地方的。比如说在这个液冷方面，那么从冷板的液冷到静默式的液冷，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制冷的能耗，同时呢支持更高功率的这个密度，减少机房的这个占地面积。而在自然冷却方面的话，特别是在气候适宜的地区，扩大自然冷却的时间窗口，配合间接蒸发冷却、干冷气等这种低水耗的这个方案是非常有价值的。而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呢，需要去推动算力设施和风光发电的协同布局，利用储能和灵活调节能力匹配这个负荷，来提高绿电的消耗比例。同时呢，比如说在这个娱乐的回收方面，我们可以把数据中心娱乐用于区域的供暖或者工业的预热，这样能够实现这个能源的体积利用，所以能够考虑和这个引入的举措啊，其实还是蛮多的。
1: 新版的指标体系还关注算力资源利用水平，比如说机柜资源利用率等。那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机柜资源。另外前面其实您也提到了，如果它只是空转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资源的消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更深刻的去理解算力用得好也是绿色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首先关于这个机柜资源啊，通俗的讲就是数据中心里面用于安装服务器等设备的标准化机架空间，以及配套的这个供电制冷的能力。那么机柜的上架率啊，事实上就是实际安装了设备的机柜占可用机柜的比例，它反映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建了以后有没有用起来。那么算力用得好之所以是这个绿色算力的核心啊，因为绿色不是看能源的这个飙升效率，而是要看单位有效算力的实际资源消耗。如果机柜这个控制服务器的闲置，那么前期的这个建设能耗、材料消耗，那么以及持续的电力和制冷，实际上都是被浪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机柜资源利用率和算力资源的使用率，本质上是在评价绿色投入有没有转化为一种有效的产出。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也确实存在一些部分的算力资源利用率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计算领域存在建得多用得少，以及可能的供需错配啊、调度不畅等现象。那么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如何去提高这个使用的效率。你比如说推动算力并网和统一的调度，让闲置的算力可以跨区域、跨主体的调用，这点我们现在也非常的重视。此外呢，发展这个算力租赁和共享模式，降低中小企业的使用门槛，优化任务调度算法，提高这个集群的利用率， 那么在规划阶段能够更贴近真实的需求，避免盲目的沮丧项目。
1: 从科学布局水平指标来看，新版指标体系也透露出了明确的导向，比如鼓励向国家枢纽节点、风光资源富集地区有序布局算力设施，鼓励利用闲置工业厂房、山洞、海底等特殊地理条件进行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思路？算力设施的布局还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2: 实际上这个思路啊，它的核心呢是把算力要放到资源最合适的地方。那么国家枢纽节点有这个网络政策和产业的配套，而风光资源比较富集的这个区域啊，它有便宜的绿电，可以降低碳强度和用电成本。此外呢，像这种闲置的工业厂房、山洞、海底，事实上是利用了既有空间和自然的冷源，因为山洞温度低啊，海底的散热好，都能够减少这个制冷的这个能耗。而从布局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需要重点考虑多个因素，比如说涉及到网络的时延和带宽、新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和绿电的比例、水资源的条件、人才和运维能力、产业协同的水平、安全和合规的这个环境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目前来看，其实比较这个紧迫的哈，应当说比如说像人才和运维能力，因为比如说一些偏远的地区啊，可能面临着运维人才的不足，这些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轻重缓急来加快推动布局。
1: 通知提出对于上一年度电能利用效率等关键指标达不到要求，或者存在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将会动态调整出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那么这种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将会如何的推动算力企业持续的进行节能降碳改造？
2: 这份通知当中所引入的这个能进能出的机制应当说是最有约束力的一个设计。那么它和以前比如说一些绿色称号是一品一定终生，那么企业在拿到牌子以后呢，它的改造动力会下降，而现在呢明确对于上一年度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啊、碳利用效率啊等关键指标达不到要求的，会动态的调整出名单。那么事实上就是把绿色算力设施变成了一个持续达标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个静态的认证。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转变对企业来讲应当说影响还是非常广泛的。那么至少会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改变。一方面呢，会倒推企业持续的投入，因为拿到名单不是一个终点，指标会复查，企业呢必须把节能降碳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运维和改造。第二呢，会形成声誉和市场的这个双重压力，因为被调整出名单会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包括融资啊、客户信任啊等各个方面。那么特别是在金融、互联网这些对于绿色标签非常敏感的领域，所以这个也是对于企业来讲，从能力的提升、合规的建设角度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因素。那么第三呢，就是它会推动企业从这个技术改造作为一种可选项变成一个必选项，特别是关键指标和名单资格直接挂钩之后啊，那么像冷液改造啊、绿电采购啊、碳管理平台建设就会从锦上添花变成一个维持资格的必要动作。所以总体上来看，这套机制的一个价值在于用动态的约束替代了这个静态的荣誉啊，事实上曾让这个绿色的算力设施真正成为一个持续绿色的设施。
1: 好的，感谢吴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6: 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6: 北京时间的13:22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依然是分时窄幅震荡，目前的沪综指3929.90点，涨幅在0.46%，成交金额690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664.75点，涨幅略有收窄至0.18%，成交金额783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14872亿元，上涨家数呢是4194家，平盘134家，下跌家数1225家。
1: 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吕传俊，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传俊。
7: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早盘整体指数是震荡走高，不过午后呢分时走势有所冲高回落，但是盘面上呢还是一个个股普涨的行情，您怎么看趋势？
7: 好的啊，在上周呢，我们看到指数呢完成了一个破底之后，把前期的3850点啊跌破之后呢，是开启了一轮反弹的行情。那这个反弹行情呢，在目前啊仍然是得到延续的，特别是周五啊，那整体表现呢是相对不错的。周五是高开高走啊，因为大家知道，一般周五的时候呢，通常是以震荡打星的这个方式居多啊，不太愿意做这种方向的一个选择。那既然上周五呢已经是顶住压力啊，那么选择向上突破了，那我个人觉得呢，后续行情啊重新回到一个寻找箱体上沿的这么一个进攻性啊，应该会这个概率更大。从今天的表现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典型的可控式上涨，也就是说呢，今天一个啊大盘的涨幅呢基本上呈直线啊，在早盘半个小时呢达到20个点左右呢，一直都是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下午也是完全收平的状态。所以今天呢看来啊不是一个强硬攻的这么一个行情，那大概率呢是保持20个点左右的这么一个横盘行情啊居多。然后呢再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热点板块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周末的这个利好主要集中在科技，但是偏偏呢今天科技涨得并不多啊，我们反倒看到了包括像农业啊、白酒啊、房地产啊就等等，哎，之前没怎么涨过的板块呢在今天表现的反倒是比较突出啊，所以这个行情呢还真的是有比较有趣儿啊，在大盘温和上涨的情况下呢出现了一个热点的一个轮动和切换啊，那这个操作难度呢还是不低的啊， 所以大家呢，这个特别是持有科技的，我建议再等待一下啊。后续呢，科技股再度表现的这种可能性也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从指数层面来看，您觉得目前的反弹还能否继续向上去拓展空间？因为从午后的这个分时运行来看，冲高回落之后，目前科创综指已经率先翻绿，创业板指数的涨幅也在明显的收窄。
7: 啊，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空间的。啊，首先从上证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是表现比较稳定的。啊，上证呢代表了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了。啊，那从之前箱体下沿啊3850点一带啊，正在往箱体的上沿，也就是4000点一带啊做这么一个这个进发。所以在4000点左右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反压，但目前呢还没到啊，所以向上的空间呢依然是有的。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可能这个双创表现的会弱一些啊，包括科创板呢现在也是翻绿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指数可能是温和上涨，但是板块呢是一个轮流交替的过程啊。那科技板块呢在今天有利好的情况下呢，反倒是高开低走，那么后续呢做补涨啊，或者是进一步上涨的这种概率也是蛮高的啊。所以大家只要不急吧，在大趋势向好的情况下啊，都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
1: 嗯，今天走势最强的就是生物医药板块。从目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包括像一些 AI 制药还有 CRO 概念，整体都是涨幅居前的。配合目前整体来看，券商的一些研报也认为我们的创新药进入到了全球价值的兑现阶段，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后续的成长空间，您会怎么判断？
7: 啊，创新药呢本身是有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嫌疑啊，也就是说虽然是从基本面来讲一直都很好，但是为什么在近期启动呢？恰好是因为科技表现不强啊，所以创新药呢是有这么一个接力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创新药还是比较依赖于外围的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引发创新药上涨的一个原因啊，就在于外围对我们的这个创新药有可能会放松管制啊，相对来讲呢，我们会重新融入到创新药的整体生产的这么一个环节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也可以算是一个上涨的诱因。所以综合来看啊，创新药的这个行情呢应该会延续一段，因为它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就之前上涨的时候呢已经有过一波了，下来之后呢再起一波的时候呢，很多的资金呢会第一时间关注到啊，所以对它的这个追捧啊或者说认可程度啊可能会高一些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创新药确实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啊，后续呢还有望延续。
1: 嗯，这是一个有望逐步衍生到整个生物医药板块的行情，还是说仅仅去关注一些头部的创新药企业就可以？
7: 从今天的表现情况来看呢，是整个这个产业链表现都较为良好啊，就不光是头部的这个公司表现良好，而是整体产业链表现都不错啊，包括一些这个制药啊，包括一些生物啊，整体都是一个大涨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目前来看呢，在初期呢，应该是个普涨。后续呢可能会有分化，有一些龙头个股应该能走出来，但是目前那个强弱呢不太好判断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把它当一个普涨来看待吧。
1: 嗯，好，谢谢传俊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年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的是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

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半导体硅片价格拐点到了吗？硅片是芯片的地基，所有芯片的制造都要从硅片开始。2022年到2025年，硅片行业经历了一轮完整的下行周期，价格较高点下滑了30%以上。厂商在低谷中消化产能，扩产意愿被压制到冰点。2026年，在 AI 算力、高带宽内存和数据中心的需求拉动之下，叠加消费电子需求企稳，12英寸硅片率先进入供不应求的状态，价格呢从年初开始逐步复苏。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年5月，信越化学等硅片三巨头罕见的同一天发出了涨价函，12英寸常规硅片上调了5%-8%的价格，适配 AI 与高性能计算的专用硅片直接跳涨了18%-22%。那进入到9月呢，根据行业媒体及市场报价的信息，12英寸抛光硅片新合约已执行10%以上的双位数涨幅。首先呢，请您给大家来做一个判断哈，半导体硅片价格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上升周期？
3: 全球半导体硅片价格其实从23年5月起就已经见底啊，但是今年呢，不仅出现了多次涨价，而且还明显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态势啊，反映出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周期，这一点还是比较确定的。主持人，
2: 那半导体硅片呢，通常啊是几年一个周期，本轮上升周期可以大概持续多久？
3: 一般来讲呢，半导体硅片通常3-4年为一个周期啊，其核心原因主要是供需错配啊，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呢，往往因为技术突破而需求突然爆发，而供给端的扩产呢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所以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而这轮需求的提升，当然主要还是 AI 的驱动啊，而不像过去一样是由消费电子来驱动。所以 GPU、CPU 包括存储器等等啊，需求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带动了对上游硅片的需求。而产能方面呢，我们看到国产的扩产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产能的爬坡是需要时间，而海外巨头的扩产非常谨慎，所以这一轮上行呢啊，很有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上行周期就有可能会在3年以上。但是价格的上涨结构的差异会比较大啊，高端 AI 专用的硅片啊，它可能会充分的受益于这波上行的红利，而其他的中低端硅片可能更多的是跟随性的这样一个上涨。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88126沪硅产业，主要产品为300毫米及以下的半导体硅片和 SOI 硅片。公司披露，今年上半年子公司上海新生300毫米硅片销量同比增幅超过90%，收入同比增长57%，成为公司核心增长引擎。那在您看来，主要需求动力主要有哪些？
3: 300毫米硅片呢，就是我们大家通常说的12英寸的大硅片啊，因为这个12英寸大硅片呢和8英寸的硅片，也就是200毫米的这样一个硅片比呢，虽然看起来它直径值增加了50%啊，但是实际面积增加了大约90%啊，所以这样一块硅片呢，它就能切割出更多的芯片，而且损耗也更小。芯片的成本就能更低，所以目前看就是在先进制程啊，基本上都是12英寸的这个规格。那么上海新生的硅片销量同比增长90%以上，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 AI 对半导体需求驱动，特别是我们看到先进逻辑芯片啊，比如 GPU 啊这样一些啊芯片啊，对外延片这一块需求量就会明显的增长，而像高带宽存储啊，对于抛光片的需求量啊暴增。所以这样一个双重拉动之下呢，带动了全球硅片的出货增加，此外我们看到供应链本地化还有国产化进程的加速啊，对于沪硅产业份额的提升啊，这也是一个增量的因素，这是需求端的动力。而从供给端来看呢，我们看到公司的太原基地产能开始进入持续爬坡阶段，良率改善了所以也正好承接了这个需求的放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司的300毫米的硅片这个量价它并不同步说明这个价格的传导还存在一定的这样一个滞后性。主持人，
2: 对比海内外同行公司300毫米硅片领域的产能规模、良率水平、客户认证，处于行业的什么样的梯队？
3: 目前全球300毫米硅片的市场份额啊，这个85%以上还是掌握在像新锐化学为首的这样一些海外的前五大厂商的手中啊，特别是先进制程啊，高端硅片基本上就是被其垄断的啊，国产硅片呢主要还是立足于国内的晶圆厂啊，对本土制程啊进行批量供货。从产能规模来看，国际一线大厂的啊单厂300毫米产能普遍是在啊200万到350万片的这么一个级别，而上海新生目前是100万片每月的这样一个产能，属于国内目前最大的有效产能。啊，良率这一块，国际一线大厂呢，基本上稳定在94%到97%之间，而上海新生的成熟规格的硅片啊，这个良率也逼近了这个水平，但先进制程啊，仍然还啊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啊，客户认证方面呢，国内的客户也基本这个上海新生完成了全覆盖。啊，但是14纳米呢，还在这个叫做14纳米以下的啊这样一个制程还在验证的过程当中。海外客户我们看到公司其实也还是有所突破了，啊，少量的欧洲的这个IDM 的厂商已经完成认证啊，但是像台积电、三星等等这些头部晶圆厂的认证还在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所以从梯队层次来看，互硅产业还是属于全球的第二梯队。啊，但是它是国内的这样一个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水平。嗯，主任，
2: 今年6月公司发布公告，对上海新生增资合计金额114.48亿元，专门用于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产能升级。百亿增资以后啊，公司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产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嗯，这是百亿增资主要是以沪硅这个74.48亿的啊这样一个手中的股权的这么一个注入，还有国盛集团10亿的再转股以及30亿的这个现金注入啊来完成。啊，主要的目的呢，一方面通过内部资产整合来打通整个从拉晶到硅片的生产的这么一个全链条，另一方面呢，提供这个现金保障啊，能够让太原2期的产能升级项目来落地。从产能看，公司规划6年底啊，300毫米以上产能由年中的这个，也就是目前的100万片每月的这么一个产能，爬升到120万片每月的这个产能啊，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啊，中期看呢，这个项目如果能够顺利落地，那么名义产能有望达到160万到180万片的啊这么一个产能规模。嗯，主持人。
2: 公司子公司新奥新亿已经建成产能约每年30万片的300毫米 SOI 硅片试验线。SOI 硅片呢是当前硅基材料当中技术壁垒最高、附加值最高的细分品类之一。那如果成功量产的话，营收空间如何去展望？
3: SOI 呢，中文名叫绝缘体上硅啊，它和普通硅片呢，主要是由单晶硅组成是不同的。啊，它是一个三明治的这样一个夹心结构啊，最上层呢是一层薄的单晶硅有源层，然后中间呢是一层这个二氧化硅的埋氧绝缘层，底层则是一个硅衬底啊。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结构来抑制漏电和寄生效应，主要用在比如说光模块的硅光芯片，还有车规级的高压功率器件啊，包括一些射频芯片等等。由于它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制造的工艺难度明显高于普通的啊这种纯的硅片啊，它就价格也比较高，附加值也比较高。当然这个新奥一新亿呢目前主要是建了一个试验线啊，它不是一个量产线而且这个目前也还处在一个小批量的验证阶段啊，未来进入量产以后啊，它还有一个爬坡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它的出货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呢，就是我们还要看这个未来的这个 SOI 硅片在整个硅片销售里面的结构占比啊，其中比如说如果射频这个芯片占比大的话，那么因为射频它相对来讲单价最低啊，大概目前是2200到3200元一片的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啊，那么如果这块占比比较大，那么这对于毛利可能就会这个提升效应就会小一点啊。其次呢，就是汽车电子高压用的硅片这个价格更高一点。最好的是硅光就是大家现在关注度最高的硅光的这样一个芯片，大概是3500到6000元一片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如果这一块最好的情况，硅光的占比最高的话考虑到这个最乐观的情形，那么它大约全部达产以后，能贡献7到8亿的这么一个收入 利润能贡献1.5到2亿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这个其实对目前整个公司体量来讲，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未来真正要看到它能形成第二成长曲线的话，还得看量产线这个建成扩产当然这无疑是公司比较目前比较亮眼的一个产品线。嗯，主持人。
2: 公司披露，截至上半年，公司200毫米及以下抛光片、外延片合计产能超过每月50万片，200毫米及以下 SOI 硅片合计产能超过每月6.5万片。这两块半导体硅片需求和哪些因素相关？
3: 200毫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8英寸片它主要是用于成熟制程其中抛光片和外延片呢，主要是用一些车用的功率半导体还有一些电源管理 IC， 包括一些模拟芯片 MCU 传感器等等它比较大量的用在一些工业和消费电子的领域。而200毫米以下的 SOI 硅片呢它的附加值会更高它主要是用在比如说像 5G、6G 的射频前端，包括汽车雷达还有电源管理等等包括MEMS 的传感器等等总体来看呢，这个板块的下游需求面是很广的但是成长性的相对平缓带有一定的周期属性，和下游需求的周期波动相关应该来讲这是属于公司的一个基本盘的这么一个业务。嗯，主持人。
2: 硅片行业以长协锁价为主，互硅产业现货订单、长协订单结构如何？本轮涨价红利何时能够体现在公司的营收和毛利上？
3: 因为硅片呢，通常它具备高度定制化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往往通过长协来锁定供需双方但这里面有多种锁定方式有些是锁定期锁定期限包括这个一些价格还有一些总体的供应的这个量的框架但是呢具体的实现的过程中它不完全锁死是按照一些季度或者月度来进行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下单互硅呢它没有详细的披露相关的这个订单的比例占比的这么个数据，但从国际一线大厂的涨价情况来看呢常规的这个硅片价格涨幅较小，而 AI 专用的硅片涨幅是比较大的，而国内厂商是属于跟随式涨价先体现的还是一个短期的订单价格长协订单呢则需要等待这个长协到期以后重新议价一般来讲就是每年的这个9到10月份差不多了这个就开始要准备这个商议下一年度的这个长协价格加上我们看到目前的整个国产厂商 AI 的高端硅片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所以这个涨价的整个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红利还是有所滞后我们判断应该有可能在2027年才会逐步的开始在它的这个业绩上来进行体现。嗯，主持人。
2: 2020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2.6亿左右，同比增长66.52%。公司研发项目中有哪些看点？
3: 公司目前我们看到在研产品非常多有117款因为这个跟硅片的这个特征有关系，我们刚才说的定制化非常强所以其中的这个我们看到300毫米的这个半导体硅片大概占了43款其中像我们比较关注的就像存储用的低缺陷衬底，还有高规格的算力逻辑硅片，以及超低电阻高功率硅片等等这些都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而且技术含量也很高，同时也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些方向。此外呢我们还看到它在研的一些包括面向高端射频车载高压和硅光通信的 SOI 硅片这是也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量产攻坚期这些高端产品都是未来公司产品结构升级的一些重要的方向，所以这个值得重点的去关注。嗯，主持人。
2: 公司表示，客户体系深度覆盖国际一流与国内主流芯片制造企业。目前公司客户结构呈现什么样的特点？不同领域的客户对硅片要求有哪些不同？
3: 公司目前客户结构我们看到还是以国内为主，国际为辅客户的集中度呢也是在逐年的下降的这个减少对少数客户的这么一个依赖，同时我们看到新兴领域的客户也是在快速的拓展当中，所以我们看公司披露的是国内客户的占比是在持续的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不同领域客户对硅片的要求区别是很大的比如逻辑芯片那么它对这个硅片表面质量还有这个平坦度的要求就极高，而存储芯片呢则对这个硅片中的金属杂质的这个含量的这个控制要求极其严苛对批次的一致性要求也极高，而功率器件对外延层厚度的均匀性和电阻率的均匀性要求也非常高，而 SOI 呢由于涉及3层结构所以各层的厚度的均匀性需要精确控制， 平稳度和确认度也控制非常严。图像传感其实对晶体缺陷容忍度极低，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硅片行业它定制化程度很高啊，所以认证的门槛同时也很高。那么这两个高起来以后呢，客户渗透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好处就是似乎有两方面啊，就是客户一旦渗透成功，他的客户粘性也非常高。所以总体来看，这个硅片行业它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嗯，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折旧与摊销已经达到了7.84亿元。分析预计啊，公司折旧峰值在2027年到2028年才会到来。那么您的看法如何？
3: 因为硅片行业呢，它属于重资产制造行业啊，设备非常昂贵，一条这个12寸的这个产线啊，投资动辄就上百亿啊，所以一旦投产以后，它的折旧压力就很大，特别是在产能爬坡期啊，这个随着固定资产的随着这个在建工程的转固啊，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生产线，它的整个转固定生产的过程呢，它又是分批的啊，所以它会这个压力它就不是一个点，它会是一条线啊，会有一个持续上行的这么一个过程，直到全部转为固定资产以后会达到一个峰值。根据目前公司投产的产线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预计2027到2028年这个达到峰值，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全部转固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折旧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账务上的处理的这么一个方式，是一个非现金成本，主要是影响公司的账面净利润，不影响它的现金流所以观察它的经营现金流的变化来判断它的经营拐点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看到公司目前的经营现金流已经开始转正说明这个盈利已经开始明显的改善了把这个短期的这个折旧的这个压力把它挺过去以后，公司的可能盈利状况会有明显改善。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6.51%，规模净利润亏损，目前市值815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3: 好的。我们刚才分析它的基本面我们看到这个护科产业它的整个收入还是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但是盈利还是明显的在滞后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一个就是折旧的压力大这个制约了这样一个利润的增长，形成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它的产品结构的升级，我们看到还在一个过程当中过去的相对低毛利的高成本的那些这个成熟产线因为这个产线竞争也比较激烈嘛，所以占比还比较高那么形成了这个对利润也进行了压制。短期来看呢，就是说也就是一年以内吧，我们考虑到刚才提到的固定资产这个在建工程转固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能还是难以看到利润的快速的释放。当前的估值呢，主要反映的还是对产业的一个重资产的这么一个定价同时也已经充分反映对未来的两年的这么一个行业增长的这么个预期。未来它的估值这个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催化上要看两个，一看就是公司的国内先进制程能否有效突破因为国内的先进制程一旦有了突破，那么对高端硅片的特别是国产高端硅片的需求就爆发第二个就看这个公司的自身的高端硅片的技术能否突破这个

0: 寸，同比增长了17%，其中12英寸占比57.8%。那公司半导体硅片在行业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在中环我们看到目前12英寸的名义产能是70万片，那每月啊是略小于富硅产业的。它和富硅产业还有西安异材啊形成了国内12英寸硅片领域的前三强，同为国内的第一梯队。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光伏单晶技术积累是比较深厚的啊，所以它的硅片的成本比较低。这特别是在8英寸的功率硅片和驱熔硅片啊这样一些细分领域是居绝对的领先地位的。和富硅产业比的，它的主要的短板是没有布局 SOI 啊这样一些高附加值的特色衬底啊这个领域，其他的啊它这个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半导体硅片毛利率为14.3%，同比下滑4.79%。下半年毛利率提升的概率有多大？
1: 下半年公司半导体硅片的毛利大概率还是会有所提升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呢，和富硅产业一样啊，因为它的存量的长协价格短期无法提升，所以会使得整个行业涨价红利会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效应。而宜兴基地的产能呢，目前也还在爬坡的过程当中。转固同样也会带来折旧还有一些因为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低价的测试片呢它的占比会偏高也会压制它的毛利率。此外呢，中环领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它不是这个 TCL 中环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目前是占股32.72%所以它主要是这个占有权益收益。营收占比80%左右还是靠光伏产品这所以这个光伏产品是对公司业绩目前还是影响最大的这么一个板块。主持人。
0: 中环领先呢，正在推进深圳大硅片项目，结合宜兴徐州基地12英寸总产能规划提升到了每月210万片，扩产以后能否实现量价提升？
1: 首先确定一下深圳项目的70万片每月的这个建设期是5年所以这个210万片每月是一个远期规划的一个名义产能。近一两年是难以实现的目前已经投产的是宜兴基地的70万片每月的这么个产能还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当中，而徐州的60万片每月的产能还没有投产所以目前预期到的是这个26年底是争取产能能达到100万片每月，27年底达到150万片每月是这么一个释放节奏。在当前全球硅片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公司只要有产能释放那么这个量的增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价格是否提升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是结构我们看到成熟制品产品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特别是国内需求这一块第二个就是国内的各大头部厂商目前我们看到都在扩产的过程当中，27年可能会有一个集中释放的产能所以这个如果需求增速不能超预期的话，那么供给的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价这一块还有一定不确定性。
0: 中环领先是国内唯一通过台积电、英特尔、英飞凌三大厂商认证的硅片企业，那实际商业价值如何去评价？
1: 通过国际大厂的认证当然还是有很大的正面价值首先它打开了国际市场空间的这么一个通行证，有助于公司打开新的这个市场空间。其次呢，它是对公司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认可而且这个认证的背书还有助于国内市场拓展。第三个就是进入大厂供应链会带来实质性订单，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硅片它是一个细分很多的这么一个产品通过认证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所有的产品都能够通过认证比如说中环对应台积电的它是12英寸的轻餐产品，对应英特尔的12英寸的这个重餐产品，而英飞凌则是8或者12英寸的这么一个功率硅片所以具体订单释放还是要看具体情况。而且目前公司的产品也主要是供应成熟制程使用处于2供和3供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毛利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最终呢对于国际这个认证的这么一个商业价值的判断，还是需要结合订单的增速来进行综合考虑。
0: 2026年上半年，中环领先营收30.4亿，但净利润为-0.86亿，预计呢半导体硅片业务何时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1: 其实相较于其他硅片企业，中环领先它已经是最为接近盈亏平衡点了，而且随着下半年涨价效应的逐步显现，毛利率较高而且紧缺的这样一个重仓外延硅片的产能的提升所以公司的半导体硅片业务是有希望在2027年上半年实现盈亏平衡甚至有亏为盈的，这一点它还是比较乐观的。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最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光伏板块，营收呢占比超过72%，但毛利率呢是-16.25%。这块业务什么时候可能会走出困境？
1: 公司的光伏产品包括硅片和组件深度亏损核心原因当然是这个光伏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0: 国内光伏的头部厂商，我们看到在大规模的自建硅片产能，所以这个而下游的这个封装机呢有阶段性的走弱，所以造成了这个硅片价格持续低，现金成本。另一方面呢，公司过去呢这个产品结构也不合理啊，高度依赖硅片的外销，而下游的自身下游的这个电池啊组件竞争力也比较弱，所以进一步加大了这个硅片外销的这么一个压力。所以公司对此也做了一些内部业务调整，比如通过技改推进 BC 电池，提升组件占比啊，目前看到这个组件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硅片啊，是有一些成效的。还通过这个持续技改来降低，比如说一些硅片的成本，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等等。这个环比看，这些都出现了一些改善现象，但是彻底的流转啊，可能还是需要整个行业的趋势流转啊，才能啊实现实质性的这样一些变化。嗯，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84%，规模净利润亏损，目前市值363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现在的中环它本身具备光伏加半导体硅片啊这样两大重资产行业啊，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属性。它的优势就是一旦这个双产业形成共振啊，那么它的业绩的弹性会非常大。劣势呢就是这个由于双重重资产，所以它的财务压力比较大，资产负债表啊我们看到负债率是很高的啊，而且光伏行业的反转呢目前看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目前的估值更多的是综合的光伏和半导体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我们看到整个它的股价表现啊，其实比光伏是要强的啊，但是呢比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板块呢又偏弱啊，所以它还是我觉得市场定价还是比较这个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因素的。那么从整体的市值规模来看啊，300多亿的市值相对于沪硅产业800亿市值来看，其实它的市值是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啊，具有比较大的安全边际。未来的重点是看光伏的行业的整个盈利拐点的出现，还有半导体放量节点啊。如果一旦就说要么光伏这一块出现了这个整个行业趋势性反转，那么对它估值的整个修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要么就是它的半导体，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硅片业务啊，在产能爬坡过程中后面产能快速释放啊，加上它的整个海外认证啊，大客户订单持续上升，如果这块占比迅速提升的话，那么也对它的估值提升会有非常大帮助，会非常大的帮助。总体来看，这个公司还是相对比较安全啊，有一定投资价值。
1: 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 国金证券的研报指出， AI算力建设驱动高端 PCB扩产， 同时高多层化、高阶 HDI化、 材料低损耗化与线路精细化四大趋势推动设备升级， 两者叠加， PCB设备行业进入景气上行 与结构升级并行阶段。
2: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预期， 2027年 ASIC XPU在 AI加速器单元出货中的占比将提升至 54%， 超过GPU。 2028年进一步升至 55%。 摩根大通预计 2026年定制 AI ASIC 市场规模约600亿至700亿美元，未来数年复合增速超过 40%至50%。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市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96，4008826696。燕之屋。
8: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8: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9: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7: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8: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 7300，0106373 730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量子、人工智能等领域，集中展示前沿制造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加，展品超过15000件。昨天会上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这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两化融合，也就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熟度的综合指数。报告还显示，在数字化普及率上，研发制造、生产制造、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6.3%、69.5%和81.4%，显示出制造业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同时，中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链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赋能打造打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庞瑞芝。你好，庞教授。
2: 你好，主持人。
1: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正式进入数字化协同推进新阶段。那么这个关键数据意味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实现了怎样的阶段性跨越？
2: 我觉得67.1最重要的意义是说明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呢，正在从单点应用走向系统协同。过去很多企业重点解决设备上网、业务上系统各方面的数据能采集的问题啊，现在呢开始进一步打通研发、生产、管理和供应链，让数据真正进入生产决策、经营决策和生产优化。也就是说呢，转型正在经历三个变化，从单个环节数字化走向全流程的一个贯通，从企业内部的改造走向产业链的协同，从数据记录走向数据驱动。这个变化呢，说明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已经从这个一般的推进向纵深推进阶段。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头部企业先进场景的点上突破，进一步转化为更多行业和中小企业都能获得的普遍能力。主持人，
1: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量子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那么结合这些成果分析，您如何来看待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2: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制造业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我们看到在研发端，它可以通过仿真、生成式设计、人工智能辅助来缩短试错周期。那么在生产端呢，可以通过机器视觉、智能排产、预测性维护来提高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在经营端呢，又能够把订单、库存、客户需求和售后服务连接起来，来提高市场的响应速度。更重要的是啊，今天制造业的竞争呢，已经越来越体现为体系能力的竞争。谁能把技术、数据、工业知识和组织能力更高效地组合起来，谁就更有竞争优势。所以说，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只是机器更智能、车间更自动化，而是整个制造体系运行方式的改变。主持人，
1: 报告显示，目前研发、设计、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都超过了80%。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2: 这说明数字化正在由这个少数企业的加分项变成制造企业越来越普遍的基础能力。研发设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普及率超过80%，这说明软件工具、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应用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生产制造环节的数字化普及率相对低一些，因为车间设计设备、工艺、安全和既有系统的改造难度更大。所以下一步呢，重点是要真正打通研发、生产、供应链和经营管理之间的数据，让数字化从工具普及进一步走向这个业务重构。主持人，
1: 近50%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孪生、链网协同等新模式加速涌现。那么这些新业态具体为制造业提质增效带来了哪些实际的价值？
2: 它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从单个工厂提效率走向整个系统提效率。比如数字孪生可以先在虚拟空间做设计验证和工艺调试，减少实物试错。那么设备联网以后呢，可以根据实时数据来做预测性维护，减少宕机。再比如链网协同，上下游可以更及时地看到订单、库存、产能和物流的变化，既减少库存积压，也能增强呢供应链应对波动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些新模式最终带来的是质量更稳定、交付更快、库存更低、生产更灵活。它还会推动制造企业由单纯的卖产品向产品加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等方向延伸。主持人，
1: 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的技术展示与产业对接平台，如何去进一步的打通技术、企业、产业链资源，持续的拓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2: 我觉得大会的价值不能停留在展示新技术上，更重要的是推动产品变成应用，应用变成订单，再由订单呢形成产业生态。 首先呢，要把技术展示和真实制造场景对接起来，让企业把质量检测、柔性生产、节能降耗、供应链管理这些具体难题带进来。第二呢，要把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校院所和数字化服务商更好的连接起来，围绕重点产业链形成联合创新。第三呢，要重视测试验证、重视标准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把一个企业验证成功的案例呢，沉淀成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产品和服务。这样呢，大会就不只是一次集中展示，而是能够形成持续的产业连接机制。主持人，
1: 而面对像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迭代，制造业应该如何精准落地数字转型，实现提质增效？
2: 这个关键是要从真实实践的问题出发，而不是追逐技术概念。制造企业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哪些环节成本高、质量波动大、交付慢、库存高，然后呢再选择最适合的技术。具体呢可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呢，就是先选场景再选技术，优先从质量检测、排产优化、设备维护、辅助研发这些效果容易衡量的环节切入。第二呢，在小范围试点算清楚投入产出比再逐步的复制扩大。第三呢，就是把数据基础、工业软件、标准和安全这些底座补好。对于量子科技这类更前沿的技术呢，也要根据成熟度来寻找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应用场景。所以制造业呢，需要的是可验证、可复制的一个技术经济效果。主持人，
1: 立足当前两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未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将在产业链协同、智能生产以及新业态培育上迎来哪些新的突破？
2: 我觉得未来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产业链的协同呢，会从简单的信息共享走向联合预测、协同排产和动态调度，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决策呢，也会更加的实时。第二呢，就是智能生产呢，会从增加自动化设备走向系统具备更强的感知、分析和自主优化能力，工业智能体呢，会更多的进入生产现场。第三呢，新业态也会更丰富。制造企业呢，会越来越多的把产品、软件、数据和服务组合起来，这样远程运维、共享制造、按使用付费等新模式会继续发展。那未来衡量数字化水平呢，不会再看一家企业建了多少系统，而要看整个产业链能不能形成一个高效协同。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未来 AI 大模型还将如何进一步的去重塑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的全链条？
2: AI 大模型下一步最大的变化呢，是从通用的问答走向工业知识和具体业务流程。在研发环节呢，它可以成为工程师的研发助手，帮助检索标准和专利，辅助设计和仿真。在生产环节呢，大模型和设备数据、工艺知识相结合以后呢，可以用于排产、质量分析和故障诊断，并逐步形成面向具体任务的工业智能体。在管理环节呢，它可以把采购、库存、销售、财务等信息联动起来，提高决策效率。那更深层的变化是，企业过去分散在工程师、技师和文档中的经验呢，可以被更系统的沉淀和反复使用。当然呢，工业场景容错率低，所以未来更现实的路径是大模型加工业知识、闭环验证和人工把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庞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

0: 事，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呢是在高位的窄幅震荡，目前的沪综指最新点位来到了3939.61点，涨幅扩大到了0.72%，来到了日内新的高点。最新的成交价格呢是8007亿元，而深成指呢涨幅略窄，目前呢是涨0.32%，最新点位13684.51点，成交金额呢是911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271亿元，上涨家数呢是4382家，平盘97家，下跌家数107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来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和思考。尚先生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呢还是迎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个股和指数呢都呈现出了相对强势的延续反弹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尚先生对于操作如何来看待？
6: 哦，对的啊，就是说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大家都知道原因就是靴子落地和这个地缘上的一些这个因素啊，推动了各个市场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还有望延续。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现在来看哦，就是大家如果说技术上看的比较多的话，现在从这个日线、周线啊，在经历了调整之后，日线、周线指标呢，都回到了一个低位转多的一个状态，甚至于现在 MACD 指标也是属于这种转多的一个状态。其实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基本面和技术面共振啊得出来的这种强势的一个特征啊。当然需要强调一点呢，在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啊，目前从位置的角度来说依然有向上的空间，但是呢也要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这个变化，有可能这种剧烈的变化还会导致 A 股出现这种震荡的一个走势。对于市场来讲呢问题不大啊，那么侧重于这种结构性的一些这个机会的把握吧。在前面呢咱们提到过两个方向啊，我认为从偏科技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像 MLCC 啊这类的 CPU 这类的方向依然有机会。当然不得不承认今天它是调的啊，这类的方向回调的时候，我认为恰恰是一个调整的时候，恰恰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介入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赛道啊，就是这个创新药了。创新药呢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提到，我认为创新药啊今年是为数不是很多的这个能够创新的高点的这类的方向啊。那么在经历了连续回调之后，今天保持这种反弹，这种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这种一个波段起来它在回调的时候幅度也会比较大一点。但是真正要止跌之后它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对于创新药这一块呢，我们切记走的是一个 波段式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不要认为它这个能够有持续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还是以波段为主啊。如果是涨重了，还是需要去控制一下这个仓位的。其实再结合到当前市场当中的这个方向呢，我认为把握一个行业景气度就好啊，主要是这些高景气度的这类的这个行业是我们的这个关注重点。就刚才也提到了，像科技这一块呢，今天表现的一般，但是我认为恰恰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一个机会。
5: 这个创新药选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呢？
6: 我觉得创新药的选股呢，从作为我投资顾问来讲呢，我这边选股可能跟很多个人投资者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侧重于这个业绩，侧重于这个它的在行业当中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状态。像很多个人投资者的话呢，他可能只要是个股好，个股强就行。所以但是呢，我所侧重于大的这类方向的原因就在于流动性比较强。因为你要给一些建议的话呢，确实你没有办法给那些偏小的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创新药这一块呢，我认为它的这种上行啊，包括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前面我经常会以这个金瑞斯生物啊，金瑞生物对吧，金瑞生物这只股票为例，就是它现在从那个低位往上去走，今天就是一个7.6%，它是一个不断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围绕着 CDMO 里面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港股里面的 CDMO 的重点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啊，那么金斯瑞生物能够不断的创新高，那么对于这个 CDMO 这个方向啊，它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因此来说呢，就是创新药这一块，我认为无论是从这个CRO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发，还是这个 CMO 的这种制造，这两端都有优势的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可能要相对来说要更稳健，能够有不断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来说的话，对于 A 股里面啊，我倒认为呢，这些大的啊这类的这个龙头这类方向呢，依然是我们要去重点跟踪和关注的啊，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针对于这个纳入到医保里面品种比较多的，我们在这里面只举一个例子啊，华北制药，华北制药啊，你看这个华北制药，它确实呢从这个震荡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但真正调到低位，你看它这个前面几天那个回调的时候是明显快速缩量的，然后一旦横住就能够放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今天是一个涨停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有些这个方向啊，只要是业绩啊各方面比较好的啊，我认为只要它有调整啊，也在所难免。但是真正到这个止跌之后出现这种放量的一个反弹，配合着技术指标在低位转多，很可能啊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把握波段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点。所以说现在来看操作上呢，我认为基本面和技术面咱们结合起来用吧，因为确实你要说它有多快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不去完全不去考虑这个技术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热呀我觉得现在市场各个板块也都不太具备。但是从这个基本面和技术面配合起来，在低位技术面在低位转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而这种上车呢，你要选择行业当中的好的公司去进行一个机会的把握。
5: 您提到创新高，这个包括像药明哈，这个也是接近一个新高，包括很多的这个 A 股的一些这个CXO 的公司啊，创新药的公司，就是同时在做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要做波段啊，叫这个逢低去做哈。
6: 对，
5: 就是说选股要选这个有创新高或者说已经创新高的这样的品种，然后呢去做的时候呢去逢低去做，是这样来理解是吗？
6: 对，我认为就是逢这种调整，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呢它回调，它可能会有回调的过程当中呢是明显缩量的，在这个缩量的过程当中呢，在关键位置能够止跌啊，伴随着这种技术指标也回到低位然后转多。 在量能能够阳线的这个量能能够过这个均量线，
5: 就是低位的品种您是不看的是吧？
6: 低位的品种，因为现在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偏低位置的这类的方向，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个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如果说有明确的一些这个利好消息，可能呢，它有这种波段的一个反弹的空间，可能我们还是侧重于这种偏中大型的这类的这个药企去做这种布局，
5: 华北制药它是个低位，它的这个逻辑是纳尔医保是吧？它跟这个中兴药是不一样的是吧？
6: 医保，它的医保呢，因为在这个纳入到医保里面的这个品种来说啊，这里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它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5: 这个弹性空间呢，您有做量化的分析吗？
6: 弹性空间，实际上整体来说呢，我认为，从向上的这个空间的角度来说呢，只有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啊。如果短期的话呢，我觉得像这种6块钱这类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从这个内在的估值体系的，我没有具体去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
5: 没有分类说哪一块是这个，这个放量之后能提升多少的营收，这个没有特别细的去算过是吧？
6: 对，没有特别细的算过。
5: 好好好。另外这个 MLCC 和这个 CPO 啊。这个 MLCC 你看今天双星它还是打板了，还是挺强的。
6: 对。
5: 就是这个 MLCC 和这个 CPO 大家比较熟了哈，这个就
6: 对。
5: 这个当然这一波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市值偏小的，当然这个传统的这三大巨头易中天大家就比较熟了。这个里边按照什么样的这个操作逻辑和选股逻辑去做？
6: 我认为就是这个 MLCC 呢，确实这段时间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标的出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双星生态，这类的这个方向，确实从这个材料端和这个，就是中游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它有着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啊，我认为还是在这个价格属于这种不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说这个电子行业，这都需求作为这个，这个核心的材料。它这个各个领域的这个需求都是比较多的，那么从我们也可以多去跟踪一下，你像那个三星电机，对吧？这类的它在国际上影响都是比较大，它这种价格的调整，它这种定价模式，可能现在还是属于一个这个以自身主导的，就因为是供不应求嘛，对吧？它说了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 A 股当中相关的这类的公司呢，也是属于这样。我认为这类方向呢是值得去继续去跟踪的，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
5: 对不起，我插你一下，您说这个三星电机是盯它的这个基本面、消息面呢，还是说盯它的股价呢？作为一个锚。
6: 我认为盯它的这个消息面
5: 啊，
6: 盯它的这个定价
5: 啊，
6: 因为它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上调嘛，对吧？
5: 好，
6: 它是在不断的往上去走那么它这种定价模式呢，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我这个调价了，对吧？那么原来的已经发货的那些，按照原来的价格来去执行。但是如果说还没有发货的，那我可能就是按调价之后这样的一个价格去执行了。所以说它这个主导权还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见这个行业呢，就是它的一些提价，它是能够顺利的传导到下游，向下游去走的。那么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这类的方向来讲，随着我们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全球科技的一个发展，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在短期之内这种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在快速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我认为还会有所持续。那么从相关的这个研报的角度来说呢，基本上也是时间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保守一点的到2028年看这个这个相对乐观一点的和有可能到2030年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呢，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价格上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 A 股当中的这些核心的公司呢，特别是一些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这方面呢，就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只要是这种多头走势，然后你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对吧？不破你的防守位置， 动态的上调你的防守位置，不破的话，耐心持有就好了。嗯，
5: 这个追问一句 ，MRCC 现在 A 股的相关的标的，它的拥挤度，如果说类比这个历史上 CPO 的一个状态的话，您觉得它现在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6: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参考的这个依据哈，就是三星电机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要说跟那个 CPO 去做对比的话呢，这个还真的难以去做这个，
5: 很难横向去对比。
6: 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它现在一个优势可能在未来啊，它的这个产能的释放呢，可能还是没有 CPO 那么大，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CPO 的新增产能是比较多的。
5: 它这个板块更大，逻辑更大一些，这个可能更小一些哈。
6: 对对对啊。
5: 好，时间的关系啊，谢谢尚宝和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0，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药监局海关总署日前发布公告，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提高进口药品含药材通关服务效能与便利化水平，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在北京口岸开展进口药品含药材通关电子化试点工作。进口药品含药材通关电子文书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 日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印发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对防范化解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推动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强调，要全面加强卫生健康监督规范化建设，建立专业高效、统一规范、公正文明的监督执法队伍，力争到2030年底建成设置科学、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管理规范、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体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尽管世界经济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33，上涨了11个点。接下来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外汇市场的走势，请出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你好，德谦。
8: 主持人你好。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8: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呢继续是在高位盘整。那么从上周末到本周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市场呢仍然在消化那么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影响。那么美元呢在上周呢也是创出了6月以来的最佳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美元在周五呢也是触及了100.53的一个近期的高位。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在100.35，美元指数在100.35附近的盘整。那么短期来看呢，那么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呢也是重申了致力于价格稳定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短期之内呢，那么对美元呢产生了一定的利好。当然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前期呢市场有一定的一个提前消化的因素，因此整体美元的涨势呢不及预期，对非美货币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单边行情。短期来看，那么美元仍然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后市呢，那么市场也是更加关注，那么近期包括油价下跌、美国国债价格的上涨和后续美联储官员讲话对于市场产生的影响。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继续在低位徘徊。那么短期来看，那么欧元也是跌到了近2个月的一个低位。那么最低呢一度下探到1.1456左右，目前维持在1.1474。那么从数据上来看，那么欧元区的8月通胀率呢低于前值，那么不过修正后的数据呢仍然是5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后市呢，那么欧洲央行加息跟美联储加息，那么综合造成的一个影响，短期来看呢对欧元呢仍然是一个利空。 那么后市呢，欧元对美元下方更强的支撑在 1.1420 左右。而在英镑方面，那么欧系货币呢走势基本一致，那么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那么非美货币呢是普遍处于守势，英镑对美元目前维持在 1.3380 左右，那么上周五呢最低呢下探到了 1.3337， 那么从英国央行的一个利率水平来看，也是维持啊基准利率保持不变啊。同时呢，英国央行还宣布呢放弃原有的长期国债的一个出售的一个安排。短期来看呢，那么英镑的走势呢，后期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如果能够守在 1.3330 上方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呢出现对美元呢出现一定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而在加元方面，美元对加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早些时候呢，那么加元一度呢跌至一个月以来一个低点。那么后市呢，美元对加元呢仍然是处于一个美元更强势的一个地位。后市看加元能不能守住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德谦。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14:35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元大证券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6: 好，主持人。
5: 今天呢这个普遍反弹哈，这个量价配合也还不错，并且午后现在分时还是在不断创出日内的新高的。那么文杰对于操作如何来看待？
6: 对于整个大势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这边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5月14号上证这边的高点4258，然后6月23号的高点4175，然后9月1号的高点3995。那目前的话所形成的是一个阴下行的趋势连线。就目前的话整个市场的确在反弹，但是我们认为可能到了3990附近的话，它就会有比较重的一个压力。包括从整个周线级别的视角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下33周移动平均线。如果说33周移动平均线目前所居的位置的话是4000点，4000点这个位置站不稳，站不上去的话，可能我们觉得整个指数上证这边的话，最好的一个结果可能也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那么下方所对的支撑的话，只要那个3850这一位置不破，因为3850这一个位置是因为9月11号的低点最低点三角形连线的下轨位置，当时的低点的话就是3852，那么3850可以作为一个短期多空分水岭止盈止损的关键。那么这一位置不破，那么就是上有压力下有支撑来回的一个震荡，这已经是上证指数目前最为乐观的一种走势了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如果说3850这一个位置跌破的话，那不排除从整个周线级别会有一个新一浪的调整，可能后面的话整个市场的话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啊。主持人，这是对于上证这边的看法。
5: 其他指数方面呢？
6: 其他指数方面的话呢，这边的话创业板这边和科创基本上都是一个背离之后的反弹。先说创业板吧，创业板这边的话是60分钟级别的反弹，最低点的话是3227，底背离触发的反弹。那么一般情况下，6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的话，它的一个反弹周期的话是一周左右。那么现在的话，距离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认为已经比较接近了。已经差不多4个交易日嘛，估计还有1到2天的时间。那么目前的话，就是创业板这边的话，我更关心的一点是周线级别的情况，就55周均线。当然，有些投资者的话看的是60年均线，给大家一个参考点位吧。就是55周线目前所对应点位的话是3411点。那么这一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突破、能够上去之后的话，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的话能够看高一点。那如果说这个位置都过不去的话，可能对于创指这边的话，就先把它当做一个分时的反弹来看。那么科创五零这边的话，我要比创业板指数更乐观一点。那么乐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创业板指数的话是6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而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因为结构不一样，它是日线级别，我们看到 MACD 级别底背离，就 MACD 日线级别底背离的一个触发的反弹。 到目前为止的话反弹的时间是7个交易日，那么预计因为日线级别它肯定是要比6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反弹

0: 周期来较长。那么截止目前是7个交易日，那我预计可能会有10天左右，也就是2周左右的反弹。那么目前的话还剩下2到3天的时间吧，它所对应的一个反弹的高度的话，我觉得不会特别高，差不多到了1720点左右的话，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因为为什么对于双创这边都不看好的原因，我在此前也讲过我的观点，大家可以打开整个月线级别的视角，从整个月线级别的视角来看，你再往上继续反的话，将会面临就是十月均线和5月均线的一个反压，可能短期要往继续往上去走的话，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说你这边趋势没办法转折的话，只有你放下来，放到20月移动平均线，它才会具有持续力的反弹，可能操作的难度没有现在那么大。现在的话，整体而言的话，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主持人，这是我的观点，好吧？
1: 目前的操作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操作方面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可能我个人感觉现在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去找横盘的股票，然后相对偏低位的方向来做个股的布局。这个思路的话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找前面超跌的方向，比如说前面一波的话跌了40%，然后在低位的话形成5天线、10天线、20天移动平均线它的一个均线的高度粘合，然后开过一根阳线出现阴线的调整。那么这种股票的话，不要在涨的过程中去买，而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去买，和中长期均线的话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那么这种股票的话，你可以放心的去做反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涨得比较好的，我们看了一下，也不是高股息的方向，而是前期超跌的一些题材类个股。那么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觉得是具有一定的关注价值，但是你不能追涨，一追涨的话，可能这个短期被套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操作的方法。那如果说主持人这边方便的话，我这边举两个例子，您看行吗？
1: 嗯，我先问一句哈，是纯汉形态吗？就是
0: 纯汉形态，因为现在更、对，因为现在市场的话，更多的就交易型机会，它没有持续性的机会，没有
1: 创新药，很多都创新高了呀。
0: 您指的
1: 创新药，很多板块都创新高了呀。龙头股也创新高了，
0: 对，但这种方向，对，这种方向不适用于我前面说的这种方法。
1: 那
0: 不是
1: 您不是说市场没有吗？就只有低位的吗？你刚才说的，我顺着你的话说啊，是不是？
0: 就是我个人，
1: 就是你描述的事实和这个市场上真实的事实至少不全面嘛，对吧？
0: 啊，对，可能我这边口误，我这边可能有过我观察的局限性，好吧，主持人。
1: 好，您继续。
0: 这边我收回我的话，就可能我这边没有留意到这那边的指数创了新高，好吧？然后我这边只是表述，我认为目前普通投资者创新高方向的话，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一块我不做推荐，因为我没有研究过这块，我不做任何点评。
1: 好。
0: 然后，主持人您这边，
1: 您继续
0: 说一下其他的。
1: 对。你继续，刚才你不是要说这个，要举例子说你这个超跌反弹的低位的横盘。
0: 超跌反弹就是说目前的话，我个人觉得从整个板块方向，你把板块看得很清楚，包括前面我们讲假设有创新高的，的确有，我不否认可能会有。好，那么创新高方向的话，板块和整个指个板块当中的股票它是割裂的，就有些时候就是板块当中局部的3个股票或者2个股票一枝独秀，但绝大多数股票的话它是比较沉寂的。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我们真要去选股票的话，它需要的是由下而上，先要锚定这个标的个股它的形态特征。无非目前就市场的机会停留在2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低位方向，还有一类的话就趋势已经成功转折，这2条线我分别用2个股票来举例吧。比如说第一个股票叫做雅洁股份，啊，雅洁股份。那么这个票的话是7月29号放出了阶段的天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7月29号出了天量。那么天量
1: 代码是多少？代码是多少？雅洁股份。
0: 嗯，哦，我修正一下啊。
1: 啊，我这个敲雅洁股份。
0: 洁雅股份，好不好？我这边口误，洁雅股份。啊，洁雅股份。
1: 啊，
0: 洁雅股份。最后代码的话是301。
1: 嗯，
0: 3011108，
1: 嗯，好，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标的个股的话，甚至是7月29号创出阶段的历史天量。那么这个票的话就属于非常典型的，我们看到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趋势转折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非常标准。然后所有均线系统的话，先是粘合，粘合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是呈现出一种偏共振的状态，所有均线多头了。然后这边的话又出了历史，就是阶段的一个天量，天量完了之后，这个票有没有跌破过？
1: 来，文杰，别着急，我们来剖析一下，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操作的一些细节哈。就是以这个301108这个票啊，这个形态为例，第一怎么看？然后呢，第二呢，这个如果做的话，这个买点出现了一个什么迹象？买点是在哪一天？
0: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先找到7月29号这一天是不是从整个成交量的视角阶段的一个天量？
1: 并不是，并不是7月28号，是而且是7月21号，这两天是量比较大啊。
0: 对，前面一天7月28号好，然后后面的话，这个标的个股的话，我们看到它不是马上开涨的。是不是后面的话连续小碎步往上去走，就这时候不能够去追涨。
1: 这样文杰别着急啊，别着急。这个这一天的天量，因为前面7月7号也有一个天量，然后7月28号呢是个假阴线，是个高开低走的，也是个天量。就是你判断这一天天量，你怎么能知道？如果说现在是7月28号啊，你怎么能知道后边没有一个量比这个量还大，怎么来去判断这个天量？而且它前面它不是从这一天开始起涨的，它从6月份它就开始涨了啊，而且是波段式上涨了。对，
0: 我这边的话只是说一说啊，很简单。首先我不知道后面怎么样，您前面说到的是7月28号，对吧？这一天我不知道后面怎么样，因为我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要在7月28号最高收盘价这个位置的话，我连一根水平线。然后这个股票就会放到我的自选股当中，我后面的话持续的来关注这个股票，这个票后面怎么走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股票开阴线跌回我前面所说到的7月28号这一根水平线的位置，它就是我的买点。
1: 那价格呢？就是说这一天它就是我理解成就是一个倍量吧，倍量以上的有一个量，啊，那这个量放出来了。首先这个股的绝对位置吧，我们也不能说相对位置，因为相对前面已经走了一波了哈。就是说绝对位置不是特别高，然后呢它有一个倍量，然后这一天对于收盘价有没有要求？它必须要收一个阳线吗？这个收盘价要大于前一天的这个收盘价吗？
0: 主持人，我这边的话再说一下，我强调一下，就是说很简单，就我直接先跟您说这个买点的时间吧，好吧？然后麻烦您这边的话也连一根水平线，很简单，没有32.65那么复杂。就说我这个时间我给到你8月19号这一根阴线，那么这一根阴线下来，您这边的话就是在7月28号这一天的最高点上方，你拉一根平行线过来，这根平行线拉完之后，那么。前面我跟您说到的这一天就是8月19号这一天，它就是买点，就是我不知道它后面怎么走，但是我知道一点，一般情况下你重要的压力位突破之后它变为支撑，你回踩往下20天移动平均线，这里我不知道破还是不破，破了我止损。如果说你20天移动平均线，包括我这边所对应的就是拉了一根水平线过来，这个水平线的价格我汇报一下，
1: 35.41啊，
0: 34.97，只要你这个价格不漏，那我这边就持股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也不需要你去看其他东西。
1: 那就是一个放量之后的突破回踩嘛，就是。
0: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呀。
1: 那放量之后，所以我要问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细节，就是放量以后突破回踩的这种形态有很多。那你选择了这个，当然这个股是走出来了哈，这是走出来了。对，放量以后突破回踩的股有很多，对于其他的这个有没有要求？比如说你放量这一天倍量倍多少啊，包括你的这个收盘的价格对于这个前一天有没有要求啊，是阴线也可以还是必须有？
0: 没有要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你放完量之后你后面不能够再放量。就你不能够超过7月28号这一天的量，你只要不放这种量就行了，你缩量 OK 没问题。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量能的话 相对来说也都是属于比较可控的状态。

0: 低啊，因为大盘你不是特别乐观，对于后市的大的趋势，位置要低，这样比较安全。第二呢，这个启动的这个阳线呢，至少要背量，然后呢，上涨的过程呢要缩量，回调的阴线的时候呢，不能低于这个放量这一天的一个收盘价，然后在这个收阴的这一天就是买点，后边是看涨的。
1: 对，
0: 啊，大概就这，基本全了是吧？基本全了。
1: 对，然后跌破止损。
0: 跌破止损啊，卖点有没有判断？就是说，哎，差不多了我就卖，还是？
1: 卖点是这样的，就是很简单，我们的依据前面说的是7月28号这一天的高点，对吧？那么这天的天量，对吧？这天的量很大嘛，好，你只要不出比这一天还要大的量就能够拿。什么时候这个量能已经能够完全覆盖，就下方的那个柱状能够覆盖7月28号这个量能的话，至少具就从整个背后资金的话具备突破能力了。那么这时候就要找小平，不放量就没问题。不放量的没有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边的话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所以就说就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好，谢谢文杰给大家分享这个自己的一些操作的经验和技巧哈，谢谢，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关注盘面。目前沪指上涨0.93%，3948点；深成指涨0.59%；创业板指数上涨0.72%；科创综指上涨0.37%；北证五零指数的涨幅是1.26%。在经过了震荡之后呢？临近尾盘，市场分时走势再次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从量能来看，目前合计成交19604亿，个股上涨4469家，平盘98家，下跌1002家。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市场人士刘旭然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旭然。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今天市场呢是继续震荡上行，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整个来看，市场还是保持了一个早盘冲高之后全天上行，而临近尾盘呢，在大金融板块的带动之下再度冲高上行。沪指呢回补了上周的向上跳空缺口，同时呢也在这个上周菱形震荡的中轨位，并且正在出现一个尾盘上冲的过程。这个点位呢基本就在3950到3960区间，如果这儿能够顺利站稳的话，那么不排除有惯性继续向之前的高点3990点附近去进行冲击。如果这个位置市场可能需要放量有一个持续换手的话，那么可能板块轮动速度也会加快。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整个市场的主线是非常的清晰，既有早盘开盘高举高打的 CLO 创新药赛道，像云发经济啊，还有 MLCC GCB 以及存储芯片这些科技赛道，以及呢人工这个智能之下的人形机器人，都出现了整个的热点的整体的上扬。其实从整个板块来看，以上的这些热点我们都能够在周末的消息面中找到行业基本面的催化剂。在创新药 CLO 方面，像9月18号工信部还有石固委共同联合印发的实务规划里面，其实里面谈到了人工智能的量子计算、超计算机以及像这个计算医学等等新的技术赋能药物研发，还有像这种探索这个超限制造、太空制药以及生物制药等等新的方向。那么在 PCB 方面呢，上元材料的价格是出现了不断的上行， PCB 厂商呢也是启动了重新的报价机制。那么在整个存储芯片方面，瑞银的最新报告预估2026年全球的资本开支达到9980亿美金，较2025年呢是几乎翻倍，所以进一步上修了关于内存价格的数据，以及全球内存支出从2025年的710亿美金跃升到2026年的3670亿。从数据来看，仍然还是非常乐观。那么在 MLCC 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它被称为电子工业的大米，那么 AI 也是进一步拉高了高容量的整个的这种型号出现了部分缺货。那么周末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在6月以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小时一个价，所以部分型号其实也在短短的一个月出现了一个7到8倍的涨幅。那么从云发经济的板块来看呢，就是18号的国商会其实也指出了全面客观的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么预计呢在整个未来的这个行业云发经济有望达到30亿的规模，

0: 所以实际上今天盘面的这几条主线也都是对周末整个产业和消息面中进行一个快速的发酵。那么从人形机器人来看的话，特斯拉的这个德州生产线也是主架构接近成功，同时计划2027年投产，年产目标达到1000万台，因此呢也进一步去驱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赛道相关产业链公司拿订单的预期。所以我们从盘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市场仍然回到了之前的节奏，已经摆脱了整个科技 AI 抱团齐涨，而真正是根据每个行业每个细分赛道来进行同步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内部的细分轮动。主持人，
1: 好，谢谢旭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本周呢，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延续了反弹的态势，出现了高开高走，量能呢持续维持在20,000亿的上方。那全天的个股也是普涨的状态，最终的沪综指报收在3949.91点，上涨了38.04点，涨0.97%，成交金额946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730.02点，上涨了89.15点，涨0.65%，成交金额10847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收涨1.32%，最终报收在1058.18点，成交金额168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0483亿元。个股方面，上涨家数4533家，平盘家数93家，下跌家数呢只有932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涨了0.45%，创业板涨0.80%，沪深300涨0.7%，中证500涨0.65%，中证1000涨1.02%，中证2000涨2.02%，上证50涨0.9%，科创50涨0.29%。行业方面的轮动，今天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生物科技、房地产、制药、海运、教育、餐饮旅游和摩托车。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家用电器、贵金属、公路、工程机械、电信、电力和电工电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北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今天呢，整体市场是一个高开高走的态势，尾盘市场的上涨幅度进一步的加大，全天呢成交是再破2万亿。另外市场个股也是呈现出了普涨的格局。盘面上呢，今天医药板块是一马当先，而在其他方面包括金融地产今天在盘面上都是有所表现的。申瑞先生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 A 股市场呢，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惊喜啊。首先一点呢，就是受到外围市场的这个石油啊期货的这样一个回落，市场今天呢呈现一个小幅高开。盘中的话呢，上午横盘，下午全回撤，本来是判断市场可能要去做一个向下跳水的动作，但是呢在一点半的时候市场再次形成拉升，而这个拉升的一个关键呢，我们看到的是部分的一些地产概念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表现。特别是这个大的权重地产股呢，今天的这个动能还是非常的强劲。那么在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像万科 A 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上周五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涨停线又再次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引发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活跃。特别是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媒体，像人民日报也报道，像这个地产进入到存量阶段啊等等这样的状态。那么实际上呢，表示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趋稳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推动了整个地产行业的这样一个反馈。当然在前期的时候呢，还有像农产品啊种业这样一个反应，实际上市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啊，不管是基本面啊还是说是它的这个短期的一些消息也好。那么在这种带动之下的话，市场形成这个明显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上一周同样在上周末的时间呢，就上周下半周的时间，这些医药股呢形成一些拉升，特别是这个一些消息，海外的一些医药大厂像诺和诺德和这些 AI 的公司的合作，的话呢，实际上 AI 的预期也比较强 ，AI 制药。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从概念板块中呢，像 CSO 啊、创新药啊这些概念，实际上从上周一开始就缓慢拉升，从周三呢，上周三开始出现加速，今天继续放量。那这个结构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这种情绪性的跟进，特别一点半以后，受到了一些消息影响的这个加速，那么没有出现回撤，就说明市场有一个明显的增量。这种短期增量资金的一个进场呢，还是非常漂亮的。至少说从短期技术来看的话，市场本周在周三啊、23号、24号、周三、周四，就是端午节前，中秋节前，很大概率是有冲击4000点这样的一个关键整数位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可以看到，像双创啊，因为今天虽然创业板指出及年线位出现回调，把这个缺口回补，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结构上来说也是跟随这个上证啊相望状态呢，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定3400的状态。所以明天找3400能企稳的话，上证继续往上冲，那创业板呢也有去找3500的一个状态。而科创50的话，同样啊，今天165的位置1650的没有击穿，那么这位明天如果能横盘住的话，后边也会有向上去回补1753这个缺口位，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上方60线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从当前业绩来看的话呢，今天呢可以说呢是这个延续了外围消息和市场的这个一些下午的一些利好，特别盘后看到的一些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当然市场呢实际上因为类似的因素，像去年的十月底啊今年的这个五月中旬啊，都出现过这个阶段性的冲高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市场呢伴随着这个一些盘后的消息啊节点，它也有一个这个再次拉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中秋前呢，市场现在是一个震荡拉升，明天我们重点就要关注这个量能是否有一个继续的这个放量。如果单市场比如上证能够回到10000亿以上啊，那么这个市场呢回到4000啊，这个缺口位置的能力就会非常的强。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行持股等待这样一个拉升。那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就是跟随市场消息吧，一方面就是医药仍然有这个领涨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关注这个硬件类啊，特别是一些这个人工智能项目的一个方向啊，这位能否会出现这样一跟进。但其他的一些板块，我个人认为，像我们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素啊，这个种业拉升后呢，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调整，现在又回拉。但是呢，毕竟从这个基本业绩状态来看的话，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凌厉，包括地产也一样。短期这个情绪上的这种拉升之后，我们还是不要把它当做基本面的这种整体的这个拐点啊，底部拐点然后怎么改变，而是作为这个技术性啊，因为在市场这个震荡过程中，资金集中在前期的这个 资金较少的这样一些概念品种中的这样一个因事件性的拉升，我们还是先做这种一到两个交易日这种短差为主啊。但是说呢，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呢，像今天在弄医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些基本面仍然 ROE 很强的这些硬件类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的这个CPU PCB 啊 MLCC 啊，仍然保持这个涨价因素的这一块，仍然是一个中期看涨一个结构构成。
1: 好，那么今天热点方向呢，大家关注的重点两个，一个是地产，另外一个是医药。我们先来说说地产，因为久违了的这种

0: 那么今年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的市场的话，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地产，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权重品种，像万科包括绿地控股，都是实现了两连板这样的走势。结合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指出，房地产进入到存量阶段，绝非是行业发展的退潮。那么接下来这种地产股的延续性，您会怎么判断？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真认为地产股至少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反馈，因为市场呢既然是存量，那我们肯定要看的就是一是这个在一线土地市场中间，北上广啊，还有像杭州这些 AI 发展比较强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一块的话呢，这个一线地产商还有很大的这个土地储备，内容和涨价，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新的一代房产，那后边的话还要关注它的这个 地产的一个中介服务啊，就是我们说这一块，就是我们地产服务商这一块。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可以把它类比为前期的这个种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拉升。但是这种拉升级的话，一定要注意，就一旦当这个国庆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比如二手房数据啊，百大城市新房数据啊等等这种状态。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和新贷这一块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后边要看它的存量 以及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啊，这个方向为重要的一个看点。那阶段上来说啊，地产应该还是做这种技术性短线为主要的一个状态，毕竟行业的整体的拐点，我们说还得再去观察，但是至少现在是一个触底的结构。主持人。
0: 而从整个生物医药的方向来看，今天无论是AI制药还是CRO概念，整体都是处于涨幅的前列。结合消息面上呢，在9月18号，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的15规划。另外呢，从目前整个中国创新药来看，也进入到了一个全球价值的兑现阶段，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它的产品放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所以接下来这种兑现是不是还能够加速？
1: 这个肯定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节奏，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医药的压力在哪儿呢？就之前经历了一段回撤，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渠道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大量是这个借海的渠道，而出现了一些比如美国啊对海外药的这样的一个税啊或一些的一个因素出现一些波动。但是从当前的结构来看的话，我们自建这样一个国际销售渠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产能和它的新药研发，特别是结合 AI 这个方向，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8号的15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是非常看好的。那么现在一个特点就是怎么卖出去啊，当然随着人民币现在的这个货币升值以及这人民币的这样体系的一个扩建，那么这医药类的这样一个拓展预期将会是形成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只要有很强的这个研发能力的啊，这些医药公司仍然会保持近期的这种持续的一些走强的状态，比如说部分的一些
0: 龙头类的企业啊，周国明兄弟不说了，好吧？好，接下来我们和郭树华先生来聊聊盘面的最新表现。从今天指数的走势来看呢，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高开高走，尽管盘中有冲高回落，但是尾盘还是出现了震荡拉升。同时呢，成交也是维持在2万亿的这个上方。再叠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样一些引领的板块，您对于目前市场企稳包括这种反弹的节奏和空间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大家下午好，我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讲，如果说结论性啊，这个反弹的话呢，我感觉应该还是能够延续啊，这个短期的这种市场转强的迹象其实还是比较明显啊，就像刚才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提到的啊，我认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成交量的话啊，包括从上周开始啊，量能有逐渐的 恢复啊，然后能够持续的稳定在这个一定的这个交易水平上，这个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多头信心的这种恢复吧。但是这个虽然反弹能够延续啊，但中间的这个细微的差别啊，其实我认为有两点大家这个投资者还是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来讲，还是要强调啊，这个指数之间的这种差异化啊，包括 以前跟大家交流过的啊，这个先反弹的，不是先见顶的先反弹啊，后见顶的后反弹啊，这种指数之间的节奏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后面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整个科技啊，或者双创指数的这种表现啊，能不能更强啊？那么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的这种效果还是会比较明显。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市场的这个指数也好，或者说，对于宽基类的啊这种各大类的指数而言，其实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呢，要稍微的降低预期啊，也就是说指数的这种。

0: 服，其实更多的是偏技术或者偏保守的啊，因为无论是从大家看到，从这个上证指数啊，上证综指来看啊，到这个深成指包括双创指数啊，其实日线上来讲，可能看着是这个有这个企稳的迹象啊，但是从周线呢，包括月线上来讲。那么还是上面呢面临着不同的这个技术压力啊，所以我感觉这个现在呢往上看指数来讲往上看太高的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啊，更多的其实还是体现为热点的轮动或者说一些个股的这个表现啊，而且呢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弹的逻辑这个大家也不要忘了啊，我认为很重要的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包括前面这种宏观呢或者说消息面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这种落地让市场呢产生了反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交易的市场本身来讲大家在交易什么其实尤其对于科技股而言是交易的三季报的预期以及一些个股跌多了之后的这种技术修复所以说从这两个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特别都表明指数来讲可能就是偏这个震荡上行但是整个空间不会太大但是个股呢能够跑出一些自己的这个弹性的这种优势来所以说后面的话其实我认为大家也要紧抓住这两点吧来参与后面的这个反弹所以说其实更多的就是只要量能稳定的话策略上我认为就是适当的轻指数中个股的这种行情
1: 所以在今天盘面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生物医药的全面领涨，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包括国产创新药的这种出海授权，以及它在国内创新研发持续的突破，再加上海外临床的这种推进节奏的加快，使得全球化的价值兑现都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来坚守这条赛道？
0: 其实呢，从这个创新药或者说整个医药板块来讲我认为其实也同样呈现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征有时候它其实细分的这个方向是比较多的包括创新药、减肥药、防治药基因生物制药概念免疫治疗等等。但实际上最强的来讲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个CRO 的这种方向但是反过来包括像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一些疫苗类的这种品种来讲，其实呢走势来讲，其实都是偏弱的吧或者说资金呢还是集中于这个单一的某一个方向那么为什么 CRO 或者说叫这个外包的这种服务走势比较强的，我认为除了能够业绩这个兑现之外，其实更多的也体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所谓的创新药这一块出海放量就是说它很多的这个利润的来源来于这个前两年的准备包括一些海外的收入就上一轮炒就是炒这个 BD 的这种落地所以说它整个的医药来讲呢，我感觉它后面可能也会细分的分的比较细或者只有某一方面走的特别强其他的方向来讲呢，可能就是走一个市场平均的这个反弹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涨幅的这种这个节奏我认为大家参与的话也怎么说，就是也是适可而止吧我认为也不能完全的压到这个说继续看好创新药除非你能对某些公司特别了解能够拿很长时间我认为其实创新药也有类似于这个金融股的属性就是你能够有长时间的这种耐心的话，可能更适合这种医药公司的这个表现。不然的话，其实还是要跟着这个行业的这个节奏吧或者说它某一分支迎来这个景气度的这种拐点来重点关注某一分支基本就可以了但是整体来讲它中间的这种所谓的医药板块也好，或者创新药板块也好。这个个股的表现其实差异化还是会比较大的这个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更多的关注分支或者关注个股为主整体板块可能走的还是偏一般主持人。
1: 在地产这方面，今天午后呢再次出现了拉升，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像一些权重比较大的万科啊、绿地这些品种之外，包括像我爱我家这些品种也都是拉到了涨停板。所以从地产链的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可以挖掘的方向和机会？
0: 地产的话呢，我认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啊。市场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偏属于怎么说，偏属于过度的这个题材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啊，整个的这个楼市行业楼市的这个预期啊，它是有改变的啊，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的一个阶段啊。那实际上来讲，对于交易来讲啊，对应的阶段其实，就跟很多科技股一样啊，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一个能够创新高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啊，它整体的时间也好，幅度也好，可能都相对比较有限啊。但是它现在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万科，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路回调啊，具有了绝对的这个价格优势，然后呢这个又没有涨啊，现在有这种利好的这种预期的话啊，这个使得股价出现了这个表现啊，所以说它还是基于这个一路回调充分啊，然后价格低的这个主要因素啊，然后再加上了这个消息的这种刺激。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我感觉可能也是和这个交易节点有关啊，比如说这个两节的这个放假的这个节假日，使得这个最近两周大家看到这个交易的时间啊它是比较零碎的啊，这周四天，下周三天啊，那么中间又穿插一些啊其他的这个影响因素可能啊，那么什么样的方向啊就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契机啊，又能相对安全的，我感觉可能地产它也符合这个属性啊，就回调成这个样子啊，它相对来说即使有一些波动啊，它可能也不会怎么跌了啊，那么反弹呢这么便宜啊，然后又具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基础，能够带动指数啊，所以说这个节点来讲，我感觉可能也是短线资金选择地产的一个主要因素啊，但是长期来看可能还得要等待吧啊，就当短线的过渡机会就可以了。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好，时间来到了15:22，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我们先来请郭树华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002353杰瑞股份啊，投资者的成本是123，仓位是30%，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杰瑞的话呢，我认为呢，现在来看啊，基本面其实没有问题，而且是高净值度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轮上涨啊过程当中是不断的伴随着这个海外大单的落地啊，然后所以说造成了这么大的涨幅，而且算力呢短期这个海外缺电呢，包括缺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轮整体的涨幅其实是相当不小的啊，也就是说它也是面临着一定的这个筹码的这种集中啊，或者说这个需要充分换手啊，或者说等待后面业绩呢能不能进一步突破啊，毕竟有了这个4-5倍的涨幅啊，投资者这个价格呢我感觉也还可以吧啊，如果说在未来比如说9月底10月初科技能够继续弹的话啊，我感觉应该它也有这个修复啊，但是修复的力度大概我自己认为啊，大概就是一个震荡啊，这个尤其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半年线上下的这种这个技术压力吧啊，它只要我认为不再跌破了上周的低点啊，就建议投资者再等一等啊，就是等它进一步反弹啊，再考虑逢高进。
3: 深瑞下一个问题，002389航天彩虹，成本是23，仓位10%，后市如何操作？
4: 航天彩虹的话，今天是一个早间跟随放量一个上冲回撤啊，基本的状态上作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个最大的破伤，现在中报业绩和表现状态很好，现在资金底部已经整理整合，19块的这个整数能够如果在本周不破的话，那么将会形成这个粘合后的一个上行，中期的话能够看到23以上的一个位置，不是？
3: 嗯， 郭守旺先生，投资者问00657中钨高新，浮亏11个点，仓位1成，后市如何操作？
0: 这种小金属啊，或者说跟这个整个科技类的啊相关的这种工业金属，我感觉都是一个问题啊，就上一轮涨的整体的涨幅都比较大了啊，有时候从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去年都不用这个924开始啊，从25年的6月份啊到今年来讲啊，这个股票涨了最大涨幅超过了7倍，所以说它即使业绩再好啊，再有涨价的预期。这个东西我感觉它也涨得太快了啊，所以说这个短期可能就是还是会以在这震荡为主啊，或者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偏高啊，如果有机会反弹的话啊，还要注意啊，这个做一些短线机会吧，或者逢高兑现比较好。
3: 嗯，深瑞002500山西证券，成本是5.68块，仓位40%，走势很弱，后市能解套吗？这种小券商能持有吗？
4: 山西证券业绩还是可以的，并且现在的话已经维持在5块钱以上的这关键位，特别5块以上啊，已经是横盘了这个3个月以上了。那现在的这种趋势完成以后的话，要关注就是5块节前不破，那么节后一旦站到5.4块以上，会有新的一波拉升。结构上来说，如果指数整体是出现10月份或后续的这个走强的话，它能回到5.6块到5.8块附近，不是？
3: 好。郭淑华先生，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300187永清环保，6元的成本重仓，后市还能继续持有吗？
0: 重仓的话，如果按照现在的交易价格来讲，其实怎么说呢？就我认为就只能拿时间熬啊，因为本身呢，这个虽然挂着环保两个字啊，但是这个股票呢，我感觉涉及到概念还比较多啊，包括什么风电、新能源、储能啊，甚至包括一些偏 AI 的这种概念啊。但是呢，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来讲呢，现在整体的这个所谓的走势也好，或者和概念也好啊，都是偏蹭热点为主啊，就没有特别主流的主要的这个主业方向，而且技术上我认为走的还是偏弱啊。暂时市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方向啊，我认为是等一等啊，或者说再反折到4.8块这个位置上，前期高点如果不能突破呢，我认为可以考虑再换吧啊，换成一些其他强势的这种品种。
3: 嗯，深瑞来下一个问题，600570恒生电子，成本21.21块，浮亏啊，没有写具体的仓位，问这个位置能否继续加仓？
4: 对啊，恒生这个就属于是基本面很好，但是技术位走势就很弱的一家这个电影应用的一家公司啊，或者软件公司。那从当前来看的话，这种震荡回落的节奏仍然没结束啊，量能虽然是进一步的萎缩，但是仍然有非常强的这个技术性抛压，还有20块钱附近反复寻底的这样一个状态。结构上来说的话呢，如果从远端的技术来看的话，19.5块到17.5块这个缺口位，也就是24年那个位置，还是有回补完成确认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仍然属于缓慢阴跌节奏。如果不破20的话，可以继续持股；跌破的话，还是用地仓或者说观察等待吧，不是？
3: 嗯，好，那郭淑华先生下一个问题：600206有言新材，成本是52元，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股票呢，我简单说，跟刚才的中钨其实差不多啊，就是中期的需求现在还是可以，但是就是短期涨得比较大，我认为需要充分的震荡啊，时间不太够，有机会还是逢高逐渐兑现比较好。
3: 嗯，深瑞600172黄河旋风，成本16.65块，仓位30%，尾盘拉升没走，操作是否正确？有机会解套吗？
4: 黄旋风的话，现在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今年啊，就是作为这个衬板啊，或者说呢这个降温的芯片这块的一个核心片啊。那么今年市场已经反复活跃，现在来看的话，近2周时间也一直在16元横盘，有这个粘合，短期的话预计还有一个上冲，就我们说针对这个三大半导体的这样的这个降温呐，就我们说它的这个人造钻石这一块啊，所以16是关键位，只要16这个能收盘不破，可以继续持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节后还有去挑战前期20的这个到点组成。
3: 嗯，郭淑华先生，002273水晶光电，成本25.8块，仓位10%，后市如何操作？能否加仓？
0: 其实加仓呢，我不太建议啊，因为没有特别短强的信号，只是现在说企稳啊。但是这个股价呢，其实现在有一定的优势吧啊，我感觉就是也是可能随大流的行情，就指数强，它可能还能强，所以建议投资者暂时持有啊，看一看市场的表现再说。
3: 好，谢谢郭树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和分享，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995点，上涨0.98%，大市成交1,77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13点，涨幅0.18%。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企业服务、软件服务、硬件设备和交通运输，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建筑、家电、有色金属、电气设备以及汽车与零配件。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走势。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呢，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化工品呢是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在上涨的品种方面，我们看到新能源、碳酸锂表现偏强，那主要呢也是受到这个现货市场的一个积极变化支撑，在需求端啊双节临近，那么下游的一个备货是开启了。此外呢，从这个社会库存来看，也是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去化，那都是支撑这个价格。在贵金属和有色的品种方面，那么受到上周美联储加息利空的这个阶段性落地影响啊，多头资金也是出现一个回流。那么在下跌的品种方面，今天这个石油板块也是高位啊延续回落。那么短期呢，美伊局势是出现缓和。那么多方多位这个美方人员也是表示，这个后期可能会达成协议。那么在即将召开的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也是有望出现这个啊领导人的一些会晤。因此呢，原油跌幅是超过5%，并且是带动这个像煤化工啊、聚酯链条以及饲料板块等等是承压走软。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机会和风险如何把握，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5: 基金观察。
6: 机构普遍认为行情修复可能需要时间交换预期，那么当前市场处于行情的哪个阶段？您觉得是初期呢，还是中段，还是尾声？
7: 牛市行情呢，一般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段呢更体现为估值的提升，中段呢是估值跟业绩共振向上，后半段就是业绩增长消化前期偏高的这个估值的过程。那本轮牛市呢，如果从2024年9月开始算呢，也接近2年的时间了。从历史牛市周期规律来看呢，可能是逐步进入尾声的阶段。但是呢，市场上之所以有很多观点认为行情还处于中段，其实是因为这轮行情仍有较强的盈利支撑。26年二季度 A 股盈利呢，同比增长 25% 左右，是近5年来较高的单季度盈利增速。相较一季度呢，其实增速是进一步上行的。因此对于后市呢不宜悲观，但也不能用单边的牛市思维去看待这个市场。
6: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风险，本轮金秋行情可能会面临哪些超预期的风险？
7: 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于海外，模型厂商的这个收入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长啊，是维系整个 AI 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观察指标。那模型厂商它的这个收入一旦明显的放缓，上市公司的市值以及未上市公司下一轮股权融资的这个估值啊，就很难支撑在现在这个水平了。那相关资本开支、采购承诺，还有一些再融资的安排，就会承受一定的压力。那目前海外 AI 相关的企业呢，融资结构较为复杂，还存在循环投融资的问题。这些因素呢，它使得 AI 相关的企业呢，是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但 AI 在这个经济当中呢，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重要。中国出口量当中 AI 产业的贡献也比较大。那后续如果 AI 产业增速出现波动，它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确实也有可能。那另一个风险点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处于高位，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支出。美国国债的这个认购者呢，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这可能会形成负向螺旋，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而高企的这个融资成本呢，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速。
6: 那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在结构性行情当中，如何避免追涨杀跌？在基金配置上有什么建议？
7: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框架和可承受的波动幅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资产配置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呢，就是哑铃型配置框架。一端是以科技成长类基金作为弹性端的投资工具，而另外一端呢，是以红利类基金作为底仓端的投资工具，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适度的再平衡操作，投资过程当中控制风险敞口。再平衡的这个频率啊和触发条件，也需要基于投资者自身的风险预算来设定。结构性行情对投资者而言呢，考验的更多的其实是行为约束能力，而不是短期判断能力。建议投资者充分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安排，避免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6: 如果行情出现反复的话，那么哪些信号可以用来判断是正常调整啊，还是趋势逆转呢？
7: 产业基本面方面呢，AI 产业当前其实总体发展是比较健康的。通常我们看到大模型公司某个月收入增速慢一些，或者数据中心建设进度偏慢，以及 AI 产业某些细分产品受到海外的一些限制措施，进而引发相关公司股价出现一定幅度调整。这通常而言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调整。但是如果 AI 资本开支指引啊，出现实质性的下修，应用收入增速持续走弱，且没有新的叙事去承接，龙头公司业绩指引集体下修，这些情况出现，那么 AI 板块的调整可能就不仅仅是阶段性估值消化，而更可能是一种趋势逆转。资金与持仓结构方面，正常调整通常是伴随着成交量温和萎缩，融资余额小幅波动，机构持仓拥挤度从高位回落。而趋势逆转往往表现为放量下跌，杠杆资金快速离场，

0: 因遭遇集中赎回，进而引发负向的螺旋。如果防守端的红利资产也出现补跌，说明风险在扩散，而非简单的板块轮动。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更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企业该怎样创新？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什么是企业新型创新模式？为什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不断提升？如何让技术创新向高水平挑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企业该怎样创新？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7: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你看这回规划里边就还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发挥国家实验室的龙头作用。
8: 对，
7: 对吧？
8: 对，
7: 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
8: 对，
7: 还提出就是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
8: 聚集，对吧？
7: 对，
8: 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国家的资源好像就是有些人有错误的观点是非常不对的，就是说现在国家有资源就是看谁能够出活，
7: 是
8: 对吧？
7: 嗯，
8: 这个活适合谁干我就把资源给谁， 对吧？你企业可能不适合搞基础理论研究，那我就把这个资源给大学，给科学院，对吧？你这个应用型的东西我就交给你企业来做，或者这块企业做出东西了，我一定给你堆资源就让你往上干，对吧？那你像这个 DeepSeek 也好，像华为也好，它这些新的东西可能国家还没有想到，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它顾不上或者是没有看到的一些领域，人家就干出来了，干出来的国家就支持啊，
7: 是的，
8: 对吧？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就是说不是单打一的靠大学，也不是单打一的靠科学院，更不是单打一的靠企业，要把它合起来组织起来。我们经常说产学研，
7: 对，
8: 这些年产学研在磨合，有些人也在抱怨，就是产学研实际上是拉低了我们的效率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产学研它也有成果的。那么到了十五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产学研真正可以有机的组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探讨的这个新型科研组织模式的问题。
7: 行。
9: 十五规划对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
6: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第二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7: 然后我们看啊，就是始终我们在谈到为什么我们在十五当中要把科技创新当作一个发展的方向呢？就是其实在谈全球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有压力。
8: 对，
7: 确实我们有一些路可能走不通，我们只能去 在别人不给你的时候

0: 哦，那我们逼着我们自己去走出一条新路了，我们自己去造出来，
1: 对，
0: 我们才能够去解决很多的这种困境和这种走出困局，然后这个甚至于不光是产业的发展，乃至于到于国家安全，
1: 对，
0: 嗯，
1: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制作的这个卡脖子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一下，
0: 嗯，
1: 那么卡脖子本身是怎么出来的呢？为什么人家原来不抢，现在开始抢了呢？它本身的这个历史的节点就在于中国在这个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在不断攀升的问题。
0: 嗯，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以前你如果待在低端，那你就是衬衣袜子。
0: 对，你还三来一补的时候，
1: 对，
0: 没有什么技术，对，
1: 没有什么技术，人家恨不得把这些不要的都转到你这儿来的，对吧？
0: 嗯，
1: 你这个你的纺织啊，你的这些玩具啊，
0: 嗯，
1: 箱包啊，这些东西人都不干了，就交给你干，对吧？抢你什么脖子呀，啊？
0: 是，
1: 敞开你的人工就是干这个更好，对吧？
0: 是的。
1: 慢慢的，咱们往上走，那么到了终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分工的模式，对吧？就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创造出来了，
0: 嗯，
1: 啊，他们是实验室，我们是工厂，这也没问题，
0: 对
1: 吧？那么现在到了哪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也要搞实验室。对吧？我们也要发明创造，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感受到了危险。
0: 是的，可能就存在那个问题，可能你发明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他也发明创造出来了，然后你的更好，
1: 对，
0: 他就用你的了，就不用他们的了。
1: 对，
0: 对，
1: 嗯，那么就是说，如果以前咱们没有这个发明创造能力的时候，
0: 嗯，
1: 他拿的实际上是最肥的一块，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价值链的这个高端环节，
0: 对，
1: 高端环节，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研发、创新、品牌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在他那块。咱们今天基本上不谈这个品牌这块的话，就是技术创新这块，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最核心的芯片这块，对吧？
0: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是反正我这是我的，
1: 嗯，
0: 我能做，我知道这个怎么弄。
1: 对，
0: 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我懂你不懂。
1: 对，
0: 那我就
1: 可以收很高的价钱，
0: 收很多的钱，然后你就管这个做出这几样东西就完了。
1: 对
0: 对
1: 对。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不但要能够把这几块装到一块给你罩个壳子，
0: 嗯，
1: 我还要弄清楚这里头这些芯片怎么做，我自己也要做，对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卡脖子，我不告诉你这东西怎么做，
0: 是，
1: 啊，这就是卡脖子的由来，
0: 嗯，
1: 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是中国走到这一步了，
0: 对，
1: 中国走到我们自然而然发展自己，
0: 反正他怕你往前走他就难受了，
1: 对，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卡脖子是必然会出现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我们太咄咄逼人了，
0: 嗯，
1: 不是说我们怎么张扬了或者怎么着，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姿态啊，说点软和话呀，啊，不是解决不了问题，
0: 对，
1: 对吧？你发展到这一步了，你中国人要过更好的日子，你这么多大学生就业，这么多科研人员，你要发明创造，你就必须要挑战他的这个皇冠也好啊，
0: 嗯，
1: 明珠也好啊，
0: 嗯，
1: 那就有卡脖子的问题。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做鞋子衬衫的企业如何逐步升级成高科技产业。为什么玻璃厂不能做弹球？工业母机到底是干什么用？为什么高端仪器被看成科学的眼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日前，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安徽开幕。随着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多项能源顶层规划相继落地，光储融合成为光伏企业的必答题。哪些环节最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国家能源局此前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装机达 12.86 亿千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衡量新能源是否真正成为主力电源，关键要看它被实际利用了多少。
6: 那么未来呢，所有的风电光电呢，它不仅仅是风电厂光电厂，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使风电光电更高的被利用，更高的能够被去定

0: 便的被利用，使得我们新能源的消费比例呢进一步的提升。
1: 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指出，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且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置信出力的双重考验。李岩表示，储能的经济性尚未完全打通，后续仍要靠政策和技术共同推动。
0: 主要是在风差风谷的这个电价，那这个电价可能跟它的投资跟它的整个运维呢结合不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它本身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光储呢，储能又是你未来的这个新能源不得不面临的题，可能这里头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国家有些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新的这个储能技术，那可能用补贴，然后呢通过规模的扩大，技术的不断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呢未来的这个储能呢它越来越具有经济性。
1: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嘉宾将解决路径归结为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深度协同和产业生态重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建议，科学统筹光伏开发与储能配套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按需精准配置。落到资本市场上，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评估光储项目的投资价值、政策规则与消纳实况的权重要高于单纯的装机数字。
2: 首先还是要看各地相关的一些配储规则以及电力市场的政策，这决定了项目利润的多少。第二要看气光率储能消纳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三呢是要看产业链出清的推进节奏。最后才是看新增的装机规模。整体上来讲，整个行业已经从过去拼装机数量要转向拼项目真实的盈利水平来进行衡量。
1: 张玉峰表示，从产业链环节看，系统集成类企业会先于制造端兑现业绩，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具备一体化落地能力的标的。
2: 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在于储能系统，其次是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集成，而像电池组件这样一些制造端的业绩兑现相对表现较为滞后。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备光储一体化落地能力的一些主要的企业，他们的确定性相对较高，未来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有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盈利或者较为丰厚。

0: 让我们一起在这美好的时光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

0: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需布局，使粮食储备更加适应市场调节和应急保供的需要。第三项任务，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3: 目前呢，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4: 钱毅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3: 完善储备库存体系，因地制宜，随灾而变，合理确定啊成品粮油的储备规模、布局和品种结构。36个大中城市呢，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2: 秋粮产量占我国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5: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6: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
5: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
8: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2: 昨天，广东深圳在市的几个商圈投放了无纸化自助退税机，在全国率先实现无纸化退税，压缩退税办理时间，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体验。
9: 我手里拿的呢是纸质的退税单，过去境外游客呢在办理退税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张的去扫码才能办理，一旦丢失了就无法办理退税。现在呢，在这个自助退税机上，只要扫一下自己的护照就能调阅所有的退税信息。
4: 这位来自巴西的游客购买了多件商品，在自助退税机上扫描护照后，他在深圳全部可退税的消费信息都显示出来，核对后只需点击确认，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全部商品的退税办理。
10: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Jingj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4: 如果退付至游客的境外银行卡，要等待一至三个工作日左右跨境资金清算才能收到退税款。现在在自助退税机上可直接兑换成与退税款等额的数币硬钱包卡片，实时到账，像公交、地铁、一些小微商户都可以使用。目前深圳在口岸、商圈、会展、酒店都设置了集中退税点，全市六大口岸已实现自助退税机全覆盖。今年一至八月份，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开单量同比增长3.6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突破30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新增至25个。
2: 昨天，北京、山东济南、浙江宁波等地举办秋季现场招聘活动，职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4: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累计释放约20000个就业岗位，现场共划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有的信息科技类企业表示，不到2个小时就收到了几十份简历。不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还与用工单位合作，聚焦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产业，向求职者提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项目。
11: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也看看他这个培训具体一个什么培训流程，然后以及这个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嘛。
4: 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在北京市人社局官网的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同步发布，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网站投递简历，该平台将持续开放至10月20号。在山东济南的招聘会现场，2000多家用人单位共提供30000多个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2: 我是就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4: 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13: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
4: 在浙江宁波参加招聘会的800余家用人单位中，包含重点产业链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共推出岗位用人需求1.5万个，机械制造、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需求跻身前列。企业为求职者开出平均16万以上的年薪，其中超60%岗位年薪在10万至18万元之间。
2: 地处浙江东部山区的新昌县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曾吸引《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诸多经典影视作品前来取景。如今，新昌加速布局微短剧产业，建设数字影视服务基地，推动县城从取景地向更加完整的内容生产地转型。
14: 在今年6月正式投运的新昌数字影视服务基地，短剧《春风渡三班》正在拍摄一幕学校礼堂的戏份。这几天，60多人的剧组白天在新昌的一所学校拍摄外景，晚上在基地完成内景拍摄。短剧拍摄节奏快，场景切换频繁，一天。

0: 之内能否顺利转场，直接关系到拍摄成本。
1: 零学校到最终的看景定下来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所有的这个吃饭跟住宿都是由基地这边来帮忙解决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制作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为了解决剧组拍摄时取景分散、对接繁琐、审批冗长的难题，新昌县将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资源装进了一个取景地资源库。目前资源库已收录200多处取景地，涵盖自然风光、历史人文等不同类型。剧组提出拍摄需求后，再由当地统一协调看景、场地、交通等环节。基地设置有109间剧组专用客房，以及摄影棚、演员排练区等集中配套。园区内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入住基地的剧组逐渐多起来。对一些本地从业者来说，在家门口就能接到的拍摄项目越来越多。
2: 新昌动了很多剧组，剧组需要演员的时候，基地会来通知我们，大概半个月左右会来试镜7-8次。
3: 已累计接待27个剧组取景拍摄，完成短剧拍摄25部，营收超1000万，带动群演等就业岗位超5000人次。
0: 镜头之外，取景地又被重新串联成旅游线路，一头服务剧组生产，一头承接游客消费，同一片山水也因此被不断延伸出新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
4: 上线了5条影视同款打卡线路，今年暑期大佛寺、十九峰、天目山等景区的游客量和收入都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共计接待游客219.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9%，营收突破了4000万元，同比增长9.08%。
5: 在浙江新昌，熟悉的山水、乡村和街区正在不断加入新的消费内容。从一个点位叠加多种体验，到一条街集聚多种业态，新场景也在改变县域消费的方式。
0: 在浙江新昌县回山镇，一片水库被装进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在这里，可以在浮排上悠闲地喝上一杯咖啡，下水游泳、玩桨板，甚至自己亲手钓起一条肥美的水库鱼。这些创意大多来自营地负责人玉青云。留学归来的他，在水库垂钓和餐饮的基础上，增设了水上咖啡、桨板、露营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体验。多元的体验和选择吸引了更多周边地区的游客专程赶来。
6: 今天是3次，前面2次了我也是带了朋友过来，然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水库里面能够就是游泳、玩桨板，还有这个吃美食啊，这种地方是非常少的。这里的鱼头确实吃了又想来吃。
7: 我们是从宁波赶过来的，我已经是3次了，然后每次都要来玩这个桨板。这里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山清水秀。
0: 午饭、咖啡和水上运动都被串在一次行程里。每逢周末，营地日均客流量约400至500人次，节假日的单日客流可以突破1000人次。
8: 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吃顿午饭，然后下午玩玩桨板，喝杯咖啡，那么他的消费大概会在200到300元左右，所以说整体客单价还是比较高的。
9: 白天品尝了美味的水库鱼，晚上再跟我一起打卡新昌南街，体验碳水王国的独特魅力。这条长度仅200多米的街区，汇集了60多家新昌特色碳水小吃、咖啡店以及青年旅社等诸多业态，融合非遗展演、夜间演绎，将老城资源转化为了文旅消费新地标。
10: 什么年糕、什么芋饺，还有什么汤包啊，就一样啊。我倒是想都尝一尝，挺好的。
0: 如今吃碳水美食就到南街，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共识。新昌本地人梁丽江经营一家手工芋饺店10余年。是第一批入住南街的商户。
11: 外地游客了，他不用一家家跑了，在南街就一条龙可以吃到新昌的小吃了。节假日的话，营业额的话，我们基本上是1万多、2万也有，2万多也有。那营业额是翻了好几倍了。
0: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南街累计吸引客流约36万人次，营收超1008万元，同比增长均超10%。南街之外，新昌正在周边布局非遗体验、戏水休闲、文化研学等3个街区，与数字影视服务基地串联起的取景地资源库形成互补。
5: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挂靠代缴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2: 记得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

0: 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
1: 我们分公司的规模不大，主要做派遣、外包，还有一些就是个人挂靠的，综合起来的这样子。
2: 相当于我在你们这儿上社保的话，也是我不需要来这上班是吧？
1: 那不用不用。你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这个，就是说社保关系，要跟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工资的费用就是要付这么多，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2: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1: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
0: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记者让面前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1: 我们的服务费是120一个月，然后参保金是75一个月，等于1875，社保加服务费，大概成本是这么些。
0: 公司所在地2026年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354元，于是公司便将社保基数定为5000元，方便核算。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打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
1: 你的五险都是正常参保，养老累计用这个医保，它是享受住院那个报销比例的。
0: 空间无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司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在社保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1: 就是五险嘛，除了养老医疗不用公司出具什么证明，你像失业、生育、工伤这三个险种，如果需要额外我们办，是需要付代办费的。生育是1000，失业是1000，然后工伤是2000。
0: 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158天产假，折算下来可申领的生育津贴总额可以超过2.6万元。一旦通过虚假劳动关系成功申领，这些资金就会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要支付1000元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记者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汇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
3: 这家南京均和会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
4: 生育险最低的话是可以领到2万，我上轮客户他领了5万多，一般的话人家都在怀孕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找你交社保。生育险的话是在你产假结束前10个月必须要有社保。
5: 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发来了与这位客户的聊天记录。这位客户明确表示，通过挂靠参保，他已经拿到了社保基金的生育津贴。然而，这并不是挂靠参保链条的全部样貌。一家位于杭州的公司，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带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社保待遇，还可以协助记者去申领杭州当地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
2: 那你是要应届生补贴的吧？对，我就想问，大学生补贴相当于在你们这儿交社保，然后是不需要来这边上班的是吧？不是啊，不需要。
6: 这项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是杭州为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就业设立的民生政策。杭州市人社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而这家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协助申领补贴为噱头招揽客户，依托虚假劳动关系伪造工资流水，帮客户办理补贴申领业务，这等于就是利用挂靠参保的虚假手续冒领国家的民生补贴。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市面上还有一些人力企业在发布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服务，这类服务宣称挂靠参保人员同样无需到岗上班，只需承担社保的个人缴费部分，单位缴费部分由企业承担，可以节省大笔开支，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呢？
7: 记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客户到公司签约办理职工社保的场景。通过私信，对方发来了办公地址，记者随即前往淮北一探究竟。
8: 咱们这边呢是建筑企业给你们交职工社保，不用上班啊。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
7: 2000，咱们这边建筑企业呢，一年你们的银行账户呢最少会给你交到12000，2000里面呢只需要支付4900就可以了。现在呢可以按月4900部分，全部由挂靠的建筑企业缴纳，全程无需在岗工作。那么这些建筑企业甘愿承担大额人力成本，批量吸纳人员挂靠参保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9: 建筑企业之所以愿意给你补贴交社保，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省钱，要想拿到工程必须要去参加招投标，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那成本就高了呀。那又想去参加招投标又不想花这个钱怎么办呢？那就委托我们
6: 找人办理一级工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建筑行业招投标规则，企业想要参与工程项目竞标，维持自身资质，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持证在岗技术工人，并配套真实社保记录。如果企业全部招聘正式的在岗工人，需要发放工资，承担人力开支。
7: 于是不少建筑企业投机取巧，通过进坤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批量招募人员代办技工证，挂靠非全日制社保。那么公司做这样违规的动作又是如何盈利的呢？
10: 我就是600块钱利润，但是这个600块钱已经包含在4900里面了，就是说一年不是4900吧，我给你交一个月，我其实就落50块钱。
11: 你赚50块钱？
7: 哎，对对对对，那太少了，
10: 那我人多呀。
6: 我一两千口子了呀。根据住建部门相关实施意见，用于资质申报的技术工人应当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真实用工关系，并由企业缴纳社保。
0: 这类短期挂靠、人员跨企业流转、仅在招投标、资质办理阶段临时使用的操作，并不具备真实用工基础。人力公司推出这样的挂靠参保生意，直接扰乱了建筑行业招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建筑公司，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专业？
4: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像水工啊、瓦工啊、混凝土、抹灰工、油漆工
3: 啊、
4: 通风工之类的这些普通工种啊。另外办这个证很简单，发一个考试的网站，你登录上之后呢，扫个脸就可以了，不用学习，不用答题，不用考试，是国家住建部统一发行的啊，不是说我们办的假证。
0: 为了取信记者，这位工作人员随机点开一位挂靠参保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
4: 你看，说这就这些话。
2: 嗯，
4: 你看本人叫啥，身份证多少？2026年6月入职到江苏立业建筑有限公司，从事施工活动。
0: 仅凭身份证和照片，无需本人到场，无需从业技能，无需在岗务工，就能在官方平台完成企业入职登记，录入社保系统。依托这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全国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产业链条，大量没有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用来应付工程项目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安全隐患。
6: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服务，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的问题，山东省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在泰安市有关部门指导下，岱岳区第一时间成立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行政审批、市场监管、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事人员进行调查，并对涉事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6名人员采取了控制措施。目前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中，当地下一步将开展排查专项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

0: 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2: 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一家波兰卡车公司的经理表示，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运输行业处境艰难。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从中东战事爆发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7%。自己从业多年，他从事的行业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t's difficult to stand. Today, with this huge increase of fuel price, we are losing money. Our cost 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3: 另一方面，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一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国内加油站油价出现明显上涨，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运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已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2: 当地时间19号，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能源的一家子公司签署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这家法国公司重返委内瑞拉的运营铺平了道路。
5: 1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主持了备忘录签署仪式。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奥夫雷贡与道达尔能源美洲区高级副总裁列洛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尚未对外披露。道达尔能源及其合作伙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2021年外国公司撤离潮中退出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相关石油项目。当时，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与委内瑞拉的政治局。

0: 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国石油巨头与美 美国大陆资源等石油企业签署能源合作协议，其中雪佛龙计划未来五年内投资超70亿美元，将其在委内瑞拉合资项目的产量提升至每日约60万桶。 目前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约为120万桶，较今年年初每日增加约30万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
2: 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 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同努力。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042.71点，上涨1.18%；国企指数报8,339.63点，上涨1.39%；恒生科技指数报4,423.29点，上涨0.40%。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1: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2: 它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1: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2: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1: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3: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1: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都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4: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1: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

0: 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中认知障碍患者已超过5300万，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常见的亚型。在上海，不少养老机构开设了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来看报道。
1: 在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记者看到这里采用怀旧风格设计，每个房间门口都张贴着不同的海报。负责人介绍，养老院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退休前工作经历，设计了个性化装饰，为他们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还定期安排智力训练、记忆力训练等课程。
2: 比较喜欢文艺类的这个活动，就会组织相应的书法啊，还有简单的一些绘画，就喜欢搓麻将、棋牌类的，我们经常也就是组织老人们坐在一起，就是陪他们玩麻将。到了重度，主要是以音乐、气味的疗法，认知上的刺激和干预。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全认知障碍养老院，护理员正带领老人们制作落叶灯笼，锻炼他们的动手和表达能力。院方打造的疗愈花园集合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也十分受老人欢迎。
3: 非药物干预融合了居、智、园、音、玩、非遗6个维度的干预方式，让我们的老人得到了锻炼，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一个社交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上海养老机构的认知障碍照护普遍采取小单元家庭式照护模式，贴近居家生活环境，同时引入音乐、园艺、多感官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法。
0: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走进养老机构。从脑健康干预设备到智能巡视机器人，科技正在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更精准高效的照护防线。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在上海徐汇区一家养老院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老人正使用脑健康干预机器锻炼手部灵活度。这种设备搭载深度摄像头和 AI 算法，可以实时追踪老人手指、手腕的精细动作轨迹。负责人告诉记者，院内超200名老人中，重度失能和认知障碍老人占比超70%，对智能护理康复产品需求很大。
4: 脑健康训练这种机器的话，我们希望的还是说一个单元有一台，然后这样老人在进行干预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希望经常到我们养老院进行一个需求对接，这样的话实时了解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然后方便后期的话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
1: 除了脑健康干预机器，多款智能设备已经在上海不少养老院的认知障碍专区落地应用。 AI 数字人能陪伴老人聊天，智能巡视机器人可以不间断巡逻监测老人走失、跌倒、夜间游走等行为， VR 认知障碍康复系统则可以在花园、社区以及学校等各种虚拟环境中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3: 依靠手部的动作追踪，不用手柄，隔空就能完成抓取、拾取、扔出、敲击等动作，那同步的锻炼了认知能力和手部的精细活动。
1: 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市，根据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1555规划，到2030年，全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总量将达到2.5万张。同时，上海将在认知症照护领域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慧化场景落地，进一步赋能认知症筛查、诊断、监测、康复等各个环节。
5: 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放大科技赋能。我认为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人，而不是替代人。好的科技手段，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些风险更早的被发现，以及让我们的认知障碍的老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我们的照护者，让他们的照护压力更加小。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 旅游、探亲、休闲等短途游提前迎来了小高峰。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的伏羲镇是一座藏于大山中的千年古镇。这段时间，古镇以传统非遗为脉络，通过举办中秋特色民俗游、农家市集、美食小吃香宴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古镇烟火和农家慢生活。
1: 走入伏羲古镇，仿佛穿越时空。历史悠久的龟寺桥，古色古香的古民居，百年山茶油作坊一一映入眼帘。古镇街巷间，剪纸与漆扇非遗体验点前聚集了不少游客，大家跟着手艺人学剪窗花，有的在扇面上描绘着色，通过指尖感受传统非遗的手作乐趣。入夜之后，古镇更是热闹非凡。独具地方特色的簸箕盛宴热闹开席，35桌长席沿街排开，以传统的簸箕配芭蕉叶盛装，牛蹄、饮鸡、小溪鱼、乌米饭等当地特色美食摆满了餐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在地道美味中感受古镇烟火。夜色渐深，伴随着一声声铿锵的鼓声，非遗棚鼓与机器人一齐登场，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一起。紧接着，柘容布袋戏、传统火壶技艺、越剧、无人机等精彩表演轮番登场，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精彩融合，光影交错，现场惊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6: 今天来到这里，感觉人非常多，很热闹，氛围感也很足，体验了非常多的非遗节目，感觉提前把中秋节给过了。
0: 中秋将至，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江苏新沂遥湾古镇，融合了运河饮食文化与国潮非遗的中秋宴迎来预定高峰。
7: 从传菜后厨飘出的狐仙香气，到非遗街区里游客亲手体验的扎染苏绣，这座有着数百年运河商贸记忆的江苏遥湾古镇，把吃、赏、玩、购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非遗体验链。截至目前，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古镇餐饮包厢预订已超80%，非遗体验项目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70%。
8: 今年我们全家要来到遥湾古镇，带着孩子过一下中秋佳节，白天呢吃川菜，体验一下遥湾古镇的非遗，晚上我们就吃吃月饼，赏赏月，是很有意义的。
9: 遥湾川菜作为大运河重要的饮食文化，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年中秋国庆主题，我们把非遗的元素融入酒席的文化设计，让一桌宴席既有湖鲜美味，也有非遗的韵味。
7: 中秋宴带火非遗体验，古镇非遗街区人气高涨，琉璃工坊、蓝印花布、文房四宝等40项非遗技艺沿街铺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据介绍，九月以来，江苏新沂遥湾古镇街区非遗体验项目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70%，市集单日人流量突破20,000人次。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江苏连云港，不少游客专门冲着看海上日出、听海浪声来度假，受此带动，当地海滨特色酒店民宿预订量出现明显增长。
7: 在连云港海州湾畔，由客滚轮改造而成的水上游轮酒店成为假日打卡的热门选择。经过升级改造，酒店保留了游轮原本的航海风格，客房面朝大海，视野开阔，游客可以体验住在海上的感觉。据了解，目前酒店中秋国庆假期的海景房和亲子套房预订率已经超过90%，位置较好的临海房型基本已经订满。
10: 整体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那游客大多是家庭度假，亲友结伴，其中短途亲子游占比最高。
7: 在连岛景区，海景民宿依山傍海均成为亲子、朋友结伴和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
11: 我们酒店假期那几天的房间半个月前就订满了，尤其是朝东带露台的房型，很受客人的欢迎，客人们就是冲着推窗就是海来的。
12: 专门选了这家能看日出的民宿，早上不用赶时间，窗帘一拉开就能看到太阳从海面上冒出来。
0: 中秋将至，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漂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
7: 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产销高峰，在陈光镇大仙背村的工坊里，村民

0: 现咱们这儿啊，这个月饼的花样还真不少。这个呢，我认识，应该是青海传统的大月饼。
1: 对，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里面有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
0: 那这边这几款呀，很诱人。这个在造型上、颜色上呢，都特别的有中式韵味儿，摆在这里啊，看着就很精致，这个中秋的氛围啊，一下子就出来了。
2: 这是咱们家新上的国超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这是丹花，这是雪莲花，这是枣泥花、四叶草、向日葵。这边是咱们的冰皮月饼，它是低油低糖的，深受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喜欢。
3: 辽宁北票市的月饼玩出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
4: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3: 一方月饼一地风味，各地特色月饼让传统中秋味道不断焕发新生。
5: 当地时间20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秋季经济预测，上调德国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势头将放缓。
6: 德国经济研究所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0.4%大幅上调至1.2%，称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出口回暖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是核心支撑，不过他们预计下半年增长动力将减弱。报告指出，本轮出口回暖部分源于企业补库存效应，这一拉动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叠加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即将到期，高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并且建筑业危机仍将持续，拖累后续经济表现。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德国2027年经济增长略低于1%，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将给德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报告特别提醒，上半年亮眼表现抬升全年增速，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上行。经济向好能否转化为由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支撑的可持续增长，仍是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
5: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6: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2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8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1: 过去按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的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
12: 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
11: 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
12: 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
11: 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聊了新规落地后互联网金融营销的红线禁区以及普通人如何避坑。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新规是保护我们的钱包和隐私，但站在互联网行业的角度，这是一次颠覆级的商业模式的重塑。那么在过去年平台最赚钱的金融导流佣金业务被彻底叫停的时候，流量不能变现，不能撮合销售，不能多层分销，那么平台未来靠什么来盈利呢？行业谁会出局，谁会转型成功？今天呢，我们深度拆解。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两位。好的，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里已经发生的变化。据媒体报道呢，某金融机构已于近期全面停止向第三方助贷平台导流，合作方均为持牌主体，包括幸福销金、苏银凯基销金、金美信销金等持牌销金公司，以及新旺银行、苏商银行等银行共20余家。那么另一家平台的借钱频道实测合作方也已缩减为宁波银行、新旺银行等持牌机构，再会出现中小助贷平台的身影。那么想请教一下，这种弃导流改直连的模式本质变化在哪里？
13: 弃导流改直连的这个模式，这种这个方式本质上是切断多层中转转报，这切断多层中介转报，把业务的主导权、数据权限交还给持牌金融机构。过去传统的导流模式中，中间往往夹杂着中小助贷机构这类非持牌的中介，互联平台收集用户信息做初步筛选，把用户打包输送给了助贷中介，再由中介对接银行销金，平台按放贷成功拿这个佣金，整个这个链路层级比较多，存在信息层层流转、责任划分不清等等这个问题。改成直连以后，平台不再和中小助贷中介的合作，只直接对接银行持牌的销金公司，平台只保留前端入口的展示，不再收集加工打包用户信贷的信息，也不再做客户的初筛。用户点击入口后，关键的申请、风控、签约环节直接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数据由持牌机构直接接收处理。整个营业逻辑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按照放款的成交拿佣金，转向合规的广告或者固定的技术服务费。这样的话，既杜绝了多层转报套娃的导流，也落实新规营销和销售分离的这么个要求。出了问题直接追溯持牌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乱象。
10: 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种直连模式在法律上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12: 这种直连模式我认为有一点矫枉过正，金融机构直接抛弃第三方平台亲自下场，上面也说了，就是合作方都直接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实际上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但是同时，我们金融机构对这种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它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相对比较规范。
10: 好的。那么过去可能靠佣金靠转化赚钱，那现在这条路堵死了，新规之下平台合法合规的新盈利模式都有哪几种？
13: 过去按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合规的前提下主要有三条这个盈利的路径吧。第一类的是纯广告技术服务，金融机构按照曝光率、点击率、点击量支付这个广告费，平台只原样的展示机构提供的营销素材，不介入后续申请、授信的整个的流程，收益和用户是否借贷成功完全这个脱钩，平台没有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么一个利益的冲动。第二类是接口通道技术的服务，平台只提供跳转对接的系统接口通道能力，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只做通道，不收集加工用户信息、贷款的信息，不做客户的筛选，用户直接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收入多少和放款规模没有关系。 第三类是金融投教内容服务，平台做金融知识的科普、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依靠品牌广告、商业合作获取收入，严禁推荐引流具体的金融产品。要注意，这三种模式的收益能力和过去导流佣金差距很大，前两种是目前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投教内容合规，风险比较低，但是变现的效率也是有限的，更多的只能作为补充的这个业务。
15: 嗯，好，那我们先聊一下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纯广告技术服务，只展示广告不参与转化，那么怎么赚钱，和以前的导流又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13: 第一种纯广告技术服务，它是要按照曝光链、点击链来收取广告费，不管有没有人真正的接款成交，都收这个广告费。和过去的导流核心的区别是，旧的导流是效果付费，我代成一笔拿一笔佣金，平台有强烈的动机去诱导用户做这个接单。纯广告呢，它只是展示机构提供的原本的营销的物料，不参与后续的业务，收益和贷款成交的结果脱钩了，没有动力去做过度的营销，去诱导用户去接待。
15: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去讨论一下第二种这种接口技术服务，就是说只提供跳转通道啊，技术对接不碰业务，那么这种模式它到底稳不稳定？
13: 第二种这个接口技术服务，这模式本身合规，但这个商业上也有这个不确定性，平台只是提供技术接口，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收入不再跟着新的成交量水涨船高，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收入天花板变低了。如果机构自己的线上流量渠道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减少对外接口的采购。平台想要稳定，就要打磨技术能力，做好系统稳定性、安全防护，靠技术能力获取持续的合作，不再依靠流量的来套利。
15: 好，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投教内容的服务，比如说做一些科普，做内容，不推销产品，那光靠这些能不能撑起平台的收入呢？
13: 第三种呢，投教内容服务呢，它确实也是很难单独支撑起过去导流业务那么大规模的收入。投教内容属于慢生意，主要收入来自品牌广告、商业合作，它的优势是合规风险比较低，适合作为补充业务。但是投教内容变现的效率呢，它确实低于金融导流的这个佣金，它不能这个直接导向产品的转化，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更多的是平台多元化布局里面的一个部分，很难复刻过去导流业务的这么一个暴利。
15: 嗯，好的，那这三种新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体验会变好还是会变差？会不会说我们以后我们就看不到一些便捷的这种金融服务入口了？
13: 整体来看，对于普通用户是利大于弊，体验总体向好，便捷的金融服务入口并不会消失，广告借钱入口依然可以刷到，不会把入口全部取消，主要变化集中在业务办理的环节，过去可以在第三方 APP 这个闭环的就完成了全部的借贷流程，新规以后浏览广告还在原平台，但是申请测评签约要跳转到银行销金的官方的页面，只是多一次跳转的步骤，但是呢，也少数的场景呢，你会感觉到流程，应该感觉会更好一些的。但是换来实在的好处是呢，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个人信息采集呢也更加克制。金融数据呢，主要由持牌机构这个接受，减少信息过度收集的流转，出现了纠纷，责任主体也比较清晰，维权也更加容易了。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新模式下没有平台为了成交拼命的去诱导这个借贷，少了过度的这个营销套路，但用户自己呢，对比多款这个产品的便捷性呢，会有所这个下降。简单来说，入口还在，套路变少了。安全性提升了，只是申请业务的闭环从第三方转移到了持牌金融机构里面手里面。
15: 嗯，好，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三条路径中，哪条路可能最好走一点，哪条的法律风险是最大的？
12: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盈利模式下的第三方平台转型的问题，这实际上得市场来检验，很难我能立刻回答您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强监管是好的，至于说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市场也融不起来这么多的平台。
15: 就是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先走起来，先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型对于平台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13: 转型对于平台来说会面临三大现实的挑战。首先是收入大幅的这个缩水，过去靠放款成交拿佣金，变现的效率很高，新规以后收益要和这个成交这个脱钩，不管是广告固定基础服务收入的规模都会远远低于原来的导流的模式，短期的营收承压非常明显。其次是业务的边界很难把控，平台要抵制流量变现的利益诱惑，防止打着技术服务的幌子变现做导流，同时还要完成系统的改造，调整页面数据接口，禁止过度采集用户金融信息，重建和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流程，技术的整改工作量也是不小的。第三是商业模式重构的考验，过去核心能力是流量分发，现在要转向输出广告运营接口技术等服务，不少平台它缺乏硬技术的这个能力，新业务短时间之内呢也很难补上这个收入的这个缺口。另外还要搭建全新的内容审核机制，核验合作机构的资质，管控营销的内容，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对平台的组织和运营能力也是一个考验。
1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就是说某头部平台金融板块为了提升流量转化，默许合作机构夸大低息，隐藏服务费，用户投诉集中爆发，监管对平台开出了巨额处罚，认定平台未尽内容审核义务，变相介入金融销售。那过去呢，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之后平台还能免责吗？
12: 我认为肯定无法免责啊，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我们办法第2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未按照规定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损

0: 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影响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过去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以后呢，平台不能免责了。新规破除了仅仅是广告渠道就无责的这么一个原来的这个一个认知，只要这个平台参与金融营销信息的展示传播，就要承担对应的审核义务。如果出现篡改宣传文案、违规收集信息、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行为，平台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再拿这个我只是广告来免责。
2: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在新规落地之后，平台需要主动去承担哪些审核的义务？
1: 按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第三方平台要履行多项主动审核的这么一个义务，不再是被动的投放广告。第一，事前要审核合作方的资质，对接金融机构前要核实对方合法的金融牌照，不接受没有资质的机构的委托，也不允许把受托业务转包给第三方中介。第二，要核验营销的素材，只能使用金融机构原版的宣传的物料，不能私自篡改包装，还要醒目的展示产品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名称，避免消费者混淆品牌。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巡查机制，监控页面有没有出现产品比价、套娃流转、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个违规行为，发现违规内容要立刻下架处理，并把线索移交给监管部门。第四，管控账号与营销人员，对开展金融营销的账号做资格的核验，非授权人员不能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五，落实数据与信息审核，严格控制信息采集的范围，只收集必要信息，保障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同时完整留存营销记录，做到营销行为可追溯。要注意，营销内容的合规主体仍然是金融机构，但平台不能以只提供渠道为理由来免除自身的审核的责任。
2: 好，那么未来违规的这个处罚力度、追责机制和以前相比，具体的是都严在哪里？
0: 与以前相比较的话，更多的变化，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明确了不同的主体违规的主管部门，同时还新增了多部门联合执法。其次呢，就是多管齐下，我们从这个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到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可以实施的。
2: 好。
1: 第十三个问题，过去部分情形处罚更多针对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责任界定比较模糊。新规下追责对象覆盖了平台，分清了机构、平台各自的责任。一旦违规，除了罚款之外，还可以责令停止相关金融营销合作业务，追责更加强制，不再等用户大量受损之后才处罚。只要出现越界介入营销、篡改营销素材这类行为，就可以开展处置，提高了第三方平台的违规的成本。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转型对于整个生态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次新规转型将重塑整个金融网络营销生态，确立持牌机构主导、平台回归技术服务的行业新格局。对第三方平台而言，靠流量导流赚高佣金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单纯做流量导卖的平台会逐渐被淘汰，倒逼平台摒弃赚快钱的思路，转向广告、技术接口、投教内容等合规的业务，真正比拼技术能力与合规的能力。对银行、销金机构这些持牌机构来讲的话，不能再过度依赖外部平台买流量，必须补齐自身线上运营、获客营销能力，把营销风控、客户管理收回自营的体系，压实主体的责任。合规能力将成为机构的核心的竞争力。同时，多层转包、 抛瓦倒流这类灰

0: 涉业态会逐步出清、加速出清，厘清各方的权责，减少诱导借贷、信息滥用等等乱象，防范金融风险借互联网扩散。长远看，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1: 好，那么这次八部门新规看似是管平台、管行业，那么其实最终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钱包和信息安全。金融呢，不再是流量的游戏，也不再是套路生意，而是回归持牌经营、合规经营、理性消费。未来所有的金融产品谁发行谁负责，所有营销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百姓不再被套路导流，不再被信息倒卖，不再被隐性推销。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上证综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尾盘震荡拉升，领涨板块快速切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9点，上涨0.97%，成交额9468.19亿元。深证成指报13730点，上涨0.65%，成交额1.08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399点，上涨0.8%，成交额5222.22亿元。
1: 盘面上，医药板块集体爆发，房地产板块午后走强，白酒板块小幅拉升，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电力设备板块午后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大盘量价回升，节前市场将如何演绎？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北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3: 今天呢，整体市场是一个高开高走的态势，尾盘市场的上涨幅度进一步的加大，全天的成交是再破2万亿。另外，市场个股也是呈现出了普涨的格局。申瑞先生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4: 受到外围市场的持有啊，期货的回落， A 股市场今天的呈现一个小幅高开。盘中的话呢，上午横盘，下午全回撤，本来判断市场可能要去做一个向下跳水的动作，但是呢，在1:30的时候，市场再次形成拉升，而这个拉升的一个关键呢，是部分的地产概念动能还是非常的强劲。从短期技术来看，市场本周在中秋节前，很大概率是有冲击4000点这样的一个关键整数位的一个状态。当然，市场呢，像去年的10月底啊，今年的5月中旬啊，都出现过阶段性的冲高。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市场呢，伴随着一些盘后的消息节点，它也有再次拉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中秋前呢，市场现在是一个震荡拉升。明天我们重点就要关注量能是否继续的放量。如果上证能够回到1万亿以上，那么市场呢，回到4000这个缺口位置的能力就非常的强。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行持股，等待拉升。这个位置来看，跟随市场消息吧。一方面就是医药仍然有领涨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关注硬件类，特别是一些人工智能相的一个方向能否出现跟进。
3: 今天热点方向呢，大家关注的重点两个，一个是地产，另外一个是医药。我们先来说说地产，一些权重品种像万科，包括绿地控股，都是实现了2连板这样的走势。结合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指出，房地产进入到存量阶段，绝非是行业发展的退潮。那么接下来这种地产股的延续性，您会怎么判断？
4: 从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地产股至少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拉升，但是这种拉升节的话一定要注意，就一旦当国庆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非常重要的数据，比如二手房数据啊，百大城市新房数据啊。阶段上来说啊，地产应该还是做技术性短线为主要的一个状态，毕竟行业的整体的拐点还得再去观察，但是至少现在是一个触底的结构。
3: 而从整个生物医药的方向来看，今天无论是 AI 制药还是 CRO 概念，整体都是处于涨幅的前列。结合消息面上呢，在9月18号，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的15规划。另外呢，从目前中国创新药来看，也进入到了一个全球价值的兑现阶段，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创新药的企业，它的产品放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所以接下来这种兑现是不是还能够加速？
4: 这个肯定是一个加速的节奏。我们自建国际销售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产能和它的新药研发，特别是结合 AI 以及我们刚刚说的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我们是非常看好的。随着人民币货币升值，医药类的拓展预期将会形成非常好的这样一表现。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只要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的这些医药公司，仍然会保持近期的这种持续的走强的状态。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8%，报2504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39%，报833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17%，报4058点。
2: 再来看一下亚太其他主要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65%，报7007点；日本股市今天休市。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37点，上涨0.74%；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139点，上涨0.92%；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5551点，上涨0.98%。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中期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在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在我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的同时，多项能源领域顶层规划也在近期相继印发。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举办的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安徽举行。总台记者透过本次大会观察到，目前光储协同已经成为行业共识。那么在政策产业的双重共振下，哪些环节有望率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质信出力的双重考验。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储能的经济性尚未完全打通，后续仍要靠政策和技术共同推动。
6: 主要是在风差风谷的电价，这个电价可能跟它的投资整个运维呢结合不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它本身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光储呢，储能又是你未来的新能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这里头呢，就涉及像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新的储能技术，那可能用补贴，通过规模的扩大，技术的不断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呢未来的储能呢它越来越具有经济性。
5: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嘉宾将解决路径归结为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深度协同和产业生态重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建议，科学统筹光伏开发与储能配套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按需精准配置。落到资本市场上，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评估光储项目的投资价值，政策规则与销纳实况的权重要高于单纯的装机数字。
7: 首先还是要看各地相关的一些配置规则以及电力市场的政策，这决定了项目利润的多少。第二要看气光率储能销纳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三呢是要看产业链出清的推进节奏。最后才去看新增的装机规模。整体上来讲，整个行业已经从过去拼装机数量要转向拼项目真实的盈利水平来进行衡量。
5: 张玉峰表示，从产业链环节看，系统集成类企业会先于制造端兑现业绩，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具备一体化落地能力的标的。
7: 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储能系统，其次是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集成，而像电池组件这样一些制造端的业绩兑现相对表现较为滞后。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备光储一体化落地能力的一些主要的企业，他们的确定性相对较高，未来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有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盈利或将较为丰厚。
1: 当前 6G 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竞争焦点，产业界正在加快从实验室研究走向系统化验证。昨天，中国移动和高通技术公司宣布，双方基于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完成全球第一个符合 3GPP 最新定义的 U6G 频段 6G 原型基站与终端原型对接测试。6G 关键技术迈入系统化验证新阶段，如何把握产业链相关机会？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8: 这次测试安排在 U6G 频段，这一频段兼顾覆盖距离和超大带宽，被业内称为 6G 的黄金中频段。测试要检验的不只是单个零件好不好用，更是整条端到端链路能不能协同跑通。市场人士张帆拆解了这一次测试的几项核心内容。
9: 首先验证了 3GPP 标准下的大带宽基带和射频指标可以对接，坝端匹配具备可行性。其次是超大带宽加大规模 MIMO 的端到端协同， 验证了 U6G 可以提供远大于当前 5G 中频段的数据吞吐能力。再次是通过运营商的基站原型加上芯片厂商的终端原型进行对接，验证了不同主体、不同硬件平台的生态协同的可行性。这次验证为产业界积累了端到端的实测数据，为后续 6G 终端射频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8: 单点技术跑通只是第一步， 6G 从原型验证走向真正商用，还要经历标准化、外场组网等多个环节。眼下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张帆给出了他的判断。
9: 按目前全球 6G 推进时间表来看，当前仍然处于产业化的第二阶段，原型机系统化验证的阶段，后面还需要大量的测试。到2027年3月会进入 6G 标准的正式确定的第三个阶段，2030年以后才会真正的进入 6G 商用正式启动的第四阶段。所以在当前 6G 标准没有确定之前，包括基站、终端、芯片还有相关网络设备等是不会产生实质性收入的，目前还处在一个主题催化的阶段。
8: 商用还要等几年，但资本市场往往会提前反映产业趋势，具体哪些方向先受益？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做了梳理。
10: 从 6G 产业链受益方向来讲，目前主要是试验网、仪表和器件方面受益比较明显，还有规模建网以及行业应用相关的这几个方向，像测试仪表、射频天线、光承载、星地融合、星卡位，主设备估计还要几年以后才会大规模的去应用。
8: 方向有了，又该按照什么顺序去跟踪呢？张帆建议把产业链分成上游和中游区别对待，因为不同环节业绩兑现的时间并不一样。
9: 投资者在跟踪产业链相关环节时，可以按照先上游后中游的这么一个原则进行，特别是上游的关键环节，比如通信测试设备以及高速光通信模块和器件等，由于他们叠加了 5GA 过渡期的需求，所以业绩的兑现会相对的提前。而中游的相关的基站、天线、网络设备等，则需要等待 6G 标准正式落地以后才可能进入量产阶段，其基本面的业绩兑现会相对较晚。总的来讲， 6G 是一个长期主题，投资者当前应重点关注试验网建设过程中的直接受益方向。
1: 今年以来，外资密集调研 A 股，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领域。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今年共有630多家外资机构出现在 A 股上市公司调研名单中，累计调研5800多次。参与调研的机构阵容既有高盛、瑞银等国际头部投行，也有大型资管机构、海外主权基金和各类对冲基金。同时，沙特等新兴市场的机构参与度正在持续提升。从调研次数较多的外资公司排名看，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高盛亚洲、 Point72 资产管理公司、宜川资本，调研次数都在150次左右。此外，美银证券、博裕资本等机构年内调研 A 股也超过百次。怎么看待当前 A 股对外资的吸引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说，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走访，本轮外资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资产正在全球配置中形成更鲜明的比较优势。
12: 从稳定性来看呢，中国经济的增长呢是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相对的平稳，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长期配置价值之一。另外从估值来看，过去几年中国资产已经开始修复，但整体呢仍然是具有较好的安全边际的。我们再从投资机会来看，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海外资金呢既可以配置成熟的产业，也可以分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国长期发展的红利。那么最后我们再从市场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连接实体经济与长期资本的功能呢正在不断的增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正在提及不稳的向前推进。
11: 记者注意到，科创板上市公司是近年来外资调研的重要方向。截至9月17号，外资年内调研科创板个股次数超过了1500次，其中半导体材料、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方向较为集中。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外资密集调研这些板块有着自己的核心逻辑。
13: 像半导体材料、电子、机器人、机械设备这类赛道呢，是中国制造升级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分工的变迁。 外资选股不会单纯的追逐题材行情，更看重的是企业技术壁垒、现金流稳定性。那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这类制造业底层的资产，那外资提前调研，本质上呢是持续跟踪技术迭代和订单落地的情况，等待基本面的拐点。
11: 整体来看，目前外资在 A 股的配置比例仍然处于较低位置，后续增配空间还比较充足。程石认为，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持续凸显，而随着外资的密集调研和他们的长钱持续流入， A 股的投资生态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12: 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更多的是在解决外资能不能进来的问题，现在呢，全球资本的持续的流入对 A 股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意义不只是带来增量基金，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生态。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4: 老板，来几个杯子。
15: 哎，好嘞，稍等啊。
16: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4: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5: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4: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6: 哎，口感咋样？
14: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5: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6: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机会和风险如何把握，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19: 基金观察，
20: 机构普遍认为行情修复可能需要时间交换预期，那么当前市场处于行情的哪个阶段？您觉得是初期呢，还是中段，还是尾声？
21: 牛市行情呢，一般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段呢更体现为估值的提升，中段呢是估值跟业绩共振向上，后半段就是业绩增长，消化前期偏高的这个估值的过程。那本轮牛市呢，如果从2024年9月开始算呢，也接近2年的时间了。从历史牛市周期规律来看呢，可能是逐步进入尾声的阶段。但是呢，市场上之所以有很多观点认为行情还处于中段，其实是因为这轮行情仍有较强的盈利支撑。26年二季度 A 股盈利呢，同比增长25%左右，是近5年来较高的单季度盈利增速。相较一季度呢，其实增速是进一步上行的。因此对于后市呢不宜悲观，但也不能用单边的牛市思维去看待这个市场。
20: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风险，本轮金秋行情可能会面临哪些超预期的风险？
21: 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于海外，模型厂商的这个收入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长啊，是维系整个 AI 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观察指标。那模型厂商它的这个收入一旦明显的放缓，上市公司的市值以及未上市公司下一轮股权融资的这个估值啊，就很难支撑在现在这个水平了。那相关资本开支、采购承诺啊，还有一些再融资的安排，就会承受一定的压力。那目前海外 AI 相关的企业呢，融资结构较为复杂，还存在循环投融资的问题。这些因素呢，它使得 AI 相关的企业呢是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当然 AI 在这个经济当中呢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重要，中国出口量当中 AI 产业的贡献也比较大，那后续如果 AI 产业增速出现波动，它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确实也有可能。那另一个风险点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处于高位，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支出， 美国国债的这个认购者呢，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这可能会形成负向螺旋，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而高企的这个融资成本呢，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速。
20: 那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在结构性行情当中

0: 底仓端的投资工具，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适度的再平衡操作。投资过程当中，控制风险敞口、再平衡的这个频率啊和触发条件，也需要基于投资者自身的风险预算来设定。结构性行情对投资者而言呢，考验的更多的其实是行为约束能力，而不是短期判断能力。建议投资者充分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安排，避免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1: 如果行情出现反复的话，那么哪些信号可以用来判断是正常调整啊，还是趋势逆转呢？
0: 产业基本面方面呢，AI 产业当前其实总体发展是比较健康的。通常我们看到大模型公司某个月收入增速慢一些，或者数据中心建设进度偏慢，以及 AI 产业某些细分产品受到海外的一些限制措施，进而引发相关公司股价出现一定幅度调整。这通常而言呢，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调整。但是如果 AI 资本开支指引啊，出现实质性的下修，应用收入增速持续走弱，且没有新的叙事去承接，龙头公司业绩指引集体下修，这些情况出现，那么 AI 板块的调整可能就不仅仅是阶段性估值消化，而更可能是一种趋势逆转。资金与持仓结构方面，正常调整通常是伴随着成交量温和萎缩，融资余额小幅波动，机构持仓拥挤度从高位回落。而趋势逆转往往表现为放量下跌，杠杆资金快速离场，基金遭遇集中赎回，进而引发负向的螺旋。如果防守端的红利资产也出现补跌，说明风险在扩散，而非简单的板块轮动。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第一批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回收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您好，我是易建涛。这几天在合肥举行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动力电池高效回收的绿色装备被摆上了展台。与此同时，一个酝酿多年的节点正在到来。2018年前后，第一批大规模装车的动力电池陆续走完了5到8年的生命周期，新能源汽车的第一块电池开始集中退休了。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测算，今年国内动力电池退役量约43吉瓦时，到2030年将增长到170吉瓦时以上。这些电池退下来去了哪？回收是不是一门好生意？正成为产业和市场共同关注的话题。一块电池从车上退下来，往往还剩不少容量。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会被先降级使用，重新检测配组，装进储能电站低速车，那这就是常说的梯次利用，实在用不了了再回炉提炼金属。这听起来物尽其用啊，但是今年的监管口径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今年4月，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正式实行，给每一块电池建立以编码为载体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装车、维修到报废、回收全程溯源。到7月底，工信部又明确不再开展梯次利用企业的公告管理，原先进入名单的约100家企业被移出，综合利用的定义里不再包含梯次利用。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梯次利用为什么降温？一是安全，退役电池新旧不一，状态各异，重新组配难度大，流入储能等场景之后呢，隐患不小。第二呢，就是不划算呢。近些年新电池价格持续走低，检测重组旧电池的成本有时还不如直接用新电池，于是呢，退役电池的主路径越来越清晰了，直接进入再生利用，拆解破碎分选，再通过湿法等工艺呢，把锂镍钴提出来，重新做成电池原料，这正是它被称作城市矿山的原因。退役电池里金属高度富集，主要金属的品位比天然矿石还高出不少，一台乘用车的电池包能回收数百公斤金属材料。目前头部企业镍钴锰的回收率已经接近99%，锂的回收率呢也超过90%，回收金属正成为供给的重要补充。不过这门生意并不好做，门槛主要是集中在3个方面：回收渠道、冶炼技术和合

0: 微思是，首先是回收渠道，这一行是得货源者得天下，一部分退役电池长期流向非正规渠道，正规企业反而是吃不饱了。据行业调研，正规企业的处理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两成，约四分之三的废旧电池没有进入正规网络，小作坊高价抢货，让规范企业很被动。其次是演练技术，同样是拆电池，回收率、能耗、环保处理和成本差异很大，施法演练等工艺水平直接决定赚不赚钱。那最后是合规资质，随着电池数字身份证溯源和白名单管理趋严，缺乏资质环保不达标的小厂会被逐步的挤出，行业正从粗放扩张走向规范，有网络、有技术、有资质的企业更占优势。那还要看清它的周期属性，回收企业的利润与碳酸锂、镍、钴价格紧密相关，金属价格高的时候呢，回收料值钱，各方都抢货，价格走低的时候，不仅利润变薄了，库存还可能减值，那它本质上仍然带着资源品的价格周期，不是只赚不赔的稳生意。判断一家回收企业，与其看它规划了多大的处理产能，不如盯几个更实的指标，回收网点和稳定货源有多少，是否进入了规范名单，产能实际利用率高低，还有金属回收率和成本控制如何。资源循环是十多年的长期方向，但是短期业绩会被金属价格和渠道竞争扰动，把长期逻辑和短期周期分开来看，才不至于一听到退役潮就高估了眼前的利润。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主打情绪陪伴的秒回师生意悄然兴起，新业态如何理顺权责规范。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8: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主打情感陪伴的秒回师生意悄然兴起，新业态如何理顺权责规范。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文慧，你有没有想到过哈，找人倾诉但是不知道找谁这种情况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身边都会有非常关心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1: 没错，
2: 找人是肯定找得着的，但关键是朋友在忙，家人又怕你说了这个心事，
1: 怕家人担心，对
2: 对吧，你又不想给别人找麻烦，对吧，就因为自己这点事儿，
1: 不太好意思
2: 哈，所以呢就选择算了算了，自己消化消化得了。
1: 当下呢出现了一类新兴的服务，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秒回师哈，分秒必争的秒，回复的回，他们呢专门接住这种时刻，主打的就是陪聊天啊，听吐槽啊等等哈。比如说消费者张女士最近呢工作压力比较大，身边的朋友都在忙，就花15块钱买了一个小时的服务。她的感受是什么呢？说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出口，但是啊对化解这个情绪作用不太大。
2: 在社交平台上，如果大家搜这个秒回师、倾听师相关的情感陪伴服务也挺多的哈，既有私人卖家接单服务，也有机构批量推广，但是服务的内容描述都差不多，就是用心倾听啊，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还有秒回不冷场。定价呢是从1小时35块钱到15分钟9.99不等。
1: 价钱
2: 还行，
1: 还行啊，可接受啊。但是有从业者发现啊，客户当中啊，很少只是说简单聊一聊，可能聊着聊着都会有求助啊、咨询啊这种性质哈。那如果说秒回师、倾听师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和从业资质的话，那可能未必接得住消费者的诉求。网上讨论的呢也很热烈，比如说网友这个叫化石黑啊，他说朋友没义务当我的情绪垃圾桶，花钱买服务两不相欠，挺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叫伊斯，他说呢，我担心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做倾听师、秒回师，万一遇到真正有心理问题的人，会不会耽误人家事儿啊？
2: 还有网友瞒不住春色，他说了，这个行业门槛感觉不高，定价随意，服务质量靠运气。网友心明眼亮说，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社交服务，不是心理咨询。但是如果从业者把自己包装成了能解决问题，那就越界了啊。朋友还有一位网友再等等，他说找陌生人倾听倾诉，那会不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啊，或者是工作信息的泄露啊？哎，大家要谨慎啊。
1: 对，那秒回师提供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它和心理咨询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专业背景的人能从事相关的职业吗？接下来我们连线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老师。董老师呢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知识普及。董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从心理学角度来谈一谈啊，人们愿意花钱找陌生人倾诉，反映出什么样的情感需求呢？
4: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不是没人可倾诉，而是找熟人倾诉有成本嘛。刚才文慧也说了，朋友很忙，家人呢你又怕他担心，越亲近你就越开不了口，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到，前面那个网友也说，我两不相欠，我付费就买三样东西。第一呢，就是我确定他会听，而且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哪怕是不好的，他也不会来评价我。这样说完之后呢，我花钱，你替我消灾，两不相欠。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熟人关系很难给你的，所以有人愿意花钱来买一个安静的被听完的这个空间。这个事儿本身就说明这个链接啊，在我们熟人的这个空间里，其实是很稀缺的。
2: 是的，从业者也发现啊，说客户当中很少只是简单的聊聊，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带着一种求助咨询的一种性质哈。那如果从专业的角度，这种秒回师的陪聊天、听吐槽和专业心理咨询师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种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些人他可以就是接住情绪和促成你的改变，它是两码事儿。 秒回是听上去它解决的是说这一刻我能说出来，我能好受一点，它是让你当下能觉得有一个抒发的通道。但是心理咨询做的就是我为什么老是这样，心理咨询背后会给你有评估，会带着方向，有一整套的方法啊，也或者说倾听这件事儿，就是秒回收做的这件事儿，其实只是咨询师的基本功。
1: 就像我们一位网友提到的哈，能找到倾诉的出口，但是对化解情绪的作用不太大。
2: 对，
4: 哎，对，是的，特别是有的时候他连化解情绪的作用都不太大，更别提他看到你这个情绪背后产生的原因，并帮你做一些调整和改善，这个部分就更做不到了。
2: 对，秒回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说他能及时的回应哈，也相当于一个倾听者。您觉得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他需要具备一个怎样的基本素质呢？
4: 嗯，我觉得首先第一就肯定是不评判嘛，人家说什么你都能接得住，然后呢你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卷入，还有呢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斤两，你得在那个安全的范围内，你能听着就听着，你要是觉得你 hold 不住的东西，你可能就需要赶紧转介。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要在伦理的范围内替客户保守秘密，这些我觉得是最基本的素养。
1: 嗯，有人会担心啊，自己的生活、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了，或者是工作的信息被泄露了。那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也能上岗？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如果说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没有心理学的背景啊，做这件事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两头的人的安全，一个就是求助者那头，就是你作为秒回师没有心理学背景，你可能就识别不了一些危机信号，容易耽误求助的时机。还有呢，就是你可能用了错误的回应方式，比如你对着抑郁患者说，哎，你想开点啊，你不想这么多就没事了啊，这种反而会加重对方的抑郁情绪。还有一种其实是对于这个从业者本人的这头的安全。你想想啊，就是找上门来的人很多都是带着一肚子情绪来的，他把他那些焦虑啊、痛苦啊、绝望啊一股脑都倒给你了，甚至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精神障碍的患者，没有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其实他没有承接和识别的能力，他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情绪湮灭，他听完别人说的那些个事儿，自己心里堵得慌，他又排解不了，这样的情绪积攒久了之后，这个从业者他自己他就会撑不住。这个我们在专业上有个名字啊，叫做替代性创伤，就是你吸收了别人太多的痛苦，你自己其实没有能力消化，结果就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
1: 嗯，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张女士是花15块钱买了一个小时的服务哈，还有比较普遍的，比如说一个小时35块钱啊，15分钟9块9等等。之前跟董老师咱们沟通这个话题选题的时候也谈到了哈，觉得好像客单价不是特别高啊，如果做秒回师的话，性价比不是很高。您觉得是他就值这个钱吗？还是说什么情况呢？
4: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是这个行业它刚刚开始，它可能是在用低价引流，这可能是一个商业上的考量。另外一个考量就是确实从它的从业者的背景啊，以及它所提供的服务来看，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基础，所以可能它的这个客单价就不会特别的高。
2: 咱们再来看一个评论啊，有评论说，这类型的服务啊，目前定位有些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没有专业兜底。一旦遇到了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比方说用户表达了极端的这种想法，从业者是处理起来有些难度的。那想请教您的是，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您也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从业者支支招吧。
4: 这个情况其实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安全中的一点啊，其实是我觉得挺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咱先说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时候从业者你就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业了，不是服务者，你其实是在救人。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给你几条建议吧。第一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对方说的什么我不想活了呀，活着没意思啊这种话啊，就是当成他开玩笑的。你一定要当真。第二呢，就是你要稳住对方的情绪，你得接住他的这份痛苦。 第三呢，我觉得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坦诚地告诉他说我很担心你，这个已经超出我能够帮助你的范围了，然后引导他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热线啊、医院啊或者家人，就是你坦诚你自己帮不了的部分，不是说你能力不够你失职，而是你负责任的表现。最后呢，就实在不行咱们做个约定啊，你让他答应你说起码今天他先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极端的时刻呢，我们是可以突破保密的，这个在心理咨询里也是，就是极端的遇到正在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念头的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突破这个保密原则的。
1: 有律师指出呢，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啊，隐私保护、危机识别、明码标价。刚才董老师也提到了一些。另外啊，如果说我想做秒回师，或者说我已经是秒回师了，那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应该做到哪些？怎样守好，先守住再守好底线？还有就是我想提升我的能力，可以怎么办呢？
4: 就这三条，律师提出这三条，说实话其实就是我们心理咨询老早就守着的叫专业伦理。我觉得就是想要入行的人啊，就算你没有时间系统的学习心理学知识，你至少也得了解和学习一下心理咨询里的伦理。

0: 这个部分啊，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都有很多免费的课程，你们可以搜一搜，找一找去选，那一定要选那靠谱的，要不你们可能又得上这节目哈哈。然后隐私那一块呢，就是咱刚才不是说了三点嘛啊，然后隐私那一块呢，平台和从业者，我觉得现在不是也有平台可以一块担起来，就是把一些承诺保密协议啊、匿名化这些写到服务里。危机识别这一块其实真的是他自己要去做一些培训、做一些学习，或者平台给他们做一些应急的预案啊。然后还有就是明码标价这些，肯定就是把服务范围啊、收费都讲透，特别是别吹牛，就别跟人说什么我能解决你的问题，那肯定越界了。你能做的就是你听别人说，给别人一个抒发的窗口而已。
1: 嗯，董老师，假设您要给要从业的小白啊，要想当秒回师的人上上课啊，培训的话，您会给他们讲什么呢？您觉得哪些是关键的从业的要点？
0: 啊，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先学伦理这个部分啊，这个
1: 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你最基础的普通心理学这个科目的知识是需要了解的啊，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些心理助人的技巧，就是心理咨询中的一些基本的跟对方沟通的技巧是需要学习的，这些部分都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些课程自己去学一学。
1: 嗯，也就是说职业的知识包括有哪些职业的权利，哪些责任一定要明确要清晰啊。
0: 是的，是的。
2: 咱们站在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想找人聊聊，其实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需要疏解的一些压力，想要得到一个没有负担的、不会给自己造成压力的人的一个回复，所以秒回师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出现了哈。嗯，但是关键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比方说安全性的问题呀、啊，我们也会担心，比方说你跟他聊的时候，你的个人信息会不会泄露啊？或者你的在聊的特别开心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啊信息就会说给他听。所以呢，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种秒回师的服务，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去做这样一个选择？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呢？还是说我需要的是专业上的心理咨询的服务？
0: 啊，就是从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哈，我觉得给咱消费者一个红绿灯的判断法吧，就是绿灯代表的就是你觉得今天心里堵，你就想找人说一说，只要有人听你说完了，你就觉得哎也还行了，这种秒回师是完全可以接得住的啊，收费也不高，你可以找找他们。然后如果是黄灯就是同样的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在你心里翻来覆去纠结了很久，甚至它都已经影响到你睡觉啊、上班啊、上学啊，这种按我们心理学上的术语就是说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了，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找这个陪伴秒回师了，你就该往专业的方向找一找了。然后如果说你已经到了红灯，就是你已经有了伤害自己的念头啊，或者你已经觉得我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那这个已经不是说我找人聊聊就能解决的事儿了啊，这个甚至不是找心理咨询师就能解决的事儿，我就建议你最好能够去专业的精神科医院先做一个确定，然后再看看后面怎么去走。
2: 嗯，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有没有人就是比方说给我们消费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建议吗？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其实更应该，因为有些消费者啊自己内心他是有需求的啊，想找人聊聊，想找专业的人去聊，但是呢又可能会担心一些有很多的顾虑的存在，所以我想说行业的角度有没有帮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把关？
0: 行业上的把关其实就看它是否影响到了你的社会功能，就是看你觉得这个事儿我就算不处理它会不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如果你觉得影响，那你肯定要去找专业的人处理，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处理也还行，我就是难受一会儿，那就可以先搁着。然后我个人想给消费者们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试试一个事儿呢，你可以试着跟秒回师也好，跟家人也好，你都念叨念叨。如果你念叨了好几次，或者念叨了几个人，你都发现这事儿解决不了，你还是在那个圈圈里走，那可能就不是这个事儿本身的事儿了。
2: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可能只能交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心理科普作者董一诺老师和我们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秒回诗的兴起啊，是折射出了大众真实的情感倾诉的需求，即使倾听与回应本身能给人一定的情感支撑，不过啊，情感陪伴和专业咨询之间是存在清晰边界的，从业者需要厘清自身服务的能力范围，分清可为与不可为，消费者呢也应该清楚哪些情绪困扰可以寻求这类型的陪伴倾听，哪些情况呢是必须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十余个行业领域。
5: 深圳航空首席信息官袁希林：
6: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4: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京东巨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
7: 本次完成的是巨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巨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继续来听报道。
4: 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8: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
9: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4: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8: 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古亮：
10: 在来数加工、磁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4: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11: 中秋将至，月饼等节令食品进入消费高峰期。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在北京一家老字号糕点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中秋月饼市场销售呈现分化态势，用于走亲访友、单位团购的消费者更青睐礼盒装，而家庭自用、个人尝鲜人群则倾向选购散装或者单块月饼。
12: 口味啊，有流心系列的，然后也有经典的莲蓉、白莲蓉、豆沙五仁之类的，也比较简约的。我一个小方纸盒，也比较低调，不属于很浮夸的那种。现在很多客人不愿意买那种很大的礼盒了，所以我们也尽量在做简化，口味上也以健康、低糖为主。
11: 线上月饼消费市场同样呈现出新特点，宠物月饼在各大平台走红，老字号现烤鲜肉月饼依旧人气不减。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消费者陈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没有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向商家反馈后，对方仅愿意补偿3块钱。
13: 我就想买一份正宗的广州月饼，因为我在那边待了10年，也回来有20年了，很怀念那个感觉的，想买点尝尝。买的广州酒家的月饼，花了217.98块嘛。打开以后呢，它那个因为是那个豆沙的嘛，它里边有那个实心的豆粒儿，和石头一样的，根本是咬不动的，刚一下子就硌了牙了。反馈给他了，他说是给我补3块钱，我说你这是质量问题，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将来我们会增加这个品控。
11: 消费者李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款冰皮荔枝味月饼，图片显示这款月饼颜色清透，造型别致。李先生满心期待下了单，可他收到的包裹不仅包装简陋，开箱后还发现货品竟然是手撕面包。李先生向商家反馈后，对方仅做退款处理。
14: 我是在外面上学的，本来也是想买个月饼给自己犒劳犒劳嘛，他们网页显示是水晶的荔枝味的月饼，结果发来的却是那个手撕面包，那个包装的不那么好。你虽然便宜是很好，但是这样子搞欺骗是很不好的吧。
11: 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销售的糕点中有的名字叫中秋礼饼，礼盒中包含凤梨饼、酥皮玫瑰饼、云腿饼、蛋黄饼等品种，这些糕点的名字中并不包含月字，而这一字之差很可能是消费者能否买到真月饼的关键。食品工程博士、科普博主云无心表示，月饼品质好坏更多取决于馅料原料与制作工艺。按照相关标准，糕点想要归类为月饼，各类馅料的成分含量都有明确规定。
15: 月饼也是糕点的一种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对月饼可能有更高的要求，而国家制定月饼质量通则，其实就是想要说明，当你称为月饼的时候，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比如榴莲月饼，当你执行月饼通则的时候，你的馅里边榴莲的含量就得至少达到25%。如果你执行糕点的通则，对于榴莲的添加量就没有要求，哪怕是你加了1%的榴莲，你叫做榴莲糕点、榴莲饼都合规。
11: 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
0: 首先要去查验它相关的生产的资质，比如说它注册地方呢是在什么楼宇里边，这样的食品呢是要选的。第二个，一定要仔细去查看它的标签。那比如说哪是糕点，哪个是月饼，注意保存好相关的这个交易数据和支付的凭证。出现了问题，你要第一时间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和反映。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连日来，山东多地开展中秋月饼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加强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保障群众吃上安全放心的节日食品。请听总台记者王伟、于杰的报道。
16: 连日来，烟台市蓬莱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对城区各个商场超市、食品经营单位进行不定时抽检。烟台市蓬莱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科科长刘颖林，
17: 重点检查月饼的这个配料当中食品添加剂是否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情况，然后有无使用这个过期的原料，食品的标签标识是否齐全等内容。
16: 在德州市宁津县的一家超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重点核查月饼进货查验、检验报告、配料标签等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虚假标注等问题。德百超市宁津店烘焙部主任江芳芳，
18: 在售期间，我们专门分区存放，恒温储存，每天定时检查保质期，及时清理临期产品，坚决杜绝问题月饼上架销售，全力保障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6: 手工现烤月

0: 月饼凭借口感新鲜、品类多样的特点受到消费者青睐。针对限制限售食品风险隐患点多的时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检查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操作规范，严控采购、加工、售卖全流程。宁津县市场监管局宁城西市场监管所所长郭华丽：
1: 验查国企、商户、虚假宣传等问题，同时监察餐饮单位食材及环境卫生，压实他的主体责任，畅通12345投诉举报渠道，让大家放心选月饼，安心过节。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做家务录数据，居家当上采集员，具身智能催生家门口新职业。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3: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14: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13: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14: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13: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1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

0: 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来听详细内容。具身智能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这些数据从哪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5: 这是山东树材股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山东树材股具身智能采集培训师任卢鑫：
4: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5: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的也起劲儿。从六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十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一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股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股。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6: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三五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5: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6: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5: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2: 在我们印象中，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是专业人员在实验室或者专门搭建的训练场进行。山东树材股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普通社区，让居民们来当采集员呢？
5: 山东树材股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山东树材股具身智能采集项目主管石俊泽：
7: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5: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8: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采集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5: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山东树材股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泰安市泰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清涛：
9: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呀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5: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股，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山东树材股基地负责人林立阳：
10: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

0: 是持续性的。
1: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数据需求量也在持续增长，单靠居家采集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新的场景拓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2: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2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她就会带上采集椅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或视频。
3: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2: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4: 我们这里的监控器和手工作坊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2: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谷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泰安市泰山区大数据中心主任隋明：
5: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6: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总台记者报道。
7: 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8: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了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来听报道。
10: 8月份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侯文杰。
0: 中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第三产业最大亮点。八月全国中换电服务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6: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办，本届光影节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设有一个主会场，16个分会场，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为国内外游客和广大市民奉上一场立体多元精彩纷呈的光影视听盛宴。来听总台记者许孟可的报道。
11: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设置在黄浦区，推出沿中绿地与外滩源两大场域主场活动。其中沿中绿地秉持微点亮、轻介入、生态友好原则，打造上海中心城区全域连片式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光影节项目宣传总监方子贤。
12: 黄浦主会场沿中绿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我们重点打造了龙门渔镇、鸟语花香、家人常伴三个光影场景。我们希望把这个满怀希望、愉悦松弛、温馨亲情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这里参观的市民游客。
11: 除了投影秀、光影集市、产业交流等系列活动，光影节期间在上海音乐厅广场还将开展为期10天的音乐光影奇幻秀。光影节项目宣传总监方子贤。
12: 我们还在沿中绿地推出了面向公众的一个投影秀和表演活动。我们的光影主秀是投影在上海音乐厅这个近百年的中西融合的一个历史建筑上的。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建筑特点，首先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它是有罗马柱，有一个凹凸的一个立体结构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光影秀的打造上，一个是在内容上契合建筑的这个特点，然后会挑选不一样适配建筑立面的一个画面内容。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月亮的一个光影秀里有5个侍女在翩翩起舞，那么我们会契合罗马柱的5个空间，来5个侍女对应每一个窗户格都会有一个动作的一个摆 pose 的一个造型。
11: 外滩源沿苏州河打造多维体验的光影艺术滨水空间，展陈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光影艺术家创作的部分优秀作品。同时16个分会场因地制宜，深度解构光影独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光影节还联动商业、景区、赛事、文旅，发挥文商旅体展联动效应，在打造沉浸式光影视听盛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互动消费场景。
1: 接下来请听网络餐饮治理的浙江经验。从人海战术到智慧治理，网络餐饮监管有了新帮手。总台记者罗明君、廖旺、蒲佳怡报道。
13: 在过去，网络餐饮监管主要通过人工对商户开展实地检查，很难实现全覆盖。2024年起，浙江推出浙江网络餐饮集成治理系统，自动对全省近20万家外卖商户的证照进行校验与比对。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邵慧群。
14: 我们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住局纪检组啊，推进我们网络餐饮治理工作，跟三大平台打通数据接口，实现双向数据的互通，对问题商户的拦截，比对成功的商户，平台能够调用我们的电子证照，在平台上进行公示，来杜绝用零外卖。
13: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自2025年9月起，浙江省在浙江网络餐饮集成治理系统中创新研发了 AI 加非现场监管功能，实现24小时全自动巡检。杭州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戴岑。
15: 从去年10月，我们萧山区作为全省首批试点的区县以来，我们已经有被巡检到了10.5万家次，这在以往呢是无法想象的，这大大的释放了我们的人力，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全时段可追溯的监管。
13: 邵慧群告诉记者，该功能可以对后厨抓拍进行静态集成评分，并自动生成整改意见，实时推送给商户。
14: 我一点启动以后，就实时对全省的19万商户进行随机抽取，对他的后厨的情况进行个100分制的打分，所有的问题我们就用个分值来体现出来。现在那个分析已经出来了啊，看我们看一家这个具体的分析的情况，像这一家海宁的店啊，它评出来是74分，啊，它主要问题应该 那个灶台表面有大量的深色油。

0: 屋，还有你看看灶台下面的有一个垃圾桶没有加盖啊，未盖的，还有从业人员这个操作没有戴工作帽，像这些我们的抓拍的图片，总体评价和改进建议呢，都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商户的手机上。
1: 此外 ，AI 还能动态捕捉监控画面中的违规问题，比如夜间出现鼠迹、猫狗闯入、洗菜池洗拖把等12种违规问题，都会被系统自动抓取、切片、固证，并实时推送给监管人
0: 员。会实时的通过短信加电话 AI 呼的方式，短信是有一个文字的内容和图片，然后电话呢是通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提醒他有问题。对于60分以下这些商户，通过短信和 AI 呼，让他自主整改，两次不整改的，会推给监管人员上门进行监管。
1: 据了解，浙江自2025年11月起 ，AI 加非现场监管已覆盖全省所有外卖商户，累计巡检460余万家次，抓拍生物鼠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视频1.3万余例，实现100%闭环处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邵慧群：
0: 对于我们的监管人员的效率明显提升，对于一些好的我们就可以不用上门，对于一些差的可以上门精准监管，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对20万商户都可以后厨进行抓拍，商户的自主整改它的意识就明显提升，从去年的9月份来，原来的商户自主整改只有20几，现在已经提升至近60了。60分以下的商户的这个占比率得到大幅度的下降，从原来的上限时的28%几，现在已经降至4%以下了。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听 CNBC 叶文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家得宝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家得宝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一方面，自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就已经在近期持续的上行，这会直接打压购房积极性，从而使得装修需求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虽然出于管控风险的考虑，家得宝有超过一半的货源是来自于美国本土，但是依然保持着相当大规模的直接进口，部分产品依然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家得宝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零售商大多都有类似的体会。
4: 美国沃尔玛公司首席财务官约翰·雷尼说，我们确实观察到，在此期间，我们的客户和会员在消费时更加精挑细选，由于预算吃紧，他们似乎不得不进行取舍。
3: 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苦不堪言，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翻了一番。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

0: 影响，今年8月份，美国机票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超过23%。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31%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28%计划在未来3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那么在三重压力之下，美国企业将会如何应对，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变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观察。
2: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3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7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5: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崔佳明，导播刘倩如、求雪，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有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未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另有消费者网购冰皮荔枝味月饼，收到的包裹包装简陋，开箱后发现货品竟是手撕面包。天天315本期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中秋将至，月饼等节令食品进入了消费高峰期。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北京的一家老字号糕点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中秋月饼市场销售呈现出分化的态势，又与走亲访友、单位团购的消费者更加喜爱礼盒装，而家庭自用、个人尝鲜的人群则倾向选购散装或者是单块的月饼。
2: 现在咱们就是这个299，
3: 还有189的，
2: 完了119的，
4: 哪个是比较新的？今年新出的？
2: 这个
4: 299的。
2: 对，
4: 里面有几块呀？
2: 16块，口味会比较多一点。
3: 月饼呢，就是这种散装点心，它也可以自己拼，不是像什么豆沙、枣泥，还有番毛、五仁都有，椰蓉的这些都有。对，如果说您要自己家吃的话，格式重了但好看，多大气，还有天坛的标志。
1: 此外，口味方面，传统高油高糖月饼热度有所回落，不少品牌转向研发健康配方，打造创新风味，还通过跨界联动新潮 IP 跳出中秋时令的局限，推动月饼从节日礼品慢慢的变成日常消费品。
5: 208到498不等，口味的话有流心系列的，然后也有经典的莲蓉、白莲蓉、豆沙、五仁之类的，然后也有混合口味，也比较简约的，我一个小方纸盒8个，也比较低调，然后设计比较有想法，但是也不属于很浮夸的那种。现在很多客人不愿意买那种很大的礼盒了，所以我们也尽量在做简化，口味上也以健康低糖为主。
1: 在西安市区多家大型超市和综合商店的显眼位置，月饼展销专区已经全面集中陈列，占据商超黄金展位。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价格亲民、包装简约成为了今年西安月饼市场给人留下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市面上高价豪华礼盒的热度明显降温，200元以内成为市场主流价位区间。不少老字号在传统馅料的基础之上，融入芝士、杨枝甘露等元素迭代口味，还有品牌结合西安本地文旅与景区 IP 推出666克的丹梅文创大月饼，消费者对此也比较认可。
6: 往年的月饼礼盒包装都太花哨，吃完的盒子就扔掉了，挺浪费的。今年的包装大都比较简单，价格便宜的月饼我觉得挺好的。
7: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名的一个，就是文创款的这个月饼，就是五仁大月饼，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好像它更特别一些，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50块钱。
1: 线上月饼消费市场同样呈现出新特点，宠物月饼在各大平台走红，而老字号现烤鲜肉月饼依旧人气不减。消费者郭女士说，过去买月饼看重包装与面子，如今更加关注口味、健康与实用性。
8: 我每年都会买月饼礼盒送给长辈和朋友，今年我就发现很多商家已经不卖那种很复杂厚重的月饼礼盒了，口味上有创新，但注重经典搭配、营养健康，比如低糖低热量的。我还专门买了散称的经典五仁月饼，中秋过节带孩子赏月的时候吃，这样就很有仪式感。
1: 但是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然存在质量与履约的问题。消费者陈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没有熟透的硬豆，险些割伤牙齿。向商家反馈之后，对方仅仅愿意补偿3块钱。
9: 我就想买一份正宗的广州月饼，因为我在那边待了10年，也回来有20年了，挺怀念那个感觉的，想买点尝尝。买的广州酒家的月饼，花了217.98块吧。打开以后呢，它那个因为是那个豆沙的嘛，它是拿豆子做的嘛，它里边有那个实心的豆粒儿，它那个实心的和那个石头一样的东西，根本是咬不动的，好像刚一下子就硌了牙了。反馈给他了，他说是给我补3块钱，我说你这是质量问题，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将来我们会增加这个品控。
1: 消费者李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款冰皮荔枝味的月饼，图片显示这款月饼颜色清透，造型别致。李先生满怀期待下了单，可是他收到的包裹不仅包装简陋，开箱之后还发现货品竟然是手撕面包。李先生向商家反馈之后，对方仅仅做出了退款处理。
10: 我是在外面上学的，本来也是想买个月饼给自己犒劳犒劳嘛，因为也是一个人在外面。我是看他们网页显示上面说是水晶的荔枝味的月饼，结果发来的却是那个手撕面包，那个包装的不那么好。但是如果是和商品属实的话，我是不介意了，但是他们发的都是不符合的，我也选择了直接退款。你虽然便宜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能接受，但是这样子搞欺骗是很不好的吧。
1: 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销售的糕点当中有的名字叫中秋礼饼，礼盒当中包含凤梨饼、酥皮玫瑰饼、云腿饼、蛋黄饼等品种，这些糕点的名字当中并不包含月字，而这一字之差很可能是消费者是否能够买到真月饼的关键。食品工程博士科普博主云无心表示，月饼品质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馅料原料与制作工艺，按照相关的标准，糕点想要归类为月饼，各类馅料的成分含量都有明确的规定。
11: 是用糕点的标准还是用月饼的标准，它不影响食品安全，也不影响你的口味，它其实是一个质量标准。也就是说，其实月饼也是糕点的一种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对月饼可能有更高的要求，而国家制定月饼质量通则，其实就是想要说明，当你称为月饼的时候，它的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比如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个叫榴莲月饼，当你执行月饼通则的时候，你叫了榴莲月饼，你的馅里边榴莲的含量就得至少达到25%。如果你执行糕点的通则，对于榴莲的添加量就没有要求，哪怕是你加了1%的榴莲，你叫做榴莲糕点、榴莲饼都合规。
1: 为了帮助消费者科学选购、妥善储存、健康食用月饼，海口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办公室近日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选购途径要正规，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食品储存条件达标的商场、超市、食品门店等正规经营场所购买月饼。网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及商家，谨慎选购网红月饼、私房手工月饼，切勿购买来源不明、无相关标签信息的月饼，包装标识看仔细。选购月饼时，请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是否完好洁净，印刷标识是否清晰，如发现包装破损、标签信息缺失或是账袋漏气等情况，请不要购买。预包装月饼标签应当标注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内容。选购散装月饼时，重点留意销售区域卫生状况与产品贮存条件，观察月饼外观是否完好、有无漏馅、霉变等问题，警惕酸味等异味，贮存食用要得当。未开封月饼建议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与高温环境。 冰皮、冰激凌等有冷藏或冷冻要求的月饼，需严格按照产品标签标示条件贮存，防止反复冻融加速变质。月饼保质期各不相同，若月饼出现霉变、异味等异常情况，请勿食用。特殊人群多留意，月饼普遍高糖高脂，广大消费者切勿过量食用。即便选购标注低糖无糖的月饼，也需适量食用。老年人、儿童及胃肠功能较弱人群应酌情减少食用量，避免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同时，月饼配料成分繁杂，多数产品含有麸质谷物、蛋类、花生、坚果等常见致敏物质。过敏体质人群在选购和食用前务必仔细核对产品配料表及致敏提示信息，杜绝误食致敏食材，防范过敏风险，理性消费，不浪费。倡导理性过节，绿色消费，让月饼消费回归节日文化本源。选购时优先选择简约适度包装的月饼产品，不购买存在过度包装、违规搭售商品的月饼礼盒。践行勤俭节约理念，树立文明健康的节日消费观，留存凭证好维权。消费者购买月饼时，应主动索取并妥善留存购物票据等消费凭证。通过网络渠道购买的，需注意保存商家宣传页面、交易记录、聊天沟通记录等相关取证资料。如发现月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消费侵权问题，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6: 演奏会正式。
1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7: 我是主持人石薇，
18: 我是主持人丙文，
19: 我是主持人李成，
20: 我是记者赵薇，
21: 我是记者胡波，
22: 我是记者唐明，
23: 我是评论员思远，
24: 我是评论员唐静，
25: 我是评论员文慧，
26: 我是评论员富江。
1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有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未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另有消费者网购冰皮荔枝味月饼，收到的包裹包装简陋，开箱后发现货品竟是手撕面包。天天315本期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有数据显示，今年月饼消费自食占比首次超过了送礼，从高端礼盒转向了简约平价的产品。那么这种消费观念背后反映出的是国内节令消费的哪些新的趋势呢？
27: 首先呢，我觉得体现了国家这些年在食品安全包括食品包装这个相关领域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是规定也好，包括一些标准的这个制定的一个成效。 那么不再说像原来去一味的追求于豪华的包装啊，甚至里边再附加一些与食品无关的一些物件，那么让食品回归食品本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第二个呢，也从消费的这个心态或者消费的风向来看，那么现在这个消费它更加让月饼回归到了我们这个节气本身，而摒弃了之前可能掺杂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导向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使大家的这种消费从健康、从需求啊，从这个节气本身去出发，那么既过好了这个节，又节约了一个成本。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包括之前在哪个地方有过一些这个念想啊，现在大家经常说的这种情绪价值，那么可能去追求这个食品本身和这个节气本身的这种导向呢，我觉得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趋向的。主持人，
1: 过去大家买月饼看重的是包装，那么看重的是面子，现在啊优先看的是口味、配料还有价格。这种理性消费浪潮对于月饼行业的生产和营销的这个模式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您认为？
27: 这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一个改变哈，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变了，那么它必然会倒逼着企业去改变它起初的这种营销也好、包装也好、包括噱头也好。那么大家可能更怀旧的，像这个月饼呢就是五仁的啊，像汤圆呢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这种花生或者黑芝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企业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或者是特定的口味中更加的去研究、去细化、去把品质做好，而不是一味的去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包装啊，或者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噱头。所以我觉得就是由于消费端的这种导向，那么使整个生产端包括这个流通的这个环节都更加的趋于理性化和这个节约化和环保化。所以我想呢，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消费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主持人，
1: 网购月饼收到货不对版，就像我们刚才有消费者给我们反映的那样，比如说像月饼发的是手撕面包，还有的就是买的豆沙馅的月饼，吃出来这种没有煮熟的这种豆子。那么商家呢，只是小额的补偿，或者只是说这个给你退款。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主张哪些权益的呢？
27: 这个里边呢，其实有多重的法律关系哈。那么比如说吃出来有异物，那这个异物呢，它是不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或者说这个异物属于尖锐的物品，它有可能对消费者的这个食用产生这个人身上的一些危险的潜在的危险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食品本身呢有质量问题也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去要求生产经营者呢去承担相应的食品安全的责任。那可能不光仅仅是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了，这里边既有食品安全法148条的这个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同时呢也有行政法规的一个行政处罚。那再比如说像有一些发现是货不对版，那这里边呢是不是有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啊，或者消费欺诈的这样的因素在里边。那如果说它的宣传与实际不符啊，货不对版，那么消费者呢是可以去主张这里边有欺诈或者是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的成分在里边。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把一些这个执行标准或者生产标准没有去进行如实的标注或者是与实际不符，那么这些呢还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的一些相关的监管措施。主持人，
1: 那么就请您给大家梳理一下网购月饼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吧。
27: 我觉得刚才节目中也介绍了，首先网购食品的时候就首先要去查验它的这个相关的生产的资质然后呢包括这个企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这些小作坊注册地方呢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什么楼宇里边或者是经查实不存在这样的地方，那么这样的食品呢首先是不要选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去仔细去查看它的标签刚才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了，那么它的一些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那毕竟呢这个食品呢是要进嘴的哈，可能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更加的去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查点。当然呢，在平台上购买食品呢，我觉得平台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平台它本身也要尽到这个查验的责任。那比如说哪个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哪个是推荐性标准，哪个是糕点，哪个是月饼，其实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不能够去完全的辨别。那因此呢，平台它作为一个这个提供方，它应当在 经营者在消费的，在经营者在销售的时候，包括宣传的时候呢，要尽到这个相应的查验义务。所以我觉得在网购食品领域中啊，最后还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这个交易数据和这个支付的凭证，然后出现了问题，你要第一时间去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和反映。主持人，
1: 不少消费者偏爱私房手工月饼，还有网红月饼啊。那么您认为这类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选购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的核查哪些信息，才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呢？
27: 这个是一个特别新的风向哈。但是呢，我觉得消费者在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好友之间啊，这个互相的去品尝或者互相的去交流，我觉得倒是还可以。但是如果一旦用于这个销售、经营销售的话，那么它的食品的原材料的安全性，包括它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防护啊，食品标准是不是能够达到，以及生产出来之后它的运输，以及消费者在自己保存过程中是不是能够达到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我觉得在面临一些这个新的私房的啊，或者手工的，或者是一些渠道不太明确的一些月饼的话，那么消费者其实在这个领域中还是需要更加的去注意一些哈，不要去购买这些渠道不明啊，或者没有相关的这个说明啊、名称、标志、标识这样的一些三无的产品呢，特别是食品啊，我建议还是消费者不要去选购。主持人，
1: 有商家将同类产品命名为中秋礼饼，规避使用这个月饼这两个字来的名称啊。执行的呢就是糕点相关的标准组织生产。2024年开始实施的月饼质量通则明确，月饼跟普通糕点是适用不同的标准的。那么这一类产品在宣传推广当中应该如何进行合规的表述？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又应该要留意哪些细节？
27: 首先作为生产者来讲啊，你是一个专业的食品的生产企业，那么他一定是知道他要执行的是哪个标准，不管是强制性标准也好，还是说我们具体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强标呢，是不管你标不标准都要去执行，因为这是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必须要符合。而推荐性的标准呢，那你比如说月饼和糕点，它的推荐性的标准不完全一样，就会导致在具体里边的这个馅料的比例啊，或者一些标识标注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企业，为了去有一些这个生产成本上的这种节约，然后呢就去标注与实际不符的一些这个标准，那么从而去产生了一些误导哈。所以我觉得作为食品生产企业来讲，应当有这个第一责任主体人的这样一个义务啊，应当把相应的标准标识清楚了。那么作为销售者来讲，可能在具体查验货物的时候也需要去写清楚。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盒上标注的这个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了商超之后或者在平台上它标注的时候就有了问题。那么这个里边呢，是平台的查验出了问题，还是说故意有一些虚假的误导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平台还是需要切实的去加强这个查验的责任。那么作为最终端的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大家至少要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去这个基本的去确保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那至于说它口味合不合适啦或者是它的这个形状啊，或者是它一些其他的这个形态呢，那我觉得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的去询问一些为好。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洪浩，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分。
2: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里。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1: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2: 不折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1: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新。工行让科技扎根田野，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0: 过去按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
11: 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
10: 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
11: 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
10: 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聊了新规落地后互联网金融营销的红线禁区以及普通人如何避坑。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新规是保护我们的钱包和隐私，但站在互联网行业的角度，这是一次颠覆级的商业模式的重塑。那么在过去10年平台最赚钱的金融导流佣金业务被彻底叫停的时候，
12: 流量不能变现，不能撮合销售，不能多层分销，那么平台未来靠什么来盈利呢？行业谁会出局，谁会转型成功？今天呢，我们深度拆解。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两位。好的，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里已经发生的变化。据媒体报道呢，某金融机构已于近期全面停止向第三方助贷平台导流，合作方均为持牌主体，包括幸福消金、苏银凯基消金、金美信消金等持牌消金公司，以及新网银行、苏商银行等银行共20余家。那么另一家平台的借钱频道实测合作方也已缩减为宁波银行、新网银行等持牌机构，再会出现中小助贷平台的身影。那么想请教一下，这种弃导流改直连的模式本质变化在哪里？
10: 弃导流改直连的这个模式，这个方式本质上是切断多层中转转报，切断多层中介转报，把业务的主导权、数据权限交还给持牌金融机构。过去传统的导流模式中，中间往往夹杂着中小助贷机构这类非持牌的中介，互联平台收集用户信息做初步筛选，把用户打包输送给了助贷中介，再由中介对接银行销金，平台按放贷成功拿这个佣金，整个这个链路层级比较多，存在信息层层流转、责任划分不清等等这个问题。改成直连以后，平台不再和中小助贷中介的合作，只直接对接银行持牌的销金公司，平台只保留前端入口的展示，不再收集加工打包用户信贷的信息，也不再做客户的初筛。用户点击入口后，关键的申请、风控、签约环节直接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数据由持牌机构直接接收处理，整个营业逻辑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按照放款的成交拿佣金，转向合规的广告或者固定的技术服务费。这样的话，既杜绝了多层转报套娃的导流，也落实新规营销和销售分离的这么个要求，出了问题直接追溯持牌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乱象。
12: 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种直连模式在法律上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11: 这种直连模式我认为有一点矫枉过正，金融机构直接抛弃第三方平台亲自下场，上面也说了，就是合作方都直接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实际上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但是同时，我们金融机构对这种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它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相对比较规范。
12: 好的。那么过去可能靠佣金靠转化赚钱，那现在这条路堵死了，新规之下平台合法合规的新盈利模式都有哪几种？
10: 过去按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合规的前提下主要有三条这个盈利的路径吧。第一类的是纯广告技术服务，金融机构按照曝光率、点击率、点击量支付这个广告费，平台只原样的展示机构提供的营销素材，不介入后续申请、授信的整个的流程，收益和用户是否借贷成功完全这个脱钩，平台没有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么一个利益的冲动。第二类是接口通道技术服务，平台只提供跳转对接的系统接口通道能力，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只做通道，不收集加工用户信息、贷款的信息，不做客户的筛选，用户直接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收入多少和放款规模没有关系。第三类是金融投教内容服务，平台做金融知识的科普、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依靠品牌广告、商业合作获取收入，严禁推荐引流具体的金融产品。要注意，这三种模式的收集能力和过去导流佣金差距很大，前两种是目前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投教内容合规风险比较低，但是变现的效率也是有限的， 更多呢只能作为补充的这个业务。
12: 嗯，好，那我们先聊一下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纯广告技术服务，只展示广告不参与转化，那么怎么赚钱，和以前的导流又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10: 第一种纯广告技术服务，它是要按照曝光链点击链来收取广告费，不管有没有人真正的接款成交，都收这个广告费。和过去的导流核心的区别是，旧的导流是效果付费，我代成一笔拿一笔佣金，平台有强烈的动机去诱导用户做这个借贷。纯广告呢，它只是展示机构提供的原本的营销的物料，不参与后续的业务，收益和贷款成交的结果脱钩了，没有动力去做过度的营销，去诱导用户去借贷。
12: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去讨论一下第二种这种接口技术服务，就是说只提供跳转通道啊，技术对接不碰业务，那么这种模式它到底稳不稳定？
10: 第二种这个接口技术服务，这模式本身合规，但这个商业上也有这个不确定性，平台只是提供技术接口，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收入不再跟着信贷成交量水涨船高，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收入天花板变低了。如果机构自己的线上流量渠道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减少对外接口的采购。平台想要稳定，就要打磨技术能力，做好系统稳定性、安全防护，靠技术能力获取持续的合作，不再依靠流量来套利。
12: 好，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投教内容的服务，比如说做一些科普，做内容，不推销产品，那光靠这些能不能撑起平台的收入呢？
10: 第三种呢，投教内容服务呢，它确实也是很难单独支撑起过去导流业务那么大规模的收入。投教内容属于慢生意，主要收入来自品牌广告、商业合作，它的优势是合规风险比较低，适合作为补充业务。但是投教内容变现的效率呢，它确实低于金融导流的这个佣金，它不能这个直接导向产品的转化，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更多的是平台多元化布局里面的一个部分，很难复刻过去导流业务的这么一个暴利。
12: 嗯，好的，那这三种新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体验会变好还是会变差？会不会说我们以后我们就看不到一些便捷的这种金融服务入口了？
10: 整体来看，对于普通用户是利大于弊，体验总体向好，便捷的金融服务入口并不会消失，广告借钱入口依然可以刷到，不会把入口全部取消，主要变化集中在业务办理的环节，过去可以在第三方 APP 这个闭环的就完成了全部的借贷流程，新规以后浏览广告还在原平台，但是申请测评签约要跳转到银行销金的官方的页面，只是多一次跳转的步骤，但是呢，少数的场景呢，你会感觉到流程，应该感觉会更好一些的。但是换来实在的好处是呢，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个人信息采集呢也更加克制。金融数据的主要由持牌机构这个接受，减少信息过度收集的流转，出现了纠纷，责任主体也比较清晰，维权也更加容易了。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新模式下没有平台为了成交拼命的去诱导这个借贷，少了过度的这个营销套路，但用户自己呢，对比多款这个产品的便捷性呢，会有所这个下降。简单来说，入口还在，套路变少了，安全性提升了，只是申请业务的闭环从第三方也转移到了持牌金融机构里面手里面。
12: 嗯，好，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三条路径中，哪条路可能最好走一点，哪条的法律风险是最大的？
11: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盈利模式下的第三方平台转型的问题，这实际上得市场来检验，很难我能立刻回答您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强监管是好的，至于说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市场也容不起来这么多的平台。
10: 就是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先走起来，先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型对于平台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转型对于平台来说会面临三大现实的挑战。首先是收入大幅的这个缩水，过去靠放款成交拿佣金，变现的效率很高，新规以后 收益要和这个成交这个脱钩，不管是广告固定技术服务，收入的规模都会远远低于原来的导流的模式，短期的营收增加非常明显。其次是业务的边界很难把控，平台要抵制流量变现的逆诱惑，防止打着技术服务的幌子变现做导流，同时还要完成系统的改造，调整页面数据接口，禁止过度采集用户金融信息，
14: 重建和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流程，技术的整改工作量也是不小的。第三是商业模式重构的考验，过去核心能力是流量分发，现在要转向输出广告、运营、接口技术等服务，不少平台它缺乏硬技术的这个能力，新业务短时间之内呢也很难补上这个收入的这个缺口。另外还要搭建全新的内容审核机制，核验合作机构的资质，
15: 管控营销的内容，建立完整的合规体系，对平台的组织和运营能力也是一个考验。
1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就是说某头部平台金融板块为了提升流量转化，默许合作机构扩大低息，隐藏服务费，用户投诉集中爆发，监管对平台开出了巨额处罚，认定平台未尽内容审核义务，变相介入金融销售。那过去呢，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之后平台还能免责吗？
15: 我认为肯定无法免责，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
14: 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我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未按照规定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损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影响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过去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以后呢，平台不能免责了。新规破除了仅仅是广告渠道就无责的这么一个原来的一个认知，只要这个平台参与金融营销信息的展示传播，就要承担对应的审核义务。如果出现篡改宣传文案、违规收集信息、变现介入销售等这行为，平台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再拿这个我只是广告，那免责。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在新规落地之后，平台需要主动去承担哪些审核的义务？按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第三方平台要履行多项主动审核的这么一个义务，不再是被动的投放广告。第一，事前要审核合作方的资质，对接金融机构前要核实对方合法的金融牌照， 不接受没有资质的机构的委托，也不允许把受托业务转包给第三方中介。第二，要核验营销的素材，只能使用金融机构原版的宣传的物料，不能私自篡改包装，还要醒目的展示产品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名称，避免消费者混淆品牌。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巡查机制，监控页面 有没有出现产品比价、套娃扭转、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个违规行为，发现违规内容要立刻下架处理，并把线索移交给监管部门。第四，管控账号与营销人员，对开展金融营销的账号做资格的核验，非授权人员不能开展

0: 金融产品的影响。第五，落实数据与信息审核，严格控制信息采集的范围，只收集必要信息，保障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同时完整留存营销记录，做到营销行为可追溯。要注意，营销内容的合规主体仍然是金融机构，但平台不能以只提供渠道为理由来免除自身的审核的责任。
1: 好，那么未来违规的这个处罚力度、追责机制和以前相比，具体的是都严在哪里？
2: 与以前相比较的话，更多的变化，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明确了不同的主体违规的主管部门，同时还新增了多部门联合执法。其次呢，就是多管齐下，我们从这个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到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可以实施的。
1: 好。
0: 第十三个问题，过去部分情形处罚更多针对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责任界定比较模糊，新规下追责对象覆盖了平台，分清了机构、平台各自的责任，一旦违规，除了罚款之外，还可以责令停止相关金融营销合作业务，追责更加强制，不再等用户大量受损之后才处罚，只要出现越界介入营销、篡改营销素材这类行为，就可以开展处置，提高了第三方平台的违规的成本。
1: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转型对于整个生态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呢？
0: 好的，主持人，这次新规转型将重塑整个金融网络营销生态，确立持牌机构主导、平台回归技术服务的行业新格局。对第三方平台而言，靠流量导流赚高佣金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单纯做流量倒卖的平台会逐渐被淘汰，倒逼平台摒弃赚快钱的思路，转向广告、技术接口、投教内容等合规的业务，真正比拼技术能力与合规的能力。对银行、销金机构这些持牌机构来讲的话，不能再过度依赖外部平台买流量，必须补齐自身线上运营、获客营销能力，把营销风控、客户管理收回自营的体系，压实主体的责任，合规能力将成为机构的核心的竞争力。同时，多层转包、套娃导流这类灰色业态会逐步出清，加速出清，厘清各方的权责，减少诱导借贷、信息滥用等等乱象，防范金融风险借互联网扩散。长远看，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1: 那么这次八部门新规看似是管平台、管行业，那么其实最终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钱包和信息安全。金融呢，不再是流量的游戏，也不再是套路生意，而是回归持牌经营、合规经营、理性消费。未来所有的金融产品谁发行谁负责，所有营销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百姓不再被套路导流、不再被信息倒卖、不再被隐性推销。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

0: 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0: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那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
0: 的，对的。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一路走来，一路经历，一路感悟，也在慢慢读懂生活，认清自我。真正的生活本就不分职业高低，境遇优劣，最珍贵的莫过于守住烟火日常，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而这份认知的获得，往往就发生在日常的点滴顿悟之中。仔细想一想，或许正是那些心生顿悟的一个个瞬间串联起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模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相识在远方》，作者梁永安，摘自《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一书。

飞机推迟起飞4个小时，飞行5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有点周折。回到上海，接到新疆玉雕艺术家吴健的电话，约我见面，可惜已经回来了，心里挺遗憾的。8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一瞬间顿觉放松，像两个农夫蹲在田头说庄稼，随意，特别亲切。这次我在乌鲁木齐的时间很紧，没碰头，好在8月底我还要去，那时候可要好好碰一杯。《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相知的友人中，不少看上去是勿言一世之内，其实内心都放浪形骸之外。很喜欢这样的气质，温和的神色里燃烧着生命的真情。这真情来自走出沉沉乡音的世俗惯性，不求社会的掌声，不求做人上人的心理满足，只是简简单单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世界添点新东西。确实应该这样，身份远远小于人本身，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哪里会被一个小小的职业身份定义呢？仔细体会，最好的朋友都有些远方的气息。什么是远方呢？绝不是空间上的遥远，远方就在身边。像梅特林克的话剧《青鸟》里，代表幸福的光最后说，我不像水会发出声音，我只有人根本听不懂的光亮。你们别忘了，在每一缕散布空间的月光中，在每一丝微笑闪烁的星光里，在每一片喷薄而出的曙光中，在每一道点燃的灯光中，在你心灵美好明晰的思想闪光里，我都在跟你们说话。远方就是照亮，看到思想的远方，情感的远方，行动的远方，价值的远方，原则的远方。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一句话，我深藏在心，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1877年，他创作了真人大小的雕像《青铜时代》。这个雕塑还有一个更感性的名字，初醒的人。一个男人被强光照亮了，他惊异地望着，右手正正地抓住头发。评论家说，这深刻地表现了原始人走出森林，看到无垠世界的震惊和觉醒。这不但是人类进化的原点，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生活太需要这样的发现，需要不断地走出禁地。在社会交往中，初见一个人，自我介绍的头衔越多，和他的距离就越远，那入世的荣耀和心之所愿格格不入。有时候和一个人相谈，看他那么努力，那么自我肯定，暗暗为之叹息，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语言似乎很生动，思想模子却全是陈旧的，犹如契诃夫所写的套中人，给人极其沉闷的封闭感。很想给他送一座青铜时代，然而总是欲言又止。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维度之间，沉默是最好的品质。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我们总在最佳与次佳之间徘徊。从求学、择业到婚恋选择，那些被时光标记为次佳的选项，往往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轨迹。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次佳的选择》。我曾看到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佳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后的选择，最后选择的常常是次佳的选择。这或许说出了人生中一个很普遍、很真实的道理。次佳的选择其实可以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平心想想，你青年时期所读的学校、所读的专业，中年时期所任的职位、所达成的使命，以及老年时期总计一生功名利禄的成果，哪样是一等一最满意的选择呢？决定于自身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决定于他人的呢？能有次佳的选择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如在婚姻择偶方面，由于时间、空间、个人心情的条件，这三者机缘巧合，错综复杂，很难当你认为他是最佳选择的时候，他也恰巧认为你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看他是100分的时候，他看你是90分还不到，他心中也许挂念着另一个100分。或许他正处于100分的巅峰状态时，你还处在50-60分的状态，旗鼓不相当。或许你已经到了想定下来的时刻，可是他还没有定下来的念头。你觉得可以挑他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慢慢挑选。我们常见到早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好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其实想要慧眼识别好男人本来就不容易。好男人在适婚年龄也许一点儿也不起眼，条件平平。等你醒悟他是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往往他的身边早有了庸庸多后福，丑丑做夫人的另一半。由于时空条件凑得恰恰好，极为困难，想要匹配的双方刚好都处于最光彩耀眼的状态下，虚位以待的相遇真不容易呀。所以明白了人生原本有许多无奈的缺陷，实在不必为次佳的选择而自怨自艾，更应该乐观地勇于面对缺陷。没有最佳的，就选次佳的，次佳的也选不到，再选更次佳的。能不能选到最佳的取决于上天，选到了最佳的，结局也不一定就是最佳。要是结局成为最佳，那便决定于自我。所以你看，上天只决定前一半，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上天的宠爱，绝大多数的人要靠自我努力实现后一半。即使选到次佳的，也要用后天10倍的努力，把70分、80分、90分的选择增足成100分，补足人生的缺陷。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阅读是一场慢慢沉淀、渐渐醒悟的旅程。那些书中的故事与感悟，会在某个人生节点悄然入心，触发心底的豁然通透。这或许就是阅读带给我们最珍贵的顿悟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的文章《文学阅读中的顿悟》。

于我而言，阅读的迷人之处，同时也是令人期待之处，就是书中某些言语或故事忽然引发自己的顿悟，令人击节赞叹，回味再三。所谓顿悟，主要是指个体在某个瞬间对某个问题、现象或者道理有了全新的、深刻的、本质性的理解或领悟，呈现出某种思维的突变或飞跃。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理解或领悟往往表现为书中某些言语、细节或故事突然击中了自己的某种情感或认知，让人一下子明白了事物的某些潜在本质。文学阅读中的顿悟犹如一束突如其来的光，不仅照亮文本，更照亮读者自身，使人在心智上豁然开朗。可以说，阅读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心灵感悟而充满了魅力。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使我每翻开一本书，都存在着一些动机，或是审美体验的激活，或是间接经验的充实，或体会到人生的奇绝与艰辛，或理解到命运的吊诡与复杂，或体察到现实的幽深与困顿。即使翻开一本所谓的闲书，我也期待最终能在文字的海洋里涌而归，经历一次次突如其来的顿悟。我最早的文学味蕾是由古典诗词养成的，字都还没认识多少，我就跟着家长摇头晃脑朗诵唐诗宋词，有的一知半解，有的死记硬背。等到长大后，在某些契机下遇到一首似曾相识，遇到另一首又似曾相识，方知孩童时代对古诗词的记忆以音韵的方式扎根了下来。随着岁月的沉淀，如今对这些诗句的认知和理解，很多时候忽然有了全新的感悟或领会。有些我并不明白或觉得很一般的诗句，却在后来重读之时，在人生、命运、现实认知、伦理思考等方面都有了瞬间的启迪。譬如少时读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我只觉音律如珠玉，还有一种志趣，虽已记不住全诗，但读读记得这两句。若干年后，在某个雨夜，我再次读到王维的《秋夜独坐》，颔联赫然便是这两句，如遇老友般惊喜。品咂全诗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诗并非志趣，相反，它是一种人至暮年的苍凉心境。那些不易觉察的山林落果之声，那些鸣于灯下的秋虫之声，犹如生命不向凋零的足音，精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苍凉虚空，呈现一种历经喧嚣却又归于虚静的人生意绪。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人界中年，通过自己的心智、情感的投入以及人生经历、阅历的完形，品味这样的人生意境，可谓心有戚戚。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有的人年轻时读《红楼梦》，目之所及多是令人窒息的爱欲幻梦，待中年之后重读，只感到满纸透出茶凉人散的虚妄。同一部书会因生命经验的灌注而生发出新的感受，这种顿悟性的阅读体验其实也是借助别人的作品实现对自己人生的关照。作为阅读的一种特殊感受，顿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是被动接收作者的授意，而是在作者的召唤之下，积极调动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获得心灵的共振。就阅读文学作品而言，我获得的顿悟大多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跟随作者笔下人物的顿悟表达直接获得，另一种是被作者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间接地召唤出来。小说中的顿悟表达往往是叙事中的庄严时刻，构成小说的升华，会令人念念不忘。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这句著名的升华是苏文纨调侃方鸿渐的，后来引起许多读者对婚姻感受的共鸣，但带给我更深的感悟之处是方鸿渐对这句话的顿悟。方鸿渐带着人生的挫败感逃离上海，
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途中，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腾。他与赵新梅闲聊时说了一句：“我还记得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钱钟书用一种轻易的方式表达了方鸿渐的顿悟，我认为这也是围城的庄严时刻。虽然轻描淡写，却向读者揭示了人更深层次的困境，提出每个人都面临的无解之命题，瞬间击中读者的心灵。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顿悟表达创造出很多脍炙人口的金句。苏东坡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曹雪芹的《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金句代代流传，被赋予一层又一层新的意味和意义。读者顿悟着作者的顿悟，共情着作者的感受，从而体验到复杂、精微而深刻的情感，理解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与追求。另外一种顿悟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悟进行精妙的艺术处理，让顿悟在文字之外，在读者的脑海里亮了起来。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地坛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笔下形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当我读到他用“荒芜却不衰败”这个句子来形容地坛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史铁生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坛。这个园子实质是他精神的象征，即使命运给予他最贫瘠的土壤，生命本身也蕴含着不可遏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阅读中的任何一种顿悟，都需要我们以自身的生命感悟去引发最终的心灵觉醒，从而让顿悟获得某种脱尾效应，余味难绝。作家格非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里的真知需要读者综合理解作品里的智慧，找到写作者对存在的理解的态度，然后获得某种感知，把这种感知用于你的实际生活，如果得到印证，能够帮到你，才会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些融入自己思想和情感当中的感知，潜藏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时刻等待被生活印证，有时是某个细节，有时是某种情感，有时仅仅是某些抽象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一时兴起出门去龙井村探访那几株著名的古茶树，不料被途中美景耽搁，走走停停不亦乐乎。等到了目的地，天色近晚，深入寻访茶树的兴致顿消，折返归家的途中，猛地想起《世说新语》中那场著名的未完成的拜访。东晋名士王子猷隐居山阴，某夜大雪纷飞，他忽然思念起好友戴逵，当即乘小船前往，一夜水路到达戴家门前，他却没进门拜访，直接掉头返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的反转仅仅因为一个兴字，人生重在过程，尽兴就好。这参透生命之后的洒脱何其本真。突然进入那些曾经被文字描述过的情状时，我仿佛听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隐秘回响。顿悟是阅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它如流星般划过我们的心灵，猝不及防，但炽烈灼人。其光影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心智之中，直到某个意外时刻，再次碰撞出自我独享的精神火花。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10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3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当然我也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开启了我们的聊天，稍后呢为大家来展示和揭秘一下这个特殊的方式。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欢迎收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我想在正式请出他之前，各位允许我自己先 solo 一段啊，他们都没听过我唱歌，哈哈哈哈，我可来了啊。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掌声有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欢迎贝贝。
4: 哎呀，高丽老师唱得好呀。
3: 哎，我想说其实人家自己练的时候还挺好，今天怎么主唱坐旁边有点哆嗦了呢？
4: 非常好，
3: 跑音了。
4: 没有，
3: 第一句横竖有点跑音了，请贝贝跟我们云听和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来，贝贝。
4: 那云听跟经济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贝贝，然后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今天也很开心，终于见到这个高丽老师，然后带着我的这个

0: 书吧，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本书，诗集加杂文集，也跟大家见面啊，很开心。
1: 谢谢贝贝。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你们这个书上市之后，你也在做过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读书会，和大家在聊天的这种。你觉得你擅长就这种封闭的环境，比如咱们两个人聊，跟网友这种见面，还是更擅长大家坐着就一堆人这么看着你？你更擅长哪种？
0: 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特别爱人，就是特别容易紧张。其实我现在也还在紧张，就是因为之前也做了很多分享会，这个就是也现在也在全国各地，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落地。我是也是人生里我认为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因为之前作为音乐人来讲，总是在这舞台上嘛。其实你面对的有时比如上千人，有的时候几百人，就是不管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反而好像那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舒适区，你会觉得因为很常年的。
1: 对。
0: 但是这次有书之后呢，带着书去见了，就坐下来跟你面对面很近的这种交谈，我其实反而有点很紧张，特别是一两场的时候。第一场记得在成都，在那个商场里，西服书店帮我们做，然后底下就是那个开放的平台。哎呦，我给我紧张坏了，因为他还有一些逛街在灯前里，然后就这么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人。然后底下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好好搞音乐，我干嘛呢？就有点紧张。后来就是去，因为这本书也去了很多地方。前段时间去西昌的时候，在那个山上，哎呦，特别美。跟彝族的一位诗人伊扎伊莫一起做的分享会，他就有很好的环境，然后在这个我们席地而坐，等月亮出来，很浪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又引领我去了这样我以前未到达的地方。
1: 明白。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出书可能本来是一个无意而为之的行为，但是他反而又带领我走向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我还是挺感谢这些体验的，包括今天也没把我引向您的身边，应该还挺有意思。
1: 高丽说书正在播出，今天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的新书《十万》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十万》。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是贝贝他的掏心掏肺，而且你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掏心掏肺，他不会像一杯烈酒那么浓烈的怼到你面前来哥们儿喝，不是那种，他就是一杯红酒，然后让你品一下，去听一听他的歌，品一下，来看一看他这里面的每一首小诗，都会让你觉得沁人心脾，很舒服。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贝贝的这本《十万》，也会聊一聊他们这支乐队。首先我先代表各位读者网友和乐迷啊，先问贝贝一个问题。
0: 好，
1: 大家为什么称你们是学霸乐队？
0: 不敢当啊，不敢当，这么多年老是被大家去这么说。主要可能来自于正好我们六个成员都是有硕士也有博士，然后大家就是也有，因为我们有一半成员都是大学时候认识了校友，然后包括我们经纪人，差不多我们都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友，然后有一半是他们单位的同事啊，就是在做建筑行业，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读完博了读完硕了之后参加工作之后我们认识，就跟另外一半成员，然后之前有很大的一些时间我们都彼此就是比较忙嘛，或者他们去上去读博读硕士，我们然后我去做另外工作，后来因为音乐还有因为可能就想做一支乐队的这种想法，然后重新又走在了一起，所以就是也是凑巧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们这支乐队的一个用他们的方式一个记忆的方式，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是满满的善意也好，我觉得一种仰慕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标签。当我听到这件事儿之后，我也特别欣喜。我们当然对每一个行业不会有任何刻板的印象，只是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支乐队，能用他们的方式，他们对文字的对音乐的解读，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比较新鲜的好玩的这个世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看我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把自己又问紧张了，我万万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博士的事儿。贝贝，我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可爱，你的一个记录说呢，你自己是一个隐形男孩，隐形同学，这是近视之间，我这样的隐形同学肯定不会受到多少关注，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不管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班里面都会有那样的男孩，默默的，但是他会给你充足的安全感。贝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

0: 舞台上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当我看到你这本书，说到你自己是隐形同学，我更笃定了我对你的这个判断。那好，现在问题来了，就这样的一个隐形同学，就是在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比较不起眼的那样的一个男孩子，做乐队你觉得有优势吗？
1: 刚毅老师这些问题都好有水平啊，就是，有优势。其实我觉得隐形，我先回答您这个。其实隐形的意思就大概绝大部分人，我认为都是这样，就是学习不说好也不能算很坏，然后你排名呢也不是很靠前，但也不至于垫底，然后中不溜，然后长相各方面反正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才比较容易是这样，但是可能走上社会以后，大家都会走向不同的领域跟方向，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 可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或者方向，有的时候可能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其实做乐队这件事，我属于那种可能幸运的那一波人，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职业规划，因为在大学时候接触了音乐社团，包括音乐这方面，本来从小也喜欢听歌，从大学时候开始写一些东西，不管是文字还是歌吧，但那个时候都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向往这个行业，就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自己肯定会去走这条路，但是没想到会走到所向何方。所以当大学毕业又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就我就还是义无反顾，会就自己的规划里就是往这方向发展。但是也从没想过自己会作为主唱，也从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被别人喜欢。后来也是确实是认识了我们这些。 这些人，就重新遇到了，然后重新认识大家，我们这六个人才有了一个动了一个要不要重新组个乐队的一个心思。也是我身边的这些人给了我很多动力，然后后来说那就做，因为在当时我已经有在自己创业，也帮别人也做音乐相关的职业，自己也有经历两支乐队的组建，然后签约还有退出，所以有一些行业经验。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次要再做的话，因为已经30岁了嘛，当时已经快30了，所以。 就是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的更专业一点，不能再像年轻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去做一件事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决定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开会，然后很快的这个乐队就公司化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大家工作时间久，就都有一些这种工作模式的这种协调能力，所以就用了这种方法去做。结果我们就是建立在了而且很好的情感和一些好的机制之上，就走了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这十年间，突然又会又有。 觉得自己可以心无旁骛去做一些创作，于是就去做了，我们就发行了4张专辑，去演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让我觉得，作为乐队一直不是我们某一种身份的一个标签或者象征。其实包括之前大家会觉得我们什么斜杠青年呀，或者又是像您刚才说什么所谓学霸乐队，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敢当，也加上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跟音乐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一群人觉得自己真的向往这个，并且我们真的实践了，可能运气也好，也再加上一些时机，我们就真的把它做了下来。然后，有很多可能性，所以乐队对我来讲，可能更像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太像是说自己作为在这么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明白，就是没有太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任务来做。
1: 对，
0: 它更多的是因为你们的兴趣爱好，它一直在。 引领着你们去做某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引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不觉得什么事儿是很艰难的了。
1: 哎，没错。
0: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这种理工科的这种学霸，然后去做音乐，我认为是要从一个冷到一个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递进吗？还是说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自然的它就会发光发热？因为我看你们乐队那几个男孩女孩。
1: 我感觉都挺内向的，是真的。我们是全民爱人乐队，您问的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因为今年第11年，也还是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干苦自知。
0: 而且我觉得你们做乐队那几年也不是说音乐最好的那个阶段，
1: 对吧？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会随着市场的这个起伏，有的时候像您看月下的时候，也是我们算是高峰期了。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不了这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单纯，我们是觉得就是写作品，然后被大家接受，是我们高兴，然后去演出。其实，在当时想的也少。但在当时迎来了一个可能您也知道，就是在月下的那个时期，迎来了整个乐队市场的一个大型的转变。
0: 没错，没错。
1: 它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0: 对，
1: 这个文化一下就被推到了前排。
0: 没错。
1: 很多乐队都是已经坚持那些前辈们二三十年的，在突然之间在那一年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也受益了，说实话也因为它受益，正好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组建第三年。
0: 嗯，
1: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太多方向的，就是也很热血，因为你要组乐队，我觉得做一个决定它永远是一个可能需要你不理智的成分。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对
1: 啊、哦，其实反而跟你理智成分很少，很多时候做决定是要需要你的那种冲动。
0: 对，
1: 而且我们六个人做了之后，发现走得很顺。那几年，因为正好，因为《春风十里》您唱的那首是我们乐队发布的第一首歌。
0: 对，
1: 你知道，但是这个事儿是双刃剑啊！你看一个乐队发布的第一首，结果，这么多年就一直好像在他的在前几年的时候老觉得在他的这个阴影之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一下子还有没有可能超越他的可能，会期待你的下一首会是什么。我们一直其实之前都在这个内心的这个环境里，而且大家也会受制于说我们很不想做成那样的乐队，就比如说 OK 你们都有别的工作，或者你们都是你看学历在这放着，所以你们音乐玩就不错，还不错，玩票。但我们实际上是想
0: 你们很认真
1: 的，对，我们想做专业的，
0: 怕别人觉得你们在玩。
1: 对，那几年可能心态也不太好，就一直在往这方面再去死，就是钻研，他就会觉得 OK 我们要证明自己是专业乐队，跟我们其他的是没有关系的。那几年在做这件事情更多，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这首歌也得到很多关注，然后也有很多的像李宇春老师他们都在翻唱嘛，
0: 对对对，
1: 也帮助我们很多，所以让他一下子走到公众面前。
0: 对，
1: 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0: 对，
1: 然后当迎来月下以后，然后有一些正反面的反馈，然后又加上马上就来了一些特殊时期，导致一下子就开始这个乐队陷入了另外一个循环。
0: 明白了。
1: 其实这个乐队在那个时候大家心态上啊，包括这很多运营上就开始面临一些挑战。但是还好，因为乐队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就这几个人还有一个修复能力比较强，大家就互相就是开始支撑。于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就出了我们第三张专辑在心碎处。就是我们希望，就其实他海明威的在别的武器中的那句话，
0: 对对对，
1: 世界击倒每一个人，有些人在心碎处站立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通过音乐，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让我们和可能听到我们音乐人得到一些共勉，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站起来。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乐队的整个心态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开始变得成熟。于是我们会觉得 OK 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复制一些东西，或者我们也没必要去复制一些你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好好守护它。我们像道德经里所讲，就是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就一直去做，像流水一样，这样才能更隽永。我们要做去隽永的事情和隽永的作品。所以后来我们在大前年出了我们第四张专辑滔滔，就是滔滔不绝。
0: 对，
1: 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现在整个乐队，因为还有一半成员还在上班。
0: 对，
1: 现在跟白的还在加班呢。
0: 对，我说他们这支乐队，刚才贝贝说，我就在想，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干，咱就回去上班好了。
1: 对，所以他这个一直他的组成呢，你又不是很就是全职，但是他又用全职的要求我们再去做这些努力，所以这年其实很辛苦，大家的时间跟挑战都很多，但是依然就像您刚才说，如果你是喜欢和热爱他，其实就不算辛苦嘛。
0: 对对，
1: 所以一直这个乐队都是这样一个呈现。直到今年说我自己想，因为我也有一个写作习惯，
0: 对对，
1: 因为相当于这本书呢也是十年，它其实整整快十年，因为可能就是每次去演出或者自己有想法就会写一点这十年间记录。所以在它的这个第一页就写的就是
0: 十年，
1: 献给陆先生乐队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
0: 对，而且在封皮上也说，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像发生了十万次的震动，每一声都很微小，但聚合起来就振聋发聩。你看贝贝说他内向，各位朋友你们信吗？二十分钟啊，就是我 solo 完他就开始 solo。 让人阅读起来身心愉悦的这么一本贝贝他的十年的心路历程。而且我刚才说了，他一种很轻松的然后很美好的方式在记录所有的过往，他把自己内向的那个男孩写成一个隐形的同学，但是谁也没想到隐形同学未来可以成为斜杠青年，而且在他以为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可以做到被更多的人喜欢和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和贝贝就一起来聊聊他和他们这支陆先森乐队的十年。在这里面呢，我想让大家先直观的感受一下 贝贝他的文字的这个美感，在这本《十万》的第110页的时候，他写了，就是他们乐队的几个人相识，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不是贝贝写的诗，是他写的一段小文字，我也觉得非常美好。他没有刻意的雕琢，他说：“

0: 有好几次天边泛白的时候，我看见青春独有的伤痕一划而过，有关于爱的，有关于未来的，唯独没有关于过去的。因为年轻的人从不回头，义无反顾，就是在这些天之将白的时分，我决定把自己的人生交于音乐。就是他淡淡的说到了他的一些决定，
1: 淡淡的告诉了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刻，他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结识了，北林四大闲人，就是画风就是转的还蛮快的。北林四大闲人，这时候你们乐队刚开始的雏形的这个阶段，这四大闲人现在依然是乐队的核心成员。
2: 四大闲人现在有两大，对，乐队，一个我，一个贝斯手李斯。
0: 李斯，
2: 因为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调侃自己，因为大学，因为我跟李斯还有冰冰，就我们键盘手，还有这个我们经纪人，都是校友。其实我们都认识二十年左右了。 我们是其实，在青春的那些年岁里头，在大学就是我创立了一个音乐社团，然后他们是每一届的会长，
0: 对对对，
2: 就是这样的传承。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即将毕业，你没什么事儿干，李斯为什么没什么事儿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经常这个
0: 在一起玩乐队，
2: 对，溜达，就是玩不但管理社团，然后呢，我也没什么学业了嘛，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老是在一块儿。 所以在北联的那个岁月，那四年，我认为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0: 对，
2: 他有可能，他其实让我们在青志同道合的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呢，很大程度上他会在毕业的时候会走散。
0: 嗯，对。
2: 但是哎，我们可能缘分还是在这儿。然后一直就没有走散。特别我跟李斯，我跟李斯，我们是已经经历过两支乐队了。然后这是我们第三次，就是还是想做音乐。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才是，因为这篇算是就是前沿。
0: 对，
2: 编辑老师当时说让我写一个自序，我说什么是自序，我就写过，我就写了一些我能记得住的事儿。像您刚才读的这一段，您又读起来，其实我也又有新的一种感觉。
0: 就你当时写的时候也没觉得它这么美好，是吧？
2: 是，您一读我会觉得咱们共享了青春，
0: 对对对，
2: 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人呢，就会。 包括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们可能刚上大学，马上刚开学嘛，然后他会经历那个人生。我认为为什么咱们老说青春岁月是最好的，就是因为他太单纯，他没有任何在社会上的一点负担。而且那个时候你可以迷茫，对吧？你可以去纠结，你可以心碎，你可以做任何你的人生里你最重要的那些悲喜的经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很尽兴。现在回想，我们在大学有一起玩音乐，一起去就是。 反正就是一起游手好闲，又一起去考试，然后你又会在很多深夜里去品尝你所谓的孤独，我又心说强说愁。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会，这些都来自我那个片段化的感受。就经常会，比如像我们，如果聊天或者是聚会到天亮的时候，那个是能熬夜嘛，年轻就会我会看到北京在当时的天刚刚微白的时候，泛白的那一刻，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一种。 可能就像书里写到，独有的一些东西，那种忧伤是一个无来由的，但是又充满了那种期许的忧伤。
0: 没错，
2: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我坐在这里跟您聊天，我不知道未来的郭贝贝是什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也许我的未来会像这个天之将白一样，它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喜欢的人和喜欢想做的事儿。所以音乐在那个时候就是很重要，在我的心里，可能这个是我有了。
0: 今天的这一切，所以就是我的文字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你可以这样去记录。而且他在你的这个青春当中，他留下过痕迹之后，在很多年你想起他的时候，依然可以用最美好的文字来给他淡淡的做一个记录。你看，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跟贝贝我们俩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在说刚才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他好像还是那个这个恰同学少年，你知道吧？他依然是充满了那种期待，他的眼睛依然那么的。 明亮，这就可能是做乐队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永远会给自己在心里留那么一块最纯净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都可以把曾经的那个美好给它放进来，让我们时不时的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可以把它再拿出来和喜欢的人、愿意分享的人在一起好好的聊这个事儿。那这本十万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瞬间。我觉得。 不管是关于乐队的成员，还是贝贝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像他刚才说的，既看到了天边泛白自己的那个惆怅、茫然，但也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我自己的家乡也好，我去过。

这本书里面包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贝贝，他都在给我们传递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迷茫，我们可以心不知所往，但是总有一刻你告诉自己那个方向它很坚定，我就要朝那个地方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十万背后的故事。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 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 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0: 欢迎两位嘉宾。战争是力量的对抗，更是谋略的较量。排兵布阵作为军事指挥的核心，直接影响战场胜负。从榆林镇到雁行镇再到悬乡镇，古代名将不断优化阵型，以求攻守兼备，克敌制胜。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严整布局当中了解秦军的战术体系，展现中国古代军事组织的巅峰水平。
4: 军阵其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它是一直都处于巅峰时期。冷兵器时代没有办法，我们排除掉那些计谋啊、战略啊这些层面之后，你真正走上战场，你会发现单兵的战力很重要。但是把单兵放在战场的什么位置，把战力发挥到最大，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专业问题。我们知道六韬兵法里边有一篇是虎韬，你看那个里边的这个问对是姜太公在回答，对吧？那就是西周的早年，这里边就已经开始记录拿什么样的旗帜，如何侦察，如何阻断，什么样的士兵应该放在前面，什么样士兵放在后面，这个详细极了。到春秋时期，就是五子兵法里有一篇叫制兵，这个里面也很详细。然后包括司马法，司马法有一篇叫言位，这个能详细到什么地步，就是说这个士兵在这个阵型里面什么时候保持坐姿，什么时候要用膝盖移动，这都有记载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战争频仍，所以这个阵型它能够得到大量的反馈，就像一个产品开发出来，然后放到战场上去检验，检验完了之后有反馈，有反馈它再对这个产品进行调整。所以就是我们说国家不幸施家幸，有的时候国家不幸兵家也幸，就是它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实践，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来调整这个东西的机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说阵型好像在这个时候是巅峰时期。其实这个阵型在冷兵器时期一直都很重要，包括到后来这个戚家军抗倭、鸳鸯阵等等等等，它也是靠阵型把单兵战力放到最大。
0: 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1、2、3号坑来了解所向披靡的秦军排兵布阵的秘诀。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大约有陶俑陶马6000件，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战车50多辆。一号坑的军阵布局严谨，结构清晰，由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4个部分组成。前锋是3排武士俑，绝大部分是弩兵，侧翼以及后卫部队所持的武器也基本以弩为主。军阵的主体部分由38路纵队组成，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或是独立步兵部队。武器装备以强弩、戈、矛等兵器为主。从主体军阵的武器分布来看，远程攻击性兵器，也就是弓弩的后边以及两侧，大多使用的是长兵器，长兵器之后是短兵器，短兵器的数量相对其他两类兵器而言比较少。有专家认为，一号坑的军阵是一个巨型的矩阵，并且在静态之下隐含着临战时的动态变化。你们怎么看一号坑排兵布阵的核心思想？实战状态下，一个基本军阵应该满足哪些战术需求？
3: 一号坑呢，最外围基本上都是以弩兵为主，而长兵呢，基本上是在弩兵的后面，短兵又在长兵的后面居中。这个和实际作战当中远程的攻击性的弩兵，它射程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两阵的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可能就进入到要长兵相接的阶段了。而真正到短兵相接的时候，那就已经是非常近，或者是双方已经完全贴近了。有的学者说，它除了排阵的同时，也是有一定的战时功能的。当然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些持弩的兵呢，还是可能会佩剑的。在有的情况下，他还可以拔剑来进行使用。
0: 就是箭射完了，你也得拔剑去冲向战场。
3: 对对对，他不只是只持一个种
4: 远程转近战。
0: 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战场的画面哈。两军最初是弩兵先上，弩射完了之后，两军越来越近，然后就是长兵器。最终我们经常说一个成语叫短兵相接，这个时候就是手持短兵器的士兵和对方敌人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搏杀了。
4: 所以其实您看这个军阵，我感觉这个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全我军有生力量的同时，用最大效率杀伤敌方有生力量。战场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场景，它更像象棋场景，它不是围棋场景。围棋场景是一个同质化场景，就是每一部分力量它是一样的，但是象棋化场景它是一个差异化场景，就是每一个力量它都有它的个性，指挥官要做的是把这个个性化的功能之间形成配合。比如说象棋里你有士象，士象的设计就是防御性的设计，车的设计就是进攻性的设计，你拿车去防守，这个就太大材小用了。这个马炮处于这个攻防之间，它是有不同的战术设计之间形成的战术需求。
0: 从一号坑这个兵器分布，你们怎么看秦军两个陶俑间的兵器协作，以及两类兵器在区域内的协作？
3: 无论是弩兵也好，还是长兵以及短兵，它本身应该还是有自己的军事编制的，可能以五人为组，2-5为10，所以它在实际的每一个层次内呢，有相关的军力来进行具体的指挥，具体的排布方面，双方的站位啊，相互的协同啊，应该是有训练在其中的。
2: 旌旗招展，传号令，战鼓雷动，统三军。秦军如何实现战场上的即时通讯？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排兵布阵》正在播出。

0: 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以指挥车为主，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是接近一号坑的中心位置有两辆相连的战车，应该是整个军阵最核心的指挥车。车辆周围有和旌旗、鼓、俑钟相关的指挥工具的遗迹。一号坑出土的五件头戴荷冠的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都位于战车之上。步兵队伍当中没有发现高级军力俑，但是存在着大量中级和低级的军力俑。这些步兵军力俑都位于同一类型武士俑的最前排和最后排，分布比较有规律，显然属于普通武士俑的直接主管军官。你们怎么看一号坑主体军阵当中它的指挥系统的分布？
1: 就是我们谈到指挥的时候会有一个说法叫如臂十指，我们的这个胳膊的数量其实比这个指头的数量要少，大脑的数量又比胳膊的数量少，就是在一个金字塔型的指挥体系里边，它这个信息是层层递进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是一层一层解决的。它解决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宏观问题拆解成很多微观问题，然后再继续往下分解，一层一层，直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再分解了。因为如臂十指，你这个手指已经是末梢了。所以不管在古代作战还是在现代化的军队，古代的千夫长这一级大概相当于今天团长这一级，特别重要。他们要能够理解特别宏观的任务，但是同时他还要向下去传达，他要把这个任务再分解。
0: 听起来像是一个思维导图
1: 啊、哦，对，一个决策树是吧？
2: 青海省发现了一批汉晋墓，他在里边就发现了很多的简牍。从那个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呢，士兵吧，每一个方位的部队他配的肩章啊，实际上是有一定标志的。另外所统部队他们举的旗帜也是有一定差别的。另外，它低层的军力啊，它可能也会持一些小钟啊或什么的，他们这个小范围内有一个信号或相关的来进行一个指挥。至于中心的将帅利用鼓或金指挥部队，文献里面有一些记载啊，哪怕是日常的操练，士兵是半跪着还是站立，都是根据鼓和旗帜的指示呢来实现统一的效果。另外包括击鼓的通数什么都是有交代的，
0: 就像定军山里面唱的一通鼓、两通鼓、三通鼓，
1: 就是要传达不太复杂的信号的时候，它是按照预先约定的规制性的信号来传达的。就像刚才孙老师讲，战国时期就是各国都有旗语，有这个鼓角，五子兵法有记录，左边青龙旗，右边白虎旗，前边玄武旗，就是这都是说好的，就是我一打青龙旗意味着什么。而且就是刚才说这个几通鼓，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做第一次击鼓是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是练习阵列，第三次击鼓是迅速就餐，赶紧吃饭，第四次击鼓是相互检查，第五次击鼓是列队。我不知道写定军山戏文这位是不是参考的五子兵法，我记得是头通鼓战饭灶，二通鼓锦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叫，他就唱了四通鼓。根据五子兵法应该是五通鼓。
0: 我看这个网上大家都说一通鼓我就战饭灶。
1: 他是把战饭灶。
0: 后面几通鼓就不要了、就一通鼓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就是鼓角这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因为就是远距离传输，这个耳朵是比眼睛远的，鼓角能够用最快的速度传到最大的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复杂的命令，这个没有办法，就必须要用传令兵了，因为它不是现代旗语，现代旗语它可能能对应具体的文字，就是那个时候旗语没有那么发达，它就必须要用这个斥候，或者是每一个将帅旁边都要站着四五个传令兵。
0: 刚才你们介绍的这些指令在训练当中甚至是在理想的状态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的主体军阵为例啊，假如这是一支6000人马的军队，在实际交战过程当中，那两军应该有10000多人。我相信实战当中会有各种突发状况，包括战场上的喊杀声、各种的旗语、鼓声。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军队的指挥系统如何有效实现呢？
2: 我们刚才说的是6000人嘛，大概就是一个军的规模。可能他的甲装呀什么配备之后，他的徽章或者肩章类似的标识在他的衣服上，对于识别每一个小的作战单位的话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他们是一组啊，他们是一组。另外他们持的旗子有很多差别，比如它是左部的，这个是右部的，过去的旗都是垂下来的，然后是折尺的，那这个折尺上的着的颜色分布的位置就对应了它是哪个单位的，所以整体来说层次非常分明。而且对于各个小的单位之间，比如打仗的过程中距离保持不好呀，你的前队影响我的后队啊，这种话都是有军法规定的，本来是5部，你这中间的这个错了位了，你冲到了人家那个部，

0: 了或者跑散了什么的，这种都有严厉的军法处置，而且直接处罚的就是你这个小的作战单位的那个负责人。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各种颜色的马赛克。
2: 就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指挥权要下沉到如此之基层，比如说五个人之间就要有一个指挥官，他下沉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指挥失灵了怎么办。比如说到后期追杀五国或者六国的这个联军，经常会出现说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人追着几十万人漫山遍野的去跑，那这个时候在中间这个位置，你的视野其实是不及前线。包括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秦军作战的一些过程，其实我会怀疑，可能在战争之前，就是这个阵型比较紧凑的时候，这个指挥官会有各种各样统一的这个指挥。但是一旦到这个战场后期，秦军前线的这些基层指挥官会被赋予非常大的临机应变的这个权利。
1: 刚才听两位讲啊，无论是这些旗语啊、阵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鼓声啊，听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啊。那在秦代的兵役制度下，或者说在当时战国时期，征发的士兵来源是很多种的，那如何快速适应这么复杂的军阵阵型呢？
0: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冯唐
1: 易老，
0: 易老李广南风，那个冯唐就曾经提到过，说汉代的这个士兵呢都是农家子，说他们怎么能知道军中的文书啊，以及在作战当中共进退啊有一些指令啊，说这个怎么能做得特别好呢？他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包括军队要长期的训练，长期的屯驻，大家要通过时间和训练能够建立一个熟悉。当然一个是日常的这些管理，对于他们能够快速的熟悉和学习军营当中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一般有过征兵服役的经历。另外他们参加徭役的过程中也是应该有一定的军化的管理的，甚至包括这种刑徒兵，秦始皇修这个骊山陵墓不是有大量的刑徒的身份的人吗？章邯赦免了他们，然后
2: 战斗力很强，
0: 给了他们兵器，然后他们迅速就把陈胜吴广的先头部队打败了吗？这个里边其实就跟他原来军事化的管理有关，所以你释放了以后一旦给了兵器，他的组织方面也不用特别的训练。
2: 刚才孙老师说的是他有一个社会基础，因为本来就是边民为事务，有这个连坐法等等，其实这个跟军法差别不大，那么他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已经相当适应了，但是在他转为正卒之后，肯定还有一定的时间去训练，包括理解这个纪律，然后记住这些信号，而且根据这些信号去操练。就是我们后世，尤其是对于先秦时期，对他们的成军的过程可能理解的相对比较粗糙，就是感觉是不是把人凑齐了就行了，其实远远不是。所谓的成军，它主要是要成战斗力，它不是把人凑齐了然后往那儿一放，那个是黑社会打架，没有个三五年其实是做不到的。真正成熟的战力啊，战国中后期就是齐闵王他动员全国的军队，然后跟这个五国联军作战，那齐军并不少啊，几十万大军，可是为什么一触即溃？就是他成军的时间太短，他还没有通过对纪律和信号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做到相互配合。尤其是在秦打开局面之后，没有了生存危机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用一种相对比较从容的这个姿态来做这些事情。
1: 兵马俑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左前方，是一个曲尺形的军阵，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多辆，青铜兵器数万件。虽然比一号坑的军阵规模小很多，但是二号坑的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根据二号坑的平面布局，并且参照兵马俑的排列情况，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出土的都是步兵武士俑，也被称为步弩方阵。方阵中间的蹲跪式俑160件，方阵周围有立射俑、重装步兵俑。第二单元出土的都是司马战车，每一辆战车都配有陶俑士兵2到3件。第三单元出土了战车、步兵和骑兵等兵种，堪称车、步、骑混编部队。第四单元主要是骑兵俑和陶制鞍马，另外也有司马战车。上述四个单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衔接，有机地组成了一个整体。相比一号坑的军阵，你们怎么看二号军阵的特点？在整体作战当中，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0: 二号坑它整体的兵种的配置是比较丰富的，总体上来看呢，它还是延续了弩兵居前的特征。另外呢，里边的这种四车战马的方阵，过去我们认为战国以来主要就是步兵了，然后弩兵了，好像车战啊这些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秦啊，甚至是西汉的前期，车战本身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它的地位恐怕也不低。还有一个呢，就是骑兵。 虽然跟匈奴交战，跟戎夷交战，然后这个胡服骑射，后来他吸纳了很多叫楼烦兵啊等等这种，但是总体这个骑兵在整个军队中的比重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另外当时的马匹吧，它有一个箭垫就可以坐上去，但是还没有马蹬，所以那个时候的骑兵呢，它的正面的这个冲刺冲击力还是不行的，主要是一种追击性质的。这个跟到了魏晋南北朝很多这种所谓重装骑兵的出现，还有这种拿着这个鞘，就是那种长矛的那种，然后正面冲刺，就跟中世纪那个骑士一样那种啊，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2: 一个小的军阵里面有如此复杂的分工，确实说明秦军到中后期它其实是模块化作战的，并不像有些文艺作品展示那样说步兵在一块儿，然后骑兵在一块儿，然后这个几十万人分工是以这个上万人进行分工，其实不是，就是它混合了不同的作战单元。这个做法非常先进，就是类似于这个现代军队的这个混成旅，就是它能最大程度释放单兵的作战能力。作为一个士兵，在这个同质化的部队里，就比如说大家都是这个功能，单兵的这个角色它的功能就有限。那作为一个士兵个体，他的这个责任感包括这个注意力可能也相对受限，但是在一个差异化的部队里，就是你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负责你这块的没几个人，那他的这个责任感和注意力也要相对的集中，这个是相对符合这个个体认知在军事合作里面的原理的。
3: 是实战军阵还是军事学校？三大俑坑功能引发千古猜想。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排兵布阵》正在播出。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三号坑。三号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西端北侧，面积比较小，平面是凹字形，大约520平方米，但是地位非常重要。从出土的武士俑的排列情况看，它不像一二号俑坑是战斗队形的编组，更像是保卫室内统帅的警卫队行列。从所持的兵器看，主要是铜书，铜书在当时主要是一种仪仗武器。三号坑出土的战车的级别高于一二号坑，加上三号坑的建筑布局是南北厢房加车马房，因此考古专家认为三号坑可能是统帅第一、第二号兵马俑坑的指挥部。按照考古专家的分析啊，你们怎么看秦军把作战指挥部从中军当中独立出来，能指挥这么样一个规模军阵的指挥官在秦军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如果把这个三号坑跟一号坑、二号坑关联起来，而且认为三号坑对一号坑、二号坑都有一定的统领那他这个应该级别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将军所统领的一军大概也就是4000人左右嘛，一号坑大概就是6000人了，然后再加上二号坑，那确实是一个将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另外这个里边战车的等级高，另外警卫部队都吃书，我们知道那个书吧长度比较长，上端没有刃儿，所以它实际上不是一个
1: 作战
0: 用的
1: 兵器，
0: 对。所以它肯定应该还是军事仪仗性的功能，所以这个定位吧，当时指挥的整体的数量非常大，而且兵种又非常多元，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独立的指挥部来进行统一的安排然后应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应该反映了这个时候的军事制度的发展和进步。
2: 其实我们可以想，后世普鲁士为什么会出现参谋部制度，就是因为有大量的专业问题它需要参谋人员独立成编了，就是参谋本身它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当然呢，秦的这个可能还达不到现代的这个参谋部制度，但是就战场而言，它肯定会有相对固定的指挥团队，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复杂的参谋系统。这些人他或者他要规划全局的这个目标和实现路径来制定策略，然后或者他要给不同的中级军官去牵头完成不同的任务。那能指挥这样的军阵，或者说能够指挥复杂度达到这个级别的军阵，我觉得至少是将军。就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相当于现在的师级的这个规模的话，他对于参谋本身的诉求可能就没那么高。
1: 关于三个兵马俑坑还有不少讨论啊，主流观点认为三个俑坑是一个临战状态的军阵系列，还有观点认为这是秦军军事生活的反应，一号坑是矩阵，二号坑是营练，三号坑是指挥。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秦的军事学校，是魏辽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建立的秘密军事教育训练基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观点？
0: 这个以往的学界讨论很多，确实大家也非常关心。 我印象中一般的考古学者可能倾向于它是送葬的军阵，就是相当于在安葬这些大臣的时候，有的时候国家会派北军或者是蜀国玄甲兵去送葬，然后来模拟那个仪仗。这是考古学界很重要的几个学者大概都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2: 这个我对这个军事学校这个说法很感兴趣。其实我之前这个看魏辽子的时候，我有这种猜想，我觉得包括军事学校，包括这个军事科研部门，这都是很有可能在魏辽子主持下去设立的。因为魏辽子里边有一篇叫《志谈》，就是它里面谈到一个问题，说武用天下之用为用，武治天下之治为治，也就是说我要借鉴天下的制度来制定自己的制度。那这个如何借鉴，就是他不可能说我把所有的制度全都复制一遍，通过这个实践再反馈，这个代价就太大了，那这个就需要研究。所以说他一定要建立这个军事科研和政治科研，但是是不是体现在秦俑里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觉得至少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应该是有这样的机构的，因为我不太相信就是魏辽子里边说的那些东西他一个人能够研究出来，或者干脆就直接落地，这不太可能。比如说百人千人万人设什么官，然后他里边提到了这个激发斗志的原理，这个稳定军心的原理，但是魏辽子说的在他那个书里边比较粗糙。我觉得他更像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课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如何这个稳定军心。那这些课题提出来是给谁回答的，那我觉得肯定需要有人去研究，然后研究完了之后提供给前线将军参考，然后在实战中反馈，反馈之后再研究。其实这个可能跟咱们之前讨论的这个军制、军功、军法，这个我想秦国到后期都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他才能武器做得越来越精密，然后法律制定得越来越科学，军事行动然后越来越灵活自如。所以科研机构这个事儿，我相信
1: 你很感兴趣。
2: 对，我觉得就是秦朝的这个科研机构到底是由谁来领衔，或者他是怎么研究的，这个事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我也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多搜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0: 是的，
1: 自己琢磨琢磨。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论据，就是说兵马俑他那个着装都是五颜六色的，如果是作为墓葬来说，一不符合肃穆的氛围，其二呢也不符合秦朝上黑这样的一个传统，反而是很符合作为实战模拟，这部分陶俑是这个颜色，那部分陶俑是另外一种颜色，
2: 红军蓝军，
1: 对对对，有一种对抗的感觉。黄土之下，万千陶俑保持着永恒的军姿，似乎在时刻等待着金鼓号令。他们不仅守护着一位帝王的陵寝，更封存着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知。胜利从不依赖孤勇，而在于整体的精密配合，释放最强大的集体战力。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昔昨夜飞渡山海平，万千幽边无三木星，我心无止无尽追寻自前行，一路飞扬风驰我影。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完成六国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然而此番宏图大业并没有让他停下征战的步伐，很快500,000虎狼之师挥戈南下，凿陵渠，破险隘，300,000大秦锐士扬鞭北上，收河套，筑长城。金戈铁马下，一个关乎华夏版图与文明走向的时代序幕正被缓缓拉开。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将聚焦实现秦始皇心中天下概念的南征北战。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之后，随即就命蒙恬率领300,000大军北逐匈奴。《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平定阳越，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关于秦始皇北征匈奴、南平百越这两场战争的开始时间，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按照其中一种观点，公元前221年在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几乎同时开始了南征北战。至于征战理由，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一书解释说，北战是因为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担心大秦亡于匈奴；南征是因为秦始皇贪财，看中了南越的象牙、翡翠等等这些宝物。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南征北战的战略构想，以及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启动了南北双向的战争？
3: 这个问题大家确实关注比较多，是不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就立即开始了南北征伐？我是觉得始皇帝统治呢，大概应该可以分成前后两期。他的前期实际上是在完成统一之后转入了一个和平的守城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持续到了秦王政32年。大概从秦王政32年的金石刻石以及他在北边进行巡视开始啊，才开启了北讨匈奴和南征百越的战争。但是确实是几乎是同时开始南征北战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也好，还是在史记的六国年表里边，都能够看出来北边和南边的征讨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后续的经营，比如说往北边或南边迁徙一些民众啊，基本上也是同时进行的。他经常说这一年北边怎么怎么样，南边怎么怎么样，所以确实是在32年之后是

0: 同时开启的。
1: 其实这个首先河套地区和这个南越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本部的一部分，这两场战争其实是统一的扫尾阶段，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地方因为它毕竟是中原地区的外围，就是他们是秦国灭赵灭楚的一个自然延伸和必要巩固。比如说先说匈奴，其实一直到汉朝的初年，边境地区一有什么事儿，这些人还总是往匈奴去逃跑。比如像韩王信、卢绾，这都发生过，说这个在汉朝犯了法犯了罪，携带力量然后就投靠匈奴。那何况是和这个匈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赵国，就是如果不把这个河套地区收复，那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成为赵国的复国基地。其实赵国一直到很晚很晚，就是赵国都已经灭了，赵人还在抵抗，南越也一样。其实后来汉朝就面临这个问题啊，秦朝的残余势力就在这个地区建国呀。赵佗本身不就是秦国的大将吗？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被消灭，所以秦国肯定是说灭赵灭楚。那如果这个外延地区不扫清的话，那这个统一是不牢固的。
2: 按照刚才孙老师的观点啊，南征北战还是同时开展的。既然是同时开始，那么它的战略优先级会怎么来确定的呢？当时的秦朝廷对于匈奴和百越的威胁认知有什么样的差异？
3: 如果从对方的军事实力的角度而言，肯定是匈奴要明显要强的。这个从所选择的将帅也能够看出来，就北边的主要选择的是蒙恬，是吧？蒙恬世世将家，从蒙敖开始，蒙武啊，到他这一代，而且他当年在统一之后担任是秦国的内史。我们知道内史是秦的关中的核心地区嘛，他做这个长官，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和蒙毅兄弟二人也是秦国在军事和内政当中主要倚重的人员，甚至是将来的继承人所主要倚仗的人物。他派这样的人物去统领30万的大军去北征匈奴，也可以看到一个方面是对方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在优先级上他肯定还是重视这个的。与之相对的话，南征百越啊，他派的叫做魏，然后他姓屠，这个魏呢大概相当于一个郡的郡尉的层级，他跟将军还是要低一些的，他所统帅的军队的数量呀实力呀肯定有一些差别吧。
1: 这个其实我补充两点，我非常同意啊，肯定是匈奴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的。因为秦朝包括后来汉朝，它的整个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准确的说是在西北方，那匈奴也在西北方，也就是说这个匈奴对秦汉的威胁它是个生死问题，百越的威胁它是个得失问题。然后匈奴的实力之强，就是百越大家都知道，说我征服这个地方，甚至我开发这个地方，经略这个，它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匈奴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即使到汉武帝之后还跟汉朝对峙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第一，就是地缘的毗邻性。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谁的优先级更高，谁能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谁的优先级更高。就是敌人再强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行动不可预测。就是南越明显具有防御性，但是匈奴明显具有进攻性，而具有进攻性的一方，它能给它造成更加不确定性的局面，所以这个一定是优先解决这个问题的。
4: 盐碱地无法耕种，运粮队损耗惊人，北伐的经济账让人瞠目。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南征北战》正在播出。
2: 匈奴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时常南下劫掠，尤其是战国末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匈奴趁机不断壮大。与之相邻的秦国、赵国、燕国三国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各修长城来防止匈奴袭扰。因此李斯对北征匈奴持反对意见，他说匈奴居无定所，也没有什么财务积累，到处迁徙，难以找到并且控制，如果清兵深入，粮饷必断，如果携带足够多的粮饷，又会导致辎重过重，无法前行，所以即便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图。在蒙恬随后的征战当中，虽然僻地千里，但因为是盐碱地，不生五谷，因此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铺兵路师10多年，代价巨大。由于路途遥远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说天下百姓转运粮草30钟粮食才能够得到一石粮食，换算了一下就相当于192:1。男子努力种田，女子拼命纺织，也没有办法满足前方的需求。你们怎么来看李斯的反对意见以及北征匈奴所遇到的困难？
3: 李斯是秦统一后整个王朝建设的主要的一个设计师和建设者，所以他立足王朝整体的考虑来谈这样的一个意见，他实际上就反映了在征讨匈奴当中所面临的很多风险和挑战。如果没有消灭主要的力量或者有生力量，而只是修筑一个防御工事，然后去派人屯驻，那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当地的生态啊，它的物质条件啊，很难支撑大军的屯驻。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李靖和李世民他们就对过那个话嘛，他去征讨突厥，那基本上都不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一周以内，而且要求速战速决，万里进士，就是迅速要把别人消灭了，然后才能回来。不可能像这样这么遥远的过去，然后派这么多人屯驻在那儿，当地又没有任何补给，还得要后方运输，而且对方的力量其实也没有完全消灭掉，是吧？还随时可能要反击，那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李斯的这个意见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1: 我们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李斯说这些对不对？对，但是他只有破没有立。他说的这些经济问题跟解决匈奴威胁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思考问题容易这样，脱离了问题本身，然后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然后就再也回不到这个问题本身了。然后你说那是很困难，花费很大，那匈奴的问题怎么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之下，那无非就是要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要不然这个本身就是意志力和国力的比拼。李斯算的是经济账，他算的不是安全账。安全这个问题最麻烦的就在这里，因为安全它是一个指数，它不是一个常数，它不是说我只要达到这个数量级我就一劳永逸了，它会变化。所以就是边防它一定是一个常备不懈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要计算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2: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了解蒙恬北征匈奴的细节，只能从零星的记载当中探知蒙恬成功驱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并且筑城44座。随后秦始皇迁徙30000户垦田生产。为巩固边防，蒙恬修直道，筑长城，镇守边关10多年，威震匈奴。自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在击败匈奴之后的一系列操作？他没有选择继续北伐，而是修城移民，最后以修建万里长城作为北伐的终结。
3: 秦对这个地方呢很重视，从他的命名来说，相对于他的关中地区的秦中，他称新秦中，也是要认真的经营管理，而且是把它永久的准备纳入到秦的统一的版图内的。这些建设呢，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域以及战略安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1: 我个人觉得秦始皇自己是应该是有一个评估的，就是秦的能力极限在哪里。无论如何，作为农耕文明，它相对于游牧民族，它都是防御的一方。就是你只能说我防御的范围有多大，但是你说我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攻防态势，那就很难。就有人说这个汉武帝扭转了攻防态势，但是第一，汉武帝前面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景之治的积累，对吧？他有可以消耗的东西，而秦始皇前面是一个打了几百年的这个死人以百万计的一个破烂的中原。这个第二就是说，汉武帝他的这个进攻态势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又进入了这个相持阶段。汉武帝在这个罪己诏里边是检讨了这一点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安全账，但是辩证的说反过来也不能只算安全账，因为安全它永远是相对的，就是它不存在一个东西叫绝对的安全状态。所以就是还是那个话，就是说我们是要把这个安全本身作为一个弹性的指标来对待。那么秦始皇在这个时候他评估说，我这个攻势之后要有守势，那他可能假如说啊，他寿命足够长的话，假如说这个秦国的国运足够长的话，那他可能在防御一段时间他也会做出像这个汉武帝一样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在攻防的这个动态调整之中，这个不断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边疆安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2: 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的北伐对于后世中原王朝的边防政策的影响？
3: 一个是防御性的长城的修筑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汉武帝他修复了原来秦长城，另外他在外面还修了一道外长城，而且还修了很多外的这个塞城，对于后来巩固西汉王朝的边疆还是很重要的。这种一直延续到像明代也修了很多长城。另外呢，他还提醒了一个，就是适当的北伐和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两汉时期针对匈奴有很多的北伐的，另外像北魏北征柔然，所以从隋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始终如此。
1: 我觉得秦给后世中原王朝的边防政策打上了一个烙印，叫军事为本。 比如文景之治的时候，也是有适度的反击的，这个史记里边是有记载的。最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那个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然后向汉朝上书说，你们可以把官吏士兵都撤走，说我包括我的部族来做这个保护汉朝的屏障，你们就可以休养生息了。当时侯应向汉元帝说了十不可，那个十不可非常非常详细，但是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从来没听说过自己不置军备可以保障安全的。他这个观念是哪儿来的？可能跟秦的实践有很大的关系。
2: 说完了北伐匈奴，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南方战场。秦始皇的南征百越被认为是他征战天下最艰难的一战，到底有多惨烈？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这样描述，他说秦始皇派魏官屠睢发兵50万，分为五军，三年也没能彻底攻下南越，而南越崇山峻岭，又没有办法转运粮饷，不得不征发劳力开凿陵渠以通粮道。和越人作战，秦军虽然杀了他们的一个部落首领，但是越人都逃入到了密林，趁深夜出击，大破秦军。屠睢被杀，浮尸流血数十万。有观点认为啊，说当时的百越非常落后，作战能力远不及匈奴，秦始皇不可能发兵50万，这样的军队规模也不会交给一个魏官来统领，因此南征百越的惨烈程度被过分夸大了。你们怎么看这场南征的困难程度？
3: 这个里边的这个叫屠睢的人呢，经常称他叫魏屠睢，官职的等级啊，应该大体相当于郡尉的这个层级，比蒙恬呢要略低一级。他领的这个部队呢，如果是以一个郡为单位的话，它总体的规模应该还是不会特别大的。这个出兵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战斗力比较弱呀。这个地方在战国后期的时候，应该不属于楚国的疆域范围内。楚国虽然是南方的强国，但是基本上没有控制这个地区。也就是秦国在去攻讨这个地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的。而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形条件啊等等，应该就缺乏很多的材料，因为楚人恐怕都不掌握。另外，这个地方纬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气候啊各方面都未必能够适应。就跟我们说东汉的时候，马援去征交趾，回城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这个是非常吃力的。但是它的重要程度，史书里还是很重视的。对于秦统一之后扩张整个的一个王朝的疆域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和北伐匈奴可以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看南方一般称越啊，但是广义上呢，总体来说还是属于四夷的。所以亡秦者胡也，你也不能说在广义上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就是现在我们谈到南越地区开发，大概从孙权时期开始深度开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进一步深入，一直到唐朝的时候人口大量南迁，安史之乱大量南迁，然后到南宋的时候彻底开发成熟。但是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孙权更前期是谁把这块地方从法理上纳入到中国的版图里面，这个其实就要追溯到这个秦朝。我个人感觉，就是以当时秦朝的战力来说，不管是对匈奴还是对南方这些越民，这个地方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征，而是服，就是是在这里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治理。像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气候问题，因为秦军包括秦朝的官吏，他绝大部分还是在北方，然后他到了这么难的地方，他这个士气影响很大，他适应非常困难。第二就是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政治统治，而且是划入到中华文明的内部。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西汉，贾捐之就贾谊的曾孙啊，他还在讨论要不要放弃朱崖，就是现在海南。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南方这些越人今天归附了，然后明天又叛乱，你平完之后当时好了，后天又叛乱，反反复复，朝廷你不可能他每次反叛你都打一次，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距离那么远，这个行军那么困难。南越当时也面对这个情况，崇山峻岭，然后与世隔绝，尤其两湖两广这个地带，就是一直到明朝还在反复的叛乱。所以就是说要长期在这里建立统治，他就必须要有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就是陵渠。所以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军粮的问题，这个就是陵渠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在当地建立长期治理的一个基础设施。
2: 屠睢死后，秦始皇又命任敖和赵佗率军继续南征百越，因为陵渠的开通保障了秦军的补给，百越之地被顺利攻下，纳入秦国版图，随后被设置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征北战，北伐可以看作是采用以强制齐的防御性进攻，用长城来抵御骑兵；南征呢，可以看作是以陆至山的扩张性进攻，像修路、修陵渠来面对崇山峻岭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问题。所以你们怎么看两场几乎同时进行的这个战争形态的差异？
3: 我感觉这个概括本身就很精彩啊。 北方呢确实是通过长城来进行防御，迁徙民众之后也主要建立的是一个县制，就说明在这个地方的巩固和探索来说呢是一个守势为主，先要守住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先保证相关的这个安全。而南边的这个征讨呢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南方少数民族杂处的一个很密集的区域，所谓百越之地。战国时代秦对于蛮夷的聚集地区呢是设道的，道来跟县相对称，而实际上在这里面设南方三郡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设道的，也就说明对南方的管理是一个纳入性的郡县制的管理，这本身就体现了南北很大的差异。
1: 以强制齐和以弱制山，它的核心都是一个机动性的问题。以强制齐就是制约匈奴的机动性，那以弱制山其实就是增加自己的机动性。这两场战斗的形态你发现，因为它对象不同，它依靠的基础设施是不一样的。强和弱它一方面是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在这里建立长期有效统治治理的军事上的延伸。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这是秦在充分的军事实践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工业。当然了，探索它也是有代价的，在当时依靠徭役依靠纯人力的那个状态下去建立这些基础设施，它确实给秦国造成了一定的战略透支的风险，但是其实可能还是时间不够长，
2: 太短，
1: 对，就是它还没有到说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长周期的收益的那个时候，只看到了前期的投入，而且秦的投入实在过猛导致副作用爆发。但是其实从相当长远的时候，比如说秦他国运能够都不用太长，他国运哪怕翻倍，我相信他后面经济收益军事收益会看到。
2: 汉武帝的时候，大臣延安向皇帝劝谏的时候认为南征北战是秦王的重要原因，大军驻守在无用之地，进退不得，男子都被征发，女子忙于输送物资，人民苦不聊生。你们怎么看南征北战和秦王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来看古代军事战争它的成本阈值？
3: 延安谈的这个问题是针对汉武帝的征伐四夷的一个劝谏，当然劝谏当中他必须要举一个有力的论据，不然他无法参与这个讨论。我们看秦王当然是亡于农民战争，但是南北的拓边对于秦的终结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所劝谏的汉武帝在汉武帝的统治时间内呢，不仅再次实现了南北的扩展，而且他在北边不只是设了44个县啊，像秦代那样，他实际上设置了无缘郡，他也控制了河西，又在东北甚至设过乐浪四郡，也就是说他在秦始皇帝的基础上呢扩展的甚至更多了。但是呢由于他的政策在晚期的一些调整和转向吧，所以总体来看这种经营还是可以持续的。换言之的话，如果始皇帝向后延续啊，后任的君主在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其实未来的局势还很难判断。如果我们说古代世界帝国扩张的成本阈值啊，秦向南北拓边似乎突破了他原来的政策调整的可控范围，突破了原来他农战政策经常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阈值。但是中国啊和世界上其他的古代的帝国啊，他们的这种扩张以及成本阈值呢本身还是不在一个层面的，因为后一类的其他的很多的世界帝国的扩张都是征服性和掠夺性的，它缺少对它的经营和管理，甚至是当时的民众都是有区分的。比如说他们设立公民权的话，那早期的时候征服的行省他只管征税，他既不了解都有哪些民众，他也不把人家看作公民。我们古代推进之后的设郡立县进行一些开拓和经营管理，甚至后来很多地区和内地很多都没有什么差别了，我觉得是有很大不同的。
1: 对，就是南征北战跟秦王之间它肯定是有间接关系的，就是透支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陈胜吴广往关中打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骊山行图编成军队？他南北两路大军各自陷入到各自的军事事务里，他没办法回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南征北战的胜利，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反而加大了秦朝的统治阶级的一种盲目的自信，就缺少对于自身政策的反省，他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调整政策。之前我们其实讲过说这个秦法为什么没有修订呢？我们都说它时间短，但是时间短到底是果还是因，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来说，南征北战的胜利我觉得是迟缓了秦法的调整的。其实你看后来汉朝就非常吸收这个教训，就是汉朝后来每打完一仗都反省，就是恨不能打完了胜仗跟打了败仗一样，什么赵充国、萧望之，就这些人就经常反省，就是战前有辩论，战后有反省，就是以至于我看《资治通鉴》有时候经常看到后边，我还得再翻过来看一会儿，我说这是打赢了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反思这么多？秦朝还没有来得及反省和修养，但是他给这个汉朝还有后世提供了很多教训。这个古代的帝国，他去作战，他如果要想长治久安，他的战争的目标一定要保持在自己的战略能力下。 就是它会出现信号的。你比如说当你投入很多还没有相应的回报，或者说我投入了很多才能勉强维系现状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边际收益要下降。
3: 我觉得南征北战啊，对于后世拓展和巩固疆土应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经验。朱熹啊就说过一句话，叫大凡未有样者不宜做，意思是凡是没有先例的，后世都不知道怎么来操作。那始皇帝这方面呢，应该就提供了一个

0: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外围，一个安全的外围，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地理板块之内，我们完成了一个大一统，从秦朝开始到现在，那这个大一统它不光有一个强大的空间基础，它还有一个强大的时间基础。这个时间基础我觉得就是从秦开始，秦是居功甚伟的。
1: 长城蜿蜒万里，灵渠水波荡漾，他们是秦始皇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功业的见证者。北击匈奴，南征百越，这两场消耗巨大民力的战争加速了秦王朝的崩解，但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疆域与民族格局的形成，也为后世留下了大一统的壮阔蓝图。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0: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古代，给孩童看病是一件棘手的难题，孩子说不清哪里难受，身体又娇弱，看病开药都得格外小心，很少有医生愿意专门钻研儿科。北宋的钱乙却靠着一身儿科本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医，后人更是称他为儿科之圣。钱乙小时候命运坎坷，亲人早早离去，长大之后四处奔波寻亲，行医更是心思细腻。原本只是民间大夫的他，一次出手治好皇子怪病，连皇帝都对他刮目相看，从此百姓都争相找他看病。多年行医，他摸透了小孩子独有的身体特点，自创多个流传至今的经典药方，还总结出一套只看面部眼睛就能判断病症的望诊方法。那么普通民间大夫钱乙到底用什么简单药材治好了皇子顽疾？他又摸索出哪些独到办法，让儿科从此成为独立完整的医学门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幼科鼻祖传心火》。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代名医那些事》。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北宋时期的一位儿科圣手钱乙，他也是我们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儿科专家。根据记载，钱乙呢是山东运州人，相当于现在的山东东平一带，祖籍在浙江钱塘地区。他小的时候啊，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是擅长医术，尤其是擅长针灸。不过呢，他父亲有一个习惯，也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喝完酒以后呢各处出游。据传呢，有一次呢，他去喝完酒去往东到海上去游玩，结果呢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姑父姑母看着钱乙呢比较可怜，就收留了钱乙，而且呢看钱乙呢这个先天禀赋啊比较好，所以呢就让钱乙跟着他的姑父来学医，因为他姑父在当时在当地也是一个名医。他的姑父啊姓吕嘛，吕氏呢把钱乙叫过来告诉了钱乙的身世，钱乙知道以后呢非常痛心。可是钱乙呢也是几次外出去寻找他的父亲。中医在钱乙三十多岁的时候啊，哎，把他父亲

0: 给找着了，把傅隐接回了家。这件事啊，他的乡亲呀、街坊啊，得知以后纷纷传颂，说钱乙呢非常的孝顺，有的人呢还写诗来去赞扬。我们讲啊，钱乙不仅是品行高尚，而且呢，医术也是非常高明的。在《钱中阳传》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呀，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病了，他听说呀，说钱乙医术高明，于是呢就请钱乙前来诊治，很快呢便治愈了。于是呢，长公主呢就奏请皇上给钱乙呢授了翰林医学官职。第二年呢，又出现一种情况，皇子移国公怎么样患了一种病，手足啊痉挛抽搐这么一个病，当时呢也是太医院的太医吧啊治不好。这样呢，长公主又向皇上推荐了钱乙，说钱乙啊虽然出身在民间，但是呢医术确实高超，有特殊的本领，他应该能够治好皇子的病。那么皇帝一听呢，哎，确实可能这样啊，这样把钱乙给召进来吧。哎，钱乙就入宫为皇子进行诊治。结果呢，钱乙看了以后呢，开了一张方子。皇上一看这张方子呀，哎，就有疑问了，说这个方子里面呀，有一味药是什么呀？是黄土。哎，宋神宗就纳闷了，这黄土它怎么能治病呢？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结果没想到呢，这皇子经过钱乙的治疗还就真好了。所以这个宋神宗啊就真是比较纳闷，就把钱乙给叫来过问啊，说这黄土呢怎么能够治病呢？钱乙说呀，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诸医所治垂愈小臣，适当其愈。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我们讲啊，中医啊，它的一个思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取向比类思维。他说：“你看啊，自然界的这个风，它有什么特点呢？”说风来了，树就摇了，是不是？哎，可能风就突然又止了，突发突止。而且风一来，树就摇，风可以使物动。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风盛则动。所以说你看人体，说人体的肢体是听人使唤的，但是如果它发生震颤痉挛，就是怎么样，它不是老震颤痉挛，而有的时候震颤痉挛了，有的时候它就不痉挛了，不抽了，突发突止，而且它还动，这个动呢不听人使唤，所以这项也是风盛则动。所以人呀抽搐痉挛，这是谁为病啊？这是风为病。而且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当中还提出来，叫做什么呀？诸风调弦皆属于肝。病位在哪儿？病位是在肝。我们讲肝属木，应风，所以风病病位是在哪儿啊？是在肝。谁来涵养肝和木啊？是水，也就是肾水来涵养的。水不涵木，不养木，则风就开始妄动，就出现了病症。而谁克制这个水啊，制约着水啊，是土，土制约着水，水才能平，水平那么风，也就是木才能得安。所以你看他讲，以土生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所以应该是干嘛呀？应该健脾补脾来去治疗风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黄土啊，又叫做什么呀？燥心土，还叫做伏龙肝。 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偶尔还能用到，你包括治疗小儿腹泻，可能就用点什么呀？哎，这种造心土或芙蓉干，来自于哪儿啊？我们农村呢都用这种大柴火锅，里头有黄土黄泥呀、啊，然后呢，你怎么烧这锅呀？要柴火呀，在这个灶眼里去烧，日久，那么这个锅底下的这个火，也就是火下边的那个土，就称为灶心土。中医认为啊，这个灶心土它有补脾、健脾、止血、止泻、止呕，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农村呀、啊，老人有一习惯，说那个小孩啊，如果说是怎么样呢，老拉稀不止，就从这个灶眼里的抠一点黄土，抠一点灶心土，给他熬一熬，哎，可能就把这个泻就给止住了。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就叫黄土汤，它的主要药物也是灶心土。所以啊，前以用灶心土来起到一个暖脾治水的这么一个作用，暖脾治水使风得平。另外你看钱医也非常聪明，你看他最后那几句话说，本来呀，各位医家呀，治疗皇子这病啊，治得差不离了，差不多要好了，我过来呢只是正赶上他好。你看这说的多谦虚呀。所以皇帝一听啊，哎呀，这人太聪明了，所以更加的欣赏他了，于是乎便提拔他当了太医丞。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风病，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一类小儿的这些病变，有人也把他们称作什么呢，儿童或者小儿多动症啊。前一段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哎，就到门诊来，怎么样呢，也就是哎，多动症，说前一段啊曾经吃过西药，吃过西药以后呢，哎，基本上有点给控制住了，动作没那么多了，结果这一段呢，哎，说是由于考试加紧张，所以一些多动的动作又出来了。这小孩是什么呀，说坐在那儿啊就没有安静的时候，老拿着这些脉诊呀在这晃晃悠悠看，头也在不停的在转，眼神也是在不停的在动在看，而且呢一会儿的功夫，那就是挤眉弄眼努嘴，哎，各种怪的表现也都表现出来了。这儿童多动症的一个表现呀，一个就是多动不安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精力分散，他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理解力差，也就是大人说什么他不理解，他说的什么大人不理解，换句话说老师讲点什么东西他理解不了啊，理解力差，当然这就偏于一种后期了。你看前期的这种啊，一个是多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注意力怎么样不集中，注意讲啊，多动还是一种什么呀，风向吗，注意力不集中是偏于什么呀，谁主义呀，脾主义呀，所以还是脾的事儿啊，脾就是谁嘛，土嘛，因此我们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往往就用点什么呢，说用点什么天麻呀，防风啊，桑叶呀，这一类的药，另外一个就用什么呀，用点健脾之品，你像什么茯苓啊，人参啊，白术啊，这一类的。
1: 在钱乙看来，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他们的身体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此治疗上必须格外审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创制了许多专门针对小儿体质的经典方剂，其中有一张方子最初只为解决小儿发育迟缓的问题，后来却在后世被广泛用于成人，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那么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方子，它又为何从儿科专用逐渐成了许多成年人的心头号呢？
0: 那么钱乙的另一个发明实际上还研制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这张方子我们现在还都在用着，六味地黄丸，这是人人尽知的。说到这个名字呀，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惊讶，说六味

0: 地黄丸这本是给老人吃的吗？老人肾虚啊，尤其有些男性，说到大夫这儿来看病医号脉呀，说句实话，最害怕的就是，哎，大夫说你肾气不足，这是他最担心的。你也可以理解为谈肾色变。那你怎么说六味地黄丸这是钱乙所创的呢？ 我们讲啊，六味地黄丸记载在哪儿呢？记载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当中，主要呢是由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茯苓、泽泻、丹皮组成。这个呢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八味丸加减化材而成的。那么这张方子呢，主要是给小孩治什么病呢？ 前段时间呀，我门诊上也来这么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呢，刚刚是1岁，是一个小男孩。据家长说呀，说这个小孩啊，4、5个月的时候，我们看着他呀，发育好像就比其他小孩要慢一些。而这个小孩呢，不爱笑，也不爱哭，表情好像老是挺淡漠的。 说你逗他玩啊，他这反应性也不大，也没什么反应。说到6、7个月了，谁抱他都一样，他也没感觉到啊，说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比较亲，家人爸爸妈妈跟他们比较亲，说跟外边人比较生疏，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谁抱都还一样。这不是到了1岁了，还不会坐。 牙齿也没有长，你一看这个头发又黄黄的，还是比较的稀疏，所以就到这儿来看一看。我们中医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这个小孩发育比较缓慢，它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五迟五软。五迟就是指立迟、始迟、行迟。
1: 发迟，语迟，也就是说呀，站得比较晚，长牙齿长得比较晚，走路呢比较晚，头发呢，怎么比较稀疏，说话呢也说的比较晚。五软呢，那就是指头项比较软，也就是颈部无力啊，脑袋瓜子怎么样，有点下垂，口软，流口水流的比较多。 手软，也就是胳膊手上啊没劲儿，不能够握举一些东西。足软，那就是行力行走比正常时间要晚，有的甚至2、3岁还不能站立，还不能行走。另外一个就是肌肉软，肌肉软弱无力。这些症状的产生，往往跟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不足跟它有关。 我们现在这个营养应该是很充足了啊，条件也是不错的了，所以后天这一块实际上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而主要原因跟谁呀？跟先天有密切关系。中医讲啊，这个肾是主骨的，啊，骨生髓，肾气不足，髓气不足，所以也会引起这种什么呀？骨啊。 或者说是我们说话呀，头发呀等等各方面发育迟缓。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孩儿，其实呢就是一种什么呢？肾气亏虚。所以这个钱乙啊，在《小儿药证直觉》当中也就强调：儿本虚怯，有胎气不成，则神不足。实际上也就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啊？ 小儿产生出来，生出来，如果不足，发育比较晚，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胎气不足，也就是说先天不足。说这个小儿啊，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啊，怎么样呢？哎，它要形成了一些什么？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骨骼呀。如果母亲的先天不足。 那么导致了这个胎儿，哎，它的成型也就慢一点，发育起来就困难一点，所以。 关键是在于先天，而先天就在于肾。这个时候钱爷也就提出来了，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点什么药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主治。你再反观看一下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呢是有熟地，熟地是补肾气补肾阴的，又用什么呢？山萸肉，山萸肉是补肝补肾的，而这个山药呢是补脾阴的，三个配合我们叫做三补。另外还有三泻，那就是由泽泻怎么样呢来清湿浊，哎，丹皮来去虚火，茯苓来胜脾湿，这称为三泻，也就是三补三泻，补中有泻，但是以补为主，要做到一个补而不治。实际上这张方子也正适合小儿的特点，因为小儿怎么样，脏腑稚嫩，不能够太补，就是补得菌猛那是受不了的，也不能菌泻，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补而不治，因为它比较嫩嘛，所以不能过力呀，力过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讲是适合小儿，像那些发育不良啊，像那个性门啊不闭呀、啊、精气不足啊，牙齿发育的比较晚，头发长得不好，哎，行走比较晚，其实都是可以用一用的。我们也讲啊，这张方子呢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小孩来用，很多大人也是用的，也用，但是我是讲不要用烂了。有人呢认为呢六味地黄丸不错，所以自己有点什么症就用点六味地黄丸去补一补，这是不合适的，还是一定要对症，是你肾气不足肾阴不足可以用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不是这些症的话尽量不要去滥用。
2: 长久给孩童看病，钱乙慢慢看透了小儿独有的身体规律，也悟出了一套适合孩子的养护之道。孩子脏腑天生娇嫩，体内气血寒热虚实变化极快，治病用药不能猛补猛泻，日常养护更是重中之重。民间流传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这句话正是钱乙养生理念的核心。钱乙结合临床经验创制多首健脾和胃的温和方剂，专门调理小儿积食、脾虚、久泻等日常问题。那么日常养护中怎样把握饥与寒的分寸，守护孩子脾胃根本，钱乙留下的健脾良方适合哪些常见的孩童脾胃病症呢？
1: 好，刚刚我们提到啊，说这个小儿的脏腑比较稚嫩，功能不全，那么钱乙呢对这一点呢他也有论述，他说呀，小儿的生理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是脏腑柔弱，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为全，所以他的病理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对于小孩啊，把他想象成刚刚发芽的嫩芽，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弱的，脏腑之气不足，抵抗外邪的能力也是薄弱的，所以承受这种菌补他也承受不住，菌泻他也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养护，一方面我们在治疗上要注意了，所以对于小孩的病啊，你就不要用药量特别大，用药特别猛，天数特别长，这事儿不要的，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用药清零，药量少一些，那么药呢平和一点，时间短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日常生活你也要注意了。 那小孩既然是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嘛，要想小儿安，就得要怎么样，常要三分居以寒。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你要使小孩健健康康的成长啊，就不要让他怎么样呢，老过饱过暖，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脾胃功能本身就是弱，所以一过饱以后脾胃消化不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那个小孩，那小孩很少有说是饿出病的，很少，往往都是撑出来的，也是腹部胀满了，有的是呕吐啊，有的是腹泻了，是这样的病变，不舒服了，吃不下去东西了，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呀，撑出来的啊，脾胃呢硬化不了了，所以你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吃撑了。另外一个，这小孩不能老捂着，有些大人就害怕小孩冻着，如果给他穿多了盖得多了，他就出汗呀。我们讲汗出多了，毛孔就打开，毛孔一打开使人体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虚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外邪侵犯来的时候就容易进入人体，所以这一点尤其要注意。那么也就是说让他处一个七分饱三分寒这样的状态，可能更好的怎么样能够让他去成长。那么你看看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尤其是隔辈亲的这些爷爷奶奶呀、啊、姥姥姥爷呀、啊、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外孙子呀，哎呀那喜欢的不得了，生怕他吃不饱，生怕他冻着。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尤其是天气热了也捂着他，这样更不好了。你一问他还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冷。现在老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什么呀，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也是要适度的，不要过度，要根据儿童身体的特点。另外呢，说到小儿积食，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下，前已在《小儿药证直诀》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名方，叫做益功散。益功散呢，主要包括了人参、茯苓、白术、陈皮、甘草等几味药物，对于小儿脾胃气虚所导致的消化不良，比如像食欲不佳、胸脘胀闷、四肢无力、面色苍白，或者呢出现这种嗳气、呕吐啊等等情况，都可以适当的运用。而且这些药物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起来呢也是比较的安全。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对症用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后世比较推崇的经典方子，叫做什么，叫做白术散。据记载啊，有一次呀、啊、有一个姓朱的人找钱乙，给他一个五岁的儿子来治病。这个小孩啊有这么一特点，说白天呀没什么事儿，可一到晚上怎么样呢，就发烧。有些大夫给看了，就把他当作感冒，用凉性的解表药物却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口水比较多，就老流这种什么呀口水，而且呢特别能睡觉。而有的医生呢就用下法，结果用下法以后呢怎么样呢，反而更重了。换句话说，流口水流的更多了，而且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口渴就想大量去喝水，老口渴。钱乙看过以后呢，说用下法是不行的，就开了一个什么呢，白术散。用白术散一两， 用水三升怎么样煎煮，然后呢煎煮的这个水呢怎么样呢，他说你就喝，想什么时候喝，这不你口渴吗，想什么时候喝你就喝，这个不限时间。有人就担心呀，说你这么让他喝的话他不会拉肚子吗，钱一也说你不掺生水，哎，他就不拉肚子，就是拉点肚子也不害怕，因为我里头也没有这种什么泻药。结果就这么去治，哎，喝下去两天怎么样，小孩都不觉得口渴了，而这个口水流的呢也少多了，哎，再喝了几天呢，开了点别的药嘛，哎，这个病怎么样，慢慢就好了，就痊愈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这个白竹法呀，现在也称为什么呀，七味白竹法，主要呢是由人参呀、茯苓啊、白术啊、藿香、木香、甘草、葛根，哎，七味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生津的功效，对于婴幼儿的泄泻、乳食不进、小儿黄疸等病症啊都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呢，据学者研究，白术散呢还能用于像消渴呀、口疮啊，像什么产后虚劳、产后中风、哎疮疡等等内科、妇科、外科的临床病症当中。我们讲啊，在古代小儿科呀常常被称为哑科，也就是说小孩啊要么不会说话，要么呢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自己的那个症状啊、那些感受啊，而且脏腑功能它也不完善，所以它的脉象啊跟这个成人的脉象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呀、啊、有人讲给小孩看病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人也很多人不愿意给小孩看病，为什么呢？我们讲啊，望闻问切嘛。这望闻问切得抓住这些临床材料、临床资料，你才能进一步分析，才能进一步去治疗嘛。小孩的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所以你从小孩这儿抓取啊，这些症状啊，很困难。因此有人就不愿意给小孩看病，认为给小孩看病就比较的难。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钱姨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可以怎么讲啊，一个叫面上症，一个叫目内症，哎，这两个相结合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也就是通过小孩的面部和他的眼部来去诊断病情。比如啊，在面部他就说呀，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科为肾。而在眼部呢，他就认为什么呀，说赤者是心热，淡红者是心虚热，青者是肝热，黄者是脾热，
0: 无精光者审讯。

是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脸部啊，左边的这个脸部实际上呢是为肝，右边的这个脸部呢是为肺，额上边呀是心，这个鼻子呀主的是脾，而这个下巴颏呢这是谁呀？这是肾。所以你根据这个脸部的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形态的表现呀，你可以就跟脏腑对应起来去判断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眼部也是一样的，根据你是不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来判断你是不是有热。据记载啊，有一次啊，王府里边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得了疾病，说潮热了好几天，这样呢就请这个钱乙呢去诊治。当时其实啊，说是有这个病的小孩还有什么没病的小孩在旁边。钱乙过去看了看呢，实际上他这几个孩子也都看了一下呢，哎，他这没这个发潮热这小孩啊基本快好了，他却告诉说旁边这小孩，也就是说健康那小孩，哎，他说他有毛病，说他可能这三天之内啊要发出处，不过呢第三天的午间可能就会好。哎，别人就感觉到纳闷，说你看看那个病的孩子你却认为没多大问题，而这个健康的孩子你却认为什么呀？认为他有病，而且还可能要得暴病，也就是三天之内要发抽搐嘛，人原来没抽搐啊。然后这王爷呢也对这个钱乙也不太满意，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你把这个病的孩子治好了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结果谁也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健康这孩子说没病的这个，哎，第二天确实发抽搐了，痉挛抽搐，所以赶紧派人又去请钱乙。哎，第三天呢果然这个疾病就没再发作就好了。所以有人就问钱乙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能看出这个健康的这孩子没病的这个，哎，却说他有病，怎么看出来的？钱乙就说呀，说我看那孩子呀左腮右腮都热，两眼怎么样呢？有点发直。所以他说这个实际上判断出来一个什么呀？只是心肝有热，而心主经，肝主风，所以他可能要发惊风啊，要发抽搐啊。而且这孩子呢比较的胖，而且他坐在哪儿啊？他坐在这个石墩上，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他喜冷，也就是说他有那热，又胖嘛，哎，又有可能又有湿热，而且他那脉象啊又非常的急促，还是说他有火有热，所以我判断他可能要发病。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也是说钱乙啊断病如神呀。钱乙一生呢救人无数，也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医案和传奇的故事。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严继中把他生前的医案呀、经验呀、医学思想啊等等整理汇编成了《小儿药证之诀》一书。那么这本书呢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的儿科著作。所以啊，《四库全书总目题》啊当中称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以是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序论往往有回声之不。

那么自此以后，儿科呢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部著作也被后人认为是儿科的经典，钱乙也被尊称为儿科之圣。一直到现在，钱乙的书也是我们学习中医儿科的必读之书。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哈，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那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 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古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

0: 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23: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一路走来，一路经历，一路感悟，也在慢慢读懂生活，认清自我。真正的生活本就不分职业高低，境遇优劣，最珍贵的莫过于守住烟火日常，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而这份认知的获得，往往就发生在日常的点滴顿悟之中。仔细想一想，或许正是那些心生顿悟的一个个瞬间串联起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模样。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相识在远方》，作者梁永安，摘自《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一书。

飞机推迟起飞4个小时，飞行5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有点周折。回到上海，接到新疆玉雕艺术家吴健的电话，约我见面，可惜已经回来了，心里挺遗憾的。8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一瞬间顿觉放松，像两个农夫蹲在田头说庄稼，随意，特别亲切。这次我在乌鲁木齐的时间很紧，没碰头，好在8月底我还要去，那时候可要好好碰一杯。《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相知的友人中，不少看上去是勿言一世之内，其实内心都放浪形骸之外。很喜欢这样的气质，温和的神色里燃烧着生命的真情。这真情来自走出沉沉乡音的世俗惯性，不求社会的掌声，不求做人上人的心理满足，只是简简单单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世界添点新东西。确实应该这样，身份远远小于人本身，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哪里会被一个小小的职业身份定义呢？仔细体会，最好的朋友都有些远方的气息。什么是远方呢？绝不是空间上的遥远，远方就在身边。像梅特林克的话剧《青鸟》里，代表幸福的光最后说，我不像水会发出声音，我只有人根本听不懂的光亮。你们别忘了，在每一缕散布空间的月光中，在每一丝微笑闪烁的星光里，在每一片喷薄而出的曙光中，在每一道点燃的灯光中，在你心灵美好明晰的思想闪光里，我都在跟你们说话。远方就是照亮，看到思想的远方，情感的远方，行动的远方，价值的远方，原则的远方。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一句话，我深藏在心，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1877年，他创作了真人大小的雕像《青铜时代》。这个雕塑还有一个更感性的名字，初醒的人。一个男人被强光照亮了，他惊异地望着，右手正正地抓住头发。评论家说，这深刻地表现了原始人走出森林，看到无垠世界的震惊和觉醒。这不但是人类进化的原点，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生活太需要这样的发现，需要不断地走出禁地。在社会交往中，初见一个人，自我介绍的头衔越多，和他的距离就越远，那入世的荣耀和心之所愿格格不入。有时候和一个人相谈，看他那么努力，那么自我肯定，暗暗为之叹息，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语言似乎很生动，思想模子却全是陈旧的，犹如契诃夫所写的套中人，给人极其沉闷的封闭感。很想给他送一座青铜时代，然而总是欲言又止。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维度之间，沉默是最好的品质。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我们总在最佳与次佳之间徘徊。从求学、择业到婚恋选择，那些被时光标记为次佳的选项，往往构成了我们最真实的生活轨迹。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次佳的选择》。我曾看到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佳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后的选择，最后选择的常常是次佳的选择。这或许说出了人生中一个很普遍、很真实的道理。次佳的选择其实可以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平心想想，你青年时期所读的学校、所读的专业，中年时期所任的职位、所达成的使命，以及老年时期总计一生功名利禄的成果，哪样是一等一最满意的选择呢？决定于自身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决定于他人的呢？能有次佳的选择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如在婚姻择偶方面，由于时间、空间、个人心情的条件，这三者机缘巧合，错综复杂，很难当你认为他是最佳选择的时候，他也恰巧认为你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看他是100分的时候，他看你是90分还不到，他心中也许挂念着另一个100分，或许他正处于100分的巅峰状态时，你还处在50-60分的状态，旗鼓不相当。或许你已经到了想定下来的时刻，可是他还没有定下来的念头，你觉得可以挑他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慢慢挑选。我们常见到早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好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其实想要慧眼识别好男人本来就不容易，好男人在适婚年龄也许一点儿也不起眼，条件平平，等你醒悟他是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往往他的身边早有了庸庸多后福，丑丑做夫人的另一半。由于时空条件凑得恰恰好，极为困难，想要匹配的双方刚好都处于最光彩耀眼的状态下，虚位以待的相遇真不容易呀。所以明白了人生原本有许多无奈的缺陷，实在不必为次佳的选择而自怨自艾，更应该乐观地勇于面对缺陷，没有最佳的就选次佳的，次佳的也选不到，再选更次佳的。能不能选到最佳的取决于上天，选到了最佳的，结局也不一定就是最佳。要是结局成为最佳，那便决定于自我。所以你看，上天只决定前一半，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上天的宠爱，绝大多数的人要靠自我努力实现后一半。即使选到次佳的，也要用后天10倍的努力，把70分、80分、90分的选择增足成100分，补足人生的缺陷。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人生珍贵的顿悟时刻。阅读是一场慢慢沉淀、渐渐醒悟的旅程，那些书中的故事与感悟会在某个人生节点悄然入心，触发心底的豁然通透，这或许就是阅读带给我们最珍贵的顿悟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咏梅的文章《文学阅读中的顿悟》。

我而言，阅读的迷人之处，同时也是令人期待之处，就是书中某些言语或故事忽然引发自己的顿悟，令人击节赞叹，回味再三。所谓顿悟，主要是指个体在某个瞬间对某个问题、现象或者道理有了全新的、深刻的、本质性的理解或领悟，呈现出某种思维的突变或飞跃。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理解或领悟往往表现为书中某些言语、细节或故事突然击中了自己的某种情感或认知，让人一下子明白了事物的某些潜在本质。文学阅读中的顿悟犹如一束突如其来的光，不仅照亮文本，更照亮读者自身，使人在心智上豁然开朗。可以说，阅读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心灵感悟而充满了魅力。多年来的阅读习惯使我每翻开一本书都存在着一些动机，或是审美体验的激活，或是间接经验的充实，或体会到人生的奇绝与艰辛，或理解到命运的吊诡与复杂，或体察到现实的幽深与困顿。即使翻开一本所谓的闲书，我也期待最终能在文字的海洋里涌而归，经历一次次突如其来的顿悟。我最早的文学味蕾是由古典诗词养成的，字都还没认识多少，我就跟着家长摇头晃脑朗诵唐诗宋词，有的一知半解，有的死记硬背。等到长大后，在某些契机下遇到一首似曾相识，遇到另一首又似曾相识，方知孩童时代对古诗词的记忆以音韵的方式扎根了下来。随着岁月的沉淀，如今对这些诗句的认知和理解，很多时候忽然有了全新的感悟或领会。有些我并不明白或觉得很一般的诗句，却在后来重读之时，在人生、命运、现实认知、伦理思考等方面都有了瞬间的启迪。譬如少时读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我只觉音律如珠玉，还有一种志趣，虽已记不住全诗，但读读记得这两句。若干年后，在某个雨夜，我再次读到王维的《秋夜独坐》，颔联赫然便是这两句，如遇老友般惊喜。品咂全诗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诗并非志趣，相反，它是一种人至暮年的苍凉心境。那些不易觉察的山林落果之声，那些鸣于灯下的秋虫之声，犹如生命不想凋零的足音，精确地传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苍凉虚空，呈现一种历经喧嚣却又归于虚静的人生意绪。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人界中年，通过自己的心智、情感的投入以及人生经历阅历的完形，品味这样的人生意境，可谓心有戚戚。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有的人年轻时读《红楼梦》，目之所及多是令人窒息的爱欲幻梦，待中年之后重读，只感到满纸透出茶凉人散的虚妄。同一部书会因生命经验的灌注而生发出新的感受，这种顿悟性的阅读体验其实也是借助别人的作品实现对自己人生的关照。作为阅读的一种特殊感受，顿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更不是被动接收作者的授意，而是在作者的召唤之下，积极调动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获得心灵的共振。就阅读文学作品而言，我获得的顿悟大多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跟随作者笔下人物的顿悟表达直接获得，另一种是被作者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间接地召唤出来。小说中的顿悟表达往往是叙事中的庄严时刻，构成小说的升华，会令人念念不忘。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里》这句著名的升华是苏文纨调侃方鸿渐的，后来引起许多读者对婚姻感受的共鸣。但带给我更深的感悟之处是方鸿渐对这句话的顿悟。方鸿渐带着人生的挫败感逃离上海，
前往三闾大学任教途中，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腾。他与赵新梅闲聊时说了一句：“我还记得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钱钟书用一种轻易的方式表达了方鸿渐的顿悟，我认为这也是围城的庄严时刻。虽然轻描淡写，却向读者揭示了人更深层次的困境，提出每个人都面临的无解之命题，瞬间击中读者的心灵。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顿悟表达创造出很多脍炙人口的金句。苏东坡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曹雪芹的“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金句代代流传，被赋予一层又一层新的意味和意义。读者顿悟着作者的顿悟，共情着作者的感受，从而体验到复杂、精微而深刻的情感，理解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与追求。另外一种顿悟是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悟进行精妙的艺术处理，让顿悟在文字之外，在读者的脑海里亮了起来。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地坛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笔下形成独特的生命体验。当我读到他用“荒芜却不衰败”这个句子来形容地坛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史铁生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坛。这个园子实质是他精神的象征，即使命运给予他最贫瘠的土壤，生命本身也蕴含着不可遏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阅读中的任何一种顿悟，都需要我们以自身的生命感悟去引发最终的心灵觉醒，从而让顿悟获得某种脱尾效应，余味难绝。作家格非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里的真知需要读者综合理解作品里的智慧，找到写作者对存在的理解的态度，然后获得某种感知，把这种感知用于你的实际生活，如果得到印证，能够帮到你，才会成为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些融入自己思想和情感当中的感知，潜藏于我们的意识深处，时刻等待被生活印证，有时是某个细节，有时是某种情感，有时仅仅是某些抽象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一时兴起，出门去龙井村探访那几株著名的古茶树，不料被途中美景耽搁，走走停停，不亦乐乎。等到了目的地，天色近晚，深入寻访茶树的兴致顿消，折返归家的途中，猛地想起《世说新语》中那场著名的未完成的拜访。东晋名士王子猷隐居山阴，某夜大雪纷飞，他忽然思念起好友戴逵，当即乘小船前往，一夜水路到达戴家门前，他却没进门拜访，直接掉头返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的反转仅仅因为一个兴字，人生重在过程，尽兴就好。这参透生命之后的洒脱何其本真。突然进入那些曾经被文字描述过的情状时，我仿佛听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隐秘回响。顿悟是阅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它如流星般划过我们的心灵，猝不及防，但炽烈灼人。其光影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心智之中，直到某个意外时刻，再次碰撞出自我独享的精神火花。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梨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菊城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当然我也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开启了我们的聊天，稍后呢为大家来展示和揭秘一下这个特殊的方式。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欢迎收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我想在正式请出他之前，各位允许我自己先 solo 一段啊，他们都没听过我唱歌，哈哈哈哈，我可来了啊。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掌声有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欢迎贝贝。
4: 哎呀，高丽老师唱得好呀。
3: 哎，我想说其实人家自己练的时候还挺好，今天怎么主唱坐旁边有点哆嗦了呢？
4: 非常好，
3: 跑音了。
4: 没有，
3: 第一句横竖有点跑音了，请贝贝跟我们云听和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来，贝贝。
4: 那云听跟经济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贝贝，然后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今天也很开心，终于见到这个高丽老师，然后带着我的这个书吧，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本书，诗集加杂文集，也跟大家见面啊，很开心。
3: 谢谢贝贝。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你们这个书上市之后，你也在做过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读书会，和大家在聊天的这种。你觉得你擅长就这种封闭的环境，比如咱们两个人聊跟网友这种见面，还是更擅长大家坐着就一堆人这么看着你？你更擅长哪种？
4: 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特别爱人，就是特别容易紧张。其实我现在也还在紧张，就是因为之前也做了很多分享会，这个就是也现在也在全国各地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落地。我是人生里我认为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因为之前作为音乐人来讲总是在这舞台上嘛，其实你面对的有时比如上千人，有的时候几百人，就是不管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反而好像那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舒适区，你会觉得因为很常年的。
3: 对，
4: 但是这次有书之后呢，带着书去见了，就坐下来跟你面对面很近的那种交谈，我其实反而有点很紧张，特别是一两场的时候。第一场记得在成都，在那个商场里，西服书店帮我们做，然后底下就是那个开放的平台。哎呦，我给我紧张坏了，因为他还有一些逛街在中庭里，然后就这么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人。然后底下有一些就是听众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好好搞音乐，我干嘛呢？就有点紧张。后来就是去，因为这本书也去了很多地方。前段时间去西昌的时候，在那个山上，哎呦，特别美。跟彝族的一位诗人伊扎伊莫一起做的分享会，他就有很好的环境，然后在这个我们席地而坐，等月亮出来。

0: 很浪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又引领我去了这样我以前未到达的地方。
1: 明白。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出书可能本来是一个无意而为之的行为，但是他反而又带领我走向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我还是挺感谢这些体验的，包括今天也没把我引向您的身边，因为还挺有意思。
1: 高丽说书正在播出。今天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的新书《十万》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十万》。
2: 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是贝贝他的掏心掏肺，而且你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掏心掏肺，他不会像一杯烈酒那么浓烈的怼到你面前来哥们儿喝，不是那种，他就是一杯红酒，然后让你品一下，去听一听他的歌，品一下，来看一看他这里面的每一首小诗，都会让你觉得沁人心脾，很舒服。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贝贝的这本《十万》，也会聊一聊他们这支乐队。首先，我先代表各位读者、网友和乐迷啊，先问贝贝一个问题。
0: 好，
2: 大家为什么称你们是学霸乐队？
0: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这么多年老是被大家去这么说。主要可能来自于，正好我们六个成员都是有硕士也有博士，然后大家就是也有，因为我们有一半成员都是大学时候认识了校友，然后包括我们经纪人，差不多我们都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友，然后有一半是他们单位的同事啊，就是在做建筑行业，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读完博了读完硕了之后参加工作之后我们认识，就跟另外一半成员，然后之前有很大的一些时间我们都彼此就是比较忙嘛，或者他们去上去读博读硕士，我们然后我去做另外工作，后来因为音乐还有因为可能就想做一支乐队的这种想法，主要重新又走在了一起，所以就是也是凑巧
2: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们这支乐队的一个用他们的方式一个记忆的方式，
0: 对，
2: 就是我觉得是满满的善意也好，我觉得一种仰慕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标签。当我听到这件事儿之后，我也特别欣喜。我们当然对每一个行业不会有任何刻板的印象，只是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支乐队，能用他们的方式，他们对文字的对音乐的解读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比较新鲜的好玩的这个世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看我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把自己又问紧张了，我万万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博士的事儿。贝贝，我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可爱你的一个记录，说呢你自己是一个隐形男孩，隐形同学，这是近视之间，我这样的隐形同学肯定不会受到多少关注，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不管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班里面都会有那样的男孩，默默的，但是他会给你充足的安全感。贝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当我看到你这本书说到你自己是隐形同学，我更笃定了我对你的这个判断。那好，现在问题来了，就这样的一个隐形同学，就是在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比较不起眼的那样的一个男孩子，做乐队你觉得有优势吗？
0: 刚毅老师这些问题都好有水平啊，就是有优势。其实我觉得隐形，我先回答您这个，其实隐形的意思就大概绝大部分人我认为都是这样，就是学习不说好也不能算很坏，然后你排名呢也不是很靠前，但也不至于垫底，
2: 中不溜，
0: 然后长相各方面反正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才比较容易是这样，但是可能走上社会以后大家都会走向不同的领域跟方向，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可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或者方向，有的时候可能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其实做乐队这件事，我属于那种可能幸运的那一波人，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职业规划，因为在大学时候接触了音乐社团，包括音乐这方面，本来从小也喜欢听歌，从大学时候开始写一些东西，不管是文字还是歌吧，但那个时候都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向往这个行业，就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自己肯定会去走这条路，但是没想到会走到所向何方，所以当大学毕业又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就我就还是义无反顾，会就自己的规划里就是往这方发展，但是也从没想过自己会作为主唱，也从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被别人喜欢，后来也其实确实是认识了我们这些 这些人就重新遇到了，然后重新认识大家，我们这六个人才有了一个动了一个要不要重新组个乐队的一个心思。
2: 嗯，
0: 也是我身边的这些人给了我很多动力，然后后来说那就做，因为在当时我已经有在自己创业，也帮别人也做音乐相关的职业，自己也经历两支乐队的组建，然后签约还有退出，所以有一些行业经验。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次要再做的话，因为已经30岁了嘛，当时已经快30了，所以就是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的更专业一点，不能再像年轻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去做一件事儿。
2: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决定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开会，然后很快的这个乐队就公司化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大家工作时间久，就都有一些这种工作模式的这种协调能力，所以就用了这种方法去做，结果我们就是建立在了而且很好的情感和一些好的机制之上，就走了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这十年间突然又有觉得自己可以心无旁骛去做一些创作，于是就去做了，我们就发行了4张专辑去演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让我觉得做乐队一直不是我们某一种身份的一个标签或者象征，其实包括之前大家会觉得我们什么斜杠青年呀，
2: 或者
0: 又是像您刚才说什么所谓学霸乐队，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敢当，也加上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跟音乐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只是一群人觉得自己真的向往这个，并且我们真的实践了，可能运气也好，也再加上一些时机，我们就真的把它做了下来，然后有很多可能性，所以乐队对我来讲可能更像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太像是说自己做乐队这么一个事儿。
2: 明白明白，就是没有太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任务来做。
0: 对，
2: 它更多的是因为你们的兴趣爱好，它一直在引领着你们去做某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引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不觉得什么事儿是很艰难的了。
0: 哎，没错。
2: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这种理工科的这种学霸然后去做音乐，我认为是要从一个冷到一个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递进吗？还是说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自然的它就会发光发热？因为我看你们乐队那几个男孩女孩我感觉都挺内向的。
0: 是，真的，我们是全民爱人乐队。您问的好，就是我觉得也，我们其实因为今年第11年了，也还是挺不容易的，有的
2: 对对，
0: 甘苦自知。
2: 而且我觉得你们做乐队那几年也不是说音乐最好的那个阶段，
0: 对
2: 对吧？
0: 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会随着市场的这个起伏，有的时候像您看月下的时候，也是我们算是高峰期了。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不了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单纯，我们是觉得就是写作品，然后被大家接受，是不高兴，然后去演出。其实，在当时想的也少，但在当时迎来了一个可能您也知道，就是在月下的那个时期迎来了整个乐队市场的一个大型的转变，
2: 没错，
0: 它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2: 对，
0: 这个文化一下就被推到了前排，
2: 没错，
0: 很多乐队都是已经坚持那些前辈们20-30年的，在突然之间在那一年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也受益了，说实话也因为它受益，正好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组建第3年，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太多方向的，就是也很热血，因为你要组乐队，我觉得做一个决定它永远是一个可能需要你不理智的成分。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对啊，
0: 其实反而跟你理智成分很少，有的时候要做决定是要需要你的那种冲动。
2: 对，
0: 而且我们六个人做了之后发现走得很顺，那几年因为正好因为春风十里您唱那首是我们乐队发布的第一首歌。
2: 对，
0: 你知道，但是这个事儿是双刃剑啊，你看一个乐队发布的第一首结果这么多年就一直好像在前几年的时候老觉得在他的这个阴影之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一下子还有没有可能超越他的可能，
2: 对对，
0: 会期待你的下一首会是什么。我们一直其实之前都在这个内心的这个环境里，而且大家也会受制于说我们很不想做成那样的乐队，就比如说 OK 你们都有别的工作，或者你们都是你看学历在这放着，所以你们音乐玩的不错，还不错，玩票，但我们实际上是想
2: 你们很认真
0: 的，对，我们想做专业的，
2: 怕别人觉得你们在玩，
0: 对，那几年可能心态也不太好，就一直在往这方面再去死，就是钻研，他就会觉得 OK 我们要证明自己是专业乐队，跟我们其他的是没有关系的， 那几年在做这件事情更多，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这首歌也得到很多关注，
2: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像李宇春老师他们都在翻唱嘛，
2: 对对对，
0: 也帮助我们很多，所以让他一下子走到公众面前，
2: 对，
0: 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2: 对，
0: 然后当迎来月下以后，然后有一些正反面的反馈，然后又加上马上就来了一些特殊时期，
2: 嗯，
0: 导致一下子就开始这个乐队陷入了另外一个循环，
2: 明白了。
0: 其实这个乐队在那个时候，大家心态上啊，包括这很多运营上就开始面临一些挑战。
2: 嗯，
0: 但是还好，因为乐队的好。

0: 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就这几个人，还有一个修复能力比较强，大家就互相就是开始支撑。于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就出了我们第三张专辑《在心碎处》。就我们希望，就其实他海明威的在《别的武器》中的那句
1: 对
0: 话
1: 对对。
0: 世界击倒每一个人，有些人在心碎处站立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通过音乐，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让我们和可能听到我们音乐人得到一些共勉，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站起来。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乐队的整个心态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开始变得成熟。于是我们会觉得，OK，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复制一些东西，或者我们也没必要去复制一些你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好好守护它。我们像《道德经》里所讲，就是流水不争先，
1: 对，
0: 争滔滔不绝，
1: 对，
0: 就一直去做，像流水一样，这样才能更隽永。我们要做去隽永的事情和隽永的作品。所以后来我们在前年出了我们第四张专辑《滔滔》，就是滔滔不绝。
1: 对，
0: 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现在整个乐队，因为还有一半成员还在上班，
1: 对，
2: 现在那个表可能还在加班呢。
1: 对，我说他们这支乐队，刚才贝贝说，我就在想，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干，咱就回去上班好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一直他的组成呢，你又不是很就是全职，但是他又用全职的要求我们再去做这些努力，所以这年其实很辛苦，为大家的时间跟挑战都很多，但是依然就像您刚才说，如果你是喜欢和热爱它，其实就不算辛苦嘛。
1: 对对，
0: 所以一直这个乐队都是这样一个呈现，直到今年说我自己想，因为我也有一个写作习惯，
1: 对对，
0: 因为相当于这本书呢也是10年，它其实整整快10年，因为可能就是每次去演出或者自己有想法就会写一点这10年间记录，所以在它的这个第一页就写的就是
1: 10年，
0: 献给陆先生乐队的10年，也是我的10年，
1: 对，而且在封皮上也说，1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像发生了10万次的震动，每一声都很微小，但聚合起来就振聋发聩。你看，贝贝说他内向，各位朋友，你们信吗？20分钟啊，就是我 solo 完，他就开始 solo 了。让人阅读起来身心愉悦的这么一本贝贝他的10年的心路历程，而且我刚才说了，他一种很轻松的，然后很美好的方式在记录所有的过往。他把自己内向的那个男孩写成一个隐形的同学，但是谁也没想到，隐形同学未来可以成为斜杠青年，而且在他以为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可以做到被更多的人喜欢和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和贝贝就一起来聊聊他和他们这支陆先森乐队的10年。在这里面呢，我想让大家先直观地感受一下贝贝他的文字的这个美感。在这本十万的第110页的时候，他写了就是他们乐队的几个人相识，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不是贝贝写的诗，是他写的一段小文字，我也觉得非常美好。他没有刻意的雕琢，他说，有好几次天边泛白的时候，我看见青春独有的伤痕一划而过，有关于爱的，有关于未来的，唯独没有关于过去的，因为年轻的人从不回头，义无反顾。就是在这些天之将白的时分，我决定把自己的人生交于音乐。就是他淡淡的说到了他的一些决定，淡淡的告诉了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刻他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结识了北林四大闲人。就是画风就是转的还蛮快的。北林四大闲人，这是你们乐队刚开始的雏形的这个阶段。这四大闲人现在依然是乐队的核心成员。
0: 四大闲人现在有两大专业乐队，一个我，一个贝斯手李斯。
1: 李斯，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调侃自己，因为大学，因为我跟李斯还有冰冰，就我们键盘手，还有这个我们经纪人都是校友，其实我们都认识20年左右了。我们是其实在青春的那些年岁里头，在大学就是我创立了一个音乐社团，然后他们是每一届的会长，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传承。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即将毕业，也没什么事儿干，李斯为什么没什么事儿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经常这个
1: 在一起玩乐队，
0: 对，溜达，就是玩，不但管理社团，然后呢我也没什么学业了嘛，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老是在一块儿。所以在北林的那个岁月，那4年，我认为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记忆。他有可能，他其实让我们在青春里遇见了一些就是志同道合的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呢，很大程度上他会在 毕业的时候会走散。
1: 嗯，对。
0: 但是哎，我们可能缘分还是在这儿，然后一直就没有走散。嗯、特别我跟李斯，我跟李斯，我们是已经经历过两支乐队了。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第三次，就是还是想做音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才是，因为这篇算是就是前言。
1: 对，
0: 编辑老师当时说让我写一个自序，我说什么是自序？我就写过，我就写了一些我能记得住的事儿。
1: 嗯，
0: 像您刚才读的这一段，您又读起来，其实我也又有新的一种感觉。
1: 嗯、就你当时写的时候，也没觉得它这么美好，是吧？
0: 是，您读我会觉得咱们共享了青春，
1: 对对对，
0: 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人呢，就会。包括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们可能刚上大学、嗯、马上刚开学嘛，然后他会经历那个人生，我认为为什么咱们老说青春岁月是最好的、嗯、就是因为他太单纯、嗯、他没有任何在社会上的一点负担，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以迷茫，对吧、嗯、你可以去纠结，你可以心碎，你可以做任何你的人生里你最重要的那些悲喜的经历、嗯、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很尽兴，现在回想我们在大学又一起玩音乐、
1: 嗯、
0: 一起去就是反正就是一起游手好闲、嗯、又一起去又考试，然后你又会在很多深夜里去品尝你所谓的孤独、
1: 嗯、
0: 我又心说强说愁，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会，这些都来自我那个片段化的感受、
1: 嗯、
0: 就很经常会比如像我们如果聊天或者是聚会到天亮的时候，那个是能熬夜嘛？年轻、嗯、聚会，我会看到北京在当时的天刚刚微白的时候，
1: 泛白的
0: 那一刻，在、
1: 嗯、
0: 那一刻时候，我会觉得一种，可能就像书里写到独有的一些东西、嗯，那种忧伤是一个无来由的，嗯、但是又充满了那种期许的忧伤。
1: 没错、嗯，
0: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我坐在这里跟您聊天，
1: 嗯、
0: 我不知道未来的郭贝贝是什么样、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也许我的未来会像这个天之将白一样、
1: 嗯，
0: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
1: 嗯、
0: 喜欢的人和喜欢想做的事儿。所以音乐在那个时候就是很重要，在我的心里，
1: 嗯、
0: 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了。今天的这一切，所以就是我的文字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你可以这样去记录、嗯、
1: 而且他在你的这个青春当中他留下过痕迹之后，在很多年你想起他的时候依然可以用最美好的文字来给他淡淡的做一个记录。你看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跟贝贝我们俩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在说刚才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他好像还是那个这个恰同学少年，你知道吧，他依然是充满了那种期待，他的眼睛依然那么的明亮。这就可能是做乐队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永远会给自己在心里留那么一块最纯净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都可以把曾经的那个美好给它放进来，让我们时不时的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可以把它再拿出来和喜欢的人愿意分享的人在一起好好的聊这个事儿。那这本十万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瞬间，我觉得不管是关于乐队的成员还是贝贝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像他刚才说的，既看到了天边泛白自己的那个惆怅茫然，但也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我自己的家乡也好，我去过的城市也好，我无数次在各种场合我都说我最爱的依然是北京。
0: 嗯，
1: 我觉得北京它是既残酷然后又宽容，
0: 对，又包容，
1: 对，它可以接纳你所有的错误、嗯、然后让你在一个摔倒的地方、嗯、你可以坐那儿哭一会儿，没有人嘲笑你，
0: 对，
1: 他们都理解你那一刻不管是什么原因、嗯、然后你爬起来再去奔跑也好，你在蹒跚也好、嗯、没有任何人去嘲笑你，因为我们都是在同行的人。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贝贝他的这个乐队他的音乐里面也好，他这本书里面包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贝贝，他都在给我们传递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迷茫，我们可以心不知所往，但是总有一刻你告诉自己那个方向它很坚定，我就要朝那个地方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十万背后的故事。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6: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9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

0: 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淆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垂，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是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晋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嘛，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3: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将星如云》正在播出。
0: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一百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辽所著的军事书籍《魏辽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一百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1: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0: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2: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0: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1: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 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进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进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0: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1: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2: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0: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十二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1: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 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牵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啊。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史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殷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2: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讯息，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0: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1: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0: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 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0,000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1: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一利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0: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1: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线，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备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却之战其实还是备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0: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1: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然，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 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2: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0: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荆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钟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荆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

0: 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1: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0: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2: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1: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荆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2月辛巳日，黑夫和荆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荆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荆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荆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0: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2: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1: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2: 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1: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0: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2: 其实我们看唐朝

0: 府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击。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1: 黑腹木牍，中国最早的食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2: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五六百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二丈五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3: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传社，社就房舍的社，而且传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2: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3: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领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0: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鲸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2: 在信中

0: 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000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一个月900，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00-600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2: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0: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2: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它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0: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1: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2: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0: 黑夫和金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金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金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金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金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1: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2: 我觉得这个金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

0: 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金，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2: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嗯。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亲朋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京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京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目睹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 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概率是黑夫和京的兄长忠，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京？
0: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至少我觉得在中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 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士，那可能黑夫和京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中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2: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1: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
2: 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目睹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一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1: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京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
2: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 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功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0: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我们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20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30-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2: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1: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2: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11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4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编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2: 对
1: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2: 是的，
0: 不行，我还要在这个稍微的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0: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0: 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0: 不，
1: 黑虎与鲸的续集。
0: 对呀、啊，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啊，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3: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贴纸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播出第二集，欢迎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今天来呢，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小书，名字叫《十万》，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一样。贝贝，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编辑小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2000后朋友的问题。他们想问的是，十万，您之前有一首歌叫《10万次迷茫和1次勇敢》，他想说这两者有关联吗？给我们讲一讲十万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以吗？
3: 嗯，你要喝口水吧，高丽老师。
2: 不用，我谢谢。哎呀妈，还让人客人招呼我，我哎，谢谢。
3: 因为这本书也挺有意思，十万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去年是我们的10周年，因为我们去年这个乐队正好10年的历程，所以10年我们专门去做了一场全国的巡演，10周年巡演，然后最后一站是在北京，因为我们乐队成立日是8月31号嘛，在8月30号在北京做的。然后十万这个词是我去年一直在脑海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中文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说十万大军是吧，或者10万8千里，就会你会觉得十万是庞大的，
2: 对对，
3: 它跟百万跟千万不一样，
2: 没错。
3: 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所以我去年老对十万这件事，因为我的歌词里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像那个重庆这首歌里头就有10万乐声、10万次乐声、10万长江穿唐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浩大的，所以这个十万在去年的时候有点时光感，又很激动我，就像这里写的，每次震动，因为我那当时是我们对观众之间的，因为在这十年当中，非常感谢很多人喜欢我们，当然也有这一路上走散的很多听众，也有新的，他们可能从近几年才认识我们，或者从去年或者今年才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相遇的震动，这些所有的回，因为去年叫10万次回响，那个整个的那个巡演，就每一声都是回响，你跟我的相遇都是震动。但这个在十万的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里头，它是非常振聋发聩的。所以当这本书编辑说你一定要定名字了，跟我讲，我说那就叫十万。当时也想了好多名字，最终还是他们尊重我的决定，说叫十万。那既然您提到这个10万次迷茫和1次勇敢，也是去年专门为10周年我们写的一首歌。在里头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人生嘛。哪怕有10万次的迷茫，因为人生我认为失落跟迷茫是常态，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都有哪个年龄的失落。但是有往往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者逼自己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哪怕它不改变，但是你也会知道原来你的尝试是有必要的，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就是更有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是因为在很多犹豫当中终于说我们OK， 那就做着这乐队，因为那一次决定带来了整个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在10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态，所以

0: 整个在十万的这个过程里就是去年的主题，
1: 嗯，
0: 所以就像这本书，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十万了，第二十万了，
1: 对，
0: 那下一个十年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前段时间也有身体有一些，
1: 嗯，对，
0: 嗯，这个，然后我也是，其实在去年是在这个巡演结束以后，
1: 嗯，
0: 我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也是人生里第一个外科手术，
1: 哦，
0: 也在医院折腾了真的很久，半年吧，然后嗯，手术什么，最后有好几个月，最后恢复，
1: 嗯，
0: 在躺在那个病房的时候，可能您也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你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是吧？所以而且你让我赶紧回去，
1: 对对对，
0: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平常工作里最不想干的，我都觉得最不想干。
1: 对对对对，
0: 你在那个时候，生死可能要高于健康一切，因为你身边的环境、病友、家属，
1: 对，
0: 一切的一切都。那个氛围都在那里，
1: 没错，
0: 在那个时候你才回到了我这件事情上，
1: 没错，
0: 我们平常在生活里可能我非我，
1: 对，
0: 对，它不再是我们，是活在标签里，活在身份里，
1: 没错，
0: 只有在那个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就是健康和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所有这一切东西不敌你自我的这件事儿，你会看清楚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救赎，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说我出院了一定要怎么
1: 就是那个时候都会立一些 flag 啊，
0: 对，
1: 我也立了，
0: 是吧？
1: 但是好像一个月之后又忘了，
0: 啊，忘了，人就是这样。
1: 对， 对， 对，
0: 但是也是人生里的经历。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1: 我们彼此彼此。
0: 对，但是我们肯定在人生里会遇到这些。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些新歌。
1: 嗯，
0: 这个书里正好也有一些记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当时在想人他到底是什么呀，对吧，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在病房的时候还是也会被人认出来，然后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以前要的东西那么不值一提了，
1: 嗯，
0: 所以我讲那我以后下一十年应该更认真对待自己还能拥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也好音乐也好它要高于我之前想的那些，它更有力量。
1: 嗯，
0: 就像诗歌，其实这本书，又回到这本书，就是它其实一开始是想出诗集来着。
1: 对，
0: 因为我平常有写诗的这个爱好吧，
1: 嗯，
0: 然后写了三四百首诗，后来编辑说现在这个诗集也没人看，但是我们编辑小飞其实也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说，
1: 嗯，
0: 因为你这十年不只有你的诗歌，
1: 嗯，
0: 你还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的杂文，
1: 对，
0: 你的歌词，还有你的包括照片和手绘，都好多是我手绘的，但会他会说这样会更立体，
1: 对，
0: 因为你的十年没有那么片面，然后他就帮我去做了很多梳理，于是大家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创作谈，
1: 嗯，
0: 会有一些随笔记录，包括诗歌。有的文字会在，特别是诗歌，我的理解是可能我们在当时当下的事情跟人很快就会忘记，
1: 嗯，没错，
0: 因为人类就是会忘记伤痛的，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1: 对，
0: 就像是听音乐，大家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我们能接受是忧伤的作品，
1: 对，
0: 然后那些欢乐的东西它是即时性的，就像多巴胺内啡肽一样，
1: 嗯，
0: 但是文字一样的诗歌就是你会忘记你当时所处的人跟环境跟谁或者什么事儿，但是你会记像诗歌帮你记录下的感受，
1: 没错，
0: 你的情感，
1: 对，
0: 所以我认为这是字里行间最重要的东西，
1: 也是诗歌最大的魅力，
0: 最大魅力
1: 就是它不是写实的，
0: 对，
1: 但是它一定是写你的真实感受的，
0: 没错，
1: 这点很重要。刚才贝贝既然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自画像啊，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看，这是他在自序里面给自己这个收尾的时候画的这么一幅小作，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人界中年的男士画出来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0: 内心还是很幼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依然很有魅力，就是他依然是那种少年感，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触陆先生乐队是从哪一首歌开始的？我当然就是《春风十里》开始的。我对歌词、对文字，其实我是比较敏感的。但是那个歌它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旋律是一方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记？你知道为什么难记？就是它打破了你惯有的思维的那个常规。
0: 嗯，
1: 你很难想着，比如第一句我在二环里面想着你，然后你在
0: 远方
1: 的山上，春风十里，
0: 嗯，
1: 然后下一句这边这个风吹向你，下了雨，
0: 嗯，
1: 然后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刻他汇聚到这个歌里面，让这个歌如此有生命力。十五他说高老师的音色读贝贝的诗太美好了，然后紧接着山海听听就说让主持人一读还挺有喜感，后台麻烦把这个拉黑一下啊，什么叫喜感，人家那么认真的读那么 么美好的就成喜感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位老师都可带劲，听了贝贝的讲述很感动，祝陆先生乐队越来越好。还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春风十里。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呢带着他这十年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读过的这本贝贝的十万里面我做的标注，然后我把它读出来，也请贝贝给我们做这个背后的解读。贝贝，里面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你们提到了一个经历。我来看一下。
0: 高丽老师您好认真呀。
1: 我当然，你这么认真的给大家写了这部作品，我当然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在春风十里的发布这个地方。春风十里发布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乐队的夏天可以说是陆先生的三个历史性瞬间，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史之最终解散的导火索。这个就让我们不太理解了。你看比如从我月下我认识了陆先生乐队，我认为这应该是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工人体育馆演唱会这个两个阶段我没有经历过，但至少月下我认为这是好起来了，应该走起来了。但对于乐队来说，为什么成了历史性的瞬间，可能会解散呢？
0: 您问到这个正好，我们这个在6月19号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做了一场我们体育馆的演唱会
1: 啊。是吗？我又这么水灵灵的错过了。
0: 没关系，就因为那个正好对我们意义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上一次在工体书里写到这个是27年前，2019年。所以那个时候乐队刚成立3年，在那个时候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象级的一个事件，因为你一个乐队成军3年就可以5000，就是连着2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下一周是上海卢湾体育馆，2场全面售罄，然后应该说很难得。因为那3年我老说乐队走得太顺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好像在往上走，一直好像是在爬坡呀，然后上台阶。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月下的出现呢，我们一直还是很感谢这个机会的。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之上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节点吧。因为在当时第一季，您看的是第一季，后来它不有3季嘛。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选拔的，是邀请制。就相当于导演组是非常的认真的。他们其实我们那组的导演跟了我们整个半年。
1: 包括他们也会从音乐节，
0: 对，
1: 各种音乐节，好多乐队都是从音乐节出来的。
0: 对。他邀请了当时中国33支还是30支的这个乐队。其实当时被邀请就是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头其实有一定的成绩，或者是。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在当时因为是很年轻的一支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摇滚乐的标签，因为在当时摇滚乐还有什么民谣音乐大家都是很风格化的嘛，然后在当时市场也没有说那么就像现在这么成熟，
1: 对，
0: 大家还是包括其实第一季的这个节目也是大家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展现上都有点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台上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就是一家演出一样，因为头一天我们也是在那个沈阳刚演的剧场，然后相当于落地直接就去录了2天，我们是第2天才到的，所以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演完下台也没有，然后当时跟几位那个就是老师们也交流了一下在台，然后就去忙别的工作。然后当他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当他放大到互联网上或者放大到一个节目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你以前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之前都在
1: 甚至没想到，
0: 没想到，而且还有那些声音是铺天盖地的，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对于你这个音乐风格，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行业它就必然是这样，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些事情，
1: 对，
0: 你的认真对于别人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因为你就是舞台上的人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当时这么年轻的一支乐队，他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因为 上过舞台的人知道，那些掌声、那些荣誉，
1: 嗯，
0: 对于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1: 嗯，
0: 也终于认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太容易获得了，
1: 嗯、
0: 我们会觉得哦，好多事情是应该的，
1: 嗯、
0: 因为又得了奖，然后又去剧场巡演，去哪儿都是能受庆，
1: 嗯、
0: 当时会觉得自己这都是应该的，当时会觉得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发现不是，有些东西你有运气成分、
1: 嗯、
0: 但有些东西是你积攒而来的、
1: 嗯、
0: 所以你不应该再消耗它。那几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在利用它和消耗它。
1: 嗯，
0: 所以月下我认为它这个机会很好，现在回头看都快十年的光景了。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到现在一样，网络环境它是有好有坏，
1: 嗯，
0: 包括现在这几年大家对网络环境更加的严苛嘛。
1: 嗯，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会让你更冷静的去知道原来你实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要做的作品。因为我们要决定做音乐，就那这件事情是本身，
1: 嗯，
0: 我并不认为在月下我们表现有多不好，
1: 嗯、
0: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嗯，
0: 但声音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1: 对、嗯，
0: 我们就挑那些我们有用的声音听，因为确实我认为在那些在那个当时我们可能会、
1: 嗯。
0: 可能应该是可能会表现更好，
1: 嗯，
0: 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这支乐队跟其他乐队之间的又不太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无所谓、
1: 嗯，
0: 历史就是历史，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像刚才您读的这句一样，其实虽然是转折，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依然努力再去做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
1: 嗯，
0: 我们依然在场。这十年以来在月下当时的那些乐队或者是这一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已经消散了，
1: 嗯，
0: 都已经在很高的声量里慢慢就已经没有声量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依然在场，我们依然有能力去做作品、
1: 嗯、
0: 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大红大紫或者也不是说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做这件事，并且我们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能力去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还在场的、
1: 嗯，
0: 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
1: 嗯，
0: 包括今年又有机会出书这件事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是还习惯自己在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新的引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文字又是另外一个在字里行间又有机会给大家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示我们这十年的我们、
1: 嗯、
0: 我们乐队其实是一支很温和的乐队、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要一定要去竞争的心、嗯、或者要去跟你争个高下，但是就这样的我们哪怕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耕耘，你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非议、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这样，是人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好，你有能力去出书，那 OK， 那我们就展现我们另外一篇给大家看。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以前都是因为音乐或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那它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和大家，然后我们去演出，大家可能哎听过这个乐队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听过歌，但是当你就像其实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自己喜欢挺喜欢、
1: 嗯、
0: 我说它就打开它之后就像品读你在一个陌生的灵魂，
1: 对，谢谢你翻开这本书去倾听一个陌生灵魂在自我之地降落，一起聆听我们十年里的十万次回响。
0: 嗯，就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像有一些关系，
1: 当然有，
0: 我们跟大家好像又很像。
1: 对，我觉得这种音乐跟每一个人最直观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我会喜欢听哪一首歌、
0: 嗯、
1: 或者某一类型的歌，它一定会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一个时刻它帮你去释怀一些东西、
0: 嗯、
1: 释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贝贝真的非常真诚，因为你真诚我也想跟贝贝说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哪个问题让你觉得比较，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大一个乐队，你们毕竟有经纪公司，我们都非常理解，如果让你觉得比较敏感或者想要回避，你大可直接说，咱们高丽说书的各位网友的这个、
0: 啊
1: 跟你们乐队似的层次都很高他们能接受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反馈啊，所以
0: 谢谢你
1: 贝贝、
0: 啊、真好，没有我就没有啥都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月下也好，他们这个历史性的三个瞬间我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自己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当你觉得你在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啊，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积累，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这个舞台上熠熠生光的时候，突然有的人有一些声音出来了，
0: 嗯，
1: 你并不好，你其实高估了自己了，或者怎么样、
0: 嗯、
1: 我在有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有点自我怀疑，
1: 没错，就那个阶段我陷入到了深深的 觉得他们就是嫉妒。
0: 哎，你这个心态非常好，真的不内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特别那个，其实我骗自己骗了很久，发现骗不过去。我特别理解，因为网络一开放，我们既然要走到公众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两方面的声音，有喜欢你的，就一定有不喜欢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 类别的存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玩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更会肆意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你当时你们突然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那些声音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贝贝，你们有没有动摇，或者动摇你们的风格，或者动摇我们继续做乐队这件事情，有过吗？
1: 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动摇过的，到现在为止，让为之骄傲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那个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在就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转折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反而让我们很欣慰的是，每一个人都展示出来了对彼此的这个最大的信任跟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 包括我的家里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会觉得，因为我是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嘛，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对团队的自责，就会觉得我老会觉得我应该说的再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这样的声音，因为主唱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你好了时候是你好，你坏的时候还是你坏，然后但是我但每个人分工不同嘛，那我会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团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彼此帮彼此消化， 不是还不是消化自己，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团队成熟和让我觉得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首先在建立的这个价值观和建立的这个成熟的世界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深知我自己个人可能做不成什么事儿，我其实当时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本来也是想建立在乐队的基础之上，因为我是很喜欢与人协作的，嗯，
0: 这几个人又是我最信任的一些人，你像我们能够二十多年相识，又是11年做音乐，这音乐又是一个好像在以前的大众认知里又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职业，就是算个职业嘛，对大家来说好多时候爸妈就这是个职业，老师我当时在想你们是林业大学呀，而且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即将面临分配去单位去各个工作岗位，
1: 有很多别的选择，
0: 对，而且甚至是更好的选择，至少在父母的眼里它是更稳定的，
1: 对，
0: 我至少知道我下一顿
1: 饭在哪儿，对吧？但是你做乐队就很多的不确定。对，而且在那个环境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有的时候是有堵的成分，谁知道现在会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月下啊，没有月下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这个行业。
0: 对，
1: 但是就是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在其实在实际上逆境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才考验一个团队的本事。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乐队两个字儿，在我的理解里，首先先有对，先有人，才有乐，是有音乐，有作品。你跟对的人才就能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0: 对，
1: 就像你的作品就跟你的人要是统一的，你是什么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做什么样的实力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矫情，有的人觉得治愈，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性格。
0: 对，
1: 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己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就是在那个难受的是在于怀疑，其实在消耗就是，哎，我们做了自己，我们也没头没强嘛，我们就做了作品，然后继续演了这样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些，有很多是很恶意的，在当时网络环境其实大家是不成熟的，没办法，综艺节目他要大家都要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但是我们出出茅庐，那见过这个，但是我们会觉得OK啊，那为什么至少被关注了，黑红也红，有这种想法。但是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从未怀疑过我们做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最后帮我们吉他手董斌在当时群里发了一句话，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那个群里表现。他说冷静回到音乐上，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降温，帮助我们剥离掉这些东西之后， 你再回到音乐本身上才是你应该做的。
0: 真好。
1: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调整了自己，这个风波慢慢都在过去嘛，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是在网上很热闹的，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了这张专辑，当时也是鲍老师严中坤老师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帮我们，然后这张在心碎处就在那个时候降生了，降生之后我们就很坚定了，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回到了一个 一个轨道上，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这条路，OK， 那我们就走下去，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但这个7年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高老师，就这个7年间， 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月下这件事，因为他绝大多数在这个七年间，更多的朋友是新认识我们。
0: 嗯，
1: 就是月下这件事，就是在月下当时，可能您看过，可是看过月下，他真的很多都走散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反而更多人开始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媒体采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哎，让我又重新梳理了这件事情。
0: 明白，
1: 在这个节点再回望的时候。我会感谢，
0: 对，
1: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如果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是，
0: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
1: 好，但是我们回想他，我会感谢的，包括我们会感谢那些不好的声音，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有的。
0: 嗯，
1: 慢慢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学会了如何不消耗自己，不内耗自己，就像您说，其实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
0: 嗯，
1: 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听到这些去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声音去做事情的，我们应该有自己要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0: 对，
1: 会觉得感谢所有这个经历，
0: 没错，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听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美联储利率决议到底如何影响你我的投资与生活。
4: 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市场最怕的不是加息，而是不确定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九月利率决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上调利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影响吗？我们先来回顾上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解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这个 3.75% 上调到了 4%。 那么更令市场震动的是啊，美联储不仅明确释放了年内还将继续加息的信号，更是公然无视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降息的强烈呼吁。面对这种复杂的通胀局势和白宫的政治高压，美联储这步棋究竟意味深长在哪里？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啊，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和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加息行动啊。因为原先啊，不少人认为美联储可能会迫于政治压力，可能会有所妥协，结果呢，实际上却是这个鹰派的回归。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美联储的决议呢，那就是在政治风暴当中锚定航向，在通胀泥潭当中啊，重塑信誉。大家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25个基点的数字微调，更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以来的面临的一场极其严峻的信誉压力测试。从最新的公布的点阵图来看，18名官员当中啊，有16名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啊，可能还至少要会再加息一次。2026年的利率预测终止直接拉升至 4.1%， 这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强硬的信号。美联储抗通胀的战役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持久战。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市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经济有风吹草动或者政治人物一施压，美联储就会放水救市啊。特别是特朗普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需要一个蓬勃向上的股市。但是这次沃什和他的同僚们用一致的投票告诉全世界，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他们要把这个通胀推回到 2% 啊，这个时间表啊是推迟到2029年，这也正好说明啊，他们做好了长期高息的心理和战术准备，这是一种啊长痛不如短痛的战略情形。那么特朗普屡次向美联储施压，甚至啊威胁不降息呢会进一步升级这个贸易战，这次啊是硬刚了白宫，也会对经济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对美国经济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博弈啊，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特朗普总统要求降息，逻辑很简单，有3点啊。一是低利率能够刺激短期经济，二是低利率能够降低政府的借贷成本，三呢，低利率可以在贸易战当中为美国争取所谓的汇率优势啊，美元利率走低，哎，这个美国相对而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出口啊。但是啊， 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啊，通胀依然顽固在 3% 以上的背景下，如果是在这时候啊降息啊，这恐怕是饮鸩止渴，恐怕会引发二次通胀，最终啊反噬美国普通投资者的购买力，甚至会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础。美联储这一次啊没有理会白宫的要求，实际上呢是在捍卫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当然这种博弈的代价啊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利率呢会维持美元的强势，这虽然能够压制进口膨胀，但是也会让美国出口企业在贸易战当中啊，在国际贸易当中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讲啊，美联储是在用这个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啊外部的这个关税壁垒，这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平衡术啊，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外部的关税壁垒，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啊让美国经济在抗通胀和方衰退这个夹缝当中陷入两难，走钢丝，一边是抗通胀，一边啊要防衰退。从当前的说明来看啊，这个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强劲，资本投资旺盛，这呢给了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底气。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非常简短，没有提供太多的前瞻指引，那么这个市场反应呢恐怕也是投资者智慧显现的地方。来先说声明啊，这个字数越少事情越大，这份极其简短的声明啊去掉了繁琐的前瞻性指引，只留下一句今天的行动啊有助于推回通胀回到 2%， 这在专业上啊叫做回归数据依赖模式啊，数据回归依赖的模式啊。那么美联储啊不再给市场画饼，不再承诺未来固定的路径，而是告诉你走一步看一步，一切以通胀和就业数据为准。这种模糊的正确啊，反而赋予了美联储最大的政策灵活性。所以啊，沃什这一个方式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美联储果断加息，证明了其控制通胀的决心，消除了政策摇摆的风险溢价。对于特朗普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那么，美联储能够独立，能够坚定，而且声明当中啊，对美国经济稳健扩张、就业同步啊这样的积极评价啊，给股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叫做盈利预期战胜了估值压力。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的下这个上升啊，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上升，估值如果在盈利不变的情况下会变化，但是这个盈利啊是讲盈利预期。那么现在啊，因为美联储的坚定，因为美联储的明确，因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价，那么这带来了预期的好转，盈利预期的好转。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到国内，美联储鹰派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对于我们的经济啊还有全球新兴市场，它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效用啊？这是一个要考虑全局的事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美元是世界货币，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息的调整啊，会引发世界货币的流动。这次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因为它还有可能年内再加一次息，那么恐怕会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虹吸效应，导致部分国际资本啊，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给非美元的货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不过啊，就像刚才讲美国股市的反应一样，那么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呢，我们完全有底气，完全有工具来化解这种外部冲击啊。因为中国是大国，因为中国有很庞大的政策工具箱，哎，因为中国经济啊有韧性。第一呢，我们有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定力。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啊，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内的实体经济。当前国内物价温和，政策空间啊充裕，我们不会盲目的跟着美联

0: 期，而是根据国内经济的复苏节奏，灵活的去运用降准、降息这些工具啊，还有其他的工具，去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啊。第二个呢，我们有极具弹性的汇率减震器。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啊，特别是在当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家对它的看法，美元的大家对它的这种信任度都有所变化。那么世界实际上啊，现在更多的像经济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啊，更想向这边来这个靠拢。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啊，成为常态，适度的一点汇率弹性，任何事情不变，光是美元加息这一点，这可能会带来美元人民币往下走一点。但是我刚才讲了，这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预期啊，这所以它是个弹性，适度的弹性啊，汇率弹性能够有效吸收外部的冲击。我们不需要也不会去死守某一个具体点位，而是要坚决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防范汇率的剧烈波动影响经济的波动啊！而且我们央行完全和这个外汇管理局完全有能力防范这个剧烈波动，而且当前恐怕人民币不存在剧烈波动啊。那么第三呢，也是最根本的，在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应对这个强美元周期啊，最好的武器不是外汇储备，而是我们自身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只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保持平稳健康的增长，人民币资产就始终是全球资本配置的避风港和价值洼地，我们的汇率、我们的货币不会出问题啊。总而言之吧，对于美联储鹰派两见，我们既要保持对全球金融波动的敏锐警惕，更要保持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
1: 接下来你将听到美联储利率政策为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背后的经济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利率决议将如何影响 A 股以及人民币理财产品和美元理财产品投资呢？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背景下， A 股哪些主线的独立性更强，受外部扰动更小呢？精彩马上继续。
2: 最关键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要聊一聊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为什么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可能大家会觉得美联储很遥远，但是呢，在新闻上又老听财经新闻会说，其实美联储的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它包括在我们生活开支方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先请田教授为大家整个概括性的先讲解一下，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它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你把钱就当作水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联储这块啊，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这样子吧，我把他们都叫做水龙头。中国人这个荷包它是怎么影响，那它第一个水龙头就是这个汇率了。美联储要是加息的话呀，美元资产的这个收益率就高啊，它一拧水龙头，它的这个钱变少了，它的钱变少啊，它的钱就贵了，说白了。那么美联储加息，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啊，特别是这个固定的收益资产啊，债券这一些啊，它的收益率就高了，全球资金啊就会流向美国去买美元资产，美元随之升值。如果人民币没有任何操作啊，它讲的是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人民币啊就会相对贬值，意味着呀，你出国留学的学费变贵了，海淘的化妆品涨价了，进口车的价格也上去了。反过来呢，如果是它拧开水龙头，美联储降息，那么水多了，是变便宜了，美元走弱，人民币就相对升值变贵一些，那么意味着我们啊，中国人去美国消费，这个支出就会变得便宜一些。再有一个这个水龙头啊，是这个资本流动啊，这个利率汇率的变化都是钱的变化，会引导着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美联储高利率环境下，全球资金倾向于回流美国啊，如果它加息加得很快，那么新兴市场就会面临了极大的资本流出的压力。实际上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金融风暴啊，与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呢，这会也会影响到我们啊 A 股市场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再有一个呢， 哎，就是这个物价这个传导链条啊，稍稍绕一点。美联储政策影响美元汇率，汇率影响出进口的商品价格，进口的价格啊，因为我们从美国现在进口啊，一个是主要的是芯片，另外一个就是能源，再有一个就是农产品啊。那么进口的价格啊，就会通过特别是能源和农产品传导到我们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人民币贬值时，进口的大豆啊，进口的油啊，价格折成人民币就变贵了，那么就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价上、通胀上。所以啊，刚才讲的这个汇率、利率、资本流动、物价四个水龙头、水阀门彼此连通，层层传导啊，它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中国人的收支账本，影响我们每个荷包的，它的每一个决定，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留下痕迹的。
2: 刚刚田教授用非常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清晰的讲清楚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面的一个传导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拆开，再为大家更加细致的去来解释一下。我们先来聊聊 A 股。其实每一次美联储会议开会，A 股股民都会非常的关注。宏观研究框架来看吧，就美联储利率的决议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影响 A 股的？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的看法。
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 A 股股民啊，因为你美联储的这个开会时间点，它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晚上，那基本上国内呢，其实第二天早上是会有一段时间是跟外盘有一个时间差，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大类资产先动，比如说这个外汇，比如说这个黄金，所以开盘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有一个情绪面去消化，这个晚上的这种夜盘的这些资产价格的表现，包括对于这个美联储议息态度的这种计价的一个情绪啊。那如果说当时的这种这个会议的一个态度有一些超预期的鹰派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位置又处在一个比较估值的这个抬升的这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多的这种投机情绪比较浓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偏鹰的这个美联储的会议态度，它就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传导。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个压制的一个结果，因为任何的这个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国家的这个权益资产、含权类资产的一个交易活跃度，它其实都比较需要依赖于刚刚田教授说的这个全球角度的水龙头的一种偏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情绪面上的这个传导是我们这个 A 股和美国时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差，所去带来比较直观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情绪面呢，其实比较的短暂，一般来讲的话，就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这个层次呢，对一些真正做投资型的或者是配置型的资金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大家接下来就是会去关注这种在 A 股当时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位置上，如果说有这种新增的美联储的这种水龙头边际的一变化的话呢？那么就会去评估从真正的流动性角度，会不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收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资产，那如果位置已经是相对比较高了，市场本身对于利空会比较脆弱的话，那么这种实质性的一些利差的这种收窄，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市场的这个波动。
2: 想问问田教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配置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划算吗？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你刚才讲的是普通人配
2: 对，
0: 置
2: 普
0: 这
2: 通
0: 个
2: 人，
0: 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啊，实话实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还是离外汇啊这些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啊要远一些啊。你要用美元啊，你资金有这个用途，那你尽可能该存啊存，该买啊买，持有期限啊也根据你的使用去这个考虑。原因呢，就是中国目前这个人民币资本账户没有开放，那么这个外汇市场上啊，经常是大玩家是在里面。对于普通人散户想通过这里面的存款来获得收益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的。你就像去年这个美元存款收益是光说利息是高的，但是这个汇率啊，你换下来你会发现啊，你在换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兑换价、手续费，整
2: 不
0: 个
2: 划
0: 算下
2: 算。
0: 来，你可能很不划算。到最后，但是你就本来计划就是一两年送孩子出国，你换美元是为了用美元， 啊，那么你就换去了。现在，哎，跟着你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你要是纯粹是博取利差的话，三思而后行，因为最大的风险啊，往往就是汇率的风险。我刚才讲了，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往往是一些大玩家，那么这个变化啊，经常是在预期之外的变化，利差的收益很容易被汇率的损失抹平，甚至是这个倒亏。而且啊，还有这个流动性风险，美元理财产品往往有锁定期，提前赎回啊，会损失这个收益，有的政策风险，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管理政策啊也会变化啊，所以说中国不要有渡边太太在中国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还是要以用定投，量虚而行，不要被高利率的这个数字迷惑，算清利息账的时候要算清这个汇率账。
2: 对于普通人来说，美联储政策其实最直接的体感就是汇率嘛，因为我们要换美元。那美联储决议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然后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用这种学术字眼来说啊，它美联储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核心机制就是这个利差驱动的资本流动。说白了就是，哎，美联储定的这个利率和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利率，二者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如果不同，这个钱就会流起来。美联储如果维持高利率，那么就是中美利差倒挂，哎，中国是低利率，那么就意味着呀，部分套利资金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也就是说人民币就会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外汇管理局不进行操作的话。那么反过来，如果美联储释放这个降息的信息，那就意味着利差收窄了，资金啊就可能回流，人民币啊就趋于升值。我国以我为主的这个汇率政策是发挥作用的，人民币的走势啊不是那么单纯的跟着美联储走，国内经济的韧性，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啊，它有吸引一个钱，哎，觉得咱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资产便宜了，那么很多钱可能就往这边涌过来，虽然可能有时候换汇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些东西都成为了这个其他的因素变化。所以说对于普通人啊，还回到咱们普通人身上来说，那么最需要警惕的风险啊，一个就是通胀，第二个就是价格的波动啊。这个通胀啊，如果是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那么就是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刚才讲的食品啊，能源啊，甚至包括有些人买的海外的一些品牌货啊，这些价格都会涨。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波动，汇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引发股票、债券等资产的联动的调整，持有相关的啊这些股票啊、债券啊这些资产的家庭啊、证券资产的家庭啊，你就需要注意这个美联储的变化。当然还要说那句，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有外汇管理局，记住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啊有充足的政策工具，也有着可以讲全世界非常羡慕的这个美元储备啊，来维持维护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这个一旦变化太大，会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有冲击，也会对我们资本市场有冲击，所以我们有外汇管理局，大幅单边的贬值或者升值的概率啊并不高，双向波动啊温和偏强是这个主基调。所以我刚才就讲，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关注这些事儿，但是普通人可能还是不要炒外汇为好。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2: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6: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2: 嗯，
6: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2: 滞后。
6: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 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2: 嗯，
6: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
2: 嗯，
6: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等生命，
7: 救死扶伤，敬等母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

0: 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 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 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
1: 今日财经头条，外资密集调研 A 股，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比较优势更加鲜明；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闭幕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
1: 热点财经报道：15、50时期，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
0: AI 又有新功能，拍照就能按专业标准给饭菜打分，这可随身营养师靠谱吗？
1: 理财行业掀起降费潮，市场竞争从拼收益转向拼费率。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中东地缘局势出现缓和信号，美国与伊朗就冲突解决开展外交接触的预期升温。此前因地缘冲突带来的原油供应风险溢价明显回落，截至当地时间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详细内容请关注8点时段。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年以来，外资密集调研 A 股，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领域。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今年共有630多家外资机构出现在 A 股上市公司调研名单中，累计调研5800多次。参与调研的机构阵容既有高盛、瑞银等国际头部投行，也有大型资管机构、海外主权基金和各类对冲基金。同时，沙特等新兴市场的机构参与度正在持续提升。从调研次数较多的外资公司排名看，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高盛亚洲、 Point72 资产管理公司、宜川资本，调研次数都在150次左右。此外，美银证券、博弈资本等机构年内调研 A 股也超过百次。怎么看待当前 A 股对外资的吸引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说，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走访，本轮外资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资产正在全球配置中形成更鲜明的比较优势。
6: 从稳定性来看呢，中国经济的增长呢是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相对的平稳，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长期配置价值之一。另外从估值来看，过去几年中国资产已经开始修复，但整体呢仍然是具有较好的安全边际的。我们再从投资机会来看，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海外资金呢既可以配置成熟的产业，也可以分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国长期发展的红利。那么最后我们再从市场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连接实体经济与长期资本的功能呢正在不断的增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正在提及不稳的向前推进。
5: 记者注意到，科创板上市公司是近年来外资调研的重要方向。截至9月17号，外资年内调研科创板个股次数超过了1500次，其中半导体材料、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方向较为集中。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外资密集调研这些板块有着自己的核心逻辑。
7: 像半导体材料、电子、机器人、机械设备这类赛道呢，是中国制造升级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分工的变迁。外资选股不会单纯的追逐题材行情，更看重的是企业技术壁垒、现金流稳定性。 那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之类制造业底层的资产，那外资提前调研，本质上呢是持续跟踪技术迭代和订单落地的情况，等待基本面的拐点。
5: 整体来看，目前外资在 A 股的配置比例仍然处于较低位置，后续增配空间还比较充足。程石认为，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持续凸显，而随着外资的密集调研和他们的长钱持续流入， A 股的投资生态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6: 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更多的是在解决外资能不能进来的问题，现在呢，全球资本的持续的流入对 A 股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意义不只是带来增量基金，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生态。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8: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9: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8: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9: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广告之后将播出15/5时期，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3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
0: AI 又有新功能，拍照就能按专业标准给饭菜打分，这个随身营养师靠谱吗？
1: 理财行业掀起降费潮，市场竞争从拼收益转向拼费率。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3: 能，给你
12: 霹雳茶器。
1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2: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立同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请听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刘焕新介绍，“十五五”将通过4条路径组织收购。
4: 第一条路径就是多元经营主体自主入市收购，这条途径呢也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市场化收购。市场化收购数量占粮食收购总量的90%以上。第二条路径是骨干企业引领带动收购。第三条路径是政府储备企业轮入收购。第四条路径是最低收购价脱市收购。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及时启动脱市收购，把稳预期兜底线的作用发挥好。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粮食产业呢虽然是传统产业，但也很有潜力。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不仅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得放心。粮食质量安全环节多，链条长，十五五时期将把质量安全管理贯穿收、储、出全过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4个对粮要求，聚焦粮食收储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近年来啊，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把好三关：入库关、储存关、出库关，严格落实啊入库必检制度，对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检验，做到应检必检，对发现的污染粮食呀坚决做到定点收购、专仓储存、定向处置、全程监管，坚持粮食出库必检，坚决防止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
3: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还要回答好又一道考题。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态势，关键时刻粮食能不能供得上、供得稳，考验的是应急保障的底子和成策。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钱毅介绍，十五五时期还要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
5: 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在应急加工的薄弱地区因地制宜啊配备应急发电机、移动式粮食应急加工设备等，补齐特定区域加工等能力的短板，统筹调配空、铁、陆、水、无人机等多式的联用模式，更好适应不同情景的应急需要。
3: 三项任务的蓝图已经绘就，落地见效还要有持续的支撑。 刘焕新表示，十五五将以改革、法治、科技三个支撑保障各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
4: 强化改革的支撑，巩固深化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强化法治的支撑，加大依法监管力度，健全粮食监管新模式，依靠法治力量守护好大国粮仓，强化科技的支撑，加强粮食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加强粮食行业人才培育，形成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的新局面。
7: 再来关注 AI 领域的最新动态。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个随身营养师。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8: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尝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9: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
8: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0: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8: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进入九月，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产品管理费、销售服务费大幅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费率降至零。一边是理财机构竞相让利争夺存量客户，另一边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整体收益同比出现回落。这场费率下调背后折射出银行理财市场怎样的运行逻辑？普通投资者选购产品又该避开哪些认知误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2: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 0.01%， 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3: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交易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12: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六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仅较年初增长1.11%。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4: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12: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希淼分析，
13: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原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12: 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25%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14: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下运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12: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14: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12: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希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13: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养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长期红利。
2: 记录新闻事实，传递权威声音，聚焦前沿潮流，感知时代脉动，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天下财经，
0: 财经天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检的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7: 昨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
2: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当日满载汽车配件等货物的1293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突破3500列。
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7: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18: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17: 青山藏好物，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及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18: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17: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16: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0: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